0: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洪浩。那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5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充满电。大降价，宇树 R1 人形机器人降价至2.99万元起。九部门发文探索车电分离保险模式。故事交易新规7月6号起实施。国内首个商业太空态势感知观测阵列建成投运。针对微短剧的算法有新要求，不得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宇树科技本周三宣布，旗下双足人形机器人 Unitree R1 官方售价由3.99万元下调至2.99万元起。有分析指出，此次降价并现货开售，既是供应链成熟与规模化生产降本的体现，也意在降低开发者与研究者门槛，加速生态构建。商务部等9部门本周发布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提出加大保险服务支持力度，进一步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建立保险车型综合分级制度，创新优化车险产品供给，提供基本加变动的组合产品，探索车电分离保险模式。新修订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将于7月6号起实施。随着生效日期将近，券商正落实交易机制，优化相关业务和技术就绪工作，推进技术改造、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投资者教育和风险提示等工作。最新交易规则涉及，一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证券范围由科创板股票扩展至全部 A 股和交易型开放式基金；二是基金收盘阶段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三是将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价格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为10%。国内首个商业太空态势感知望远镜观测阵列在新疆投运，主要承担在轨航天器观测、空间碎片监测、近地轨道态势研判等任务。这个项目的落地补齐了我国商业航天地基态势感知能力短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本周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出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到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针对微短剧的算法模型，要求不得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
3: 财经先锋派，
4: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最近要是你没刷到开屏广告没了这条热搜，那你可能真的活在一个被广告屏蔽的平行世界里。6月23号晚上，这个词条直接冲上了微博热搜第一。打开百度地图、高德地图、腾讯地图，以前那几秒让人抓狂的倒计时广告竟然消失了啊！直接呢，很丝滑的就进入到了导航界面。有人就说啊，那种感觉呢，叫做久旱逢甘霖呐。但是呢，也有人在评论区悠悠的来了一句：“猜猜看，能坚持几天？我压不到1周。”这句话虽然扎心，但还真不是抬杠。那财经先锋派本期就来跟您聊一聊导航 APP 开屏广告诱发安全隐患，
5: 数字牛皮癣
2: 为什么难去根。这个事情的导火索啊，是一位拥有274万粉丝的博主发的一条视频。 他在这个视频里说呢，自己开车用语音唤醒手机助手打开地图，结果呢却蹦出了开屏广告，车子碾过减速带轻轻一震，这种高灵敏度的摇一摇广告就瞬间被触发了，页面直接跳转到了电商平台，导航界面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他的原话是啊，手忙脚乱差点出了大事故。你说这事儿大不大呢？其实啊，放在普通 APP 上那顶多就是烦人哈。但是导航是什么呀？它是你开车时要盯着看路线的东西。高速上开着车，突然弹出一个广告，手机一晃还直接跳转到淘宝，方向盘偏一下，后面这大货车就跟上来了。这哪是广告啊，这简直就是马路杀手。这条视频一发，评论区直接就炸了锅，无数车主涌进来分享自己的同款糟心体验。高速导航弹窗遮挡路线，骑行时轻微晃动自动跳转游戏广告，关闭按钮小得跟蚂蚁一样，根本就点不到。还有人算了一笔账，早晚高峰开车出门，打开导航先看五秒钟广告，一天两次，这是一年就是3650秒，折合一个多小时，完全够你从广州开车到深圳了。网友是吵翻了天，监管层面呢，他也没闲着。针对618电商大促期间 APP 弹窗广告增多、乱跳转等问题，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近期召开了专题会议，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严禁设置违规弹窗和高灵敏度诱导跳转的窗口。对整改不到位的企业，要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乃至下架处置。于是啊，高德、百度、腾讯这三家导航巨头就连夜下架开屏广告。本周三，财经先锋派实测发现，高德地图呢已经是移除了开屏广告，启动软件直接进入到了导航界面。百度地图呢则是取消了摇一摇广告，腾讯地图也没有了开屏广告。但有意思的是，不同媒体、不同用户的实测结果却是五花八门。有的呢说彻底没了，有的呢说偶尔还会随机出现。一位业内人士就解释说啊，这可能是因为平台采用分批次灰度投放机制，不同的机型账号的广告推送规则不同。那说白了就是有些人看不到广告，这就不代表广告真的没了，只是你没有被选中而已。那说到这儿呢，咱就必须好好聊一聊这个摇一摇广告，确实很烦人。它到底有多逆天呢？简单点说啊，就是利用你手机里面的这个陀螺仪还有加速传感器捕捉你抬手迈步甚至指尖轻微颤动的瞬间，正常走路乘车抬手看时间都可能被误判为摇一摇，然后就直接跳转了。那更离谱的是啊，这种广告不仅出现在娱乐社交 APP 里面，还会出现在地图导航、地铁乘车码、校园课程表这些刚性的场景中，确实是无孔不入啊。那其实针对这个问题啊，监管部门呢也是早有动作的。2023年，工信部就明确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必须提供易于操作的关闭方式。2025年7月，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摇一摇广告触发行为安全要求，量化了跳转的触发门槛，设备加速度呢不低于15米。每二次方秒，双向转动的角度不小于35度，操作的时间不少于3秒。也就是说，咱们正常的走路、乘车这些日常的动作，那是绝不能触发跳转的。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心里面会有一个疑问了：这规矩是立了，但是数字牛皮癣它为什么就是治不好呢？最近有篇评论他就说得很到位， APP 广告弹窗已经成为了网民每天都要被迫忍受的数字
5: 牛皮癣。
2: 为什么叫牛皮癣？因为它顽固反复，治不好，每次专项整治一来，广告就会临时收敛，风头一过又把灵敏度调回去了。平台呢跟监管部门玩起了猫和老鼠的游戏，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就有网友调侃，整治一次清爽3天，然后变本加厉。那深层次的原因其实不复杂，四个字儿：利益驱动。部分 APP 缺乏健康的盈利模式，开屏广告还有跳转的佣金呢，就是其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盈利来源。说白了，不弹广告它就赚不到钱。但问题是，赚钱可以啊，但是你不能拿用户的安全来当筹码呀。更何况根据广告法第44条，互联网广告应当是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 模糊处理跳过按钮，用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已经是涉嫌违法了。那法律专家岳深山也指出，这种做法涉嫌违反了广告法。规矩有，法律也有，为什么还是屡禁不止？因为违法成本太低了，整改动力不足。你给他罚几千块钱到几万块钱，跟广告带来的巨额收入相比，那根本就是不痛不痒啊。不过话说回来，这次导航类 APP 的整改可能跟以往可不太一样啊。以前整治的呢，大多是购物、社交类 APP， 广告再烦人呢，也就是体验差而已。但是导航不一样，行车安全是一条红线呀。一旦因为广告弹窗出了交通事故，赔偿加舆情的代价远高于广告收益。再加上下架 APP 已经从口头警告变成了可落地的处置项，平台算账比谁都快。有业内人士认为，导航开屏广告这块大概率是回不去了，但是电商、社交、视频那些还留着广告的 APP 能不能老老实实的守住15米每2次方秒加35度加3秒的阈值，才是接下来的真正看点。说到底啊，用户要的其实并不复杂，广告呢可以有，但是呢你不能挡住服务啊。商业你也可以做，但是你不能突破规则。平台可以追求收益，但是必须要守住法律的底线。打开地图就能导航，打开音乐就能听歌，打开工具就能办事，这才是一款 APP 该有的样子。一个 APP 能不能少一点花哨的变现设计，多一点清爽的服务入口，那恰恰体现了平台是否真正的尊重用户。这次开屏广告没了，能登上热搜第一，说明用户他不是反对所有广告，而是反对被迫观看、被诱导点击、被层层套路。毕竟好的互联网产品不该让用户每一次打开都像闯关。
1: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2: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来呈现给大家，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喽。只是希望这次各大厂商的整改不要像我减肥一样刚有效果就反弹了。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国际财经观察。
6: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随着汽油价格回落，美国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有所改善，但仍处于历史低位。来听报道。
7: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9.5，高于初值48.9，较五月的44.8明显回升，为四个月来首次改善，不过仍明显低于去年同期的60.7。该调查负责人说，美国民众对中东冲突长期冲击的担忧逐步缓解，对未来五年商业景气指数的预期大幅攀升16%。不过，当前指数仍较今年二月的数值低13%，和去年同期相比更是回落近20%。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是衡量美国家庭对经济、个人财务、商业环境及购买条件信心的主要月度指标。每月第二周左右发布初值，月末发布中值。
8: 当地时间6月26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发布新版大模型 GPT-5.6。不过，由于受到美国政府行政令的限制，这个模型暂时不会向所有用户全面开放。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OpenAI 26号在官网宣布，正式推出新版大模型 GPT-5.6，共分为轻量款、均衡款与旗舰款三个版本。其中，轻量款主打性价比，适合低成本、大批量文本处理；均衡款侧重日常办公、文案与数据分析；旗舰款支持深度推理模式，面向复杂科研、自主智能体、网络安全、全栈软件开发等高难度任务。 受美国政府网络安全监管要求约束， GPT 5.6 目前仅向美国本土少数可信合作伙伴开放，普通个人订阅用户、海外开发者暂时无法申请内测资格。不过 OpenAI 强调，这一发布模式只是临时措施。

0: 不应该成为未来前沿模型发布的长期规则。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2号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模型审查的行政令， 以对前沿AI模型开展国家安全风险审查。 行政令允许美国政府在特定AI模型发布前 最多30天获取其访问权限。 另据CNBC26号报道， 目前OpenAI正考虑将其首次公开募股， 也就是IPO的时间， 由此前预期的今年秋季推迟至明年。 原因是科技巨头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在上市后 股价冲高后回落，走势疲软， 已从本月中旬的高点下跌约 32%。 这也让OpenAI管理层担心 部分投资者对科技股的兴趣是否已经减弱。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6月26号 部分解除了对美国科技公司 Anthropic 旗下 AI 模型的禁令， 允许公司向大约100家美国企业和机构开放模型使用权。
0: 据报道，26号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致 Anthropic的信函中确认， 解除对该公司旗下 AI 模型 Claude Mesos 5的禁令， 但范围仅限于约100家美国本土机构， 包括大型企业和政府部门， 同时要求 Anthropic 实施分级访问控制， 并接受第三方审计。 此次解禁不包括该公司另一款 AI 模型 Claude Fable 5。 知情人士称，相关谈判正在推进，但解禁时间尚不明确。 6月12号，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外籍人员访问 Anthropic 旗下两款 AI 大模型 Claude Mesos 5和 Claude Fable 5。 起因之一是美国另一家科技巨头亚马逊向政府报告， 称其研究人员已能绕过Fable5的安全防护， 可诱导模型输出可用于网络攻击的信息。 Anthropic 随即将两款模型下线。 本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人工智能行政令， 要求政府在60天内出台细则， 规范AI企业在公开上线模型前 可自愿向监管部门提交大模型开展安全审查。目前监管的具体细则尚未对外披露。
2: 接下来一起梳理本周的财经热点人物。 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 葡萄牙队球员C罗成为第一个连续在6届世界杯中都有进球的球员。 第二位热点人物是英国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 近期伯纳姆成为英国首相热门人选， 他的核心经济主张成为市场焦点。 最后一位热点人物是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 详细情况来听CNBC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3: 本周的热点人物一起来关注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C罗。 本周41岁的C罗创造了历史， 在葡萄牙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中， C罗梅开二度， 成为史上第一位连续在6届世界杯中都有进球的球员。 中场哨响后， 他对着镜头喊道：“我回来了”， 仿佛在回应外界对他的质疑。 此前在葡萄牙队首战被逼平后， C罗遭到了批评。 而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强调， C罗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 正是他面对压力之后的反应， 哪怕有情绪， 他还是会回到训练场继续训练继续工作。 而正是这种职业精神成就了他的长青。 与此同时， C罗仍然是全球体坛最具商业价值的运动员之一， 他在社交媒体有超6亿的粉丝， 同时拥有庞大的赞助商阵容。 根据福布斯2026年最高收入运动员榜单， C罗过去12个月收入约3亿美元， 连续第4年也是第6次登顶榜首。 分析指出，这很可能是C罗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外界也在关注他能否带领葡萄牙冲击世界杯冠军，以及这位顶尖运动员下一步在球场之外会如何布局。接下来把视线转向英国。 本周英国下一任首相的热门候选人，现年56岁的伯纳姆成为了市场的关注焦点。 如果他如预期般接任首相，财经层面的最大看点是英国的经济治理路线可能转向。 英国媒体称伯纳姆是北方之王， 他长期主打伦敦之外的英国， 核心经济主张是通过地方分权， 技能体系改革和区域再工业化， 重塑英国的增长模式。 伯纳姆最新也最引人注目的设想是把部分唐宁街10号的职能迁往曼彻斯特， 打造北方版的唐宁街10号， 这被视为是其权力下放议程的一部分。 他希望把技能培训、部分税收等领域的权力从伦敦转交给地方自治机构， 此外，分析认为伯纳姆眼下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财政难题。目前英国税负已经升至历史高位，而如果新政府还想进一步增加财政收入，几乎很难完全避开中等收入群体。最后，本周市场还在关注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去世的消息。格林斯潘是二战后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央行人物之一，他曾带领美联储应对1987年股灾、亚洲金融危机和互联网。

0: 遗产，或许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美联储面临的政策取舍。格林斯潘以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对市场心理的敏锐判断，以及含蓄甚至有些难懂的语言风格著称。沃什和格林斯潘的相似之处，不在于简单的鸽派或鹰派标签，而在于政策风格。他同样重视市场信号，强调央行的公信力，也相信技术进步可能会改变经济增长和通胀之间的关系。分析认为，对今天的美联储来说，格林斯潘的遗产既是启发也是警示。 AI 时代可能需要重新评估生产率和通胀之间的关系，但如果忽视金融风险和杠杆累积，美联储也可能会再次低估泡沫破裂的代价。
1: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星辰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7日援引德国商报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将向德国约9万名员工停发一笔奖金。按照原计划，这笔奖金应于今年7月发放。商报评估认为，此举节省的金额可能超过10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739万元。此外，集团管理层还打算讨论延长工作时间且不支付补偿性报酬的问题。梅赛德斯奔驰集团此前曾表示，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约17%至14.33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10.9亿元。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意大利反垄断机构竞争与市场管理局近日发布消息，针对微软爱尔兰运营有限公司和微软意大利有限责任公司涉嫌不正当商业行为展开调查。相关问题集中在 Microsoft 365订阅涨价相关信息披露环节。竞争与市场管理局认为，微软信息披露碎片化，没有清晰说明订阅已整合 Copilot、 Designer 人工智能服务。此外，除非消费者行使退出权，否则账户将被默认置于价格更高的新版订阅套餐中。监管部门认为，该行为或违反消费者相关法规。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高端百货集团萨克斯环球近日宣布完成重组程序，正式退出破产法第11章破产保护。萨克斯环球表示，新的实体将更名为 Exemplar Luxury Group， 集团资产负债表将得到改善，包括削减约75%债务。此外，该集团还重组了董事会，其中路威明轩集团旗下明月轩尼诗前全球首席执行官菲利普肖斯将出任董事。据悉，萨克斯环球于今年1月申请破产保护。综合 CNBC 等媒体27日报道，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首席执行官格雷格·阿贝尔现已取得美国公民身份。日前，在美国爱奥瓦州德梅因市，阿贝尔参加了当地举办的一场入籍宣誓仪式。报道称，阿贝尔于1962年出生于加拿大埃德蒙顿市，长期定居于美国爱奥瓦州。早在上个月，美国著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就曾透露，阿贝尔很快就会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目前，阿贝尔个人净资产约10亿美元，管理着一家市值超10000亿美元的公司。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昨天在澳门举行。本届会议以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探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新动能、新业态，引领亚太旅游业迈向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夯实经济基础，系紧民意纽带。
1: 伊朗外交部6月27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4: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6月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

0: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全媒体专题报道，他们你知道吗？今天请听人民币定价主场的搭建者。
0: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关注3.7亿辆车背后藏着多大消费潜力。
1: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热播影视剧取景地创新文旅消费模式，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
0: 财经身边事，从奥运场馆到城市客厅，北京奥运场馆集合运动、演出、研学等多种业态，成为热门打卡地。
2: 有一群普通人，默默铺垫我们日常生活的底色，点滴付出，融进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带来的便利，却未必听过他们的名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他们你知道吗？
3: 每个工作日的清晨，一个看似普通的数字都会如期向全球发布，它就是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这个跃动在电子屏幕上的数字，牵动着万千企业的跨国账单，博弈着万亿级别的资本洪流，更编织着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紧密相连的血脉。然而当人们对这个市场风向标习以为常时，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决定大国货币分量的中国价格究竟诞生于何方？历史的指针要拨回到上海外滩15号。

0: 那是一段摸着石头过河的岁月。上世纪八十年代，商品经济的春雷唤醒了沉睡的市场，外汇调剂中心在深圳、上海等地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那是金融破冰的激情年代，却也伴随着成长的阵痛。信息如孤岛散落，交易靠人工撮合，一笔外汇的流转往往要经历无数次电波的辗转与试探。市场在野蛮生长，却因缺乏一个统一的磁场而显得步履蹒跚。
1: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首任总经理肖钢回忆，当时的背景是外贸进出口出现较大逆差，人民币贬值压力很大，官方汇率5.80元，但外汇调剂市场汇率跌到8.00元，个别地方跌到11.00元以上，黑市外汇买卖猖獗，市场分割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因此改革势在必行。
0: 变革总在风浪最急处破局。1994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拉开大幕，这是一场与时间的生死时速。中国人民银行调集各路精英与技术尖兵，临危受命。在外滩15号古老建筑的厚重外墙内，他们用一行行自主研发的代码，编织起中国第一张全国联网的外汇交易网络。为了给这个年轻的系统安上一颗永不断电的心脏，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电力攻坚战在上海的地下深处悄然打响。
1: 曾任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副总裁的汪德顺这样回忆，为保证交易系统供电万无一失，电力部门想铺设一根备用电源，还得从虹口区九龙路沪东供电所埋设一根主电缆到外滩15号变电房。为了完成电缆铺设施工任务，要和20几个单位开协调会，困难重重。
0: 这是一条电缆的延伸，更是一个大国金融命脉的连通。公开竞价，电脑撮合，全国联网。当第一缕电子微光闪烁在屏幕上，人民币价格第一次有了海纳百川的统一生成机制。这不仅是一次技术的突围，更是一场开天辟地的制度重构。中国人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的货币锚定坐标。外汇交易中心党委委员、副总裁董毅伟。
2: 1994年4月，外汇交易中心正式成立，这也标志着全国统一规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正式建立。这张已经发黄的单据，它就是1994年4月18日首笔美元交易的结算单。
0: 岁月无声，大器晚成。那张泛黄的结算单静静躺在历史的陈列窗里，而它所开启的时代早已一日千里。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人民币中间价、 LPR 等重要市场基准，都在这套制度框架下生生不息，如春风化雨般滋养着实体经济。从最初的人工撮合，到如今激荡着数字浪潮的金融科技，这方舞台正在进行着超越想象的迭代。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讲解员马秋平。
3: 交易中心每7到8年更新一代系统，如今已经升级迭代到第4代交易系统。新一代交易系统以建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推进银行间市场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目前可以实现每秒10万笔的单撮合引擎，以及毫秒级的全链路延时。
0: 这跳动的字节背后，是几代建设者隐姓埋名、负重前行的青春。如果说在牛熊起伏中穿梭的交易员，是在市场风浪中弄潮的博弈者，那么这群深耕在幕后的建设者，就是拓荒沧海、搭建战场的铸剑人。他们默默无闻，却用30年的坚守，让中国在国际金融的浩瀚汪洋中稳稳托举起属于自己的交易底座和定价主场。
4: 在方寸之间守望万家暖意，于无声之处铺垫日常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致敬每一位埋头耕耘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5: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关注 3.7 亿辆车背后藏着多大消费潜力。
6: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0: 各位好，我是文慧。今天呢，咱们来聊个家家户户都绕不开的话题，汽车。先来上个数据，全国汽车保有量突破 3.7 亿辆。什么概念呢？粗略估算啊，平均不到四个人就有一台车。咱们是稳稳坐实了全球第一汽车消费市场的位置。以前聊汽车消费，大家第一反应就是 4S 店提新车，拼销量，拼优惠，拼补贴。但是现在风向变了，新车市场告别高速增量，正式迈入存量时代。 3.7 亿台存量车不是一堆停在路边的铁疙瘩，而是一座藏在我们眼皮底下的万亿消费富矿，也就是行业常说的汽车后市场。最近呢，商务部联合多部门发布重磅政策，一边敲定40个汽车流通改革试点城市，一边出台17条专项举措，瞄准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汽车赛事、维修租赁、传统经典车及人才培养等六大赛道，不走短期撒钱刺激的老路，而是靠长效改革打通买车、用车、换车报废全链条。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这块大蛋糕到底怎么分。先来给大家讲明白啊，到底什么是汽车后市场。一句话概括，就是从你把新车开出 4S 店的那一刻起，直到车辆报废拆解，中间所有跟车相关的消费全属于后市场。什么日常保养啊，补漆修车啊，贴车衣，自驾租房车，置换二手车，出门租车，车辆保险，改装内饰，老车收藏，报废回收，全都囊括在内。简单区分，卖新车是一次性买卖，后市场是伴随车辆十多年生命周期的持续性消费。那么眼下这个市场体量有多可观呢？中国不仅是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还先后实现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汽车出口总量第一、中国车企全球销量第一。汽车已经成为消费市场的热点、外商投资的重点和对外贸易的亮点。更关键的拐点信号，国内有一半以上乘用车车龄已经超过七年，车辆进入高频维保置换周期，需求也是持续爆发，将迎来后市场的快速增长期。我们就拿汽车改装市场来说吧，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与欧美日等成熟市场 55% 左右的渗透率相比，有充足的增长空间。预计2030年国内汽车改装产业市场规模将突破万亿元。还有房车露营配套、规范化二手车流通、合规报废拆解，这些都是待开发的蓝海，增长空间肉眼可见。
4: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0: 有网友评论，这次新政17条举措、40城试点是实实在在的给各行各业不同从业者送上了实打实的红利。比方说车企，
7: 过去车企只是靠卖车赚钱，现在政策打通了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车企可以布局官方维保、合规改装、二手车置换、房车整车制造，从卖车厂商转型成一站式出行服务商，不靠新车走量，靠的是长期服务稳定增收。再来看街头维修门店，更是迎来规范化机遇。新政推动健全汽车维修政策标准体系，强化机动车维修备案管理，健全完善新能源汽车维修标准规范，深入推进维修技术信息公开，加强工作指导，提升信息公开质量，促进维修行业规范化发展。这样一来，正规门店能靠标准化服务留住车主，而路边无资质的小作坊则逐步淘汰。热度暴涨的房车产业链更是重点扶持的对象。过去房车上路难，营地少，补给配套跟不上，现在呢，政策不断完善房车通行使用环境，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政策，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从而带动房车制造、户外装备、露营文旅融合发展，周末自驾旅居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消费。除此之外呢，汽车租赁、合规轻量化改装、经典老车收藏、报废车零部件再制造，全都有配套细则落地。政策逻辑很清晰，不再单纯刺激大家买车，而是盘活 3.7 亿存量车价值，把汽车消费从单一购车延伸成覆盖文旅体育循环经济的复合型消费赛道。最后咱们总结一下核心看点，这次政策最大的不同是从短期刺激转向长效改革，靠制度松绑释放消费潜力。3.7 亿辆车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是背后藏着亿万车主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大市场。对于普通人来说，以后修车更透明，改装更合规，房车出行更方便。对于市场从业者来说，细分赛道门槛理顺，经营空间拓宽。对于宏观经济，万亿级后市场将成为稳定消费增长的全新引擎。看懂汽车后市场，才算真正读懂当下中国汽车消费的新逻辑。好，我是文慧，感谢关注本期的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8: 第31届上海电视节各奖项近日揭晓，谍战题材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斩获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奖。电视剧热播以来，作为主要取景地之一的福建漳州持续承接大剧热度，越来越多的游客循着剧情走进古城，在寻找剧中场景的同时体验非遗项目，感受闽南文化。一部总台精品剧正持续释放文旅融合发展的长尾效应。来听报道。
9: 《沉默的荣耀》多处取景地位于漳州古城，红砖古厝、骑楼街巷等与剧情呈现的时代气质相互映衬。在漳州古城徐竹初木偶艺术馆内，一场布袋木偶戏表演刚刚结束，不少游客围在舞台前拍照互动。剧中吴石将军在台湾街头偶遇布袋木偶戏的情节，让许多观众第一次认识这项国家级非遗。徐竹初木偶艺术馆馆长徐强：
10: 沉默的荣耀电视剧播出之后，来漳州古城游览的游客多了，他们来到木偶艺术馆体验布袋木偶戏，从布袋木偶戏中加深了对闽南文化的了解。游客来自于北京、上海、东北、广东、浙江等地。
9: 不少游客在观看演出后还会跟着传承人学习木偶操控技巧，对他们来说，这项旅程不仅是寻找剧中同款场景，更是一次了解闽南文化的过程。
11: 电视里只是看到台前了，但是幕后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看到布袋演员就是走到台前来告诉我们整个操作是怎么样的，布袋它是怎么运动的，然后手是什么样的，体验感更深了。
9: 不只简单打卡，漳州围绕影视取景地持续丰富文化体验和消费场景， 白天游客在古厝街巷中探访取景点，体验非遗，夜晚则走进再回闽南沉浸式演艺空间，感受侨乡文化与家国情怀。漳州古城运营负责人蔡一峰：
12: 我们也根据剧中的一些场景，持续性的打造沉浸式演绎、非遗展演以及氛围打卡装置，让游客在古城游玩的过程当中感受这些场景，更能了解这些场景背后的一个文化故事。
9: 借力影视剧的强劲东风，漳州古城的周边民宿、餐饮及特色文创销量均迎来显著增长。目前古城日均客流突破10万人次，带动文旅综合消费同比增长31%，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2.5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林大志：
13: 优秀影视作品不仅能够带动文旅消费，同时承担着传播地方文化的重要功能。沉默的荣耀是一部思想深度与艺术品质兼备的佳作，在观众观剧的过程中，成功的让大家通过一部剧了解一座城，了解一方文化，为观众与地方文化建立起情感链接。在古城的传承与保护，也实现了从过去的静态保护向活态传承的成功转变，为地方文旅和客流也起到了明显的带动作用，为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本。
6: 财经身边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4: 财经身边事，打卡奥运场馆正当时，进入暑期，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热度持续攀升。记者走访发现，运动演出、亲子研学打卡，多种业态各显其能，吸引着不同的人群走进场馆，丰富暑期生活。曾经的奥运比赛场馆正在成为市民和游客共享的城市客厅。总台记者报道，
15: 下午2点，记者在鸟巢看到位于室外热身场的网球场备受欢迎，从早到晚场地档期几乎排满，
16: 视野开阔啊，又能看到鸟巢的全景，所以都会选择在这边来玩。场地的性价比在周围都非常的好，融合了板网、匹克、网球场，客户有很多选择。
17: 场地适合这个弹跳啊，前后的距离啊，还有这个宽窄都特别好。周末的时候，然后朋友聚会在这里，情绪价值给的特别棒。
15: 今年暑期将有多场大型演唱会在鸟巢举办，而大型赛演活动才是鸟巢真正的流量引擎。国家体育场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张希介绍，
18: 2025年鸟巢举办这种万人以上大型活动50多场，吸引了这个观众300万人次，加上各类参观呢，全年吸引游客已经超过了500万人次。2026年预计接待游客会超过600万人次，真正实现了城市客厅这种效应。
15: 水立方则主打清凉消暑，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滑冰、游泳。
19: 我是那个准大学生嘛，刚结束高考，就来这儿放松放松。我这个地方各个设备什么还挺齐全的，名头比较响嘛，也什么价格也合适嘛。
20: 毕竟是国家游泳馆，比较干净，比较得劲儿。
15: 国家游泳中心总经理助理何炬介绍，
21: 水立方一年接待各类人群呢，大概是在200万人次。进入暑期旺季呢，境外游客的比例会明显的提高，特别是今年暑假，我们为大家还准备了在水立方音乐季和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驻场演出这两个项目。
15: 冰丝带则以科技赛演和科技研学为特色，今年7至8月将举办全球城市数字友好演唱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雪向未来系列公益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在这里做二氧化碳制冰实验和机器人互动，在玩乐中开眼界长知识。国家速滑馆董事长赵东伟介绍，
22: 暑期呢，一方面呢，我们有精彩的赛事，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去年是首届，接近半数是一家三口都带着孩子来看的。另外一块呢，还是大众研学，弘扬奥运文化科技元素。我们有一个叫圆梦精华的一个驻场演出，暑期演出可能都得有20万人。
14: 财经身边事，夜游新模式，晚风逐浪，鱼等点点，夜幕之下，海南三亚迎来一年一度的游鱼夜钓黄金季。依托合规休闲垂钓，各地钓友奔赴大海，海上夜钓成为越来越多都市人解压放松的新模式。
23: 游艇夜钓单人400元5小时出海套餐，2800元整船包夜套餐，覆盖新手、资深钓友两类客群。往年淡季， 蜈支洲岛海钓游艇单船每晚出航率不足三成。发展常态化夜钓后，六至八月夜间出航率稳定在95%以上。
1: 不少刚结束完夜钓的钓友们就带着他们新鲜的鱼货来这里进行加工，顺便尝个夜宵。你好。
2: Hello.
1: 哇，这么多鱼。
2: 哦，
1: 这是钓上来的吗？
2: 对，刚钓上来，从游艇上面钓下来。
23: 夜钓业态也直接拉长游客本地停留时间。数据显示，未推出夜钓项目前，蜈支洲岛游客平均停留1.2天，如今钓友群体平均停留3.7天。
3: 往年淡季，我们酒店入住率一般在40%左右。今年因为很多夜钓极致的海上体验，让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钓友慕名而来。我们酒店入住率目前一直保持在60%以上，订单已经接到了下个月。
23: 据统计，蜈支洲岛景区2026年二季度夜钓相关产品销售额同比上涨17%，夜间二次消费人均提升210元。
14: 财经身边事，首发经济新趋势。近期，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晓凡报道。
4: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大熊猫造型的机器狗完成行走、转圈等动作，吸引不少市民驻足体验、打卡互动。上海市民张峰：
24: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4: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首店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作为上海首发经济的标杆区域，静安区持续推动商圈数字化改造，融入数字孪生、虚拟交互等前沿技术，形成科技赋能时尚引领潮流的首发生态。
25: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
4: 首发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持续加码的政策支持。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正式确立政策加空间加品牌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推动上海首发经济从单点开花转向连片城市。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6: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
5: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编辑赵科、唐明，监制牛萌，感谢您的收听。
8: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5: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8: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共同探讨高考志愿填报如何高效又准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8: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各位网友好，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微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啊，我们的李莹同学啊，欢迎大家的加入啊，欢迎您加入到我们即将开始的直播。我们在今天啊，或者说在每个周日，都会和大家一起探讨梳理本周的全球财经热点风云。那么我们的双直播间已经为大家开放了，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啊，过了世界杯专区，大家就可以来点击进入了。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也在为大家直播，视频号我们开启了多视窗同屏的功能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我们视频号的新效果。欢迎您多点赞，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请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到朋友圈亲友群，让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的梳理和探讨。那么与此同时呢，视频号左右滑动，大家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视窗。我们首先要和您视线锁定中东，现在的新闻标题是预期转冷，美伊再次交火，事态是否可控。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那么就在之前的两天，在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以及完成了瑞士的新一轮的这个见面谈判之后，美伊双方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的争夺权又一次发生了交火。大家觉得双方是比划比划，心里有数，局面是可控的，弹幕上打一不，双方很容易擦枪走火，事态会进一步的升级，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因为在这个周末呢，全球的能源市场呢，原油市场啊，期货市场是停盘的。那么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对于全球油价最直观的影响。不过与此同时，我们马上会为大家带来相应的机构的分析和判断，这是围绕着油价。与此同时，全球的能源供应链显然也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大家有着什么样的关注，有着什么样的分析和判断，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直播探讨。马上我们和大家来就此展开详细梳理。
4: 新鲜视角，深度财经，每日资讯一网打尽，欢迎您搜索和关注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工作日和休息日不断更新，长直播和短视频都在这里。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和红人馆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关注好了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在这儿等你。

0: 好，首先我们和大家关注此刻的直播探讨的新闻标题是预期转冷，美伊再次交火，事态是否可控？各位朋友请看大屏幕。我们看看这条新闻语录是这么说的，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会比这次更大。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来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那给您带来的这篇报道是央视新闻6月27号的在上午十点半，昨天上午十点半的报道，标题叫冲突再起，美军公布了最新袭击伊朗的画面。所以大家看这条新闻语录，伊朗方面强调的自己是自卫反击啊，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会比这次更大。实际上大家如果看国际新闻的更新的话，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双方又各自表态，再次发生了交火。那么咱们先来看一看伊朗方面是如何进行官宣的。
1: 好的，我们看央视新闻在今天早上最新的报道中就提到了，当地时间的6月27日，美国已对伊朗实施了军事打击，美军连续了第二天空袭伊朗。那么伊朗的这个表态就是在28号，也就是今天最新的声明提到了，说将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的侵略的行为。那么此前呢，在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已经在6月26号的时候其实发动了周边的一系列的打击。那么当时呢，我们能看到伊朗就已经在发表了非常强烈的这个态度，而且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了说，为回应此次的袭击，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而且呢也在表态说，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违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而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时间27日凌晨的时候也一再发表了声明，提到了说，数小时前美国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来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方面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而且声明中也提到了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5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由伊朗负责，但美国企图通过煽动各方来违反该承诺，对此已经受到了必要的回击。而且声明中也提到了说，今后如果再将如此侵略再次发生，我们的反击规模将比这一次更大。
0: 大家接着加入到我们弹幕区的梳理和探讨，您觉得双方是比划比划心里有数，还是说会进一步的擦枪走火，局势可能会升级失控？前者弹幕上打一，后者弹幕上打二，大家可以加上您分析的理由啊。来，我们来看一看美国方面是如何进行表态的。
2: 好的，让我们聚焦美国的视角。是在过去接连48个小时里头，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到美国军方都有了不同的表态。首先看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是刚刚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的雷达站点，因为他们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还威胁到，终有一刻我们将不再保持克制，被迫以军事手段完成我们业已成功开启的行动。如果真走到那一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不复存在。同样的，在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也是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声明，声明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这一轮的打击直接回应了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的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能力。声明也提到了，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我们再看一下，也就是在当地时间26号，其实美军就出动了战机对伊朗实施打击。在这个打击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也是表态了，他提到了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我们也信守该协议。如果他们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如果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这个是美国副总统万斯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的一个表态。那同样，26号，美国的中央司令部也是发表了声明来 针对当天的军事打击是这样说的，他们说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就是回应前一天有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那当天美军是出动了战斗机打击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的雷达阵地。那同时美军也进行了指责，说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啊违反了停火协议。而且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了，他说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啊发射了至少4架单向攻击的无人机，其中一架无人机是击中了一艘货船上的上层甲板，另外的3架无人机是被美军击落。伊朗的相关行动明显违反了美伊停火协议，这是在过去48小时美方的视角和表态。
0: 大家怎么看啊？您觉得双方在争什么？双方在争什么？那上周双方在瑞士进行了谈判啊，此前呢还签了14条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之前双方所做的关于和平的这种努力啊，或者说叫妥协啊，现在会不会毁于一旦？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解读哈。来，魏亮教授，双方在争什么？
3: 应该说呢，双方在争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种影响力和控制权。那从目前的这样一种局势来看呢，就是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逐步的在恢复通航，但是恢复通航的过程当中呢，谁对海峡有控制权有影响力，或者说呢通航由谁说了算，它是一个博弈的焦点。那么这个事儿呢，实际上在这个美伊签署的14条备忘录里边第5条它有一些说法。就是第5条的后半段呢，他就强调说这个伊朗呢将跟这个阿曼来基于国际法来协商，就是他们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他的这样一种主权的权利哈。那么表示出来说啊要协商，那么实际上有这样一种协商调整影响力的这样一种说法。但实际上呢，国际法它可能是目前来看从文本上至少是不支持说这两个国家对海峡是拥有主权的。那另外呢，就是要讨论和波斯湾的沿岸国家呢讨论这个定义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未来的管理和海事服务的事宜。所以这个块呢大概是这个跟这个具体的这样一种管辖权是有关系的。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伊朗这个的无人机呢，它这个袭击的船只呢，它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这条航道，没有呢向这个伊朗报备说我要过航海峡，同时呢也没有向这个相关方面这个协调这个船只啊通过海峡的相关的机制呢来报告说我要通过这个海峡。所以从这样一个态势来看呢，这个伊朗方面呢可能是觉得这个要通过这个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或者管辖权的这种形式呢来向这个过航海峡的船只呢明确，或者说这些国家呢明确，就是说伊朗对这个海峡的它的这样一种控制力。因为从这个美伊博弈的这样一个态势来看呢，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边呢，对海峡的这个影响力控制力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筹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伊朗当然是即便是在谈判，那么即便是形成了一个备忘录，那要在当中这个争取对自己更加有利的态势。至少从这个之前伊朗的表态来说，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伊朗对海峡的这个管辖权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对海峡的管理问题，就是比如说要收取通行费啊或者海事费用啊这些的。那么这些东西呢，伊朗既往提出来的主张，他当然希望继续有战略延伸啊，无论是通过备忘录的形式，还是通过谈判的形式，乃至于说最后形成了是不是，这个国际社会背书的形式啊，使他这个影响力扩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他很显然会有非常强的意愿去这个加强对海峡的管理。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他同样希望对海峡呢施加更大的影响力，这也关系到它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它对全球能源格局的这样一种重要的影响力。那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呢，就是说，他们围绕着这个 一个现在的一个冲突点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冲突从一艘船放大到了这个，对伊朗的这样一种这个袭击，那实际上呢，就是说使得这个矛盾呢，它现在又向这个趋于激烈的方向去拓展。当然，我们说从总体的形势上来看呢，双方争海峡控制权，实际上背后很显然是因为他们毫无战略互信，就是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可能认知对方是有利于或者是说不是这个不利于自己的这样一种行动。所以说但凡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小的摩擦，它极可能就是一个小火星就有可能引燃更大规模的这样一种冲突。那么根源上就是谈判它的基础，它的互信基础不牢，备忘录它的互信基础也不牢。所以呢，就是看到了有这个备忘录当然是好事，向积极的一面在发展，但是在一个缺乏互信的背景下，这样一种环境下，那么这样无论是备忘录也好，还是说他的谈判也好，都会面临着不少挫折。
0: 我们各位网友欢迎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探讨啊，央视频王冠红人馆官方直播间，过了世界杯专区，或者您可以直接搜索王冠红人馆，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多视窗平行功能包括导播切换功能已经都为大家开启了，为各位网友带来更好的服务，尤其大家可以滑动第二视窗，我们会为您带来整个大屏幕的视觉信息服务。大家接着来加入讨论。我们有网友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现在是美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世界经济有利，还是伊朗控制海峡对世界经济有利？各位网友怎么看这个问题？非常好，打到我们的弹幕区，我抛个砖，个人的浅见，都不利，都不利。我们现在从全球经济的运行和整个的能源供应链的这个畅通来说，显然各方都希望回到在美伊本轮军事冲突爆发之前的海峡自由畅通通航的这样的一个常态的基础之上。但是现在刚才魏亮教授讲得非常深入了，双方显然还在争夺这个控制权。那么来，我们准备了一张波斯湾的地图，大家来看一看啊。那么伊朗在波斯湾的西边，然后东边突出来那个角是阿曼的飞地。我跟大家简单的来报告一下哈，就是现在呢，伊朗方面的希望推出的这个制度呢，是说你船只可以通航，但是你必须要跟伊朗事先提出申请报备。但是请注意，哎，就是我们为大家圈了一下，就突出来那个黄色的角，大家看到了吧？大家可以滑动视窗到我们的大屏幕的视窗，那个角呢，西边是阿曼，东边是伊朗。就在前两天，新加坡籍的游轮，上百万桶的这个重载游轮啊，那么沿着阿曼的这个海岸线进出了波斯湾。伊朗一看，那这还行啊，对吧？就是这双行道都该归我控制，你怎么能走？
1: 没跟我申请。
0: 对，你怎么能走反面的那个车道呢？直接无人机就干上去了。那么，伊朗方面认为这是美国，默许甚至是暗中怂恿的，来试探伊朗控制海峡的决心和底线。而美国方面是说，就叫什么海峡朝天各走一边嘛，对吧？
1: 对，
0: 你伊朗控制东边，那我
1: 那这边我可以控制啊，
0: 对啊，
1: 我可以说了。
0: 双方还在谈判呀，所以这就回到贝亮教授刚才说的，双方积怨已久。用老百姓的话说呀，就是情绪都非常激烈，特别容易炸毛。对，那大家再次，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弹幕上，基本大家觉得是，六四开。我初步的估计一下啊，基本六成的朋友认为双方还是不愿意事态升级的，局面可控。就是这种都还是停留在所谓的小打小闹的这个状态。另外有四成的朋友很坚定说还是会失控，觉得这局面还是会失控。就是刚才魏亮教授讲的，双方缺乏基础的战略互信。大家再来看这一圈的美军基地，很多都已经被伊朗反复的用无人机啊，包括这个中程导弹啊等等都炸过了。但是毕竟还有美军的军事基地的存在，这也是刚才千羽介绍的，白宫方面又一次发出了军事的这种恐吓，说你如果伊朗再有军事动作的话，我们的打击会翻倍，那双方的冲突会升级吗？弹幕区我们接着开始讨论。我们来看一看，哎呀，这个本周的这个国际油价呀，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1: 是的，相较于四月末的高点，国际原油的期货价格近期是大幅下跌的。那么本周四布伦特原油价格最低跌至了每桶72.06美元，短暂是跌破了72.48美元的关口。那么华尔街日报在本周也提到了说，72.48美元这个数字是战争爆发前一天的结算价，而该油价在三月曾经触及了118.35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峰值。那周四的时候，美国原油结算的报价是71.92美元，较近期的高点也是下跌了36%。那么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又提到了本周五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消息传出后，国际原油的基准布伦特价格是上涨了1%，达到了73.50美元。但是我们看截止到26号的收盘的价格，八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的价格收于每桶71.99美元，也是跌幅了4.3%。那么针对于油价的一个跌幅，其实美国的很多能源包括石油的分析师啊，他们说这个喘息啊不要太乐观啊，他们都认为这是短暂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也提到了说，历经了数月对全球石油库存的消耗，那目前的库存水平可能是正逼近运营的一个极限。尽管现在的油轮正在成功的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但目前的目的地的卸载的原油并没有返还装载下一批的货物，航行可能还有很多个月，而且海湾地区的产量在今年秋季之前可能没有办法恢复到战前的一个水平。包括道明证券的大宗商品交易师也提到了说，市场可能对于供应端特别是库存企稳的速度有点过于乐观了。也有分析师认为说，情况其实是非常脆弱的，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谁会有勇气把船再派回去？那你派回去如果战争又再次的反复，他们还有保险吗？如果再次的反复，那这一系列的船运包括他们的运航的费用又该怎么去结算？
0: 所以你说到非常关键的一点，因为大家知道这种大型的油轮都是有着巨额保费的，对吧？
1: 没错。
0: 那现在通行海峡的更多是在往外走，就是这个打仗拉扯了10来天呀，很多油船是被积压到波斯湾里头的，对对
1: 对，
0: 现在在往外走。那么现在船还能不能进去？与此同时，我再小补充一下，各位网友要想一想，就是现在经过了这10来天的美伊这一轮冲突的对于全球能源供应链的折腾，很多需求端也在下降啊。
1: 对，
0: 就大家都在重新做预案啊，就是我整个的生产啊、民生啊，都在全球都在做进一步的压缩。那么所以这种供销两端都在往下走，此消彼长。刚才70多美元，对吧？就北海布伦特，因为截止到这个当地时间周五收盘，都在75美元上下吧，不到75美元。北海布伦特包括德州的这个 WTI。那么我们来简单的来判断一下，因为这两天我们刚才报告了国际原油市场是休市的周末嘛。那明天开盘会站上80美元吗？大家觉得会？因为现在双方都没有妥协呀，美伊双方都没有妥协呀，这个军事冲突至少这种氛围或者说压力是很明显的，会不会站上80美元？

0: 就是说，如果说双方真的是打起来了，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方就是说，双 美伊双方在瑞士谈的怎么样？
1: 好的，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下一阶段的最新时间表啊，最新时间表是下一轮的技术谈判会在6月30号在瑞士继续举行，同样 作为中间人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也会在未来继续和美伊双方的技术团队保持密切的接触，确保什么呢？就是有效的落实刚刚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马上也就是有两三天的时间我们就会继续关注到这个事情。 那时间线回到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这个谈判， 用一波三折来形容整个过程一点都不过分。 但是在经过了这种非常艰巨的双方的拉扯之后，总之是达成了协议，目前可以总结为双方达成了5个共识。 第一个是敲定了60天最终协议的一个路线图， 就是双方明确会在60天之内完成全部磋商，并且签署最终协议，同步呢去建立一个配套的政治监督和技术谈判推进机制。 那这个60天能不能达成？ 问号。 第二个共识是搭建多层谈判执行架构，比如说什么高级别的委员会啊，然后进行全流程的政治监督等等等等。第三个叫临时解除石油相关制裁，这个事情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方面是有表态的，是来自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个为期60天的通用许可，临时放开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的相关限制。 同时呢去启动一个总额达到120亿美元的伊朗海外冻结资金解冻的一个流程。第四个也是今天咱们话题相关的，就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道，双方会建立专属的沟通联络机制去保障谈判期间所有商船可以安全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
0: 那那个
1: 这也就是刚才万斯说的，你给我打电话呀，咱们要有这个沟通机制。
0: 对呀，不是我插句话，前面那这就之前这48小时的双方这个互相开火，这显然这沟通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呀。
1: 是的，是的，而且在本周大家如果关注新闻可以看到，美国方面是说我们建立了沟通机制，但是来自伊朗的官方消息说我们没有建立，所以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和这个共识的达成是非常脆弱的，一旦有风吹草动都会打破之前取得的这种共识。那第五个共识我想说的也是，其实是所有共识或者谅解备忘录的一个核心基础就是 黎巴嫩问题，虽然在瑞士的第一轮技术谈判里设立了一个叫黎巴嫩冲突降级机制，会成立冲突消除小组，去落实停火要求，保障黎巴嫩境内军事行动的终止，但是作为金字塔的这个基座， 它同样是更加脆弱的，因为这里边裹挟了多方的利益和诉求，除了美国和伊朗，以色列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安全需求，包括内塔尼亚胡本人和他政治集团的这种利益诉求，黎巴嫩能不能实现完全的这个停火，我觉得这个更加的脆弱。这是以上我说的5点共识，大家可以去参考。 但是我们接下来还要看到双方的争议，或者说难啃的骨头， 在未来60天之内， 我个人非常不看好。有什么争议呢？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黎巴嫩停火问题，
0: 这个已经这两天以色列已经又开始在黎巴嫩行动了。
1: 没错，而且放了狠话，不会放弃什么他们所谓的安全区啊，部队不会撤出黎巴嫩，这个非常脆弱，我们有时间再展开讲。第二个就是核问题，我观察到的就是伊朗和美国方面是各说各的，而且飙狠话。 那这一次双方都发表了不同角度的一个声明， 比如说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说，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

0: 检查遭到袭击的核设施和核材料。但是美国方面，特朗普给了不同的说法，他说美国人员啊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国务卿卢比奥也说，这个核查人员应该尽快的进入伊朗开展工作。那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格罗西26号也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朗方面会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那这就是各说各的，我说没有，美国方面说有。那另一个争议问题也是我自己很关注的，就是解冻资金怎么用。特朗普说买国货，这个甭管是100亿还是60亿，这个解冻完了以后全会买美国的农产品回流到美国，然后利好我们美国的农民。然后伊朗方面说，那看情况看需求，我们在卡塔尔有60亿美元的资金的确会解冻，但是怎么花要看我们伊朗自己的诉求。那我再详细的介绍一下，比如说当地时间6月23号，特朗普是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这笔资金将会用于从美国购买的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所有这些钱都会以这种形式回流美国。伊朗有9100万人，却没有办法养活他们，因此我们筹集的这些资金将会流向我们的农民。但是伊朗中央银行的行长赫马提2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这些资金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那具体我们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如果美国的产品价格和质量比其他的国家更合适，伊朗不排斥，但是要看我们自己的需求。所以伊朗是留了活口，这个活口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没有去把美国得罪死了，
1: 对对对，
0: 但是也没有降低自己的身态啊。
1: 我看这太极拳吧，这就等于是对付两句哈。对，还有一个双方在30号本月底进行的新一轮的当面谈判，还是在瑞士是吧？
0: 是的，还继续是在瑞士谈判。
1: 那大家觉得这第二轮谈判，双方还能正常见面谈吗？还是说就因为第一次谈判就推迟了嘛？大家有印象吧？我们之前跟各位网友报告过，大家觉得还能谈吗？这5点共识至少现在推翻了3点啊。那怎么是基于第一轮的基础谈，还是说当第一轮没谈，
2: 就
1: 我们对推翻了重新谈？那现在双方也没停火啊，都没有服软，大家觉得第二轮谈判还会不会如期谈，会还是不会？弹幕上可以来交流一下。以及大家觉得以色列，因为这刚才说的5点共识之一就是以色列必须停火嘛，以色列能不能停火？能，有可能，不可能？大家弹幕上再来交流一下好不好？我们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啊。预期转冷，美伊再次交火，双方事态是否可控？这微亮教授展望一下30号的这个第二轮谈判，哎呀，有什么乐观的预期和理由吗？你怎么分析？
3: 我觉得能谈下去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就是如果他还推进还谈判就可以哈。那么这是我觉得也是大家共同期待的。对于谈判啊这件事情啊，可能这个我们坐在这儿讲这个事儿啊，一般来说会倾向于理想化，就是上一阶段有个备忘录啊，下一阶段就开始谈。那具体谈什么，那当然是按照暗文来谈了，是吧？双方得交换暗文才能谈判。但实际的谈判呢，恐怕会像大家想象那么顺利那么理想。从在瑞士见面那天开始，大家就可以关注到那次谈了什么问题呢？谈的是伊朗方面表达了自己的抗议啊，就之前这个美国做的一些事情我不高兴了，你叙利亚这个黎巴嫩怎么没有打起来了呢？所以说呢，真正到了谈判这个层级上啊，它有许多的前置条件首先要处理。那么可能开场甚至会维持很长时间都是对于原来的问题的对表和这个纠纷的扯皮，比如讲，那么接下来的谈判很可能，都谈不到这个说第二阶段的硬骨头在哪儿啊，哪些问题大家的技术上还需要进一步磋商啊，可能首先就是要围绕着这个第一阶段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逐条要对，是吧？你过去这些时间里边，你们违反了哪些啊？这个对方都违反了哪些？美国违反哪些？伊朗违反哪些？ 这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扯皮过程。这个不扯清楚了，恐怕这个第二阶段的就很难就谈下去啊。这就是个前置条件，也是谈判，国际谈判，尤其是这种停战谈判当中的一个，或者说停火谈判中的一个常见的现象啊，或者是说是一个现实状况，就是你不能指望他拿着那个暗文就暗文而谈暗文，那前面的问题解决不了，那下边的问题肯定谈不了。这实际上也是在这个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初，两国都透露出来的意思。如果备忘录都落实不了的话，那后边30天就算了，就根本就谈不下去。所以呢，这个估计会反复的纠缠。当然，只要还谈，那么就还有继续这个维系这个停火止战的这样一种前景。
2: 对，
3: 当然就是围绕着第二阶段他们谈啥呢？我觉得的硬骨头，当然刚才都，杨月、建宇也都讲得很清楚，就是核问题。这个核问题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
1: 哎，我插句话，魏教授，你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比海峡的控制权和解释权难度要大得多，是吧？
3: 那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是可能海峡的控制权，这个解释权，它是一个增量，这些问题都是用多少年解决不了的存量，以至于你说这个之前伊核协议美国退出了，那为什么退出？那很显然这就是推不下去了嘛。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啊，会在这个伊核协议上做出一定的这个让步，那么到后来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退出，那么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没法继续下去的，就是对于美国而言，它接受不了的这样一个状况。那现在呢，这场冲突的结果就是，可以再重新坐下来谈，但是谈的问题，一个就是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没有战略互信，啊，或者说这个互信都是负值，
2: 对，
3: 它是相互
2: 只有互恨，
3: 所以说呢，这个。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你所有的重大问题都很难触及。第二个呢，就是他这个核问题已经远远比这个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的时候退出这个伊核协议的时候要更加复杂。那么刚才也都说了，这个浓缩铀的处理问题当然是最难的问题了。
2: 嗯。
3: 但是呢，就是你现在这个浓缩铀在哪儿？就高丰度的浓缩铀在哪儿？现在实际上都不知道。这个 IAEA 也很久没有去伊朗了，不核查了，那么中断了之后呢，他也不知道在哪。那冲突了以后，美国对伊朗动武以后呢，伊朗难道不转移这些东西吗？那也是一个问题。再有呢，就是美国原来这个袭击过伊朗的核设施，那这些里边如果有高丰度浓缩铀的话，那你怎么去补给它啊？这些问题呢，实际上。都变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不仅仅是原来这个高丰度浓缩铀它就封存在那个地方，那么IAEA 也好啊，美国也好，它都相对来说是了解情况，现在也不了解。再有呢，就是你在这个情形之下，一个是高丰度浓缩铀现存的怎么解决，再有就是伊朗它还依然具备这样这个铀浓缩的能力，是吧？这也是一个关键点。你说把那些浓缩铀啊可以如何处理了，那你对伊朗的铀浓缩的能力又能用什么样的实质手段来限制呢？他也很难谈，何况伊朗说我就是想要和平开发利用核能，那怎么还能不让我这个提取这个铀呢？不能搞铀浓缩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实际上他就是原来的老问题一点儿没解决，现在又增加了许多新的难度，就使得说这个第二阶段的谈判，就是核问题这个谈判，
1: 所以
3: 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本质层面都非常非常的难谈。
1: 所以大家来分析分析这双方是怎么想的，然后呢，这个本周在瑞士说像60天就能谈完，我觉得160天就非常乐观了吧，就是大家觉得，对，我觉得这大家觉得这双方怎么提出来的60天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预期和共识啊。而且魏亮教授这么一分析，哎呀，我本来觉得海峡控制权已经是一个硬骨头了，这现在看是个小凉菜啊，对吧？那么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和探讨，预期转冷，美伊再次交火，事态是否可控？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过了世界杯专区，网管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的多视窗同屏已经开启，大家还可以左右滑动选择您的视窗。这些技术服务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各位网友弹幕上大家来的分析和讨论。我们有网友这个俊瑞讲得非常好啊，说真的是墨迹未干，冲突再起啊。我您的这个八个字的总结 特别的精准到位哈。还有网友说，双方太缺乏互信了，确实不好谈。那大家觉得？

0: 三十号的双方在瑞士的第二次面谈能够有进展吗？能有进展啊，日拱一卒嘛，担不上大一，不可能。能这个能够维持住现状就不错，大家再担不上大二，估计面都见不了啊，因为现在已经就是互信就基本完全被摧毁了，大家再担不上大三，好不好？邀请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讨论。我引用一下八十年代中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的应该是唯一的一本著作《交易的艺术》啊，我们也多次为各位网友讲过，其中有一句话：你想在谈判桌上占到便宜，你必须要有底牌。好了，各位网友，主观题啊，主观题不再是选择题了，咱们上一点点强度。美国的底牌是什么？最大的底牌是什么？伊朗最大的底牌是什么？大家打到公屏上，好不好？美国冒号，然后底牌是，您献上您的分析。伊朗冒号，底牌是。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讨论。来，我们来请大家看一下，本周就在两天之前，《华尔街日报》公布了一组美国的整个的军事基地受损的情况，说，而且《华尔街日报》说没有想到美国在本轮伊朗的军事打击中受损这么严重。大家看大屏幕啊，我们视频号的朋友可以往左滑动一下，央视频的朋友直接选择拼接视窗。这是卫星图，简单的说是卫星图。地点是哪儿呢？是在巴林的，在波斯湾的西北角，巴林啊。那巴林的美国的海军基地，大家看，这是几张图拼到了一起哈。大家看，有军火库，有兵营，有停机坪，有办公楼。大家看一看，这是美国《华尔街日报》公布的啊卫星图啊，这是它的独家披露。大家看一看，被伊朗不管是无人机还是中近程导弹给炸成了什么样，那就说明整个的，以巴林基地为例，它的防空力量根本不顶事儿啊，对吧？你防不住啊。《华尔街日报》怎么算这个账？损失是？
1: 《华尔街日报》啊，其实是给出了建造这些建筑的一个成本来去算它的这个损失。那我们看这个巴林海军支持设施的估算的建设总成本约是4亿美元。那这样的一个军事设施呢，是由三个主要的区域来组成的。第一个呢，是以舰艇停靠和作业为核心的滨水区，还有以这个设有行政及指挥大楼的主基地，以及由美国海军租赁使用的仓库，还有附近的这个建筑群。那首先呢，就提到了说，美国海军中东行动的第五舰队的司令部的部分的设施遭到了损坏，这个成本是多少？是2亿美元。大家听到这，首先的这一个部分是2亿美元了。那在它西北不远处的海军安全部的训练大楼也被毁了，是100万美元。那基地的东侧还有停放救护车的应用的这个管理仓库，大概是1400万美元，
0: 就炸成筛子了，全都被炸了。
1: 大家可以理解为它炸成平地了。
0: 对。
1: 那滨水区内呢，还有一个储水罐，还有相邻的仓库，估计建造成本4100万美元，这也都炸没有了。还有位于东南方向的主餐厅，还有可容纳450人的营房也受损了，这一个设施预计的建造成本是2400万美元。那还有仓库的周边的附属的建造群，大概也都被炸平了，3400万美元。还有一个就是跟三座相邻的这个仓库相挨着的，还有一部分的仓库，这个建筑大概是有7500万美元的建筑成本。所以我们看整个下来，它的建筑成本是4亿美元。
0: 大家请注意啊，这只是楼啊，楼里是有东西的，你那军火库里是放着设备的。
1: 而且大家想一想，当你这些军火设备被炸了，设施被炸了之后，碎片的清理，包括后续的一些处理和加固等等，全都是有成本的。
0: 而且它的人员伤亡现在是军事机密还没说呢。
1: 对，而且我们看到一份华盛顿公布的这个报告中显示啊，说本来这之前给出的数据预算是290亿美元的战争的这个成本，但是290亿美元是不包括美国基地的受损的情况的。如果都加在一起的话， 整个的整场的战争的总成本是400亿美元，而且美国基地受损的情况的预估，华尔街日报给出的数据是金额在22亿到51亿美元之间，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4亿美元只是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0: 就是这些水泥的钱嘛，钢筋水泥的钱嘛。那么来，我们再请大家麻烦我们大屏幕切换到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军的环波斯湾的军事基地，如果方便的话，大屏幕圈一下沙特中部的，请各位网友注意啊，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大家看到了吗？沙特中部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这是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刚才我们讲的是巴林的海军基地，大家看到了吧？这个我们再来看沙特王子空军基地，就最中间的黄色区域中间的这个点啊。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看一张图，美国的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被炸成了什么样？大家看到了，这是一架后半截已经被炸空了的飞机残骸，大家看到了吧？这是《华尔街日报》披露的沙特的苏丹王子美国空军基地空军的 E3 哨兵飞机。我们可以，哎，好，大家看这基地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伊朗的，需要中程导弹哈和无人机配合才能打到这个位置，距离波斯湾的，东岸已经有一定距离了。大家看这架飞机，我不是军迷哈，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最简单的基本面，我们军迷的朋友可以来补充一下。这个空军的 E3 哨兵飞机呢，简单的说它是个双重作用，第一是预警机，这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同时它是空中的指挥台啊，它是个飞行的空中的指挥所呀，跟刚才被炸掉的地面指挥所是一样的，简单的讲它大家理解成旗舰，对吧？它是整个的这个作战机群的指挥所，
1: 总控制的部分，
0: 总控空中指挥所被在停机坪上被炸成这样，这个90年代的交付的美国空军的 E-3 哨兵飞机，2.7亿美元啊！90年代一架就是2.7亿美元，这是《华尔街日报》公布了这张被炸毁的飞机的图片，没有公布被炸了多少架，E-3 哨兵飞机也没有说其他的还有什么设施受损，只是公布了这个图片。那这说明什么？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从2月28号美伊的本轮冲突以来，伊朗进行了坚决的这种反制啊，对于环波斯湾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大概2周左右，美国的整个的地对空的防御导弹等等就打光了，然后开始从日韩调萨德导弹过去防，大家还有印象吗？从日韩包括别的这个欧洲的空军基地开始调这些防空武器，那是不是说明根本你对伊朗的防空是守不住的？对伊朗的防空守不住，在这种情况下，你美国的底牌是什么？你对伊朗的这种军事威胁是否还依然有效？还是说这个底牌已经被伊朗看穿了？大家觉得依然有效，这毕竟是现在纸面上军力第一强国，弹幕上打一，已经被伊朗看穿了，纸老虎就是纸老虎，弹幕上打二。怎么来看美国现在的这个防空乏力？这都是美国媒体公布的，以及对伊朗的军事威胁还有多大的效果？
2: 应该说呢，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它依然存在的。那么虽然说签了谅解备忘录，但现在美军依然没有从这个伊朗周边撤军，所以从单纯从军力上来说呢，很显然它对伊朗是有压制作用的哈，否则他也不敢这么随意的就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当然说美军那些基地他的防空能力，包括他的这种防无人机的能力，很显然呢他是有短板有欠缺的，这也是伊朗能够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这个牵制美军的一个，或者牵制美国的一个因素，并不是说美军就无懈可击哈。那么现在呢来看呢，就是美伊双方呢它实际上都在走钢丝，那么都在这个小心的保持一种平衡。我跟大家说说我的个人的看法哈，就是它是两种平衡，但是呢这个风险呢它是非常突出的。这美军它在美国它在走什么平衡呢？它在走啊这个继续用这个军事打击的手段来压制伊朗和这个削减国内的经济社会压力之间的平衡，就是打得过猛了，不是说美国他没有实力去打伊朗，而是说 打得过猛了，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让伊朗承受压力，但实际上也会放大美国国内的经济社会压力。毕竟这个签了谅解备忘录，主要就是因为国内的压力大，他要迎接独立纪念日，他这个国内这个老百姓对油价的抱怨非常多，那么通胀的压力也大，所以呢他这个打伊朗打得越厉害，那么很显然对他的压力来说没有消解的作用。但是不打呢他又不甘心，是吧，他觉得伊朗这个不能让伊朗这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同时呢也不利于在谈判当中呢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所以呢一定要打，但是呢也不敢大打。至于说能不能走好这根钢丝，那现在的不确定性非常之大。对于伊朗而言呢，他也在走钢丝，他在这个走着一条就是承受着美国的打击，同时要坚持自己核心利益之间的一致。过分的遭受打击了，对他的经济社会的破坏性意识非常大的，毕竟他已经经受了几十年的制裁，那么同时呢这个也经受着原来还才开放了不久的这样一种美军的全面的经济封锁和物资封锁，那么他的承受打击能力呢肯定是越来越弱的。但是呢对于比如说这个海峡的影响力和控制权问题，比如说对这个核的问题，
0: 对，
2: 肯定还是要坚守自己的利益的，否则他没有战略筹码。那么这种平衡呢，他也需要去掌握好，因为呢，再回到那个封锁的局面上呢，对他显然也是不利的。但问题在于，这个打击在于各自双方来看呢，在战略上都是可控的啊，也是希望控制，但是在战术上能不能把握好火候，避免完全的擦枪走火呢？现在看来呢还是个问号。那么虽然说现在的量的这个备忘录还在，总体上还是挺火，但是看这两天确实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呢有这个升级的这样一种苗头。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这个平衡还能不能掌握好，那确实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0: 现在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为各位网友带来一点稍微偏历史纵深的这个视角的服务哈，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一下。大家觉得石油美元经过美伊之间的这一轮冲突，石油美元体系是否已经在快速的消解？快速消解撑不住了，大幕上打一，不，它的根基还是比较稳固的啊。现在只是皮外伤啊，大家在大幕上打二好不好？麻烦我们回到大屏幕，回到美军基地的这张图片，大家来看一看，阿联酋的这个宰夫拉空军基地被炸得不成样了。卡塔尔的基地啊，乌代德空军基地被炸了，巴林海军支援基地我们刚说完，这是这个海军美国海军波斯湾最重要的海军后勤基地啊。然后科威特阿里夫间军营这个也是被炸了，受损很严重。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连这个美国现在都不生产了，这个 E3 哨兵飞机$2.7亿的整个的这个造价呀，那么刚才我们看到也是被炸成了两截。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从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美国用自己的军力为波斯湾的这些除了伊朗之外的产油国提供军事保护，然后提供海洋通行秩序、贸易秩序，请注意军事保护现在已经凉了，对吧，我们说这些基地都被炸了，贸易秩序海峡现在被伊朗封锁了，这就是刚才我们探讨的这个本周的话题的起点。那么呢产油国呢把这些石油卖到世界各地，与此同时用美元来结算，请注意这就是石油美元的基础，然后产生了大量的美元的顺差盈余，再去投资美国的股市，或者说是买美国的国债，形成了一个美国的美元的循环。我是否报告明白了石油美元这个体系，然后呢控制了美元，美元控制了石油，也就锚定了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和大宗商品。美元在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黄金脱钩之后，迅速的锚定了石油，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了。这是美元运行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支撑。那么现在你军事基地无法为波斯湾提供军事秩序和贸易秩序，怎么来看石油美元现在承受的压力？
2: 石油美元现在的压力确实很复杂，我们从两个维度来看这个问题。至于说最后石油美元向何处去，可能还得大家来评判。一个就是说，对石油美元呢， 这个现在的冲突呢，从美国总体的布局来看，或者说特朗普政府对于化石能源的布局来看呢，他对伊朗动武、对中东地区的政策出现一些变化和调整呢，实际上是朝着强化石油美元体系的方向去的。也就是说，要通过美国能源独立之后，美国从一个能源的进口国向一个能源的出口国这种转变呢，进一步放大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或者化石能源市场上的影响力。那么这个关键影响力的着力点就是中东。所以说呢，应该说呢，美国呢加大对这个中东的介入，尤其是通过对伊朗动武的形式来推动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对于强化石油美元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他们认为的支撑。这也是之前我们多次节目里讲到的。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里边对中东琢磨不多的话，那我想跟大家再次的报告，这是美国对外扩张战略当中的。这是它支撑它这个石油美元体系重新走强的一部分。所以从这样一个大趋势看，除非美国在中东地区在经历了这次谈判之后，它的这个战略收益完全得不到的情形之下，石油美元体系才会面临着彻底的走弱的风险。如果说美国依然能够从这个现在的谈判或者说停火当中形成它的支撑的话，那石油美元体系还是会被补强的。当然我们说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是这个刚才王光也说到了，中东地区越发的看到美国的维系中东地区安全的能力在减弱，也就是说石油美元体系它背后的基础逻辑可能在衰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的某些时候它会不复存在。比如讲这个中东海湾的一些国家呢受到了冲击，但是美国没办法给他提供有效的保障。那么这种侵蚀啊，或者说这种影响呢，是对石油美元体系的一种蚕食。要想削弱这个体系，它可能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当然总体的态势来看呢，它是在滑落的，因为除了这个安全问题之外，还有科技问题。现在的新兴的科技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石油美元。所以说呢，为什么跟大家说石油美元到底是会走强还是会被削弱呢？要大家来判断呢，因为这里边还有许多复杂的原因，有一些原因呢可能不在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中东冲突的框架之内。
0: 我们请大家来看一张图片，日本经济新闻本周公布了这张图片啊，大家来看一看啊，这张图片大家可以截个屏啊。6月24号，日本经济新闻的标题：十日元硬币的面值就是十日元，这是一句废话文学哈。但是它的市场价值已经升到了10.5日元，什么意思呢？大家看，十日元的硬币95%都是铜。那么随着刚才魏亮教授谈到的全球 AI 的这个大发展，那么对于整个的数据传输等等，对于铜缆的需求量是上升的，对吧？那加上本轮的2月28号开始的美伊冲突之后，日元作为一个能源的纯进口国的国家的主体货币，它的整个的货币又在快速贬值，所以说它十日元现在跌破发行价了。各位网友理解这个意思吗？它的制造成本达到了10.5日元，铜是在涨价的，日元是在贬值的，它的面值只有十日元。这个日本经济新闻的这个报道啊，非常直观的体现了日本现在作为一个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之一，受到的来自中东能源冲击波的这样的一个冲击。那么大家觉得，尽管美伊现在坐上了谈判桌，还有摩擦，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至暗时刻已经过去了。弹幕上打一，不，现在药劲儿还没到，还没有到最坏的时候。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我们稍事休息，弹幕区大家自己互相讨论一会儿。咱们直播继续。
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 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5: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2: 第二步，给甜头。
5: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2: 第三步，收网跑路。
6: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喂，
2: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孟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参与啊！我们在周日的时候会每周日邀请您来梳理探讨本周的全球财经热点风云。那么刚才和大家视线锁定的是美国伊朗再次交火，对于全球的能源格局啊，包括地缘经济地缘政治经济带来的这种冲击，大家觉得我们的刚才的梳理探讨应该偏新闻线更多一些，弹幕上打一，还是应该偏财经线和经济视角更多一些，弹幕上打二，刚才就挺好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三啊，我们看看怎么能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好不好？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探讨，我来为您报告一下奖品，我们的图书礼包，大家看啊，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微信推送有这本书的详细介绍啊，讲的是这种技术驱动全球的产业革命一次次的大的历史台阶。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为您冲奖，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大家看大屏幕也好，看李莹组长的视窗也好，都欢迎各位网友继续来加入我们的探讨啊！另外，我再报告一个小信息，那么在下周的周末的时候啊，这个我会请假，然后呢，我们这种多媒体的直播就会暂停一周，我们在调频端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红人馆心理课和全球通史的特别节目。那么常规的这种视频直播就会暂停一周，希望大家这个我们之后就这一周啊，之后就正常了。希望大家能够周末的时候想念我们，然后呢关注一下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啊，包括央视频号，我们会有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啊、抖音号啊，全套的啊，大家可以这个多种渠道啊和我们继续来约起来。常规的直播就先暂停一周，好不好？欢迎大家。能够关注。那好了，接下来我们视线转向英国，我们的新闻标题是大梦初醒，斯塔默辞职，英国能否重返欧盟。哎，两个层面的互动哈，第一，这个大家觉得现在英国经济的病根是什么呀？另外，您觉得英国会不会重返欧盟啊？这话听起来怎么让大家觉得早知现在何必当初的意思哈。对对对，弹幕区接着来加入讨论啊，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把我们转发出去，现在点赞量接近6万了，谢谢。我们十分钟之内看看能不能上7万，把我们的转发出去，转发到朋友圈好不好，让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环球操心之旅。这张新闻图片时间交给杨月。
1: 好，这张图片啊，我们能看到图片中的主角就是英国的首相斯塔默，但是图片中的场景呢，其实是在伦敦的唐宁街十号首相府的内部的这个走廊，画面呢中记录的就是斯塔默走出内阁办公区域，准备出发去另外一个场地出席一个发言的现场。那在他的身后还能看到有随行跟拍的媒体的摄像记者。这张图片呢是来自6月26日的英国金融时报，原标题是回望斯塔默的两年首相时光。在本周的各大媒体我们也都能看到了，英国首相斯塔默是22号的时候宣布了将辞去工党党首一职，而且呢他在妻子的陪同下其实是走出了唐宁街十号的大门，并且发表了辞职的演讲，宣布了他这6年的工党领袖的生涯和2年的首相的任期。那在他的辞职的演讲中，他提到了，他说，我已经欣然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现实，我并不是一个可以带领工党参加下一届大选的最佳的人选。当说到这些话的时候，能感受到他的语气是比较的低沉的，情绪也是比较低落的。英国卫报的报道中就提到了说，斯塔默当天发表讲话的时候确认了他将辞职，而且呢他提到了，他说2年前啊就任英国首相的时候是他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所以能看出来他对自己的这个首相的生涯是也是比较感慨的。那么他的辞职声明中啊也提到了说，回顾了他之前的执政的一系列的工作，包括在经济增长啊、提升劳工与租户的权益啊、包括恢复英国国际声誉等方面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努力。而且呢他还强调了，他说，
0: 抱歉我插句话，我说这话说的真是让人 哎呀，这浮想联翩呀，恢复英国的国际声誉。大家想一想，这是英国已经现在成了看守首相了哈。
1: 其实我们想象他说到的
0: 这句话的潜台词很丰富啊。对，
1: 其实他提到的这个国际声誉，很多媒体报道在猜测，就是重申了对，举个例子，像乌克兰之间和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这一系列，他认为他做出的那些努力。而且呢，斯塔默已经强调了，他说他接手的时候是一个政治、财务、道德上均宣报破产的工党，这是他认为他接手的时候那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他说我还挺成功的，我把他成功的改造了，而且还这个带领全党赢得了24年的历史性的大选。
0: 然后呢，这是你为工党做了什么？然而你为英国民众做了什么呢？或者说为选民做了什么呢？
1: 所以这个事儿现在就是让他和整个英国的国民都很纠结。而且斯塔默也说了，说我听到了党内的声音，但是现在我只能以体面的姿态来接受我将辞职的这个事情。给大家再提到一个小插曲，这个一个国家的首相辞职，另一个国家的总统抢在人家本人之前把消息放了出去，也就是当地时间的21号，特朗普发了文在社交媒体上说斯塔默将辞去首相的职务。这个时间段的时候，斯塔默自己还没有公开呢，而且当时特朗普就提到了说他的执政表现非常的糟糕，这是特朗普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表态。那我们再看英国金融时报就提到了说，接连出现的政策的转向和党内的混乱损害了工党标榜的稳健的执政的形象。那这样的原因也导致了斯塔默塑造的一系列的正面的形象受到了冲击。而且文中也提到了说，斯塔默最大的政治困境啊，不是他能力不足，而是时代让他的任务过于的矛盾。这个矛盾提到的是什么？英国选民希望他修复公共服务，增加投资，改善生活，同时又希望控制债务，避免加税，维持财政的纪律。他们又希望解决移民的问题，但又不想看到过于激进的措施，希望国家重新增长，却又接受不了你增长你就要付出代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别拧巴的，我们说特别拧巴的一个状态下，这斯塔默自己也是干不下去了，因为他发现他没有办法去解决现在英国的一个问题。第一，没有有效治理的能力；第二，本党的议员对于他自己也都失去了这个信任。所以英国的媒体给出的总结性的评论是，斯塔默其实他在这个当职的这期间，正好赶上了英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政治的一个动荡期，这也是让斯塔默辞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我们有网友非常专业啊，说他干了2年已经算时间长的了。这个马上斯塔默这个交出完全，因为现在在看守的阶段嘛，那么他完全交出首相位置之后，你注定要迎来新首相，那就10年之内换了7个首相。斯塔默确实是算相对时间长一点的了。那么大家觉得他2年之内的任期如何？任期作为如何呀？我们说的不是他为工党做了什么啊，而是为英国民众做了什么。他的任期如何？满分10分，您会给斯塔默这2年的执政期打几分呢？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过了世界杯专区，网管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大梦初醒，斯塔默辞职，英国能否重返欧盟？怎么来评价斯塔默这2年首相任期内的表现？
3: 应该说呢，这个斯塔默呢能干到快到2年，还是确实是比较长的哈。那所以说呢，在要按看这个10年6项或者10年7项的这个
0: 走马灯
3: 哈，英国的证据来说呢，就是对走马灯，然后呢就是大家对他的民众对他的容忍程度，按说就是还可以了啊。但确实呢，他这个表现呢，应该说呢，有几个特点可以去总结一下。一个呢，就是他的第一个表现呢，就是上台之初呢，他当然是因为工党的胜利哈、那么他才上台的。那么但他呢，同时就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这样一种变革哈、开启新篇章啊，就是要复兴国家呀，重建国家呀。那么所以说呢，当时我记得我们节目里讨论过，他提出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大的改革的方略哈，包括在财税方面，在健康方面，在教育方面，在移民方面，应该说是要大刀阔斧。但是呢，就他执政这2年吧， 这个国际形势也出现了许多大的变化，国的外部环境也不好，所以实际上呢，他这些改革呀，没有起到好的效果，或者是说呢，就是说还没有到这个收获结果的那一天，那么民众啊，也就这个承受能力就比较弱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他的改革呢，只能说是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因为他这个改革嘛，你无论是说他这个改革的方向有是有多大偏差，但毕竟他改革以后呢，他一定会做出导致利益调整的嘛，所以这个过程他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么现在看来呢，加上外部环境的因素，加上他本身国内可能他的改革执行的问题，他的经济增长上呢，他的增速呢在下滑，那么可支配收入呢，他的增长速度也在下滑，那么各种的这个税负的压力呢，老百姓感觉没有降低，啊，那么包括说呢，这个他的许多的这个政策呀，执行不到底啊，比如说提出的这个改革社会福利的法案，遭到了很大的挫折，啊，那么就是说呢，让老百姓觉得呢，这个你怎么说要做一件事情，到头来就缩回去了，而且这事情反反复复的，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挫损了他的政府的内阁的权威啊。就是说，你这个话都说得很好，这个理想很愿景很宏大，但是到执行的层面，怎么老是执行不下去？然后呢，一触即退。那么后来呢，他这个实际上这样一种反对的声音呢，就比较多。当然说这个他的内阁成员内部呢，高官呢也有些瑕疵，比如说曼德尔森的问题啊，那是进一步的这个使得他的这个内阁呢，是或者说这个斯坦默他本身的执政地位呢，他就受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损害嘛。那么再加上说近期我们也这个持续关注英国的移民问题，英国的这个相关的社会问题，多次的出现了这样一种社会的动荡啊，不稳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在党内的这个支持的声音呢也在削减，也就使得说他很难再继续做下去了。如果做下去呢，确实就像他说的一样，他也没办法带领这个工党继续的维持他的这样一种比较长期执政的这样一种位置。所以说呢，他在这个政策上改革上面临着失败，那么经济上面临着这个倒退，那么包括这个党内面临着这样一种抵制的这样一种状况之下呢，他就很显然有些黯然的宣布辞职了吧。当然我们说去评价他这段执政的时期呢，并不是说他推出的这些政策都不好，也不是说这个他一点能力都没有，而是说呢，就是现在的英国的大环境，尤其是脱欧之后十年来，它这个环境啊，包括它的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它有许多复杂的问题。想这个一下子把所有问题都解决，那可能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而呢造成了混乱。那么也是在提示，就是接下来这个英国的当局者呢，他实际上更是需要从比较细致的方面去做突破的，而不是全面的去大刀阔斧的去改。
0: 什么是现在英国的燃眉之急呀？咱们这替英国操操心啊。我们有网友说哎呀，说白宫说斯塔默干得不好，是不是说明他干得还行？这个角度也
1: 很新奇，
0: 对对对，也让我们很受启发。大家接着来加入讨论啊。我们呢越操心别人的事儿，实际上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路径，对于我们的布局，大家会更清晰啊。很多时候我们内心的想法更加坚定，是来自于比较啊。那比如英国这脱欧十年一比较，发现之前自己的选择是理性化的还是情绪化的，对不对？就来自于这种比较。那么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是现在英国的改革？就像威亮教授说的，你不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嘛，但是当务之急排第一位的啊，这最迫切的 任务是什么，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现在英国的压力和困局主要是。
2: 好的，我主要给大家先带来一组数字，我们来看看它的经济压力。这是来自英国国家统计局六月份的数据，它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呀，英国的经济实现了0.6%的增长，但是呢，到了四月份，英国经济又环比萎缩了0.1%，这也是2025年8月以来首次陷入萎缩状态。这个经济在四月份陷入萎缩了啊，同时啊，英国五月份的通胀是2.8%，远远高于英国央行2%的一个通胀目标，而且英国央行预计今年第四季度通胀率会上升到3.25%以上，这个数字非常惊人了。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本周啊，30年期的英国国债收益率一度是上涨了7个基点，达到了5.47%，而10年期的英国国债收益率也是上涨了6个基点，达到了4.76%，这个是它的一个国债的表现。那我们再看一下，也是来自英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一个数据啊，就是英国四月份的公共财政借款达到了243亿英镑，是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家和专家业界人士的一个预期，也是创下了历史同期的第二高数据。截止到今年三月份的上一个财年呀，英国的公共借款总额达到了1290亿英镑，占到了国内 GDP 的4.2%。光光三月份一个月的赤字就达到了126亿英镑，整个英国的这个财政状况啊，非常的严峻，这个债务高垒。那数字是冰冷的，接下来我想通过两个有温度的案例来跟大家讲一下英国的民生，就是老百姓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可以进行比较，有比较才有获得感，才能知道这个得失。首先是一个老百姓看病的事儿，是来自6月25号英国经

0: 36摄氏度，这个高温天气像咱们，哎，这打开空调不就完了吗？那英国这边不是，英国就是空调特别少，或者说这个民生的这个基础设施相对比较差，那直接影响到了什么呢？就是病人看病和做手术。来自伯明翰大学的一个数据显示，由于这个天太热了，人手短缺，手术环境不安全，加上因为高温导致的病人激增，本周在最炎热的四天里啊，可能有4000多台手术可能就被取消了，就天太热了，手术做不了，病人你忍一会儿。来自这个东萨里医院，英文叫 Itsari Hospital 和安娜林贝文大学健康委员会这两个医疗机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直接告诉患者，只有病情在危及生命或者出现非常严重的伤情的时候，你再来看急诊。如果没有这么严重，你但凡死不了，你就在家忍着吧。大家可以翻译成大白话，就这么理解。这个是英国老百姓看病的本周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是英国媒体报道的。如果视线让我们拉长以10年为跨度的话，我接下来想分享的一个案例就是英国修高铁。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英国特别想修高铁，在2009年的时候立了一个项，叫 HS2， 大家记住这个项目。我个人认为这是英国的一个耻辱项目。这个当时2009年他们立项的时候，官方规划了一个 Y 字形的路线网 XYZ 的这个 Y， 当时计划修540公里，覆盖了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利兹四个英国核心的城市，能利好老百姓，能拉动基建，有利民生，大家很好理解吧。但是我们今天的中国老百姓，您能想到吗？2009年立项的高铁，它到2020年才正式动工，中间磨叽了11、12年。那中间也就历经了7任英国首相的更迭，而项目的预算从最初的300多亿英镑直接飙升到今年5月份最新评估的877亿到1027亿英镑区间，而且项目目前砍，就原来不是 Y 字路线吗？现在不修了，预算飙升了，咱也不修那么多了，把好几个岔岔都给砍掉了，现在就修伦敦到伯明翰这一小段200多公里，大家想啊，原来是规划了500多，现在是规划就修200多。即使如此，至今这个项目没有任何一段线路铺设成功，还整体处于挖掘隧道和地面土建的一个施工阶段。那而且现在的1公里的这高铁的造价已经折合到人民币42亿元，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常规的高铁的一个建设成本，而这个通车日期，就是英国老百姓你等着吧，不一定哪一天才能通车。大家想想，这么一个高铁项目它就能磨叽10几天，它反映出来的不仅是经济一个情况，还有现在整个英国的民生情况。我还想分享的就是整个过去10几年英国政府治理的一个难度。你从首相政府要员的频繁更替，你削弱的是什么？是政策的连续性和政府的执政能力，然后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反噬到英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这是我带来的数据和两个小故事。
1: 这个我又想起我大概10年前在英国坐火车，这是火车的发源国呀，大家想一想，我从爱丁堡坐火车到伦敦，那个时速也就100公里多一点，一共500多公里的火车里程，我觉得我在火车上待了有5、6个小时。它车慢就不说了，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坐惯了高铁嘛，这是我们高铁大概就不到2个小时，1个半小时就已经到了。伦敦到爱丁堡我坐了5、6个小时，它车速慢不说，它中间还至少停了2次，每次要停半小时以上。我都快疯了，因为你在国内你没有见过，我绿皮车我也坐过嘛，对吧？就是我们的时间表是非常准时的，除非有极其特殊的一些情况，天气情况等等，这风和日丽的情况下，中间停了2次，每次有半小时以上，英国的乘客毫无反应， 还在车厢里唱歌，就是这已经很习惯这种情况了哈。我就说英国的这个火车就匪夷所思。
2: 而且你问那个乘务员的时候，他会说我们也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就请您等

0: 又好了。对，就是它的火车的这个运行的情况，就是包括刚才说拖拉了十几年，这高铁从图纸十几年之后现在还在挖地基，一共两三百公里的高铁，就是这就是它现在的效率，大概是这样哈。那么各位网友接着来说一说英国现在的经济的病根，以及它的现在的你当务之急是什么呀？那马上新首相就要来了，大梦初醒，斯塔莫辞职，英国能否重返欧盟？这是我们现在新闻标题，大家接着来加入讨论。
1: 来，这个未来魏教授是先说病根啊，还是先说燃眉之急啊？这俩可能一提两面是一码事儿哈。对，你觉得你怎么为大家划重点？
2: 我先说说病根吧，这里的燃眉之急，这个多位首相都解决不了，我怕我也解决不了。<笑>
0: 病根是讲点原因啊。
2: 病根是对，他的病根还挺多，比较复杂。实际上呢，现在这十年换了这么些首相，都解决不了问题。他的病根是在脱欧之前的，就是他本身的问题啊，根源性的问题是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一直涨不上来。也就是说呢，通俗讲就是英国它现在缺乏一个支柱产业，缺乏一个产业革新的这样一种动力。同时呢，就是说大家看，
1: 英国现在靠什么产业在世界上立足呢？过去这些年里边恐怕是找不出来。
0: 金融吧，我想到的就是金融，金融街。对
1: 啊，伦敦的金融城。那是啊，那但是你跟这个美国比起来，它除了这个原来还有离岸欧元市场、离岸美元市场，现在还有多少是吧？它是往下走下坡路，原来想过搞智能产业，好像也没搞出个名堂来，搞数字经济。
0: 似乎也没有走到世界前列，而且这些东西这些领域啊，它都不太能够吸纳就业。而且我插句话，这个魏教授，这也是我比较困惑的。你看他十年已经换了六任首相，马上第七位首相上线了，我觉得你没有看到他们非常清晰的产业主张。 你看咱们这个每周六，我们一个又一个的，这昨天说的是我们新型能源建设的15规划，对吧？之前农业农村的15规划，然后包括再往前我们两会一结束，然后这个六张网啊，我们发改委，详细来解释中国的新一轮的数字基建啊，智能智慧的智啊，数字基建，我们的六张网建设，我们的产业规划，这完全是羊毛啊，白纸黑字告诉全世界啊。 就是你看英国的，你刚才说的，这就是他产业的这种坐标的模糊，这也是我特别想请教各位网友的。我们刚才有网友说的特别好，说英国民众7000万人民受不了10年磨一剑，对吧？就是你不想撸铁，你就想去八块腹肌，那对，这你怎么可能呢？那么一方面他10年磨一剑，另外一方面你要磨什么呢？
1: 这是我的错觉吗？魏亮教授，还是说他确实没有提出非常清晰的产业政策和战略规划？如果说这些首相里边能提出这个明确的产业政策的导向的，实际上就是斯塔莫。但是现在看来呢，就是他依然是没法去实施它。实际上，英国这个问题跟日本有点像，日本也10年里边换多个首相，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政策不到底，没法贯彻下去，延续性不行。 今天这位首相说我们应该练肱二头肌，明天那位首相说我们应该练腿部肌肉群，啊，然后再换一位又说我们的核心力量为什么不上去？所以你这个就没法去练了嘛，你的本身你的导向经济政策的导向它就是不一致的，而且可能是相反，所以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它也没办法进行一个 有效的这样一种产业布局，更没办法他找出一个经济支柱来。当然我们说也不怪这些首相，因为在这个脱欧之前，实际上就是英国他面临的问题已经很多，就是因为找不出经济支柱嘛，所以就把这个事儿怨在欧盟给他的负担上。所以好办法是什么呢？那我们就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我不在欧盟里不就行了吗？ 但所以说呢，这又加大了他这个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你脱了欧，你没想不再享受欧盟那边给你的好处了，但问题是脱欧以后你自主的这个经济结构它也没有恢复过来，而且呢放大了这个问题。就比如讲你脱欧以后，你应该说啊，我们当时讲的脱欧以后最好的方式是尽快的拥抱世界经济，是吧？你要跟大家搞好关系啊，签各种的经贸协定。当然我们说这十年里边这个变局乱局交织，它确实有很大难度，但是无论你找多少这个客观主观的理由，客观上它就是 你这个英国经济受到了脱欧的损害，你比如说你这个贸易关系啊，你的这个发展这个金融支柱也没发展起来，是吧？发展产业也没有办法开展产业合作，所以说呢，又这个导致它这个问题的更复杂了。第三个呢，就是脱欧之前英国经济不行，脱欧之后呢英国经济还不行，的结果就是他的生活水平或者说民众对于英国的这个经济和政府的感受是削弱的，就是它是一种停滞的状态，
0: 我们
1: 这个没办法鼓起信心的状态。
0: 我们网友说的特别好，说英国现在新任首相最需要的就是刚才魏教授说的恢复信心，恢复信心，凝聚共识，这个精神的力量啊，我们说团结对吧？团结就是力量，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就是现在为什么英国民众团结不起来，这个精气神提不上去？大家在弹幕上来接着来交流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同时呢，我多次和各位网友报告过，我说当大家您加入几次我们环球操心之旅每周日的全球财经热点点评，您就会明白。我们的每隔五年的我们的这个五年规划呀，之前是五年计划，70多年了，15-5了，第15个五年规划了，这在全球是独一份的奢侈品啊！就是大家你看一看，有多少国家他希望有持续五年以上的，对吧？像我们的15，我们15虽然是计划中的五年的这个布局，但是别忘了我们的目标是2035以及2049啊。大家看一看我们的15的整个的这个规划纲要，那时间线从来不是截止到2030的，都是2035然后2049。那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路线图为什么可以一张蓝图回到底，就是我们的昨天说到的我们整个汽车领域的这个消费更新啊，然后包括汽车后市场。那在20年前，魏亮教授和我这波人买第一辆车的时候，有多少辆国产车？今天有多少国产车？然后整个的性价比又是什么样的？对吧？那当年20年前的买一辆相对好一点的中级车要20多万，没有国产的品牌，今天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的一张蓝图会到底和说的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等等，它从来不是虚的，它都是落到了我们的产业民生上。我们有进博会啊，进口商品可以接着买，但是给大家带来了更高性价比的中国制造的这种民生兜底的选择，这每一个人全都是普惠的，大概是这个意思，供各位网友参考啊。来，我们来说一说斯坦默可能的继任者。
2: 现在呢，时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安迪·伯纳姆啊，是最热门的继任的人选。而且在本月19号的时候，他还赢得了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院的议员的补选，从而呢，还具备了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当然，这也被认为是促使斯坦默辞职的原因啊。
0: 我插句话啊，魏亮教授，有网友说哈、啊，说魏亮教授，你为什么避重就轻？你怎么不谈英超的这个国际竞争力？他说曼联还是可以的吗？
2: 是，曼联是可以的。
1: 发展体育事业也是一招啊。
2: 对对对，然后我们接着来说这个伯纳姆啊，他1970年是出生于英国利物浦的，是一名地道的英国北方人，所以他自个儿管自个儿叫我是北方小伙，就是总是这样自称自己。从剑桥大学毕业之后啊，他就在伦敦工作，先后啊还担任过编辑和记者，随后就进入了工党体系发展。那么进入议会后啊，他曾经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中担任多个职务，包括财政部的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等。那2017年起是担任了大曼彻斯特的市长。我们看啊，伯纳姆他主张的是经济、移民、教育和产业的改革政策，而且呢，他希望推动的是英格兰北部的再工业化。
0: 他其实传统的就是伯纳姆的铁票仓实际上是英国中部偏北部的传统的工业区，
2: 没错，
0: 其实是支持脱欧的嘛，
2: 没错，
0: 就是这种产业工人嘛，就产业工薪化说啊，都赖欧盟，然后他们的产品德国产品更有竞争力，然后欧盟的这些移民把我们的工作都抢走了等等等等。但是现在10年过去了，这个2016年的6月份英国的公投擦着边，然后决定脱欧，这完成了整个的历史的轨道的切换。到现在英国民众是觉得这条路走对的多，还是后悔的多？钱宇，你的观察是？
3: 肯定是现在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7%的英国的受访者认为脱欧是错误的，还有66%的受访者认为脱欧啊对我们的生活成本产生了太多不好的影响。简单的说，生活艰难，这个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了。那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民调是伊索普集团做的，58%的英国选民说，如果现在再来一轮新的公投，我们投票重新加入欧盟，这个数字应该上涨了20%左右。也就是说有20%的选民说以前我们是支持脱欧的，现在反水了，我们要重新回到欧盟的怀抱。这个是数据面，我们再看看实际操作面。今天话题的主人公斯塔默本人，他在2025年12月1日的时候其实非常明确地承认了脱欧协议严重损害了英国经济，为了实现经济复苏，英国必须继续减少摩擦，什么关税呀、贸易呀，还有各种什么海关的这些流程，大家想象一下吧，说必须继续朝着和欧盟啊建立更紧密联系的方向去前进。
0: 当这个唐宁街呀、就是这个首相这个层面、包括英国民众的民调都显示出有点悔不当初的意思了，想重回欧盟的怀抱。欧盟这个什么态度啊？对于复婚是什么态度啊？热情吗？
3: 就是渣男，你说分手就分手，你说复合就复合吗？不行，你是我心里的一根刺。怎么说这根刺呢？就是不管欧盟，就是任何组织吧，就是欧盟是一个组织，里边还有各种委员会，大家能理解，这些领导人，包括欧盟其他的国家，他的这根刺是什么呢？就是英国，你一手终结了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梦想，你离开了我，你分手了，到现在你想回到我的怀抱没有这么容易。而且我看到了一个最阴阳怪气的一个评论，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欧洲人也是会阴阳文学的。这个来自欧洲理事会前主席米歇尔，他说，我对英国脱欧感到惋惜，但是我认为毫无疑问脱欧啊反而让我们欧盟决策变得更加的顺畅。他说现在英欧关系整体尚可，基于很多人预测的还要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欧盟内部啊不用再迁就英国的特殊诉求了，我们这个欧盟里边没有你这个英英怪了，我们想干什么大家还相对的团结了。你老摆出这个大英帝国日不落的这个角色，指手画脚，我们一投票干点啥你就蹦出来，这不同意那不同意得听老大的。现在你离开我了，咱们分手了挺好，我们自己关起门过日子。那还有呢，就是很多欧盟成员国和欧盟机构的内部人士就是认为啊，你英国政府现在2年换一个首相，你这来回来去的折腾，自己国内的政策都没有延续性。我现在同意跟你复合了，你换一个新的首相，换了一个新的政策，
0: 又作废了是吧？对对、
3: 是不是又重新搞一遍脱？我这跟你折腾什么呢？是吧？就算了，大家别折腾了。然后还有一个更会阴阳的人，就是来自英国自己人。这个人是谁呀？他是曾经负责筹备脱欧事务的英国前任驻欧盟大使。我说明白这个事儿了吧？就叫伊万·罗杰斯。这哥们儿呢，他以前就是负责英国脱欧的英国人。他说了，就是现在呀，在欧盟内部深化对英国关系这个事儿根本排不进前20大议题，甚至连前50都排不上去，就是欧盟就不拿咱当回事儿。
0: 对对对。
3: 啊，说为什么就是什么 top 10 top 20您都排不进去，前边什么俄乌冲突，提升欧盟竞争力，整备军务，
0: 还有什么美欧关系这些事儿呢？对对
3: 啊，对对，还有发展这个东边的小伙伴扩员，这些事儿太重要了，和英国这复合这事儿往后排吧。所以你说大家这个欧盟的态度很明确了，慢慢往后排，慢慢等。
0: 即便欧盟同意啊，英国民众也有意愿重回欧盟的怀抱。假设真回去了，英国的经济会好吗？会好啊，会好会好，对吧？都复婚了，当不上大一，不可能。这事儿也太简单了，这对得要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哎呀，说到这句话，大家觉不觉得我们栏目充满了伦敦的行事风格呀？每当我们流量不行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各位网友，这个他们的欣赏水平还是什么？

0: 从来不会从我们自身找问题。
1: 不是伦敦文。
0: 对对对，这就是唐宁街的这个
1: 风格
0: 风格风格。我们是这样吗？大家觉得我们是这样吗？我们还挺有自知之明的，弹幕上打一，不不不，你们不是这样。你们确实那个没什么水平。就到这儿，就到这儿。来来来，我们视线转向美国。

0: 好，欢迎各位网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现在新闻标题要更换成故人西去，格林斯潘辞世留下多少争议？这是说到格林斯潘，这应该是当代全球经济界金融界最知名的 IP 之一了，这位百岁老人在本周辞世。那么各位网友来说一说，你第一次听说格林斯潘是什么时候？哎，他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呀？大家加入到我们互动好不好？这有可能有些网友对格林斯潘还不是特别熟悉，没问题，我们马上和大家一起来画一画新闻重点。我们时间交给千羽。
1: 好的，我们的这张图片已经出现在大屏幕轨道，大家跟我们一起看一下。这是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的一个截图，穿着黑色西装，打着暗红色领带的老爷子还是经常精神奕奕的啊，在讲述着自己对经济的各种见解。那这是来自第一财经6月24号的报道，原来的标题叫做格林斯潘的大师课遗产对沃什和美联储有何意义，能否再次驾驭经济周期。首先啊，跟大家回顾一下本周这个金融界最大的新闻，就是来自格林斯潘的去世。这个消息首先是由格林斯潘的妻子，同时啊，他本人也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资深记者，叫安德利亚·米切尔，22号就是通过 NBC 来发表的声明。他在声明中提到，艾伦今天上午在家因帕金森病的并发症去世。同时他写道，他是一位巨人，他在多位美国总统的领导下数十年间帮助塑造了美国经济，也始终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哎，是什么错误？待会儿我们会讲，这个是经济学界大家非常有争议的一个事儿。那紧接着我注意到，美联储也是在第一时间发表了声明，对格林斯潘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他是这样写的，他为货币政策制定带来了严谨的分析方法，并帮助建立了美联储至今仍重要的资产之一信誉。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18年间，他带领美联储度过了美国经济显著扩张与重大危机的时期。在他的领导下，美联储实现了持续的物价稳定目标，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并增强了公众对美联储的信心。目前格林斯潘的遗产在美联储内部依然延续，体现在他亲自指导的人员、他激励的经济学家和公共官员，以及他所推动形成的货币制度框架和实践之中。但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截止到昨天晚上，我还在搜索白宫和特朗普总统本人对于格林斯潘去世的意见，我发现没有任何回应，至少我能搜到的范围里是没有任何回应。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基于格林斯潘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和今年1月初公开的批评，白宫应该不会发声。比如说在第一任期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格林斯潘发表了非常严厉的批评，说总统不应该干涉美联储，总统也不懂经济，我根本不看他的声明，他对经济的指手画脚，这事本身就很离谱。那今年在特朗普总统提名沃什成为新的美联储主席这个提名之后，当时格林斯潘老人也是联合了美国财政界的很多官员和前任的大佬一起发表了一个声明，严重关切或者就是指出总统对于美联储独立性的这种干扰，他表示深深的担忧。就是我觉得，所以出于这些背景吧，所以白宫和特朗普本人没有发表任何的声明。
0: 我想补充一下，格林斯潘不止一次批评特朗普总统不该对华开启关税，整个的挑衅，包括后来的关税讹诈，他说这违反了全球化的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我觉得这个，因为他在金融界，这个威望啊，就是他的这个话分量是很重的，所以可能这也是白宫方面，对格林斯潘的去世没有发表任何的缅怀啊和致敬啊，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大家接着来加入讨论，我们这接下来讨论有一点点学术性啊。我们的新闻标题是故人西去，格林斯潘辞世留下多少争议？您觉得格林斯潘留下的最重要的正面的遗产是什么？ 以及格林斯潘留下的这个争议是什么，都可以在弹幕区接着来加入讨论。那他确实是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重塑了美联储以及全球的货币运行体系，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好了，威亮教授来说一说，你第一次知道格林斯潘是啥时候？他给你带来的这个初次的印象是？
2: 第一次知道格林斯潘是在看新闻联播的新闻上，讲到这个美国的经济问题。那时候还很小哈，所以对他的印象并不深刻，就是觉得就是一个老爷爷嘛，还夹着包然后到美联储上班去。那么后来上了学以后呢，这个尤其是上中学上大学以后呢，正好是他他的在美联储就任的末期。那么那个时候呢，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对于美国金融政策的影响呢，可能了解的就更深入一些。那么当然有些人就讲他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哈。当然了，我们说我开始工作了以后呢，正好赶上了这个次贷危机，所以那个时候对他的批评声音有很多。因此呢，应该说，前半段就是学习的期间呢，这个听到的就是赞美，对他的赞美之声很多。那么刚开始工作那几年呢，听到的对他这个批评的声音很多。所以呢，总体来说，在我的印象当中，他这个确实毁誉参半。现在呢，包括这个沃什呢，他在美联储呢，也是应该说是用了美联储内部比较，隆重的一种方式，因为他这个对于格林斯潘的悼念的这个，文章是相对来说比较长一些的哈，来纪念这位美联储的前主席。但是对于这个格林斯潘他本人啊，他的这个成就，或者到底是他是一位优秀的美联储主席，还是说是一个为美联储为美国经济埋下了深重隐患的美联储主席呢？我觉得现在来评判还为时过早，毕竟现在还没有再重复出现像格林斯潘时代的那样的一种周期。从这个肯定他的视角来看呢，当然他做美联储主席非常长，那么如果说没有得到大家公认的话呢，很显然他没办法做这么长的时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提出了一套理论，那么这套理论呢实际上是基于对市场的分析和看法得出的，就是你不能用一套这个固定的方式呢来管理美国的货币政策，因为美国经济金融本身它不是固定的，它是不断的演化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他的这个卸任和这个伯南克的就任呢，正好赶上了这个美国次贷危机，它开始出现问题，然后逐渐的放大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呢，就很难讲说这个美联储和这个次贷危机它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毕竟从我们个人的研究来看呢，正是因为这个它这个在网络泡沫破灭之后，美联储的刺激政策呢，它使得说它收回的晚了一些，所以呢，使得说这个埋下了次贷危机，在这个房地产金融方面的种子。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再反过去审视它，那有可能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比如说，他虽然当美联储主席的时间长，但是正好他赶上了美国经济的上升期和稳健期啊。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的导师就给我讲，你这个选论文题目一定要谨慎啊，就是说有一位这个。我的这个算是师兄吧，他在次贷危机前一年准备写博士论文，就叫《美国经济的大稳健时代》，第二年就危机了，
0: 在2007年这个美国经济的魏教授继续。
2: 所以说呢，从一定程度上讲，是不是正是因为格林斯潘他赶上了一个美国经济的好
0: 上升期，我也是觉得，对，上升期，就是其实他是冷战结束的尾声，加上克林顿的那个黄金时期积累的这个经济一超的时期嘛，就是经济腾飞期，干什么就势能在顺风顺水的。
2: 对，
0: 我的小补充啊，边亮教授，你继续。对，
2: 是。而且当时呢，中国也重返了世界经济市场，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支撑，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就是说还我觉得目前还不能给这个格林斯潘的他的这个成绩和对他的这样一种 谴责呢，来一个十分公平的这样一种评价。毕竟说，我们还没有经历下一个时期，实际上也就是斡什这个时期，你能不能完成这样一种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或者说在这种更加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你还能不能做到那种真的让市场跟美联储捉迷藏的这样一种政策模式。
3: 就是说，
2: 我想呢，实际上确实历史不会。
3: 某种情况下，抱歉啊，我觉得某种情况下，就威亮教授说的很启发我，就是从这个2006年格林斯潘卸任之后，从伯南克，然后立刻这个金融危机就爆发了嘛，然后到后来的这个耶伦到鲍威尔，都是在收拾烂摊子呀，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逻辑啊，对吧？就是都是在收拾烂摊子，所以说今天的包括这个沃什上个月刚上台，都在某种情况下在格林斯潘留下的这个巨大的历史阴影啊，或者说是美联储的这个轨迹惯性之中。那现在大家觉得格林斯潘本周人已经离去了哈，百岁老人，现在是不是可以盖棺定论，弹幕上打一，还是这个还是言之尚早？我就现在还在他的巨大的历史惯性之内，没法盖棺定论。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各位网友，说这些有意思吗？就是这个片其实特别重要，对于理解现在全球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尤其货币政策底层逻辑，也许特别重要。但是大家觉得有意思吗？有意思还是说没意思？不该选这样的话题，它的那个新闻时效性会相对弱一些。就是我补充到这儿，然后威亮教授你来说一说。就格林斯潘的核心理念是什么？要让我很肤浅的总结，就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我的个人感觉就是这样。你觉得它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2: 它的核心理念呢，实际上是要顺应市场变化的规律，通过变化的这样一种动态的状态呢，来调整那个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呢，要随着这个市场的变化和经济运行逻辑的变化呢，来使得这个政策的更加贴合于这个市场的变化，而不是像这个逆周期的方式来对冲和加大。
4: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5: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北京时间11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15: 报时中国经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城内的学生们被刺刀驱赶着列队欢迎日军进城。人群中，一名13岁的少年悲愤不已，将手中的太阳旗扔在地下，狠狠踩了上去。他在心中立下誓言，拼尽一生洗刷国耻。194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每次躲避敌机轰炸时，他都会紧紧抓着手中的课本。1950年，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二周，他突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国。面对各方挽留，他只有一句话：我的祖国需要我。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0: 1958年6月，毛主席作出重要指示，原子弹搞不出来，我们说话就不算数，开始搞吧，10年行不行？当年秋天，他告别了深爱的妻子与一双年幼的儿女，和共和国最杰出的精英们秘密奔赴西北的茫茫大漠。
2: 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他就告诉我说我要调动工作了。我问他说你调哪去，他说不能说。我问他你调什么工作干什么去，他说也不能说。我说那你给我一个地址，将来我们通讯。他说那通讯也不行。
0: 没有资料，没有数据，没有实验室，甚至没有一条柏油路，有的只是誓死报国的一腔热血和日复一日的艰辛探索。困苦的物质条件尚可忍耐，但对于父母妻儿的刻骨思念却让他更受煎熬。挚爱亲朋书信断绝，身在何处无人知晓。6年之后，罗布泊的一声巨响震惊世界。
3: 准备一分对时，
4: 2-1起爆。
0: 仅仅2年8个月之后，1967年6月17号，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
5: 投弹，氢弹按预定弹道缓慢下降，它将在距地面2900米的地方爆炸。
6: 5-4-3-2-1起爆。
0: 而他没有离开大漠，没有回到妻儿身边，而是继续坚守在戈壁荒原。他深深明白，中国和世界还有差距，自己的使命还没有完成。1985年，已是花甲之年的他，在亲自指挥了最后一次核试验后，终于回到了阔别28年的妻儿身边。他把半生的年华和心血都留在了大漠荒原，而带回家的是被辐射了数次的身躯和已经扩散到全身的癌细胞。1986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对他的事迹解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先后刊登了长篇报道，两弹元勋邓稼先，人们这才知晓了他的名字。当年7月，他在病榻上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奖章，10天之后与世长辞。

仙，兑现了自己少年时的誓言，拼尽一生洗刷国耻。他和战友们用蘑菇云为祖国撑起了牢不可破的保护伞，让亿万同胞永远摆脱了被侵略者践踏的屈辱。生前曾有人问他，研究原子弹能拿多少奖金，他淡然一笑，原子弹10块钱，氢弹10块钱，能做成这件事，我死也值得。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

0: 冠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周刊。好，欢迎各位网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微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啊，陪我们上班，非常的荣幸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过了世界杯专区，今天人气挺棒，谢谢大家。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麻烦多点赞哈，我们还差5000赞就达到10万加了。然后与此同时呢，这个请大家把我们的视频流转发到朋友圈和亲友群啊。我们刚才又一次为您播放了向邓稼先先生致敬的宣传片，很多网友都觉得非常的动容。您可以关注王冠红人馆的抖音号，我们的整个的励志宣传片呀全都是置顶的，欢迎大家转发呀、下载呀、收藏啊，我们会觉得深深的荣幸。王冠红人馆的抖音号。另外呢，我下周和大家告个假，下周的6日啊，我们就暂停常规的我们此刻的这种直播交流，我们为您准备的是精编版的特别节目啊，这个红人馆心理课还有全球通史的精选版。大家呢可以关注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视频号每天都会有短视频的实时新闻啊、财经领域的热点啊推送给大家，期待着大家能关注。那么下周我们小别一下之后就恢复正常了啊。再一次感谢各位网友，马上要和您再来介绍一下奖品吧。我们介绍一下奖品，图书礼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微信推送有这本书详细介绍，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的公众号，一并送上德友总台的精彩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也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那么后台直接为大家抽奖。马上要和您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和您共同学习的主题啊，是一个对于我们中国人比较陌生的事情，四帝共治。大家可以把这个关键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四帝，四位皇帝，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为何要推行四帝共治，那么马上和您展开详细学习。
4: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0: 一起打开全球通史，作者是斯塔夫林安诺斯教授。大家可以，我们正在和您共同学习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中文校对版，大家可以看一看李莹组长面前的视窗啊。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对着原文咱们一块来学习，也许会别有一番滋味啊。当然也可能学着学着睡着了哈。我们有网友说全球通史是一个特别好的 提升睡眠质量的环节，那么也觉得挺好。上周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呀，是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如何终结三世纪危机，因为他是公元284年上台的。那么呢，这个在此之前半个世纪，50年里罗马走马灯养罗马帝国，换了20来位皇帝，哇天，还有人这拍卖上台的，你想当时礼崩乐坏到什么程度，大概是这样。 那么他终结了三世纪危机，然后今天我们的关键词要四帝共治。哎，他自己当了皇帝还不算，还要再拉上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马上展开学习啊，看看其中有什么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来，千羽带着我们先问问课，他是怎么黄袍加身的啊？这是用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就是被黄袍加身的。他怎么黄袍加身的？来，带大家回顾一下前情提要。
1: 好的，简短的我们回忆一下戴克里先啊，他的父亲是一位被释放的奴隶，用咱今天的话说，他这个一无家庭背景，手里也没有任何的钱财，是一个从贫苦的劳动人民这个家庭出身的小孩，但是呢那个时候啊，这个你作为一个下层劳动人民或者说一个奴隶家庭背景出来的小孩能干什么，你想博一个前程只能去参军，在这个参军和战斗中去获得自己一个上升的通道，所以戴克里先就去参军了，而且很快呢就展现出来自己在军事方面这种天赋异禀了。他呀在奥勒良 普罗布斯好几个皇帝的手下都曾经服役，就是一路靠着战功打上来的。到了公元284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时间的节点，这个时候的猛男戴克里先已经成为了当时的皇帝卡鲁斯的亲卫队骑兵指挥官。也就是在这一年，公元284年发生了一件特别诡异的事情， 就是时任皇帝卡鲁斯派他一个儿子叫卡利努斯去高卢镇压叛变，自己带着另外一个儿子远征波斯，然后就在远征波斯回来的途中，皇帝本人神秘死亡了。死亡的原因有很多种，目前认为最可能的就是被人杀了，死于谋杀。那他带在身边的这个儿子呢，就顺理成章的继任了皇帝之位。 紧接着不到一个月，这个军队还在回罗马的路上继续走呢，这个刚刚登基的小儿子又被人暗杀了。结果就这么一路上，父子两个人都被暗杀了。当时随着军队回罗马路上的皇帝的禁卫军长官阿佩尔 就封锁了皇帝和这个小皇帝死亡的消息。 但是呢，你这个皇帝两个皇帝都不露面，对吧？然后这个尸体还在整个的军营中，就让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军队，还包括这个些士兵，就瞧出了眉头，绝对有猫腻。于是，作为亲卫队队长的戴克里先，就这个时候站出来，揭发了禁卫军长官阿佩尔连续谋杀两位皇帝的一个罪行，然后就在这个 彼此格斗的过程中啊，把这个阿佩尔给杀了，然后就一群哥们儿说：“哎呀，大哥，你天气有点冷了，加一件黄袍在身吧。”所以在这个东，大家注意啊，这个是东征波斯回来的路上，两个皇帝死了，戴克里先又把禁卫军长官杀死了，被自己的哥们儿或者说自己在军队中的 拥趸，哎，拥戴为了皇帝。那这个时候在高卢，这老皇帝还有另外一个儿子正镇压叛乱呢，他也听说这个消息了，哎，我爸死了，我哥们儿也死了，那应该我是吧，从法理上从血统上应该继任皇帝吧。所以在高卢这边另外一个儿子也宣布我应该是皇帝，就跟戴克里先进行了决战。结果就在决战中， 高卢的这边的这个儿子呀，被自己的部下杀死了。 所以老皇帝和自己的唯一两个儿子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死掉了。戴克里先又有了军队的支持，于是成为了当时罗马帝国唯一的统治者，成功上位，担任了罗马皇帝。前情回顾到此结束了，
0: 这非常精彩啊！我们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今天的学习啊。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这上位之后，为什么要推行四帝共治啊？然后算上他一共有四个皇帝，这就是典型的政治体制改革啊，对不对？我们要问问各位网友，你要是从这个军中黄袍加身了，然后统治罗马帝国了，因为之前的50年换了20多个皇帝都非常荒唐啊，都非常荒唐。那么整个的国家这会儿礼崩乐坏了，你这会儿你是想捞一票啊，搞点钱呀、啊、然后这个对吧，选选秀啊，对吧，还是说你要励精图治啊？这后者何其的艰难啊，对不对？这而且之前的半个世纪没有正面的榜样啊，半个多世纪没有正面的榜样。你像三世纪危机嘛，整个三世纪它284年啊，我想补充一下，284年是我们的西晋初年。大约在280年前后，西晋发兵灭掉了东吴，三国演义就结束了啊，就是这个三国的算是正式结束。西晋当然就是比较短暂，就形成了一个在东汉之后的新的大一统的这样的一个格局。这是我们中国进入到了西晋初年，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戴克里先也是在一片乱局之中，罗马帝国那会儿恨不得就变成区块链了，就碎得非常厉害。然后呢，哎，他居然先正搞政治体制改革，然后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学习，他要搞经济体制改革啊，还推出了什么物价限令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哎，这是魏教授来说一说，他为什么想励精图治啊？一个出生于今天的克罗地亚的奴隶之子，就为什么对于就有这么大的政治抱负？他是认真的吗？为什么没有像他20、30、30-40任前任那样，就是做短线，然后呢，就是让自己的兄弟们，对吧？尤其黄袍加身、拥趸他的这些兄弟们来这个发财。那他想励精图治，他的信心或者说他的底牌又是什么呢？你总得有个基本盘嘛，我们该怎么理解？
2: 应该说呢，在戴克里先他上位之前呢，他这个基本盘就已经比较稳固了。他作为这个军中的这个首领呢，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军事武装集团的支持。有了这个武装集团的支持呢，就都给他形成了一种这个长期执政的基础。那么他当然说执政，他是一个具有偶然性的因素，就是这个卡鲁斯和他的儿子都相继暴毙了嘛。那么有一种传言就是说他是被谋杀的，所以说呢，戴克里先呢，他这个把这个谋杀的人干掉呢，他实际上也就是说他的具有正义性，是吧，具有正统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在当时的这种政治局势下呢，他是有优势的，就是他是一步一步从这个底层干上来的，所以他也没有原来那些元老院的血统啊，没有这个原来贵族的这样一种背景啊。那么所以说呢，他这个实际上跟军队的关系也绑得比较紧。第二个呢，就是他也是为他这个今后的长期执政呢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他这样一种文化的叙事啊，是吧？然后呢，为这个巩固位置呢，他实际上应该说呢，另外卡鲁斯另一个儿子呢也就被杀掉了嘛。所以说呢，他能形成一个比较巩固的、有利于长期执政的这样一种大的背景和基础。那么至于说他为什么这个不这个捞一票啊，比如说就是吃喝玩乐呀、啊、像他的几十个前任一样，我觉得一个是从历史背景上来说呢，就是罗马进入了一个需要这个从乱到治的一个节点上，就不是戴克里先换个人他也许呢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的乱的时间太长了嘛。就是《三国演义》也说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这个分裂的时间，这个混乱的时间太久了。人们都是希望能够和平，希望能够，长治久安的，是有这样一种大的愿望在。那么，如果说这个他不是这样一个能够推动长治久安的人，也许就过两天也被推翻了，否则也不会有他有那么20-30个前任，就那么很短很短的时间里，就三十几个危机出现的这么激烈。所以呢，也许是选而又选，终于选到了一个能够推动长期执政的人，他稳定下来。我觉得这是个辩证关系哈。 就是既有戴克里先个人的因素，也有这个更主要就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推动他需要有一个人这样去做。那么那没有选择去这个横征暴敛或者暴虐呢，也是因为啊前面的那么多个这个皇帝或者统治者呢，他们实在是这个应该说把罗马搞得也不像样子。所以说呢，这个继续这样做下去呢，很显然对于戴克里先来说，他这样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来说呢，就是不长久的。因此呢，就是他还是采取了一种这个应该说是比较平稳的方式来推动这个罗马这个有序的恢复稳定。所以他采取的这些措施呢，都是既长远的啊，就是先维持稳定，然后国家管不过来，我再调整管理体制，然后呢这个给大家这个与民休息哈，这个搞些这个税制改革啊，包括行省重组啊，降低管理成本，这个加大治理收益。从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呢，对于戴克里先自己来说呢，他也加大了他作为这个罗马统治者的这样一种威望，也铺垫了从这个原来的这个第一公民到国家君主的这样一种转型。那因此呢，要从他自己的收获来说呢，或者从他自己的收益来说呢，这个励精图治给他带来的收益呢，显然比要简单的当一个君主要大。当然这都是我们后世再去看这段历史，在看这个人的时候呢的一些感觉了。那么当然就是说在历史的推动之下呢，戴克里先也确实是一个有雄心啊，或者说雄才大略的这样一个人物。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个也好，或者说他的战略眼光也好，也推动他在时代的洪流当中成为了这样一个皇帝。所以应该说呢，他是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也恰恰是他可能这个政治上的素质啊，或者说对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情怀呢，确实比前些任的高，所以呢历史也选择了他形成作为一个大罗马帝国历史上大转折的这样一个代表人。
0: 好，那来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这个学习什么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学习一下他非常重要的一位副手，大家可以把他的名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马克西米安。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这个名字，马克西米安，这和我们今天学习的全球通史四帝共治有什么关系？他就是四帝之一啊。对，咱们先来介绍一下马克西米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0: 关于农民家庭的，那他当年是出生在叫伊利里亚行省的西米乌姆地区，他的缺点啊也很明确，他不识字儿，然后也不太懂得法律，举止呢还有一点点的笨拙，有一点点木讷。但是他的优点是什么呀？他从小到大就表现出特别能够服从命令，特别能够服从指令这样的一个优点。所以呢，他在这个奥勒良 包括这个卡鲁斯手下曾经担任过这个军职，那军事才能呢也得到了上面的认可。一众啊就认为说又勇敢又坚毅又有经验，所以呢他能够肩负起非常艰巨的各种各样的给他的军事的任务。当然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戴克里先他上位之后，他是需要要保证国家得到一个有效的治理，所以他要找一个得力的助手的时候，他肯定 一定要找他的认识的，包括说他熟悉的自己人。那我们看到这个马克西米安其实和他以前就是老乡加战友，最早呢他们是一起共事过的，所以当这个戴克里先上位之后啊，就考虑到了说这个 国土啊这那么辽阔，国事复杂，我就得找一个这样有忠诚的有经验的将领来替我分担这样的一个工作，包括来帮我分担这样的一个责任。为的是什么？就是对付风起云涌的这个人民的起义和外族的侵略的这样的一个威胁。 所以呢，他首先给到马克西米安是凯撒的这样的一个称号。那到了286年的春季的时候，当时马克西米安就取得了和这个高卢农牧民起义作战的这个胜利。 戴克里先又把他升为了叫奥古斯都，
1: 和自己平行了，已经
0: 和自己有着同等的叫政治地位也好，或者叫权力也好。所以当时他们的工作就是共同来做一系列的专制的工作，包括事务的管理。戴克里先是专注于东方，那马克西米安主要 做的就是非洲、意大利、西班牙，包括多瑙河流域西部的周边的一系列的工作。那么我这就是东西罗马帝国的雏形，我想补充一下。对，然后我们提到说马克西米安在他在戴克里先的这个执政过程中非常的重要，我认为他的贡献能满分十分的话，我觉得他能达到9分。第一点是什么？无条件的忠诚，这点非常的重要，这就奠定了双帝共治。首先你得基础，首先你的部下，包括你的
1: 这个小弟说我得无条件的服从我的大哥，我大哥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问题是如果大家稍微学一学中国历史，大家可以把飞鸟尽良弓藏打到我的弓上。对对对，当然我们这是中国的这个历史逻辑啊，就是 大家想想唐朝的这个拐点是什么，安史之乱啊，
0: 是，
1: 对吧？你手里又有财权，然后又手握雄兵，对对，这个对于中央是非常紧张的。而且你看，就是我们的中央和就是在漫长的我们的封建史上，我稍微赘述一下，抛个砖啊，就是大家这么说吧，你要是戴克里先在公元284年夺得大位之后，你会不会对于自己最得力的助手 副将、副将之一马克西米安，要么杯酒释兵权，当不上大一，对吧？我给你高官厚禄、美女等等，但是我不能让你在管军队喽，当不上大一。要么呢，就是除掉他。大家想一想，韩信是怎么凉凉的，对吧？这个我们对于中国历史，这是大家非常熟悉了。后来那个朱元璋手下的几员虎将，大家想想都是怎么凉凉的。 那么要么呢，这是大家当不上打二，除掉他哈，要么就是充分的信任他，给予他不光是某个大区的这个管理权，这是半个帝国呀，对吧？大家在当不上打三，就是大家觉得你会做哪种路径选择，如果你是戴克里先的话，对。同时我们可以再做进一步深入的思考，那之前那个 哎，这个就是我们讲武贤帝的时候老去边疆去巡视的那个贤帝叫什么来着？我就在嘴边上想不起来了，就没事就去边疆巡视，然后呢，
0: 对，老出差溜达，
1: 老出差，对对对对，就库外公款出差，那不也管过来了吗？那有什么管不过来了？当然那会儿是武贤帝的接力赛哈，就是它是个正循环，它是个良性帝国良性循环的时候。那现在这是个负循环，在乱世可能又面临着局面不太一样。 就是大家想想你会选择哪种路径，好不好？我们弹幕上可以接着来交流。
0: 好，刚才我提到了说马克西米安对于戴克里先特别的忠诚。

0: 这个体现在哪里？在戴克里先在位期间，马克西米安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反叛的行动，也没有对于他有过任何反叛的起义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那个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前也没有什么反叛的行动对，这不说明什么问题，
0: 这只是我中间的一个元素。然后
1: 而且大家想一想，我在这个稍微的跟大家小互动一下，你要是马克西米安，话风给你半个帝国，你还能保持对戴克里先的
0: 心里没有小九九吗？
1: 对啊，就是绝对的忠诚，那你就差临门一脚了。对
0: 对
1: 对, 对，而且这戴克里先能够这样取天下，我为什么不行啊？对不对？对，那我那来个黄袍子紫袍子也穿身上了。
0: 来，我们接着说啊，这个马克西米安还对他做了什么事儿是特别正面的呢？就是例如在他们的在位期间啊，他帮戴克里先扫清了西线所有的危机。当他帮助他扫清所有危机的时候，戴克里先就可以特别安心的、特别放心的驻守东方了。所以就是你不用分心呀。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看到马克西米安其实他完全落地推行了戴克里先的后面出现的改革的一系列的政策，不管是行政啊、财税啊、征兵啊等等，就是。首先你作为小弟，我还是那句话，他不反抗他的任何的命令，包括你给予我的指示我都去做。
1: 有点像这个雍正时期的那个十三爷，
0: 十三爷
1: 对胤祥似的，充分的执行你的政策。
0: 我先不管对错，你说一，
1: 对对对，
0: 我一定是按一去做的。所以我认为他对于他的这个在位期间的我们叫奉献也好，或者是工作的这个帮助也好，能达到九分。
1: 快让微亮教授来分析一下这个我们来自长安城熟读历史的微亮教授，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个打，我们说打天下容易，就是与帝王叫共患难易，共享乐难啊。
0: 守天下难，
1: 你打天下容易，你到做了天下之后，那曾经的最得力的盟友，可能就会成为负资产啊。
0: 是
1: 为什么戴克里先自始至终啊？大家如果在我们是小小的剧透一下，后来俩人还约定一起退位了，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样的信任度啊？为什么自始至终都没有说留一手防着他除掉他，而是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宁可来分享整个罗马帝国的治理权？这似乎有点不符合政治逻辑啊，你怎么分析？
2: 应该说我的分析也不一定对啊，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浅见，大家
1: 魏教授说我要是马克、就是、我要是戴克里先
0: 我
1: 全部都
0: 干掉他
1: 来怎么分析
2: 啊，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可能更加这个，因为我们本身的这个文化的底蕴呢、啊，就是它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这个整个的体系，所以我们对于西方的认知呢，可能确实一定程度上很难讲就，摆脱了我们现在有的这些东西，然后去从一个零的基础上去分析它，所以呢，我们的很多看法呢是会想，而且刚才王冠也说到了，那为什么这个刘邦和韩信就搞不到一起去啊？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就还能东西共治，这个实际上是有文化的差异性，也有制度上的差异性的哈。我觉得这两组关系为什么会有一个不同的结局呢？一个就是刘邦和韩信之间的关系呢，他们是建立在既有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在秦汉之际啊，它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从封建制转向郡县制的一个重要的节点。那大家也都知道，即便是春秋战国那么乱，它是封建制，就是天子周天子他的力量，他的一定程度上没有那么强，但是呢诸侯国的力量呢是非常强的，不然也不会有什么秦扫六国哈，然后实现了统一。那么到了秦代的时候呢，郡县制它具有非常强的这个管理能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在这样一种制度交替的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它是有反复的，那种封建制的这样一种愿望呢，依然在一定，它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所以刘邦和韩信的关系啊，就是一个是想继续秦朝的这样一种统一的郡县制，另外一个呢，他还想希望恢复封建制。所以说呢，在这个刘邦的这个根基还不稳的时候，当时韩信不就提出来了吗？能不能封我做齐王啊，哪怕是个假的齐王也好，他实际上就是一种想恢复封建制的这样一种想法。那对于刘邦而言呢，很显然他就是触及利益了，触及利益之后，实际上汉朝就形成了一种 更加这个维护皇室统治的这样一种模式，就是既有郡县，同时呢非刘不王，就是不是不姓刘不能当王的，也不能这个有自己的这个藩国，所以呢它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制度变化期间，它这个变化节点上出现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导致的这种矛盾。但是对于古希腊而言呢，就是戴克里先那个时代，
3: 对不起，古罗马
2: 面临的问题，对对对对，古罗马，不好意思，我们罗马人戴克里先他面临的这个问题啊，远远比这个利益要多。就是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古罗马这个，各个方向上，它都还有许多的不稳定因素，它需要靠这个许多的这个重要的将领也好啊，或者说具有管理能力的人也好啊，他去先解决掉这些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叛乱呐、啊，像高卢啊这些地方的叛乱，那所以说呢，他相当于是要在这个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他要设计出来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因为原来的管理模式在三世纪危机里边都已经荡然无存了。那既不存在一个人管这么大地域的现实基础，不可能像武贤帝那个时候那样去做了，因为这个动乱实在是太多了。即便是个强人，他没有制度做支撑。
1: 而且我插句话，韦教授，我在想，我说经过三世纪危机这大几十年的祸祸，是不是罗马高速公路什么的基建都毁得差不多了，对吧？就和武贤帝时期的那个政通人和、蒸蒸日上的那个整个国家的行政效率以及社会效率都会有很大的区别，对不对？这是我的一个小猜测哈。
2: 对
1: 对对，就高速公路全断了嘛，大家想想，条条大路通罗马嘛，你五十多年，每个皇帝干两年，谁去修路搭桥啊？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我就小补充到这儿。对，
2: 对，就好比说，就把格林斯潘放在伯南克的位置上，让他去试试干去，看是不是还像原来。对吧？这是个情况不同，它可能就没办法相通了。所以呢，这个相当于说戴克里先呢，他就需要去设计一套完全的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设计出来的制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先派人去解决麻烦，然后再谈治理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帝国太大，敌人太多，皇位呢也不是太稳，它才形成了这样一种四帝共治的这样一种制度嘛。同时通过这种制度呢，然后划小了行省，搞了财税的改革，才使得方方面面它具有可能稳定下来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就从它四帝共治的方案来说呢，就是马克西米安你去西方啊，西方这个罗马帝国的西部，然后呢这个戴克里先在东部。那么实际上呢，它就是说要形成一种相对来说稳固的结构，然后再设立两个凯撒，就在奥古斯都之下呀，他们主要还是做军事工作的，这个要培养锻炼嘛，就是如果说奥古斯都不在了，那么两个凯撒呢就成为新的奥古斯都，然后再选拔新的凯撒。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把这个帝国分成四块来治理这么简单，而形成了一种这个选拔机制，形成了一种治理机制。就是具体的问题那是由这个两位正皇帝、两位副皇帝他具体去解决，但是在这个整个的制度当中呢，每一个这个正皇帝或者副皇帝呢都有自己的一个主攻的方向，比如说对于波斯啊，对于日耳曼或高卢啊，然后呢这个有军事有民政啊，是吧，包括财政啊，那实际上呢就减轻了这样一个压力，不会陷入一种已经非常纷乱但依然不能够各方面都兼顾的这样一种状况。当然了，还有就是说这个罗马它的文化，包括之前的希腊的文化呢，它也形成了这样一种就是能够形成协议啊，就是在一个协议当中呢，我就是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那我就共进退，是吧，我到时候我们都不干了，然后呢就让新人来干，那么形成了这样一种这个有效的治理模式。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他们手握着这个重要的军事武装集团，它是有军事基础的，不会是说你这个达成的口头协议那么简单，背后是有这个实力做支持的。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它形成了这个制度之后呢，它当然就希望的是说能够不断的维系下去。但是总体来而言呢，这个制度是好的，但是呢它也需要进行演进。所以说呢，当 这个一个四个皇帝治理一个国家这个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这个，它是在有实力对比的情形之下是可以的，但并不是，也就像那个五贤帝一样，并不是谁来干这个事儿都能干成的。因此呢，它也就是能在一定人的强权或者强人的这个手中的维持一个稳定，但不一定能够形成一个长久的稳定。
1: 来，我们来呼唤援军啊！我们今天这个很荣幸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已经超过100,000+的网友在线了哈。我们是不会承认这是因为世界杯流量的带动哈，都是我们努力的功劳。
0: 没错，
1: 哎，对，都是我一个人是。
0: 那不对。
1: 来，大家再帮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打一下卡啊！这个过了世界杯专区就是我们的直播间，还有网管、红人馆的视频号，点赞量现在接近120,000，谢谢各位网友啊。看来我下周请假还是对的，就是把这个数据留在一个相对高点，不然下周现原形了。好，这个来，大家接着加入咱们的一块的学习啊。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为何要推行四帝共治？还是说我们这个专栏的工作的宗旨啊，就是文明交流互鉴，文明交流互鉴。那么呢，当我们这个多年来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大国，我们的一带一路进入新十年，那我们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用开放包容的姿态，然后来看一看全球各地不同的历史曲线，不同的文明，同时又更加坚定的来看一看我们中华文明自身的成长路线。别人跟我们不一样，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对吧？不要去埋汰别人，也更不要去否定自己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每一个文明圈在它的当时历史阶段的地理环境的那个路径演进，一定是有它的合理之处的。我们上地图，我们来看一看四帝共治，看看这四帝共治，大家看一看啊，四种颜色四帝共治它是怎么来分工的。来，千玉你给我们讲一讲。
3: 好的，这个四帝共治啊，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大屏幕这个图片我可以留着，让我们的老铁可以随时的去看一下。
1: 对，
3: 在这个环节，我想介绍两个概念，一个叫四帝，一个叫四级，一级级别的级，这个是这一套统治系统的核心。您就记着，四帝加四级来形容戴克里先设计的这套统治体系就可以了。那首先就说一下大背景，这样的一个统治体系，四帝加四级，一定就是为了统治这么大一个帝国的疆域，来分散作为戴克里先这样一个皇帝身上的压力，然后把整个帝国，可以在图表上看到啊，它分了四个颜色，就一个皇帝一块，但是最中间有一个中轴线，把帝国一分为二了，也就是咱们后来老说的东西罗马帝国。在这个时候啊，其实从四帝时期已经出现了东罗马和西罗马这样的一个从地理概念上的一个地理上的分片了。然后咱们说说怎么叫四帝，这不是戴克里先一拍脑门啊，他就想出这么一个招或这么一个治理体系，他是在实践工作中啊一步一步推荐的。首先呢，咱们先说两个最高级的皇帝，都叫奥古斯都，是一个封号，东边一个奥古斯都，西边一个奥古斯都，他们俩下边这个级啊封号都叫凯撒，东凯撒西凯撒。然后呢，这个凯撒就相当于皇帝的副手或者继承人，或者说叫父皇帝。用咱们喜欢打扑克的朋友们来说啊，就叫大小猫，这个您好理解吧。东边一个大小猫，西边一个大小猫，一共四个领导人来分别治理东西罗马帝国。那这个过程中啊，其实就是戴克里先黄袍加身之后啊，明显感觉自己能力上的不足，就是先把自己的这个好战友最忠诚的马克西米安封成凯撒了，在公元286年的时候又给他加封成奥古斯都了，说忠诚的哥们儿，咱俩把帝国平分，你一半我一半，你来负责西边的罗马帝国，戴克里先本人呢去掌控东边的罗马帝国。首先是他们俩人先分治，分成两 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图啊，这个基本上黄色的部分，黄色的部分，哎，是马克西米安这边的，然后绿色的部分，哎，这个在图片我的右手啊，
1: 东边，对对，
3: 是，哎，东边是戴克里先，戴克里先这边就基本上包括了这个亚洲区域。那马克西米安这西边呢，搁咱们今天说，就说今天是西班牙呀，还有非洲沿海那一边啊，还有意大利，现在的意大利这一边。然后啊，就发现这个哥俩的精力也是不太够用，咱们得加人手。加到几个人呢？加到再加俩人，给咱俩弄俩小猫。这俩小猫是谁呢？就是他们一个是他们一块儿从军队里打拼出来的，一个叫加列里乌斯，还有一个叫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名字比较拗口啊。那把他们俩又分成自己的助手，但是啊，就像刚才魏教授介绍的，就是这个怎么来捆绑成继承人的这个关系呢？我们虽然遵从希腊的文化有协议了，是不是还要有其他的形式来绑定彼此之间的政治关系还有继承关系呢？所以啊，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罗马历史上最常用的一种手段，叫认养子。这个我们经常介绍吧，皇帝认一养子，所以戴克里先就认了加列里乌斯为养子，在血统上，在名义上来绑定两个人的继承关系，后边还加入了联姻，就是不停的在关系上啊叠 buff， 让大家的利益关系更加的稳定。那马克西米安呢，就认了君士坦提乌斯一世为养子。在这里多说一句，这个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就是后来的君士坦丁大帝的父亲，也是君士坦丁王朝的开创者啊。基本上我们再回到这个地图看一下，刚才我不是介绍了东西两边各有这个黄色和绿色是最先的两个皇帝的这个领区吗？
1: 嗯，
3: 然后君士坦提乌斯一世是这个红色的片区，哎，红色片区基本上是现在一部分英国一部分法国的这个地理位置。后来这个君士坦提乌斯也是死在了就是自己的管片这个片区里死掉了，然后儿子也是在这个片区里就是登基上位的。然后最中间在东西帝国分界线这片紫色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加里朗利提乌斯他的一个片区了，这样分成大小猫四个区域，这样来划定了每一个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片区。当时啊，戴克里先设计的这个制度啊特别好，奥古斯都任期20年必须退位，然后凯撒上来任成为新的这个继承者和皇帝，然后新皇帝呢再去培养自己的小猫自己的副手。这套系统啊，其实他想的是能够运转下去，不管是任养子啊还是举贤制都能够统治庞大的帝国。但是后来啊，没想到这一套没有运转下去，基本上就是他们四个人运转了一个 1.0 版本，后来到 2.0 版本的时候就崩了。而且啊，大家看我们这个地图，四个皇帝都有自己的片区，后来啊，在自己的片区里都有自己的首都，罗马就基本上已经不是实际的首都了，而是成为一个形式上的首都了。然后呢，在公元305年，戴克里先退位以后，基本上这套体系就崩了。后边呢，就埋下了东西罗马帝国的这样一个隐患，越走越厚，最后直接的就是在什么文化呀、政治上，整个帝国就是越走越分裂。这个就是基本上大家记住的，就是四帝加四极这样一个，叫设计出来的统治体系。
1: 四帝共治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比较陌生的，相对比较陌生的一个，在我们西晋初年的。搞了20年罗马帝国晚期了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这千羽讲得很深入了，大家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弹幕上打一，还是没太明白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因为我们中国人非常习惯，既是我们的历史特点，某种情况下也许也是我们的一种局限性，就是我们非常习惯那种大一统的 郡县制的金字塔的这样的一个皇权和帝国的运转结构。那么好了，结合这张地图，威廉教授来说一说东西两侧的东西两个帝国的一把手，分别是戴克里先中兴之主和他最信任的这个之前的副手马克西米安，现在也提成了西罗马的奥古斯都。哎，这俩人是绝对平行的关系吗？还是说这个西罗马的奥古斯都，西罗马的一把手马克西米安，只是一种政治上的待遇和礼遇，实际上还是大事儿或者说战略都要听戴克里先的？两个人并不是完全相对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双核政治中枢。怎么来分析这两个人之间的政治关系？
2: 就是他俩的政治关系其实是这个比较明确的，就是戴克里先他向来就是一把手，他这个虽然说是四帝共治了，就是戴克里先在东方，马克西米安在西方，然后还有两位凯撒，但实际上呢，这个戴克里先始终就是第一奥古斯都，就是这很明确的，他就是排在这个马克西米安前面的。那么这种东西呢，这个实际上呢，也就是说这种制度，这个戴克里先是缔造者嘛，那么很显然他把这个制度呢，从制度上包括从这个神权上都是有许多设计的，比如讲这个在宗教神权方面，他就是戴克里先，他就自称是这个朱庇特之子，那没有在这个他神话体系里没有比他更高的。
1: 对对对。
2: 那么所以说呢这个马克西米安呢，比他要低一级，就是这个赫拉克勒斯之子啊。那很显然他的关系就很确定了嘛，就是一个是上级，一个是下级。这是一个，就是说从这个制度上和这个应该说是神权的所谓的这个神话的这个宗教或者神权的这种保障上都是很明确的。当然从这个他们本身的这种治理体系上来说呢，那确实不可能讲。就是事无巨细的都是戴克里先说了算，很多权力是要下放到这个东西两个大区里边去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的马克西米安，他实际上他在这个西方的大区里边呢，他本身是有自己的这样一种，应该说是具有他自己这个，应该说是自己他的这具体安排的这样一种，比如说这个税收制度啊和财政制度啊经济制度。那虽然说整体上来说呢，他们还是用的是一套货币啊，一套法律，但是呢在具体的治理上呢，确实因为它的区域不同，所以说呢这个它的做法也是不同的。那么一些历史学家呢，其实对于这个四帝共治呢，它是有不同的评价的。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四帝共治，出现了这种啊，让大家想起来都觉得那谁是老大，大小王能分清楚吗？这个奥古斯都两里边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啊？那么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呢，这恰恰也是这个罗马帝国呢快要走向这个重要节点的一种混乱的，没办法再恢复到原来那种治理昌明啊，国家这个兴盛那种状态之下了。他只是说别再混乱下去了吧，不混乱下去的办法是啥呢？把这国家分分得了，然后你反正也治理不过来，这个风险那么多，这个动乱这么多，那你与其说让他继续混乱下去，不如那么就是按照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还维持着形式上的啊这个法律啊、货币啊、财税啊这些体制，还有一个相对来说的固定性。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大家就分分权吧。那么大事情上，戴克里先作为第一奥古斯都，名义上说具有这种最终的仲裁权，但实际上呢，就是因为这个军事集团的因素呢，马克西米安他在西部呢也是完全有。
1: 我们那个就是魏教授最后一个小的技术问题哈，就是说他能更不能类比成西周的那种分封列土分封吧？实际上更像一种半总督的关系。就是说它更像分封制，还是说更像是总督的关系？你怎么快速的为我们来解答一下？
2: 我觉得更像是这样一种共治的关系，就是说他们希望这是一种过渡制度，就是通过这种制度安排逐步的让罗马恢复到一个常态，只不过在现实条件下没办法，那么就需要通过这样一种比较良性的安排，比如20年退位的制度，然后呢继承制度，让罗马帝国稳定下来之后想到一个好的结果，
1: 阶段性的非常态的这样的一个应急制度，等于是哈，对
2: 对对对，但是最终他没有达成自己的愿望。
1: 好，我们和大家今天就先学习到这儿吧。然后呢，再一次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今天人气挺旺，谢谢大家，非常感谢。然后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下周末呀，下周末我请一下假，各位网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一方面关注我们的账号，各个端口的账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精编版的，特别内容啊，一个是心理课，一个是全球通史，我们再过一周恢复直播，好不好？就到这儿，谢谢各位网友，咱们再见啦，拜拜。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之声，天天三幺五。
1: 2026年全国高考志愿填报正在进行，教育部阳光志愿系统免费开放，依托权威数据提供智能筛选、生涯测评等服务。与此同时 ，AI 填报逐渐走红，但数据滞后、推荐雷同等问题频现，部分机构更打着与高校联合旗号招揽客户。教育部对此已发布预警：高考志愿怎么填？专业怎么选？高价咨询靠不靠谱？内部消息能不能信？如何防范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中的风险？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教育在线副总编辑江爱平，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员周翔，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共同探讨高考志愿填报如何高效又准确。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眼下呢，2026年全国高考志愿填报正处于关键期，全国大多数省份的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到7月初，这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批次。今年和往年最大的不同是，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核心变化在于引入 AI 智能助手与深化生涯测评。这个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是教育部阳光高考面向高考生免费开放的信息服务系统。系统在往年高考录取分数基础上，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独特算法，根据考生预估的高考分数或位次，模拟筛选高校及专业，为考生填报高考志愿提供参考。但与此同时，各种乱象也没闲着。 AI 填报工具雨后春笋般涌现，听着很高大上，可有的数据滞后、推荐雷同，有的收费不菲，还有线下机构打着与高校联合、内部消息的旗号，收费从几千到几万元不等。教育部专门发布预警，天价志愿规划全是忽悠。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请来三位嘉宾，从教育观察、评价研究、法律维权的角度，帮大家把志愿填报这件事理清楚。欢迎教育在线副总编辑江爱平女士。江总编长期深耕高考政策与志愿填报领域，对每年高考的变化和趋势有深入的观察。江女士、江总编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欢迎您。同时欢迎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员周翔。周研究员呢，长期从事教育评价研究，对大学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质量有深入探索。周老师您好。
3: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我们也请周老师调整一下这个电话的位置哈，听起来可能声音稍微有一点弱。也欢迎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赵律师长期关注消费维权与互联网平台合规。赵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我们先请教江总编，今年教育部的这个阳光志愿免费系统呀，它一个核心变化在于引入了 AI 智能助手与深化生涯测评哈，免费向大家开放。根据您多年的观察，以往考生获取志愿填报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什么呢？
2: 实际上大家原来在获取网络信息的时候啊，通常是三个途径。一个途径呢，还是官方的信息，比如说大学会做很多的这种宣讲会啊，线下的咨询会啊，然后各省的考试院也会发厚厚的那个招生的那个册子。但这种情况呢，我们在去使用信息的时候，动手翻查和查找数据做比对的时候，就相对比较麻烦。第二种方式呢，也是很多家长会采取的，就是花钱省力买服务。那刚才说的很多这种高价呀、等等，包含上当受骗，有的就出现在这里面了。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都是上当受骗的。那第三块呢，也是跟咱们整个这个移动互联网啊，然后包含各个自媒体出现之后，也会有这种零碎的渠道信息，包含这种短视频啊、社群啊、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啊等等这些。那这些信息实际上真假参半，也需要大家理性的、清晰的去辨识了。
1: 最靠谱的是官方的渠道，但它可能会分散在不同的学校的这个官网上啊，需要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来一个一个的去找去了解。同时呢，刚才江总编也提到了哈，有部分的家长朋友和考生朋友会买一些相关的服务，这里面呢也要注意甄别真假。同时现在随着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啊，大家很多一些碎片化的信息也能够接收到哈。刚才我提到说教育部啊有这个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的改版升级，江总编，您说这个系统它的推出意味着什么呢？改版升级对我们考生和家长来说有哪些利好呢？
2: 实际上我关注了一下这次的改版升级哈，它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把官方的数据做了一站式的打通，从测评到志愿填报到你去咨询高校，包含查询专业等等这些信息，还做了 AI 的这种推荐和算法，它的信息和数据是绝对是官方的权威的。那我觉得从整个这个打通来讲，帮助大家刚才解决官方信息翻手动的册子很麻烦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它整个这些服务全部是免费开放给今年高考的真实考生的，它是一个公共服务平台。那实际上对于不管你的家庭好坏，你有没有钱去购买相应的服务，使用这个平台实际上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完整的一站式的这种查询数据查询和检索工具，能够非常好的拉平信息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对于很多的这种家长哈、焦虑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阳光志愿的这个平台也提供了大学可以去咨询，你可以去问，甚至很多这种服务电话结合到各省，今年我知道各省都是在做这种一对一的，包含高中里面也在建了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体系。那么对于我们家长在填报志愿的焦虑，就有非常好的一个托底的方案了。那这种一站式的这种官方服务平台哈，我觉得可能在未来作为一个公共服务的免费的一个体系，作为一个底层的一个支撑，是大家最安心的一种选择。而且可能因为这种出现，我想可能针对于一些填报的一些乱象，一些所谓的这种高价忽悠人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能够有效的得到抑制，也是我们去落地阳光高考而且去清朗整个这个信息和数据的氛围，我想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了。主持人，
1: 您提到了哈，过去呢很多考生和家长苦于信息不对称，即便会有拿到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大本儿，但是翻看可能也相对来说不如直接到系统上去查询筛选更容易更便利哈，而且信息汇聚的更多。那这个系统就相当于把权威数据免费开放，更便于查询。不过呢，我们在此也提示您要防止假冒的平台。近期啊，有机构或者个人假冒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名义，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以及微信当中呢，上线推广高考志愿填报 APP 或者小程序，极易对考生和家长造成误导。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发布声明，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所有使用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命名的 APP 或小程序，以及图标中出现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字样的 APP 或小程序均为假冒，请考生和家长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考生和家长呢，可以通过网页方式访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在电脑或手机浏览器中输入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址或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网址进行访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访问，注意是公众号不是小程序啊，在微信中搜索公众号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公众号对应菜单进行访问。我们请教周研究员哈，因为您是教育评价研究的专家，您说官方系统和商业 AI 工具的数据来源、算法逻辑，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
4: 好的，主持人，我的观点是这样，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系统，它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底层数据的这个权威性，这个包括数据的准确性啊、时效性，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这个专业学校的这样一个选择，然后又有很多个体的一个因素，受到个体因素、情感的这些影响， 因此呢，从这个设计的逻辑上来说，目前我们推出的这个官方系统实际上是分别强化了这个数据的这个客观性、权威性、准确性，然后呢以及个体评测的这样一个科学性，在这样的这个基础上，将选择的这个权利交给了我们的学生和家长。而目前的一些商业化的工具呢，就是实际上在数据啊还有个体评测以及将这两者进行结合的这个方面，它是根据它自己内在的这个逻辑进行这个自主关联，所以应该说基本上的这个算法可能都差不多，但是商业化的这个 AI 工具，因为它算法和这个数据源并不公开，所以呢还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可能就是 AI 的介入程度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它的这种关联算法的这个透明度啊权威性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的。
5: 在高考志愿填报期间，信息的客观、权威、准确和科学对考生来说特别的重要。周研究员请教您，有的考生和家长觉得说，这免费的，不如那收费的好啊。您这种观点怎么评价？您觉得正确吗？
4: 好的，这个虽然我们传统有一种这种观点，认为什么便宜没好货这样一种思维，但是在高考这种海量数据面前，这种说法可能呢就会成为这个商业 AI 工具的这种宣传的这个噱头。其实在海量数据面前，特别是我们推出的这种官方系统这个情况下，所有的数据其实都是真实客观这个存在的。然后本身呢，这个官方的这个系统它就是一种公共服务，所以本身它并不是不能用收费或者不收费来进行这个衡量的。本身志愿选择它是一个信息沟通的这个过程。
5: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的优势在于数据的权威性和时效性。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参考，千万不能替代咱们考生自己的自主判断。每年到了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时间窗口，一些填报志愿的服务就出现了。当然刚才江总编也提到了，这里边有靠谱的，也有一些不太靠谱的。绝大多数考生和家长呢，都是第一次经历填报高考志愿，往往不太容易区分哪些服务是真的需要，哪些是烟雾弹。赵律师，您怎么看待每年高考后比较集中出现的这种志愿填报的辅导咨询等服务呢？
6: 从法律角度来讲啊，就是这种就是高考之后的这种志愿填报的咨询，它本质上就是一种这个服务的消费行为，它应该受到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约束。那么相关的这种合同啊，包括相关的这种行为啊，它都是需要受到这个消法以及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约束。所以重点是看就是这些培训机构它是否就存在违反法律的行为，包括违约啊、欺诈啊等等组成。
5: 那我们考生和家长在选择相关服务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如果说比如说能不能判定他有没有欺诈的过往经历、违约的，这好像也不太好判断是吧？
6: 我觉得几个方面哈。首先就是要核查这个咨询机构他的这个主体的资质，因为教育咨询呢他本身呢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那么在选择的时候呢，不要被所谓的这个宣传就金牌规划师啊、什么首席专家这种头衔迷惑。要首先查看他的基本的资质，包括营业执照，当然这最起码的。
5: 对。
6: 那么另外，他如果通过互联网，比如小程序啊，这个 app， 然后提供相关的服务，还需要有这个 ICP 经营许可证。那么，而且要这个核实他的经营范围中是否包含教育咨询、学业规划等等。另外，对于这个声称，比如说咨询师有这个高校背景啊，或者什么招办履历等等，这个呢要需要进行追问，而且要进行验证。防止对方呢虚构人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呢，要破除对于所谓独家渠道的这种迷信。那么凡是以所谓内部数据啊、点招名额啊、与高校合作为卖点的，那基本上应该说有很大的嫌疑是违规的，甚至可能构成欺诈的。所以因为高校这个高考啊，它实际上是一个阳光工程，现在基本上不太存在这种违法操作的空间，所以支付这个高价的费用来换取所谓的这个内部承诺的这种行为啊，它实际上是有很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构成这种欺诈或者是刑事诈骗。第三个就是那个在如果说购买这种付费的服务的话啊，要签书面合同，而且要固定关键的承诺，不要轻信这种口头的宣传。需要将这个咨询服务的内容、方式、成果的形式、收费还有违约，把这些要写入合同，尤其是对方做出的一些倾向性的承诺，比如说保证录取啊、不划档等等，像这样的内容一定要在合同中或者是在相关的文件中双方盖章签字的材料里面 以文字的形式明确下来，保留这个证据。
5: 嗯，一定要了解清楚专业的资质，这个非常重要哈。如果说选择了类似的相关服务的时候，要看合同条款，要保留好宣传材料等等，以防万一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高考志愿填报如何高效又准确，稍后探讨继续。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帮帮的忙。
1: 我被商家虚假宣传误导，掉进消费骗局，能帮帮我吗？
2: 我发现有不法商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可以向你们反映吗？
3: 售后说来维修，可到现在也没来，我该怎么办呀？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5: 欢迎关注中消协来帮忙，
6: 维护公平公正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7: 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曝光违法商家，助力消费维权。
6: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邮箱315@cnr.cn， 也欢迎添加关注央视频天天315。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志愿填报相关内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教育在线副总编辑江爱平、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员周翔、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再次欢迎三位。报志愿的时候啊，大多数考生呢会有冲、稳、保三个梯度哈，请教江总编，这三个梯度在实际操作当中应该怎么样去划分呢？怎么把握啊？多少分差算冲，多少算稳呢？
9: 好的，主持人，这个我想先更正一个，就是广大考生和家长的这个误区哈，好多考生家长都会觉得学校的招生分数可能是划定了一个线，只要我这个线够上了，我就可以够一个。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招录过程中哈，特别是平行志愿，它的招录是它的最后的分数和它的填报是大家报出来的，而不是学校划定一个线，你够这个线就能上了。我想这是一个基础概念，先要跟大家说一下。
8: 对，
9: 那么什么是冲，什么是稳，什么是保，也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但是这个关注实际上和你的个体规划有关，比如说你就是想在某一个行业去从事未来从事研究或者是去找工作，那这个时候你的冲可能就要考虑一下，你为了保专业，你的学校就可能要稍微放低一点，我可能就是要找一个稍微偏远的地方能保这个专业了。所以冲稳保这个，你说是用多少分去划定一个死的线是很难确定的。但是从我们的自己的规划上面，你未来是打算升学，你未来是打算就业，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想在哪个领域哪个行业去从事相关的研究或者是工作，这个问题是我们先要去考量的。围绕你的个体规划和你未来的目标，那么我们再去系统里面去看历史录取的分数大概是多少，我可以框定的，围绕我个体规划，我可以去框定的专业以及专业相关的院校有哪些，我是够一够能够得上的，有哪些是稳稳当当我一定可以去填报的。我想可能分数是看历史分数是重要的，但是在现实我们操作过程中还要更多的关注两部分内容。一部分内容就是计划，就是专招生单元的计划的变化。这个计划的变化里面有两个，一个就是比如说组，像北京是专业组的，像这个山东和辽宁是专业的，那么在我本省今年投入的计划有哪些是变化，有哪些是增加的，往往大家从历史数据的时候，这部分我又比较喜欢，我可以把它放到冲里面去进行选择。我想这个是第一个要看变化。第二个看变化是看招生人数，稳和保一定是相对招生人数，分数能大概能框定得住，但招生人数一定不是一两个人，一定是稍微多一点，这样的话你才能稳。因为
8: 就招生计划当中的那个计划人数是多少
9: 人数，对，因为就一个人的时候你去年可能是稳的，但是就一个人有可能另外一个
8: 风险太大了，
9: 分数高的他就不是稳了，风险就太大。所以看的时候不光要看分数，还要看计划的变化以及招生人数本身的这个变化，综合起来去考虑。
8: 首先是个体规划，要依据个体的规划，往年的历史数据呢只是一个参考，对吧？还是要看当年的这个报考的情况怎么样，以及各个学校在本省份投放的这个招生计划，要综合来评估哈。
9: 没错。
8: 如果说我们使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怎么样去筛选出适合自己的高校呢？
9: 我想首先第一步哈，就是阳光高考的平台是有一系列的测评工具的，这个测评工具可以帮你更清晰的认知你未来的职业发展。我想这个是第一步，你先对自己有一个认知，有一个了解。 围绕给你推荐的这些专业，我建议去阳光高考平台看一下这些专业他在大学学什么，保证你这个专业你喜欢，你不是听了别人说这个热你才去喜欢，而是这个大学学的这个专业学什么干什么能跟你未来的规划匹配得上，而且我一看学什么，我大学我四年是可以稳稳当当顺顺利利毕业的。我想这个是第二步，我们要去做一下对自己的认知，对整个专业和学校的认知，这些信息是有的。那其次，我这个分数，我的选考科目，我的位次已经有了，录入到阳光高考平台去做一下围绕你自己个体规划的一些可以报考的范围的筛选。那这是第三步。第四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要对比一下我最后可以框定我可以报考的这些学校匹配去年我在整个招生单元组里面是不是有变化，招生人数是不是有变化，那我要把这些可以填报的这些组合做一下优先级别，最想去到最不想去的优先级别的排序。那最后一个通文宝，它的排序绝对不是简单的看历史录取分数的从高到低，而是围绕你个体规划，你看刚才做了这些所有的研究之后，我确定哪些目标是我一定要要的，有哪些目标是别人说好，我一看进我进去一了解一认知发现跟我想的差距比较大，那我就可以往后放一放甚至不选择。所以冲文宝不是看分数，而是综合起来为你未来的职业发展以及进入社会去做相应的准备。所以有的时候说一分不浪费，我觉得这个太短视了，不如说我们扎扎实的借志愿填报这个机会为未来去做规划，为未来去做选择，这个才是最理性的。就是，
8: 要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学业规划匹配上个人的分数以及招生的情况来选择哈。现在市面上涌现了很多 AI 志愿填报工具，号称能一键生成最优方案。哎呀，这个到底是帮手还是陷阱呢？江总编。
9: 我觉得现在的 AI 我们都很热，大家也都会用，使用率我看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家这两今年哈，家长都会给我发一个 AI 给你出的一个报告，对，然后问我这个行不行。我是觉得 AI 是我们不可避免的未来一定要使用的工具，我们去理性的使用它，它去框定的一些范围我们只能做参考，不能他说什么我们就办什么，我们不能是完全相信的，但是他给我们的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做参考的。另外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要自己清晰的理性的去做深度的研究，而不是给我的一个东西，我的目标就是上个大学就行。那我想可能你在大学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历年的这个情况了哈，上了大学以后发现这个专业和这个学校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在退学，我在转专业，我在复读，这个时间成本实际上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
8: 对，
9: 所以这个时候所有的工具我们去基于它去做基础数据的筛选，提升我们的效率，但是最后志愿表单的决策需要我们按刚才说的那几个步骤一步一步的去自己做深度的研究思考和理性最后的选择。
8: 不能把自己的未来自己的规划完全交给 AI 来决定哈。
9: 是的，
8: 考生和家长为什么愿意为他付费，就像刚才江总编提到的这个报考的朋友们都会有一个 AI 建议的报告，周研究员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为什么呢？
0: 那主要是因为这个选志愿的这个参考因素很多，然后呢所以信息沟通信息获取的这个成本就相对来说比较高，而且呢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实际上是很多我们很多学生人生经历的一个部分，然后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所以家长啊考生愿意付费其实也是重要性的表现。但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考试结束之后填报的时间其实很短，要在短时间内获得较高的所谓的这个成功率啊，就会让很多家长愿意买单，其实买的可能还是个安心。那就像刚才这个江总编提到的，就是招生录取特别是分数线的这个划定本身是具有非常强的这个随机性的，它会根据每年的这个报考人数划定，所以不能预测也不可能有承诺，

0: 填报咨询意见服务，是一种商业行为。
1: 需求催生了市场哈，当然这里边可能也会有一些家长的焦虑，确实绝大多数的家长和考生朋友们他是头一回经历这个志愿填报，他是不了解的，希望能够找到更专业的这种填报的咨询服务哈。赵律师，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大家为 AI 付费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说 AI 付费啊，它首先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基本的认识啊，就是这种 AI， 那么它提供的只是一种决策的这种参考，它的结果本身就首先不能保证准确，更不用说谈到它完全符合个人的这种个性化的选择需求，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认识。第二个就是说呢，对于 AI 它的这种包括预测也好，包括这个评论也好，那么等等，对于这一方面呢，我觉得作为家长和学生，学生和家长应该说呢，都需要就是说把它作为我们做筛选过程中，比如说有些是可以做筛选的，对吧，它节省你一些人力，那么你去选择对比，比如说不同的院校不同的专业，那么它节省你的人力和时间，然后呢，但是这些结论呢或者它所依据的信息呢也有可能不一定准确，如果说你对它这个结论很在意很关注的时候，那么要对它这个结论形成所依据的这些事实和数据要再进一步的去核实，以防止这个前提和基础有误就影响这个结论，而这个结论又成为你做参考决策的重要的参考的时候，作为学生和家长我觉得应当特别重要考虑的。
1: 也就是说提供参考不可尽信，我们要反复验证哈，来选择自己适合的心仪的大学啊，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我们自己上的这个学对自己的未来的这个学业规划呀、职业规划等等，是有帮助，适合自己、匹配自己的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高考志愿填报如何高效又准确，稍后继续。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2026年全国高考志愿填报正在进行，教育部阳光志愿系统免费开放，依托权威数据提供智能筛选、生涯测评等服务。与此同时， AI 填报逐渐走红，但数据滞后、推荐雷同等问题频现，部分机构更打着与高校联合旗号招揽客户。教育部对此已发布预警，高考志愿怎么填，专业怎么选，高价咨询靠不靠谱，内部消息能不能信，如何防范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中的风险，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教育在线副总编辑江爱平、中国人民大学评

0: 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员周翔，北京嘉伟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共同探讨高考志愿填报如何高效又准确。
1: 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呢，我们聚焦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内容。 有人发现，AI志愿填报工具依赖历史数据， 有些工具呢存在数据滞后、推荐雷同等突出问题， 比如院校今年的扩招、缩招、专业热度变化等等， AI没有办法实时同步。 请教周研究员，AI工具用过去预测未来的这种逻辑， 在高考志愿填报这个场景之下， 您判断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最大的风险主要是在于这个系统之间的差距， 就在于AI工具使用。 就是从AI工具使用的本质上来说， 它本身还是一个输入输出的这样一个匹配的系统工具。 它的风险呢就源自于这个算法和数据这两个层面。第一个目前来说最大的风险实际上就是匹配算法的这个准确性的问题。 算法如果不公开，所以很难去确认分析它的这个准确性到底有多少。 如果工具的底层数据如果不准确、缺乏时效性，那风险就更大。然后第二个风险呢，实际上是输入数据的风险，其实这跟我们考生本身是相关的。就是前面说到这个志愿填报本身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这个问题，个体因素影响很大，能否全面考虑个体的这个需求，能否将所有的这个需求都输入到这个系统，然后呢，算法能否对所有的需求都进行处理，实际上这都是风险。 所以在输入和匹配这个匹配端存在瑕疵的话，这个志愿选择包括入学之后的学习啊、生活，然后后续的发展可能都存在一定的这个风险。所以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决策准确和科学的问题。
1: 所以AI工具它的数据就基础数据和算法， 我们考生和家长是不了解的，对吧？那完全信任它的话，这个基于数据的风险因素就会很大。对。
2: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风险点，其实就是我们对考生自己和将来的发展了不了解，这个本身也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我输入的这个数据风险，您提到就是综合各方面情况，我没有充分想到的话，
1: 那AI给出的结果可能它就不包含那个因素。
2: 对，也许很准确，但实际上跟我考虑的因素不太一样， 那可能就会有偏差。
1: 高考志愿填报面临的是动态变化的 招生环境， AI没有办法替代人的判断。 我们也呼吁考生和家长朋友们要自己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赵律师请教您，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说的话， 那些宣称智能填报精准匹配的AI工具， 如果说因为底层的这种数据滞后导致考生滑档， 平台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
3: 对，这个问题可能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他的数据是准确的，但是结论他不准确，因为这个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他可能还有很多的因素要考量，但有些因素他没有加入进去，他有可能结论不完全准确。这种情况下他是否要承担责任呢？通常来讲可能倾向于他不承担责任，尤其是在他对于 生成结果上又做出这样明确的承诺，说AI的这种生成结果它只是供你参考，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说，如果他做出这种结论的所依据的基础的数据就是假的，就是滞后的，那这种情况下通常我个人认为他应该是需要承担责任的。 尤其是在这种AI填报工具，它宣称说智能精准匹配， 一键生成最优方案等等， 有这样的一些明确的承诺，这在法律上是有负有这个约束力的。 但是因为它的数据没有及时更新，导致这个志愿填报错误，这个结论建议的结论是错误的，导致考生遭受这样的损失。那这种情况下，他就属于提供的这个服务存在严重的质量瑕疵，平台应该是构成违约的。因为按照消法的规定，就是说经者应当保障他所提供的服务符合人身财产安全等等，有这样的要求，而且要确保他的质量和宣传的内容相符。那么数据的滞后
2: 显然是违反这些义务的。可是我们考生和家长怎么能确定他的数据来源的不滞后或者是准确呢？这个就是说最好进行一个验证，就是说尤其是对于所要倾向于报考的院校或者专业，包括他历史上的近年的分数，然后最低最高或者最终的录取的分数，录取人数，
3: 这个去官方的平台再进行验证查证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了。
1: 一些咨询辅导课程哈，收费不菲，可是效果呢很难评估。如果这个结果是考生上了心仪的大学，那这个功劳自然是算参加了这个志愿填报的辅导和培训哈。如果说我们的考生没有被理想的学府录取，那往往呢会用不确定性来说事儿。所以我们提示您要谨防天价咨询与内部消息的陷阱。请教江总编哈，今年教育部明确发预警说天价志愿规划师全是忽悠。那根据您的了解，目前市场上高价咨询服务的收费大概在什么水平？另外想请教您的是，什么算是正常的这种志愿规划服务呢？
0: 就是现在的这个咨询服务哈，有一些从高一就开始做，它可能价格能到大几万。
1: 这么早？
0: 它包含，对，这么就是这么高，能到大几万。它会告诉你，我整个是一个陪伴学习，你去参加竞赛呀，还是综评啊，还是出国留学，我给你进行全流程全时长的这个服务。有的就是不光是包含课程的培训哈，只是规划这部分就能到大几万。那就现在来说，志愿填报这个点来说，有2000的、3000的、5000的、10000的，还有10000多的，包含前两年这个网上的2-3万的也有。
1: 是
0: 它的价格区间差别是特别大的。然后另外一个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忽悠的问题哈，首先我是觉得，也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忽悠，但是就像刚才这个赵律师说的，我们要去判别，我们不管花多少钱买的服务，我们可能要去判别他是真有本事，他是真了解，能给你帮你去打开你的视野，帮你做这个自我深度的认知，从而给你做出来更适合你自己的选择，还是说？就是在用历史数据帮你做托底，所谓的保证能被学校录取的方案。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很多收费不菲上万块钱，但实际上那个方案是把你的分数降到50分，保证你最后能有学校录取，但是前面呢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让你知道就是你这个分数你清华北大你也是可以报的，有录取的可能，你看什么什么人就已经是被录取了，用这种方式去吸引你，那我觉得这就是妥妥的忽悠。
1: 所以我们还是要来判定一下他，但是我觉得哈，这个一家之言不一定准确，就是在这个当口，可能不少考生和家长会有头脑发热的情况，
0: 会有，
1: 对，就不太好去来甄别哪个是属于忽悠形式的，哪个属于真正的这种规划的辅导。
0: 实际上现在从去年开始哈，我看到各省的考试院包含高中，现在我们主阵地咨询的阵地都是往这方面再去偏移了。我知道北京有一些学校就是老师培训出来一波，就给考生和家长提供相应的服务的。我觉得志愿填报这件事情哈，实际上主体是谁？主体是学生，
1: 是
0: 学生未来的发展。我们花再多钱去找一个所谓的咨询师，他会为你大学毕业以后4年毕业以后的就业进入职场为这个负责吗？不会的，他只为你现在这个阶段能上一个大学负责。但我们上大学更重要的目标是什么？我们选择一个未来职业发展和进入社会的一个通路。那个哪个更适合你？我是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家长考生和老师实际上是更了解自己的。这时候我觉得花钱只是给你提供帮助，但最后是自己为自己负责。无论你花了多少钱，最后这个决策一定是符合你自己发展的。这两者之间实际上相辅相成的，切记把一个自己人生相对比较重要的一个决策完全就是相当于
1: 交给别人
0: 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考生和家长更重要需要去考量的。特别是在这个里面，很多机构一直在说什么内部信息啊，说什么我们有这个跟高校的这个内线
1: 合作，
0: 我就这么说，这绝对是骗人的。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招录所有的信息不是说划进一个线，你到这个线就能录了，
1: 对，
0: 就是连这个考试院和学校的招办，甚至学校的领导都不知道今年会招录到什么样的分数， 是省内部人员，他都不知道这个信息是什么。
1: 要根据当年报考的情况才能知道，也就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高校是都录取完了之后才会发布这个各个专业的录取的那个分数线嘛，就是只有录完了之后才会知道。所以
0: 不存在内部信息和内部数据，不存在。
1: 如果说有人说啊，有内部信息、内部数据与高校联合，您千万别信哈。周研究员，从高校招生的实际运作来看哈，您再给我们仔细分析分析哈，为什么说所谓的内部信息这搞不到？
2: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吧，一个是政策层面，一个是对我们人生规划的层面。就是从政策层面上，我们高考制度是越来越透明的、公正的，特别是出分之后填志愿，然后一分一段表啊，还有这个平行志愿等政策的这种推行，它本身就在那个消除信息差，所以本质上来说，在高考层面包括招录层面，它根本就没有这个内部信息的这个问题，然后所有的这个高考信息和政策都是透明的，包括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个分数线出台，只有知道了报了多少人，他们具体的这个个人的分数线是多少，它最后才能自动生成，所以它是一个那个实时的这个数据，而且我们的这个政策都在网上公布，这是政策的这个层面了，所有的这个考生家长都是可以在阳光招生网站上及时查询的。然后从人生层面上来说的话，就是人生本身我们个人是对自己的这个人生负责的，所以如果在人生发展过程中您说有没有那个这个内部信息的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的这个结果，所以如果有人提到说有内部信息，那肯定是要留个心眼的。
1: 对，赵律师哈，如果说真的遇到这种说法了哈，是否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欺诈呢？而且我如果买了这种高价的咨询服务之后咋办呀？
3: 因为按照刚才两位专家的这个说法啊，当然这个说法我认为我也非常认可的。那么这种所谓的这种叫内部数据、内部信息，这样的宣传，显然呢，它是一种就是凭空捏造的虚假信息。那目的就是骗取考生和家长的信任，来获取这个费用的。那这样一种做法呢，首先它是违反了这个广告法关于广告的内容必须真实准确的规定。那么同时呢，按照消法和民法典的规定，就是说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那么这是构成欺诈。而且就是说，有的机构宣称与高校联合，那这种情况，不排除有可能有，但是如果有这样做的话，那显然也是违规的，因为教育部已经明令禁止高校和商业机构进行这种有偿志愿的填报方面的合作。所以呢，这种说法，第一，当我们也无法核实，其实真的它也是违规的。所以呢，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呢，对于这样的一些行为啊，这样的宣传啊，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
1: 我们说了志愿填报，再来说一说这个专业选择哈。今年呢，本科目录新增了38个专业，目录总数达到883种，其中交叉学科门类首次列入，包括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新专业。面对新增专业，我们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最常见的心态是什么呢？江总编。
0: 其实每次的这个新增专业，特别是这次新增的这些专业哈，都是相对比较热门，比较贴合未来的科技和产业需求的。
1: 是。
0: 那很多家长就会一听说，哎，这是个热门专业吧？那热门专业，我是未来就业是不是就一定就好了？就不考虑自己的喜好和发展，就会去追这了。然后会导致分数反而是，就是会吃亏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反而要清晰的规划，它再热和你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你要的未来的职业发展和未来，
1: 对，
0: 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回归到自己的个性定位去。第二个呢，我觉得新增专业有的时候新增专业哈，学校也会一蜂窝的就去办这个专业，
1: 实
0: 际上从98年大扩招我们就能够看得到，所以对于我们考生和家长要去选择的时候，也一定要看这个新增专业对于学校来说它是一个横空出世的专业还是相关专业，它有非常清晰而且非常有积淀的相关专业的背景。如果没有，我也不建议考生和家长就去报那个所谓的热门专业，那实际上他的师资、他的培养以及他未来的就业是对你没有任何帮助的。
1: 要看，
0: 我们也要大量眼睛去看。对。
1: 还有情况，比如说是有的专业它可能增加了一些内容，换了一个专业名字，这个我们可以从往年的这个学校相关专业的名字啊设置情况来分析判断，不能说因为是新的马上就一窝蜂的去报哈，对考生的发展来说可能是欠考虑的，是吧？
0: 是的。
1: 我们在选择新专业的时候，刚才江总编也提到了哈，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个人兴趣、职业规划、学习意愿等等，同时呢也要参考学校的往年的相关专业的办学情况、师资情况等等哈。新不等于热，热也不等于适合。还有一种观点哈，是说那我选择冷门绝学类的专业，比如说我了解有的学校他开办的专业可能只有这个一个学校有啊，对于这种观点啊，周研究员，您对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2: 这主要是并非所有的学校都开设了这样的这个冷门绝学的这个专业，然后呢选择冷门绝学其实是与所在的学校它的关联性就非常大了、
1: 哦、
2: 然后学校实际上也会有对这些学科然后冷门绝学这些专业这个匹配比较多的这个资源，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冷门绝学实际上最重要的对于学生来说是一定要和自己的这个专业兴趣这个匹配，很多学科实际上是非常基础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冷门绝学这个专业，所以学习难度本身也会比较大，因此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这个兴趣。然后冷门绝学它作为学科而言，实际上在这个本科阶段它重视的仍然是一个基础性的这个问题，因此如果有考生啊愿意选择这样的这个方向，其实确实是有利于自己的这个综合能力培养、基础能力培养的。另一方面呢，如果继续感兴趣的话，其实还可以继续这个升学呀、然后重视相关的这个研究，对个人发展来说也确实是不错的选择。
1: 所以您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就如果说我作为考生，我对这个是有兴趣的，我的职业规划、我的学业规划和这个也是匹配的，那选择的话反倒是不错的哈。
2: 是的，
1: 我们要关注的是整个专业的这种建设的水平、学校的学科基础、师资力量、培养方案等等哈。重要的是，各位专家也提到了，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学习兴趣和发展方向。如果说考生因为只听信啊相关的这种咨询服务的所谓的专业推荐，选择了不适合、不匹配自己的专业，能不能追究推荐方的责任啊？赵律师？这个好像不太好判断，是不是这类纠纷在司法实践中有先例吗？
3: 应该很少这样的纠纷、
1: 哦、
3: 因为能否追责的话应该是需要区分情形来判断的。就是核心在于呢，这个咨询机构它是否存在着过错，或者它有明确的这种违约或者欺诈的行为。如果说这个咨询机构呢，它只是基于一般性的信息给出一个建议，比如说某某专这样的专业可能未来发展前景怎样啊，或者去哪些领域就业啊，像这种一般性的建议，那么考生呢本人认可而且最终填报，那么这种情况下追责那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如果说发生纠纷的话，司法机构可能也会认为这个考生本人呢他是填报志愿的最终的决定者，也是责任主体，所以不能把简单的把这个不适合专业的这种后果啊转嫁给这个咨询方。但是有两种情况下是例外的，是可以追究这个咨询机构的责任的。一个就是这个机构啊它存在明显的违约的行为，比如说呢他和这个学生和家长的这个合同里边约定了要提供个性化的这种学业测评啊，或者专业适配分析啊等等，但是呢这个咨询机构他没有实质的履行这种义务，而是随意推荐，哎，这种就属于典型的违约行为。那么消费者他完全可以要求退还全部的或者部分的费用。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咨询机构存在欺诈，这种是维权的重点。比如说呢咨询机构他为了推荐某些合作的院校，或者为了赚取这个高额的佣金啊，而虚构专业的这个就业前景，虚构这个某些院校的师资力量，或者他明知道考生的个人特质不符合这种专业的这种要求，仍然进行虚假的或者诱导性的这种推荐，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是构成消费欺诈，然后考生呢作为消费者是可以要求退费，甚至有可能要求退一退三的。
1: 有的家长啊花费上万元购买了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结果是方案质量差，甚至导致考生滑档，有过这样的报道哈。赵律师，这种情况消费者可以主张哪些法律权利呢？另外哈，您对我们考生报考有什么样的建议？
3: 首先是可以主张这个就是法律上也是最明确的权利，就要求这个全额退还服务费这个服务费。如果说家长已经支付了这个相关的费用，然后但是机构实际他所交付的这个服务的成果结果质量很低劣， 与它高额的收费呢明显不符。那比如说它的数据错误，推荐的院校明显不符合这个导致，比如说学生无学可上啊等等，这些属于它未按照约定提供服务，它的构成真伪违约。那么消费者属于可以要求解除合同，要求他退还全部的费用，甚至要求他赔偿相应的损失呢。如果说这个方案呢它直接导致考生罚档，那么消费者呢还可以尝试说主张因果关系链条上的这个实际损失的赔偿，就我刚才所主张这个赔偿的问题。
1: 嗯，
3: 要主张这个赔偿的话，就得证明就是说自己这个因为罚档而被迫选择这个其他院校，或者是因为复读产生了一些可计算的这种费用，比如说复读学费啊、生活费啊等等，在这些呢是属于因为这个机构的这个违约行为导致考生所遭受的这个损失或者预期的损失，那么他是可以要求这个机构进行赔偿的。
1: 嗯，那这个证明的过程是不是比较麻烦呀？
3: 那显然是肯定是比较麻烦的。
1: 是啊。
3: 所以更多的情况下在于事前的这个防范，而不是说事后的这个追偿，因为一旦追偿的话，那可能损失已经造成了。
1: 嗯、是，事前防范往往更关键、更重要哈。请教江总编，除了高价咨询和 AI 工具，志愿填报期间还有哪些常见的风险点呢？考生和家长最容易被哪些套路盯上？
0: 嗯，先说风险点哈，实际上。高价咨询和 AI 工具都是外部的帮你去做志愿填报的一些方法或者是路径，那实际上更多的这个风险点是自己在去填报的时候，很多就是听别人忽悠了就填上去了。比如说批次的选择，很多家长是有早没早打一竿子，比如说提前批他就选上了，
1: 那被录走了就没法在后面再投档了。
0: 对，一旦被录取发现又不满意，那后面的普通批次就完全没有任何机会了，你只能复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仔细的围绕自己的规划去做理性的选择，不要说这个试试没准上了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不能接受不要填。另外一个呢风险呢，实际上就是在志愿表单的时候，很多就是用 AI 完了以后就直接导到系统里边去了，不去做退档风险的复核，也不去做这个专业到底学什么、这个学校我是不是能毕业的这种选择，就是什么热我就跟什么了，这些是对自己完全不负责的态度。那我想这两个点把控住了，我们的志愿就没有问题。
1: 嗯，补充请教您一下哈，为什么这个退档风险的复核很重要？
0: 退档一个是因为退档已经是被提档了，被提档了以后一旦被退档，你平行志愿后面的所有志愿都是作废的，你只能等到下一批次或者志愿征集的时候再去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完全不对结果是完全没有任何主动权了。所以退档的风险一定是我们在提交我们的志愿表单的时候，每一个报考的单元都要去仔细的检查一下。这又必须要说阳光高考的这个平台了，它针对于后面备注那部分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如果你不符合，每年退档都是由于不符合学校的录取条件被退档了、这个是非常不值得的，
1: 所以千万不要忽视，
0: 完全可以在事前避免。 对，一定不要忽视。然后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哈，套路上面我觉得我们要谨防被忽悠。刚才说的被忽悠是只是在志愿填报上忽悠，那有一些成绩不是太好但是又心存幻想的，比如说这个计划外的，比如说某专业保录取的，这个都不存在。如果在这个大本里面包含在阳光高考的这个官方网站里面，这个计划就不存在。未来你这一纸学历四年时间以及你的学就是这个上学的这个质量可能都会被圈被套啊，被蒙蔽，这个也是一定要去复核官方信息的。
1: 要以官方信息为准，只要是系统里没有
0: 的
1: 大本里没有的，这个我们是不是就能判断它是不靠谱的？
0: 也不一定不靠谱，但是要谨慎选择，一定要去和官方的，比如说确实是有一些大学的这种跟海外院校的这种预科、它是有官方途径可以去查询和复核的，一定去查询。
1: 但
0: 他
1: 这个预科就是应该不在那个大本当中了，对吧？
0: 有一些是不在的。
1: 所以自己要去跟官方查询核准，这个很关键。好。
0: 是的。
1: 关于填报志愿哈，周研究员，您给考生和家长有什么样的建议？
2: 我的主要建议就是在这个关键阶段，应该是心态的这个建议了。 就是志愿选择呢是高等教育的起点，其实是迈向社会的这个第一步，所以最重要的是关注于这个基础知识和能力。在这个关键阶段慎重选择斟酌和自己这个确定好自己的这个今后的这个发展方向之后，就需要朝着自己的这个目标继续努力了。所以呢，无论选择了什么样的学校，都需要继续努力学习，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最终是要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的。
1: 嗯，赵律师，您给考生和家长一些建议。
3: 我建议呢，不要轻易相信任何所谓的内部指标或者保证录取的这样的承诺，而这样的承诺往往是违法的、虚假的，往往是无法兑现的。
1: 今天我们从志愿填报季啊出发，谈了官方免费工具怎么用， AI 填报工具靠不靠谱，高价咨询值不值得买，新增专业怎么选，也聊了如何防范各种消费风险。官方阳光志愿系统免费、权威、数据全面，但工具再好呢，也只是参考，最终还是要结合孩子的兴趣和实际情况来定。从教育评价的角度分析， AI 工具依赖历史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对于新增专业呢，我们需要理性来看待哈，新不等于热，热也不等于适合。所谓的内部信息并不存在，天价咨询可能暗藏猫腻，消费者如果上当受骗了，要敢于依法维权。高考志愿填报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的选择，但它不是一选定终身，更不应该成为焦虑营销的牺牲品。希望每一位考生和家长都能用好免费的官方工具，理性看待各种商业服务，结合自身兴趣和实际情况，做出一个让自己踏实的选择。高效又准确才是最理想的志愿填报状态。非常感谢教育在线副总编辑江爱平、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员周翔、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 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天天315也在央视频开通了消费纠纷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了。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丁华燕，导播夏青、求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

0: 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小伙伴们，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进入的是今天的全球通识啊，我对于今天的内容非常的期待，当然也很力不从心啊，因为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我缺乏直接的走访和了解的。那么今天的全球通史的主题呢，是克里特岛为何被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去过希腊，尤其是去过克里特岛的朋友，一定要加入我们的今天的和您的共同的学习。那么呢，我们今天将会和您共同走进灿烂的、浪漫的希腊文明的一个重要的诞生地——克里特岛。我为大家做一下报告哈，这个家里有纸质书的朋友哈，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第七版啊，全球通史，作者是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有纸质书的朋友，然后呢，打开第105页，我们啊为大家这个讲完了，也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哈，就是暂时讲完了古埃及文明。那么呢，之前讲的是苏美尔文明，我们讲到了全球通史第二编啊，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那么讲到了第二编，讲到了第三章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基本是距今5500年前到这个距今3000年前，大概是这样一段时间。最初的欧亚文明其实讲的就是四大文明古国，咱们先讲了古巴比伦，然后讲了古埃及，然后呢马上要讲古希腊，讲它的诞生地这个克里特岛。这个然后呢，说一点点我的浅见啊，我是特别喜欢古希腊文明的，从小就看古希腊神话故事等等，后头还有大篇幅的章节，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古希腊的思想体系和埃及的法老那种那么神秘啊，那么威严。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看到古希腊这个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就特别有点，我个人的浅见啊，特别有点像我们中国古典时代的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啊，就他明显这个民族在青春期他特别的浪漫。阿波罗太阳神牛不牛？大家想一想，在这个埃及的神话里，那太阳神那是什么高高在上的状态？然后这个在希腊神话里，阿波罗去泡姑娘，然后这个跟姑娘恋爱谈崩了，自己还很失落，还会无能狂怒等等。宙斯啊，天天也是想着去谈恋爱，就是他呈现出了这个古希腊的多神教呈现出了非常浪漫的、非常世俗化的一面，而这种世俗化的一面呢，就会给人一种更多的亲近感。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啊。我觉得他的那种魅力、那种鲜活，我们看那么多古典主义的油画《维纳斯的诞生》，对不对？哎，他显得特别人性化，所以他成为了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和维度。而古希腊的文明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共同来开始讲述克里特文明。那么克里特岛的文明，咱们呢先这个请藏宇同志带着我们来学习一下哈，这个克里特岛在哪儿啊？啊，
3: 我们先来看这个作者写的这一章节哈。他说这个克里特岛上米诺斯文明的类型可以用希腊语中的海洋文明一词来总结。克里特的繁荣依靠的是他的贸易，他专做中转贸易，将地中海此端国家的商品转卖到地中海彼端国家去。它由于四周都是陆地环绕的地中海，并没有辽阔大西洋中那样凶猛的风暴，因此克里特岛的商人们可以一直在看到陆地的情况下航行到地中海沿岸所有国家。而且克里特岛的山区长满了森林，并不缺乏建造单维商船的木材。米诺斯人驾着这种海船，满载着来自埃及的粮食、象牙和玻璃，来自叙利亚的马和木材，来自爱琴群岛的银子、陶器和大理石，来自塞浦路斯的铜，以及自己岛上产的橄榄油和陶器，往返于地中海啊，很美妙的画面。来，我们来看一张地图哈，看看这个克里特岛究竟在哪儿？
1: 是这张不？
3: 哎，对，这张地图。大家看这个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是地中海的区域画着，就是被绿线圈出来的，这个就是克里特岛。所以大家看它克里特岛的位置，它是爱琴海和地中海的连接处。那么这个位置呢，你看它离四周的陆地都很近，它离北边的希腊本土只有130公里。 离南边的非洲最近只有300公里，离这个东北的小亚细亚半岛也很近。那么再往东，大家看黎巴嫩这一带，就是在地中海的东岸，包括这个埃及的沿岸都很近，所以呢，它是一个天然的海洋贸易的一个中转地区，所以它在整个地中海东部的中央，也是整个爱琴海中最大的岛。这个岛呢，就是南北啊，窄一点，最宽呢大约是50-60公里，最窄的地方只有12公里，东西长260公里。这个岛呢，北边是有一片海岸平原，有几个天然的这种大港。当然呢，你现在趴在这个地中海中央，肯定是所谓的地中海气候，风和日丽，植物常青，所以岛上有这种橄榄啊、葡萄啊、柑橘等等，鲜花遍地，四周是碧波万顷，所以有人把它称为海上花园呐。
0: 大家看一看我们大屏幕为您准备的克里特岛的风光，大家看看克里特岛的这个海边这个沙滩悬崖，然后这个游轮啊，这地中海的这个无限旖旎的风情啊。来曹宇，你就别欣赏画面了，你接着搬砖给我们解说一下。
3: 我们完全可以去岛上放羊嘛。因为这个克里特岛，因为它有很多的大山，那个雨季来临之后呢，这个很肥美的绿草就在高地上生长出来，就山头上到处都是放羊的牧人。这是一块上千次赏赐的富足美满的地方。然后呢，刚才说是这个水域啊，它在地中海的中央，很早就有来往穿梭的埃及船队。你看，这个是克里特岛能够孕育出地中海一个高级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克里特岛呢，它叫克里特文明，也叫米诺斯文明。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哈，它主要来源于这个文明来源于古埃及和小亚细亚，这个就是从这个海运贸易逐渐传过来的。那么大约是在公元前的2850年到公元前1450年，差不多是这么1400多年的时间。我们对于这个米诺斯啊，刚才说米诺斯文明，其实现代人对于米诺斯本身是知道的很少，就连这个名字呢，其实也是一个现代人给他命名的称呼。米诺斯本身是源于古希腊神话当中的克里特国王，就古希腊神话当中写克里特有国王叫米诺斯，他只是一个传说人物。到近代的时候，人们还认为这个有关米诺斯王的这些事迹啊，就纯属是虚构的，就真是一个神话。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德国考古学家呢就发掘出了迈锡尼城址，证实这个古希腊传说好像真有历史背景。那么这个米诺斯人这个名字是怎么来呢？是英国的考古学家埃文斯，他发明了一个词汇，他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叫米诺斯。他这个当时啊，他在希腊的叫克诺索斯，也就是这个克里特岛的北边，发掘出来一个古代的巨大的王宫遗址，现在已经是这个叫诺索斯王宫的博物馆了，成立了博物馆。后来人们认为这就是传说中米诺斯迷宫，大家看希腊神话有这一章哈。
0: 对对对。
3: 然后这里边呢出土大量的遗物，然后这个表明了克里特的当时是青铜文化，它处在青铜时代。它是古代文明的重要的中心，有很多的王宫啊、城市遗址，因为其他还发掘出其他的王宫，叫这个玛利亚王宫、这个古尔尼亚遗址等等。于是呢，埃文斯就将这个遗址代表的文明命名为米诺斯文明。但是呢，它这里边有一种叫线性文字，到现在人们也没有破解。所以这个米诺斯实际上现代人的称呼，米诺斯当年如何称呼自己，我们现在谁也不知道。但是这个小岛的确是自然非常丰富啊，比如说当时米诺斯人可以养牛、养羊、养猪，然后种小麦、种大麦，有野豌豆、什么鹰嘴豆，培育出了葡萄、无花果、橄榄、罂粟。米诺斯人还知道信仰蜜蜂，这个当时他们有牧犁呀，就可以这个用驴呀，或者当时有阉牛来拉犁耕种。当然这个他既然在地中海中央，渔业也很发达，他也是米诺斯人的一个经济基础。所以他不光是有贸易，他也有很好的渔业基础。 这些都是能够成就米诺斯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自然环境。
0: 哎，那这个我们有网友说啊，克里特岛看来就是爱琴海上的一颗明珠啊。然后呢，还有网友说这个克里特岛是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还有网友说他好像这个位置就让他成为了天然的中间商啊。我们想请各省啊、各自治区的朋友啊来说一说您所在的这个咱们的省级单位是在哪儿啊？然后呢，您所在的这个省级单位哪个城市啊，或者哪个县吧，是最最重要的这个物流的枢纽。啊，是最重要的这个物流的枢纽，那么大家可以来这个说一说啊，比方说咱们河南，我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都担待啊，郑州，这个京广陇海的交汇地，对吧？这个就因铁路而生嘛，咱们郑州就是，比方说浙江，义乌啊，我们设立海关的县级市，这个没啥区位优势，生干出来的啊，对，还有哪儿呢？这个咱们大家可以接着在弹幕上一起来介绍一下啊，自己所在的这个一方水土哪是交通枢纽啊，物流中心啊。刚才藏宇为大家介绍了这个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的这个原文，就说到了啊，这个米诺斯人因为当地呢这个森林很多，所以说呢坐船就很容易，驾着海船满载着来自埃及的粮食、象牙和玻璃，来自叙利亚的马和木材，来自爱琴海群岛的银子、陶器、大理石，还有塞浦路斯的铜，自己的岛上还产这个橄榄油和陶器，往返于地中海的碧波之中。这描绘的很浪漫哈，这看来是一个海洋的商业中枢，然后奠定了希腊文明的根基。今天我们去克里特岛有什么能打卡的地儿呢？
2: 克里特岛现在已经成为了希腊100%的旅游 C 位目的地啊，大家推荐大家去，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希腊神话，比如说宙斯出生的地方就是克里特岛啊，这个在希腊神话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神
0: 啊。宙斯是在这儿出生的，我还真是不知道，你继续。
2: 对，然后才有了其他衍生的各种希腊神话里的这种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啊。然后呢，刚才藏宇提到了在这个岛上非常著名的一个王宫的遗址，就是克诺索斯。现在这个王宫的遗址啊，还有相关的一些博物馆，是我今天重点想给大家推荐的，非常值得一去，也是全世界的游客一定要去克里特岛打卡的地方。4000多年前的米诺斯文明基本上浓缩在这个叫克诺索斯王宫遗址上边了。它是刚才曹宇介绍的英国考古学家在1900年发现的。当时啊，他雇了150个人，连续挖了9个礼拜啊，然后先后耗了30多年的时间，陆陆续续的才把这个王宫给挖出来，所以非常值得大家去一次，去看看整个这个王宫。哎，我们大屏幕上李莹小组长已经都放出这个遗址的一个局部的图片了，这是挖出来的。而且这个王宫非常厉害，它是建在一个小山上的，不是说在大平地上你想你建了一个王宫，它是整个在一个小山坡上，然后呢有2万多平方米。而且这个王宫不是咱们东方人想的那种平地上我建一大宫殿，它建了一楼房，大概有5-6层楼这么高这么深。你想从这个，哎，这个是一个它立体的 3D 的一个图啊，然后有1000多个不同作用的房间，基本上这个房间呢1000多个，它还是靠不同的走廊来给它连在一块儿的。只要你进去，你就进了一个迷宫，没人带着你根本出不来。所以我们说什么米诺斯那个牛头怪，什么王子公主，这个什么进了迷宫里去杀牛头怪呀，再跑出来呀，然后各种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都是和这个王宫有关联的。所以推荐大家一定要，如果有机会去克里特岛，要看克诺索斯王宫。然后我第二个推荐的打卡旅游地点叫伊拉克利翁考古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基本上展出的物品全是从这王宫里挖出来的，就有10几个展馆啊，它这个博物馆里头有10几个厅，这么理解吧，有10几个厅，然后里边全是克里特文明或者叫这个。

0: 诺索斯王宫里的文明的东西，比如什么陶器呀、壁画呀、瓷片呀等等等等。我这里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米诺斯文明特别崇拜牛，但是它跟西班牙那个斗牛啊完全的有一个最大的区别，西班牙的斗牛是战斗的斗牛，这个米诺斯文明这个也叫斗牛，它是挑斗的斗，这个斗牛。
1: 哦，这样的啊。
0: 对，所以在这个博物馆里头你会看到很多关于牛的壁画啊、陶器啊、还有青铜器等等，我待会儿会介绍到。那我在这里作为一个女性的视角，先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牛的好几千年前的壁画，麻烦李莹组长给我们上一下巴黎女郎，
1: 是这个吗？
0: 对，大家想一下，这是4000年前的一个壁画，它是彩色的，而且这个壁画上的这个女性的形象，为什么叫巴黎女郎呢？就是这个英国考古学家挖出来的时候特别惊叹，他觉得这个壁画上虽然是4000年前的米诺斯或者叫克里特岛女性的形象，但和1900年他所在那个时代最时髦的全球时髦中心的巴黎女性的形象是一模一样的。大家看，她有口红，红色的嘴唇是特别鲜艳，在这个壁画中非常醒目，黑色的这个烫发，这个是带波浪大波浪，哎，还有这个耳朵下面这个垂的这个是小卷的，高鼻梁，黑色的眼线，然后大眼睛，然后它的服饰，大家看这个胸口的这个服饰啊，有流苏呀、啊，有一些设计感的衣服，就是非常时髦的。作为一个1900年的英国考古学家挖出来这个东西，他说啊，这是一个来自巴黎时尚之都的女像，所以他把这个壁画的残片命名为巴黎女郎。
1: 我们各位网友啊，看我们大屏幕上这千羽带来的图片，而且我一个外行的感觉哈，这个因为我去过埃及，对于埃及的这个整个的壁画风格也有一点点直观的印象，我觉得这明显受到了埃及绘画风格的影响啊，它是个典型的埃及的叫正肩侧脸像嘛，对吧？
0: 对，
1: 但是又不完，又跟埃及的显然又不完全一样哈，对对，但是你看它的整个的这种哎画的是一个女郎的侧面呀、啊。这个，然后呢，肩部是正的嘛，就是，而且这真太时尚了哈，对你，
0: 而且还有一个女性视角是化妆品，
1: 怎么说？
0: 化妆品的制造技术，大家想想，4000多年前埃及人就超喜欢化妆。我们上周没有时间说，不光是眼影、眼线、眉笔，包括你的这个脸上喜欢抹那种浓度特别高的铅的那种白色的这种美白的产品吧，包括口红，埃及人的口红很多是从这个昆虫里边还有植物里的提取物，跟我们今天用的这种化工产品做的口红完全不一样，人家的化妆品都是纯天然的。所以就是从王冠的观点来引申来说，克里特岛的这个希腊的贵族女性，她在4000年前开始使用化妆品了。不管是你作为地中海的中间商、贸易商来说，还是她当地的这个制作工艺，这种合成技术已经说是在那个时代，在所有的文明里已经是属于一个前列了。这是一个女性观点，所以我非常推荐这个伊拉克利翁考古博物馆，它的这个规模不亚于雅典的国家考古博物馆，
1: 这样
0: 非常的 CV。
1: 我完全被你种草了，我非常想去雅典，这个去克里特岛也去一块看一看。我们有一位叫江国华的网友说，我上周刚从克里特岛回来。哎呀，
0: 好羡慕，
1: 羡慕，羡慕，羡慕，仅仅是羡慕吗？羡慕嫉妒恨呢、啊？然后这个，对对对对对，太好了！这个您可以多给我们讲一些细节哈，在这不知道您有没有去雅典卫城啊？整个希腊之行有着什么样的这种观察？包括克里特岛讲到的，希腊文明的摇篮哈，您有着怎样切身的体会？还有去过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区接着来交流。

道失态，开枪驱散了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我很惭愧，你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都知道孔夫子的教诲。告诉我，你有什么心愿？先生，我毕生漂泊，没有妻子和儿女，我恳请你能帮我把我这些年攒的钱捐赠给美国最好的大学，来教授中国文化。我坚信我的祖国

0: 享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APP 点播相关专辑。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

0: 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2: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

0: 会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谢峰学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邀请各位网友啊，接着来加入我们，我们接着来学习今天的全球通史。克里特岛为何被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共同来认识和学习希腊文明的摇篮克里特岛。我说两句自吹自擂的话哈，就是我们刚才李莹组长为大家介绍了，全球通史已经在央视频包装上线了。我觉得这应该是送给我们各位网友，也是送给我们自己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我要和大家报告的是，我们这个希望能成为您的电子榨菜的选项之一哈。一方面每个人能有一段合家欢的，共同来学习全球通史，来开眼看世界的这样的一段非常宝贵的时光。那另外一方面呢，我是觉得我们全球通史的讲述值得各位网友反复来观看，因为除了整个的这种见闻式的旅游视角之外，我们当然会多很多的政治经济历史的视角，尤其是经济视角，可能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我们工作组的一个特色吧。这个系列会随着时间的推进啊，会越来越发酵，成为我们共同的一个财富。好，我就和大家这个报告到这儿来。麻烦刚才千羽带来一张非常赞叹的哈，这个4000多年前的克里特岛的这个壁画。那么呢，我们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壁画。啊，被称为巴黎女郎，在这个20世纪初发现的。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个人的一点感觉哈，这个明显看到当时的女性地位非常高，对不对？
2: 主要一个是克里特岛上大家比较平等，没有明显的一个奴隶关系或者是主人关系，但是根据考古研究，这个还是属于一个贵族女性的形象，不是老百姓家庭的。
0: 对对对，
2: 因为她的穿着和烫发你能看出来不是当时一般家庭能消费起的或者能够做出来的。
0: 对，而且呢主要是因为她是海洋文明嘛，男的都坐船出去了，女同志自己这个在家
2: 美容美发，
0: 美容美发，对对对，我刚要说女克里特岛当年的女同志，4000多年女同志在家做飞手，这个各种捯饬，捯饬完了之后，然后找画师把自己画到陶片上，对对对，这个海洋文明有它的特点。还有什么那个当年的这些惊艳的文物，你还有继续为我们来分享的吗？
2: 好的，那我们就直接把相关的米诺斯辉煌的文明有一些艺术品一起给大家展示吧。我首先请李莹上一张，也是壁画，是小海豚那个吧。小海豚，哎，这个也是我刚才强烈推荐这个伊拉克里翁博物馆里的彩色的海豚壁画。
0: 真漂亮，我天，这太漂亮了，你继续。对，
2: 哎，这个就是充分的体现出克里特岛的这个海洋文明的特点了。这个大家画着海豚栩栩如生，还有海洋中各个种大小的不同品种的鱼类都在这一张壁画里。然后壁画的下方，应该我目测，因为是图片啊，是一些海洋的植物啊，有层次有深度的一张图片。
0: 那最底下大家看看，各位网友看最底下，这肖博士指的是不是画的是海胆呢？
1: 对，我觉得也看得很像。
0: 还是我俩太能吃了，
2: 或者是海草啊，或者珊瑚，就是我个人也认为是一种海里的植物，但你能看到它的这种多样性在这个壁画里，海洋文明的多样性。然后我就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米诺斯文明吧，非常辉煌，但是它消失的也特别突然。刚才我看到评论区有朋友说，克里特岛是不是非常适宜人类居住？我告诉您，不是。它特别不太适合人类居住，为什么？因为整个米诺斯文明啊，它号称是第一个欧洲文明，纵深的年代大概是公元前3600年到公元前1160年，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跨度很大，但是在中间整个关于米诺斯人自己就是本土文明是公元前1450年突然之间，可以说一夜之间就消失了。目前考古学界普遍的观点是，米诺斯人特别惨，遭受了一系列的大自然灾害，比如说大地震，比如说火山，还有大海啸。那后边的火山大爆发引起的这个大海啸，整个的摧毁了克里特岛和米诺斯文明，并且把他们的航海技术、社区，还有特别牛的这种帆船全都给吞没了。然后整个作为地中海的中间商、二道贩子，哎，这个贸易中心的克里特岛，因为它的能力 整个的贸易能力，就是和它的航海能力和造船能力是息息相关的。那火山和海啸把这个你的造船和这个会造船的这些人都给灭绝了，所以整个米诺斯文明就一夜之间就没有了，或者叫消失了。目前考古学界还有一个观点，就是火山爆发以后引起的这个火山灰啊，遮蔽了整个太阳，导致了持续很多年的饥荒。然后在这个时间段，
0: 有点像那个讲的恐龙灭绝的那个假说一样啊，等于是植被被摧毁了哈，对，
2: 啊，对，然后那个海啸以后，你船也沉了，对吧？自己不能出海去搞这个进口粮食了，这个也减少了他们岛上的这个粮食供给。还有这个时候，在欧洲大陆上有另外一支文明，他们叫麦西尼人，就利用了这个时间窗口来征服了克里特岛，等于被这个外族入侵了。但是麦西尼人会打仗，他不会管理也不会经营，所以整个的米诺斯文明就衰落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米诺斯文明整个比较牛的，咱们先从陶器各种陶罐子开始吧，因为这比较简单，大概是3000-4000年前。你看这个是伊拉克利翁博物馆里展出的米诺斯文明里的大大小小不同形状不同花纹不同颜色的陶器。其实大概3000-4000年以前吧，就是米诺斯人会造铜器，会造陶器。这个陶器代表的它其实更早的是一个整个一个石器时代的文明。然后呢，随着人口的聚集啊，他们就从这个陶器文明向青铜器去进化了。我刚才就说啊，这个米诺斯人是叫挑逗牛，我们去看看他怎么挑逗牛的啊。那个李莹，你给上两个牛的壁画。
0: 北京话讲叫见招是吧，就主动去调戏人家去哈。对，大家
2: 对，这是伊拉克利翁这个博物馆里特别牛的一个牛壁画。我刚才介绍那个王宫遗址里头不是有1000多个房间靠走廊连接吗？
0: 哎，大家看这个大屏幕，你从左到右这个画面给我们来讲一讲啊。
2: 哎，最左边它是不同石头来做的一个石质的壁画，左边是不同这个彩色的石质的一个装饰。然后大家看，还有这个红绿点点小方块形状这种条状的一个装饰，非常注重细节。整个主体是一个牛，它的两个前蹄是腾空的跃起的，然后脑袋是这样拱起的，然后还有这个牛角都做得栩栩如生，大家看到没有？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牛的腰后部有一个人正抱着这个牛的腰，在它的这背部做一个腾空倒立的形状，正在挑逗这个牛。这个壁画其实它还是展示的是当年米诺斯这个简短说是国王吧，特别的不忿雅典人，你天天跟我挑衅是吧，打我好。但是呢，米诺斯人不是有航海能力，有这个海军嘛，有海军，简单的说就是有海军，就把雅典人给打败了。打败以后呢，你进贡吧，进贡就说咱就认了。他还提了一个特别残忍的要求，是你给我来点童男童女，为我们家这王宫下边的牛冠，要7对童男童女，这个就反人类反人性了，对吧？后来呢，雅典的出了一个英雄的米修斯，他就混在这个童男童女里头，潜入到了这个迷宫里边，然后去把当时的这个吃人的牛头怪给杀死了，还把人家这个当地的公主给拐跑了，拐跑以后俩人回雅典了，才有爱琴海的这个传说。这个中间过程特别复杂，时间关系我就简短说，雅典的英雄去了米诺斯把牛怪杀了，还把人家公主拐跑了，所以才有了爱琴海，才有了斗牛这个事儿。
0: 这不是这个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吗？这不是刘备到东吴最后对吧，把这孙权的妹妹把这孙尚香也给搭上了。所以左边的这个人物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在牵着牛头
2: 啊？是小线团，是公主给这个雅典英雄的线团，因为你去了迷宫里你会迷路对吧，然后给你一个线团，你拉着线走，就留一个路标似的，大家很好理解，你就一路拉着这个小线团，然后把牛杀死了，你再跟着这个线再往回走，不就能走出来了吗？这个也是这个当时神话故事里很重要的一个小道具，公主给这个情郎的小线团，
0: 这个就等于他导航是吧，对， 这左边的这个背着像背着旅行包似的，这个这是公主本人吗？还是这是这个雅典英雄啊？
2: 雅典英雄，因为公主的藏在幕后，她负责提供道具，打的是一个辅助。这个杀牛这个事儿还得王子自己来操作。和斗牛相关的还有两个青铜器，李莹可以一起上，我就把这个部分给大家一起来介绍完。一个是青铜器做的，一个还是一个跳牛的一个造型。
0: 呵，
2: 大家能看到
0: 是这个是吧？
2: 对，
0: 这
2: 个牛头上我理解这个图片啊，这个牛头上还是那个英雄正在跳呢，从他头上越过去，然后这个青铜的牛这个趾高气扬的也做拼搏的一个瞬间，这是一个动态。
0: 我说这是克里特，你看你放出来，我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克里特岛版的马踏飞燕啊。
2: 可以，这人踏牛头，马踏飞燕。
0: 对，
2: 然后这张图可能这个人比较小，我还特意找了一个人的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虽然这个人的胳膊残缺了，但是你看他跳跃的在空中这个姿态和这个人的形状啊，就是能表现他在斗牛的那一个瞬间。虽然这个人很小，但是你看他的面目的这个五官，高挺的鼻梁、下巴，还有他的这个整个的背部的曲线，还有他修长的这个腿，还有脚背的绷起来这个姿态，可以体现出克里特人不管是在雕塑审美还有制作工艺上在三四千年前这个高超的技巧。最后还有一个体现米诺斯文明的，就是一张壁画，彩虹花的小姑娘们。我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个？我觉得就跟那个化妆品巴黎女郎有关系。这个也是在伊拉克利翁这个博物馆里能看到的，这个彩番红花采集者，它的官方名字，我个人理解是两个小姑娘，在这个花丛中间正在采花，远处有山有水，能体现出你看它的线条很简单，但是细节一点都不缺失。相反，它的服装细节、裙子还有头发上这个造型，一个是挽着发髻，一个是像我一样梳着马尾，你都能看出来克里特文明的辉煌和灿烂，审美的高度和对于色彩的运用非常的丰富和生动。这是我给大家带来的。
0: 有谁像我一样，这个已经心绪荡漾到克里特岛了？这个大家在弹幕上扣一个一啊！对，然而我还要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啊。这也一定要有生之年一定要去打卡去体会一下，到希腊文明乃至整个欧洲文明的源头啊，雅典、卫城和克里特岛，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感谢千羽，太精彩了！我觉得这段这个分享让我们看到，4600年前的这个克里特文明就如此的生动啊，就真的是非常的生动和活泼啊。今天我们要从一个接下来要从一个理性的视角，或者从一个更为这个经济的视角和大家做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是什么呢？其实刚才麻烦李莹啊，大屏幕回到那张海豚在海洋中嬉戏的这个壁画啊。OK，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浪漫啊，请大家把浪漫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大家想一想，我们大河流域的，我们中国是典型的大河文明，对不对？大河流域，我们的这个黄河，我们的长江，我们的母亲河，然后呢，它所带来的这种更多的是一种集体主义，威严。想一想兵马俑，对，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万里长城、兵马俑，这都是典型的这种东方的大河流域的一种，既是艺术品，同时呢，与此同时也是代表了我们的这种民族的思维方式。大家再看一看大屏幕的这个克里特岛，这个海豚的这个不同方向的和鱼的这种穿梭和自由啊，而且天马行空啊，这不光地上有海胆，天上也有海胆啊。大家看一看这个，就是整个的这种海洋民族的这种它的这种奔放。对，包括我们刚前两周刚跟大家讲过什么埃及，对不对？法老啊，这个代表了天人合一，然后金字塔狮身人面像，这个代表了无穷无尽的这种庄严和神圣，这也是典型的尼罗河的这种大河文明。所以呢，我们要请肖博士从一个经济学的视角为我们来做一下分析。埃及啊，包括这个我们之后会和大家讲到古代的中国，埃及是最典型的大河流域的经济体，和克里特岛这种海洋商贸经济体，它最典型的区别是什么啊？然后彼此的这种共性又是什么？
1: 我也想把我自己的一个心得分享给大家，就是 大家应该有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地理其实是文明的基因。
0: 嗯，
1: 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地理条件，你就会引导指导着这个地上的这个文明向哪个方向发展。地理是文明的基因。那么我们说这个农耕文明啊，这肯定只能产生在大河流域，因为就是只有河嘛，它才有灌溉的这个可能性，有农耕的这个必要条件。埃及这个地方呢，其实更容易产生农耕文明，因为它的这个地理特征，坦率来讲比较简单，
0: 嗯，
1: 不是沙漠就是尼罗河，沙漠你又种不了粮食，所以人呢只能向尼罗河这个流域来靠拢。而尼罗河又有个特点，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河水虽然会泛滥，但是它比较有规律，它定期泛滥。每次泛滥之后呢，这个出来的河水就是形成的这个淤泥，会在两岸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农耕的一个种植土壤。所以埃及也就在很早以前嘛，它就发展出来这个农耕的文明。克里特岛的大家刚才已经看到，苍蝇图片已经显示它是在地中海的这个中间，基本上沿着就是它这个地理位置比较优势嘛，基本上走一圈是吧，到哪个地方它都能看着岸边，它非常适合在里头周游。更重要的是克里特岛本身这个岛上它是不适合种庄稼的，都是什么
0: 丘陵地带，
1: 对对对对，树林啊什么之类的，包括刚才
0: 石头山，咱们看航拍的镜头，
1: 对对，
0: 石头小坡，
1: 对，它是不适合这个的。其实不光克里特岛，整个雅典半岛也都是这个情况，都是沙石土地什么之类的，它是不适合种庄稼的。它拿得出手的就是橄榄油啊，什么葡萄酒之类的这些东西。那它又得活着，怎么办？它只能交换。他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交换，拿着自己的这个东西去找谁呢？
0: 不是想做生意，是没有选择。
1: 对，他没有选择。
0: 对，
1: 去找谁呢？埃及。因为埃及
0: 南边就是亚历山大港嘛，咱们刚才
1: 对对对 对, 对，因为离得近嘛。
0: 对，
1: 埃及正好又农耕文明，所以他两个就会交汇在一起。这样的话，就是我刚才强调的就是地理是文明的基因嘛，所以是这两个区域的不同的地理条件决定了这两个区域不同的这个文明的发展方向。然后就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咱们也要看到一点，就是埃及农耕文明、克里特岛海洋文明，他们实际上都属于地中海文明的一部分，
0: 嗯，
1: 彼此之间的交流是非常多的，所以他们也呈现出了很大的这个有不同，但是有很多的相似性。包括刚才我觉得您说那个壁画，就巴黎女郎那个，
0: 嗯，
1: 那是不是两大文明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
0: 哎，那咱们往下再来这个看一段啊，我们看一看，讲一小段啊，咱们看一看，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是怎么过日子的啊？这个千羽来，你为我们再领读一段。
2: 好的，4000多年前的米诺斯文明已经产生了商业这个词儿了。文章是这样说的：商业对于米诺斯文明的影响啊，无处不在。米诺斯国所有的城市都不用设防，就是没不用设置防御的这个东西啊，因为呢，它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足以保护该岛不受侵犯。克里特的村庄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经济上，似乎啊都比大陆上的村庄更奉行平等主义。大陆的城市中一般都会有几座宏大的神庙啊，或者王宫，周围呢就是一大片的贫民区，而克里特岛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克里特岛主要是由村庄来组成的，村庄啊还很大，进行露天的宗教活动的地方就是村社生活的中心。大家现在去欧洲也能理解，你去欧洲旅行的时候，这个当地你去任何一个小镇，这个镇子中心都是教堂。那4000年前的克里特岛也是这样一个模式，先是很多的村庄，哎，村庄的中心就是举行露天宗教活动的，是咱们村的中心。各家各户的住宿呢，通常都是用木头和灰泥建造的，有独立结构的房子，家家都是小别墅的概念，我脑补的是这样的。独立结构嘛，独立结构的房子，而且已经是土木结构，哎，木头和灰泥，而且此时可能已经出现了家庭奴隶，但是数目不会多，因为啊，至今岛上还没有发现专供奴隶住的房屋，等于考古现在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表现，因此克里特的中单尾甲板 大帆船大概是由自由民来充当划桨手的。哎，这段非常丰富，有住宿，有宗教活动，有村里的结构，还谈到了奴隶和他们的海只。我昨天特别想找一个克里特岛这个船的图片给大家分享，但是实在是没有找到特别靠谱的，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来分享了。但是我查到的很多资料都表现，米诺斯人很会做生意，很会做商业，他的贸易的多样化和我们今天那个话题真的是截然不同。他们的贸易，比如说他们小麦、大麦、葡萄、橄榄、无花果还有蜂蜜都可以进出口，他们还会有牛、羊、猪，然后还有驴，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吃，一方面为了自己犁地。还有一个考古的证据表明，他们的贸易网络已经从美索不达尼亚一直延伸到埃及，再延伸到西班牙，可以说是非常成熟和发达的一个商业文明了。嗯，
0: 好，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到我们央视频的互动，来说一说希腊这个群星璀璨呀，还这个旅游景点群星璀璨，还有马拉松的这个旧战场呢，对吧？雅典卫城就不用说了，克里特岛如果只能在希腊待一天，好残忍啊！您会去哪儿打卡呢？咱们之后来根据大家的这个喜好，接着我们来这个为您更好的来服务啊，讲解好希腊文明啊。全球通史破折号，克里特岛为何被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我为大家来领读接下来一小段，实际上这是希腊文明的一个序章，讲到克里特文明。米诺斯文明的艺术家们并不想仅仅以艺术品的大小来吸引人们的关注，他们不关心遥远的令人畏惧的神或者是神圣的国王，他们在日用器皿、住宅的墙上和自己的艺术作品中描绘的都是他们周围的生活，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海豚嬉戏的图片和那个非常美艳的这个克里特岛的女郎，对不对？在当地人民看来，生活中的所有场景都可以被拿作当模特，自然景物如花鸟海贝和各种海生物，日常生活的场景如种田归来的农夫与公牛决斗的壮士和翩翩起舞向女神致敬的妇女，都值得来描画。克里特岛在建造建筑物时关心的不是建筑物外表，而是使用者的舒适度。克诺索斯城的王宫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明显是经历了好几个世纪才建成的。宫中有国王的大殿、接待室和起居室，占国王一大半面积的是众多的仓库和手工业的作坊，这一情形也比较符合从事贸易民族的特征。而最了不起的要算克里特人建造的复杂的给水和排水系统，一直到近代还没有谁能超过他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为大家在讲解排水系统了，实际上我们是做了一些准备哈，我想做一点小小的结语，也是序言，大家好好的来研究一下希腊文明。克里特岛呈现出的那种就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呀，就是特别热爱生活，对吧？然后也没有那么多事儿了吧唧的什么宗教体系啊，这个那个的。然后呢，哎，希腊文明就是这样的，它的这种奥林匹亚山的这个天神们，然后呈现出的一个个都自由奔放，像青春期的高中生一样，给人留下了那么多璀璨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的核心魅力又是什么呢？我们在之后的全球透视中会为大家做更多的讲解。
4: 王冠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专刊。
5: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6: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7: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8: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9: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10: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
11: 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生飞旅。
12: 没打中，
13: 让子弹飞一会儿。
14: 往前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为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6: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5: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6: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5: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好，还有我们的李勇组长啊，还有全国各地的网友啊，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走进的是今天的全球通史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共同学习的主题呢是印度河的文明为何如此保守，请大家注意是印度河文明，不是印度文明啊。对对对，一会儿我们会和大家做更多的这个背景的介绍啊。
4: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0: 全球通史的作者是享誉全球的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那么他这本书在60年代末就已经出版啊，之后又几经增补，然后包括修订啊，现在为大家讲述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提供的第7版校对版，那已经摆在了李勇组长的这个视窗的面前，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准备好纸质版。然后呢每周咱们都来开启一个共同的合家欢的读书学习的时光。今天要讲述的是我们讲到了全球通史的第2编哈，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基本这个时间呢讲到了第3章啊，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然后讲到了第3章的第3小节叫古代文明的类型，我们和大家讲了，这是讲到了这个四大文明古国了，对不对？我们讲到了讲埃及，对吧？然后讲了美索不达米亚，然后呢？这个咱们要开始，上周还讲了一下克里特文明，就是古希腊的发源地，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克里特岛的文明，应该给各位网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哈。那接下来呢，今天咱们要来说一说，印度河文明，因为它讲的是文明的类型，都是属于这种相对线条比较粗的。那么呢，我们先请大家看一张图片。就是我发到咱们工作群的那个，我用这个手机简单的圈画了一下这个图片。我们先请大家来认识一下印度河，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哈，我们先请大家来认识一下印度河。它今天绝大部分的流域都在巴基斯坦境内，因为呢这个又有克什米尔地区啊，印巴之间的这个关系比较复杂，我们特别选了一个没有国界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就不讲那么严谨的了啊，当代的严谨的这个地理划分了啊，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用一个地貌的和文化的示意图，大家一定要看大屏幕，我们来认识一下印度河啊。印度河是印度板块文明的最早的一个发源地，但是今天绝大部分呢在印巴分治之后啊，成为了巴基斯坦的母亲河。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从这张图，我们从右上角开始往左下角看哈。大家来看一看，它的发源在咱们西藏的阿里地区，就是大家看整个欧亚大陆的，尤其是东亚、中亚的、南亚的这些各大文明的母亲河呀，都是发源于我们青藏高原呀、黄河呀、长江啊。然后澜沧江湄公河呀，包括印度河呀等等，所以说呢这个青藏高原也是整个的亚洲文明的水塔呀。那么大家看啊，然后呢它是一个从东北向西南流向的，对吧？然后大家看它有这个若干条支流，大家看我标手机标的比较粗糙，大家看个意思啊，我标序号二的那个位置，然后画了一个像梨一样的形状哈，您别看。

0: 他画的不规则，但是他其实特别有深意。他就是克什米尔地区，因为他充满了争议，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淡化国界的克什米尔地区。那么为什么克什米尔地区，这个当然印巴之间的恩怨纠葛不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报告的重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是印度和上游的水源争夺呀，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利益啊。当然还有更多的宗教啊，什么这种历史啊，这个就不展开和大家报告了哈。然后这个从这个梨形中间切分下来，梨的上半部分是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梨的下半部分是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然后大家看整个的二的这一道纵线画下来，就是大概的今天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国界。所以说一定程度上呢，对于印度可能略微尴尬，整个最重要的文明发源地今天绝大部分在巴基斯坦。那么另外左上角标序号一的那个位置，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以后我们讲到了整个印度板块的文明的时候，包括这个它的种姓制度等等，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开伯尔山口，开封的开，然后呢伯乐的伯啊，这个尔等尔，不禁莞尔，大家把开伯尔山口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全球通史为大家讲的是印度和文明为何如此保守，大家记住开伯尔山口这个地方，最窄的地方宽好像也就几十公里。大家看开伯尔山口左侧是苏莱曼，南北走向的苏莱曼山脉，然后呢开伯尔山口的上头横着走的兴都库什山脉啊，到咱们新疆的这个喀什一带，已经到了这个帕米尔高原的这个已经有兴都库什山脉的它东边的这种延伸了哈。那么在这个中间啊，苏莱曼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中间有这个开伯尔山口，印度文明一次次被北方从最早的这个日耳曼，然后欧亚早期的这个古高加索人日耳曼人的这个南下入侵，到后来阿富汗的穆斯林的入侵，全都是走的开伯尔山口。这个也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个比较费解的，就是一共短短的几十公里的开伯尔山口，也没想起来建段长城啥的，就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逻辑修长城呗。这北京的北边最北边湖北口嘛，不就是长城嘛，对吧？修个山海关，修个嘉峪关，给它堵上，守不住再说呗。但我得建呢，对吧？大家所在的是什么？您现在所在的城市和地区是哪儿？然后呢，有什么这个著名的关口，都可以在我们的弹幕上来交流一下啊。这比方说我们。这个魏亮教授的老家潼关啊，我们一想到就非常有名哈。对，其实还有很多哈。对，大家都可以在弹幕上来说一说啊。这个开伯尔山口，大家记住这个位置哈。这个以后，会有很多我们会讲到印度文明的时候会反复提及这个地名。好了，这个我的一个地貌就和大家报告到这儿。关于印度河还有什么更多的这个细节补充啊，千玉？
1: 就是你这张地图，就是沿着说吧，你这个从你这个二这个数字标志的，它这个印度河其实叫干流的起源，就是这个喜马拉雅山系的叫凯拉斯峰的东北部。其实如果说的它严格的地名，这个山峰特别的高，平均海拔我看有5500米左右，而且终年都是一个冰雪覆盖的。然后王冠画的这个二下来，这个一个主的这个印度河的主干流，大概有2900多公里长，非常的长。那它整个的印度河上游有一个名字挺好听的，叫狮泉河，狮子老虎的狮，泉水的泉，狮泉河。这个狮泉河是整个穿过喜马拉雅山脉和喀拉昆仑山脉之间，然后这两边就有更多的这个什么雪山啊、冰川啊融化，然后汇入到这个河里。麻烦李莹上一张那个我找的图片，会大家更直观的看到啊。
0: 大家看啊，这个印度河，哦，这真是风光险峻壮美啊！来，
1: 我选这张图片，就大家能够更直观的看到。首先，印度河它这个基本上河啊非常的宽，流量很大。然后在图片的远的地方，大家是明显可以看到这个白矮的雪山冰川的这个山峰的远景，两边这个两侧还有它这个两岸的风光。那刚才结合我这张图片和王冠带来的图片呢，基本上印度河在进入巴基斯坦境内以后啊，它是整个转向西南，贯穿了整个它的全境，是在卡拉奇附近啊注入这个阿拉伯海的。 整个印度河的总流域面积非常的广，达到了103万平方公里。我刚才也提到了，整个长度有2900公里，平均的年流量达到了2070亿立方米。从这个宽广的水面这个图片，大家能想象，这个2000多亿立方米是什么一个流量的概念呢？是尼罗河流量的2倍。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合在一起流量的3倍，一个巨大的流量啊！那也就是因为流量大，所以在历史上经常有关于印度河发洪水的一些记录，而且一般基本上到每年这个雨季啊，就是差不多7月到9月左右都会有洪水，而且有一些年份会出现叫暴洪，就是非常强大这种洪水灾害吧。那现在是能够查到的相关的洪水记录，比如说从1924年到1978年这一段时间，40年代、50年代都有很大的洪水出现过。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976年，那一年的洪水淹没了809万公顷的土地，冲毁了1000多万间的房屋，死亡人数也达到了400多人。可以说，这个印度河这个河水是又带来了文明，又带来了毁灭。那因为它这个沿岸它走了2900多公里，沿岸的这个生态系统也是非常多样化的，有温带的森林，有平原，还有干旱的乡村，不同的类型。也正因为此呢，就是诞生了这个叫印度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和叫定居社会的这个主要的文明之一。我们今天会着力的去讲这个印度河文明。还有一个就是时间点，印度河的这个文明现在通过考古研究，它的发生时间点啊，会比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文明晚，但是呢比咱们的这个黄河长江流域的文明要早一些，大概是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啊。然后呢，印度河还形成了什么印度河三角洲，这个三角洲的记录在古印度的一些文献里啊，伊朗人的波斯古经中都有记载，而且在这个古代的记录里，这个印度河三角洲的名字翻译过来就叫七河，1、2、3、4、5、6、7的七河。然后他还在波斯王大流士在公元前510年还派遣他的这个随从啊，他的下面的很多的官员去探索过印度河，都记录在这个古籍里边。那最后也补充一句，就是印度河的这个文化范围特别广，北边到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南边到这个纳巴达河，西边呢到了伊朗的莫克兰海岸，东边呢是恒河平原的边缘，覆盖了这个面积非常的广泛，这是它的一个基本面。
0: 哎，那大家来说一说，离您家门口最近的是哪条河哈？这个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叫一条大河波浪宽啊，风吹稻花香两岸。离您家门口最近的是哪条河？一方水土一方人啊。那么在这个咱们这个纸质版的106页哈，它讲到了文明的类型，讲到印度河文明。开篇请大家注意，开篇是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类型是保守的，它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高度的计划性。我们可以从这里的城市建设中看出这一特色，这些城市啊都是按照一个统一计划精心建成的。各个城市全盛时期呢，占地6至7平方英里，大概就是10几平方公里吧，挺大的了。所有的城市布局都是呈格子形的，宽阔的主干道环绕着长方形的街区。啊，五环，这当时看来也是这个路子，只是它不是立体的。对，宽阔的主干道啊，环绕着长方形的街区啊，它那个有点我这想象的理解啊，有点类似于咱们大唐时期的这个长安城的里坊制啊，一块一块的，然后呢街区是一块一块的被这个宽阔的主干道绕着，每一街区长约400码，宽约200码，比现在城市中常见的街区要大得多。这个埃及的古建筑材料啊多是用石材建成，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的建筑物呢都是晒干的砖，这不中东太阳大嘛，晒干的砖，要么盖房子，要么那泥板上还能刻楔形文字吧。而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建筑啊都是烧制的砖建造的。整个印度河流域的砖的模子两种标准尺寸，11长5.5英寸宽2.5英寸高，和 这是小砖，大砖是这个长九点这个二英寸啊，这刚才是大砖，然后这小砖呢是略小一点，长是九点二英寸，然后呢这个宽是四点五英寸，然后高是二点二英寸，比前头那个大概是它的九成的个头。所以说呢，斯塔布拉阿诺斯教授说，可见当时印度河的度量衡是统一的，这样整齐规划的城市布局和有条不紊的建设安排遍布整个印度河文明，这些文明于公元前2500年前左右达到成熟期，就是距今大概是4500年左右，此后的1000年中它实际上很少变化，墨守成规的情况怎么体现呢？刚才千羽不说了吗，这儿的河水的流量非常大，对吧，它经常发洪水，那么发洪水之后呢，城市遭到洪水毁灭性的破坏之后，原址上建起的新城市造的跟原来一模一样，不知道是因为图纸保存的非常好还是缺乏想象力啊，就是它一层一层的，每一层你看很多的什么断代的那些文明一层一层垒上去啊，它每一层是不一样的，它这一千年垒上去的全都一样，那么原址上新建的城市跟原来的城市一模一样，如此一贯连续的继承在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啊，埃及也无法望其项背，埃及每个金字塔的大小还不一样呢，对，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控制这一纪律严明的社会也许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而这个文明并没有留下军事装备和城防工事的遗迹啊，也没修点什么长城啊、城墙啊，城阙辅三秦呐、啊，对吧？就城墙什么城郭全都没留下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跟大家报告完了，大家来说一说，这为什么他每次修的都会一模一样？那么我们先来简单的开个头啊，这个斯塔夫利亚阿多斯教授就说，开篇就说这个文明是非常保守的。这儿说的保守是什么意思？
2: 我觉得保守是说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就是说它没有什么创新之处，虽然它已经非常精美了，和城市它的所谓的就是聚落的布局啊，包括它的这样一种应该是生产方式呢，都是也非常成型的。哎，大家一看，哎，它是一个成体系的东西。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没有多样化。无论是在印度河流域，还是在说实际上更广阔的，它不在印度河周围的，比如说像这个科尔格和哈克拉，就是在印巴，现在的印巴。
0: 来来，叫个小暂停啊。

0: 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正好来信，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对我婆还有冷情，你去打打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0: 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3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一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4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

间，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古典

0: 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宾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事关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刑警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

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好，邀请全国各地的网友接着加入我们的全球通史的学习和讨论啊！今天的主题是印度和文明为何如此保守。我们依托的作品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七版校对本的全球通史啊。作者是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那么讲到了文明的类型啊，第二编的第三章古代文明的类型讲到了印度河文明。刚才为大家介绍了印度河的简单的地貌一些特征，魏娜教授刚才说到了这个文明的保守，首先你刚才谈到的是缺乏创造力是吧，请你继续。
1: 对，所以呢我觉得因为现在这个印度河文明它的实际上考古发现并不多，应该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才重新被发现嘛，所以很多东西呢都是猜测出来的，我们当然只能在猜测的基础上去猜测。就是我的猜测是这个文明它实际上是一个片段化的文明，实际上刚才这个书里边也讲到了，就是它用的砖呀、这些建筑材料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是有一个传承关系的，或者是有一个就是它的技术的这样一种阶级关系的，比如说埃及用的是石头，然后呢美索不达米亚的上面著文明用的是晒干的砖，那这儿是烧制的砖。从地理的这种联系性来说呢，大家可以看刚才实际上王冠还有千羽啊讲到了这个点，就是它这个地区呢它实际上离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并不远，它往西去就是伊朗高原，然后再往这个中东这方面走就到了这个两河文明的地方，所以很可能它是复制了一个文明的片段，也就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一个文明的一支在迁徙的过程中来到了这样一片这个易守难攻的这样一片印度河谷地，然后生成了这样一个文明。我在看这个文明的时候呢，我特经常会想到就是我的老家西安半坡，它是仰韶文化的聚落嘛，它实际上也大概因为它那个文明的发展期呢比这个印度河文明可能还早一些，它实际上也是有这样的聚落，它是功能区划分是明确的，包括它的这样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性的思维也是很鲜明的，这些东西都有。但是为什么说这个印度河文明它突然就停在了那儿了呢？不光是在印度河流域，包括刚才我讲的就是在这个印度河巴基斯坦跨界的这个河流周围，它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印度河文明的这个范围之内，只不过当时命名的是印度河文明，所以呢它是在周围很大的流域范围内，应该是两条大河的流域范围内，在整个的一个大冲积平原里边形成了很多个复制的点，就是每个点就像复制粘贴一样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在这种状态他们认为是他们的传统也好，或者说他们的习惯也好，实际上觉得这样一个状态是比较适合他们的，所以说呢也没有更多的这样一种创新和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感觉呢也是跟他们所处的这样一种环境相关的，这种环境呢实际上相对来说因为现在的自然地理环境实际上也都可能和当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比如说这个印度河平原有很大一部分现在已经是这个印度大沙漠了，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你很难去想象当年在河边他们是如何去生活的，也许当时是绿洲，所以说呢只能从大的就是地壳变动不会太大的这样一个板块来说，你看印度河文明它的西面是伊朗高原，还包括了这个苏莱曼山脉，北边是喜马拉雅山脉，然后呢东边呢现在看是印度沙漠，包括这个马尔瓦高原，它是夹在这样一块冲积平原里边的，可能呢更多的文明的聚集呢是在冲积平原当中的这个最开始的沿河的这些谷地里边的，这些地方它的这个地理地貌条件就决定了它必须采取这样一种聚落方式来维系它的生活，这样可能利于农耕啊，或者说利于贸易啊，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周围的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也使得他们没有必要发展出来军备，也就意思他为什么我讲他可能是一个文明的片段的复制到这儿来了呢，就是他在这个可能在他之前的那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假想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他在迁移之前呢没有
0: 可守，天天打仗
1: 啊，对，就是当时他还没有就说这个文明还没有进化到这个出现 这种阶级分化，包括出现了这样一个专业军队的这样一种阶段。那复制到来到这儿以后呢，它本身的这个地貌条件也不需要有，也没有什么外族入侵呀，没有什么比如说可能导致它灭亡的这样的状况，那何必要付出这样的经济成本呢？所以呢，在这儿呢，它主要的就是在把自己原来的这样一种传统做大做强的这样一种思路上去发展。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现在考古发现的印度河文明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具体说印度河文明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真它的真实情况，是不是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个样子呢？据我看到的文献讲了，我觉得可能还不是它的全貌，只不过我们现在对它的研究只是到了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它断代了，它之后没有了，之前从哪儿来呢？现在也是一个谜，所以说我们才觉得它神奇。我们觉得哎呦，它有这么多看起来我们今天看来觉得哎呀非常已经非常先进的这样一个状况，但是说仅仅从这个状况来说，可能在其他的文明，在其他的文化聚落里边也都存在，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们没看到它的全貌之前，我们可能还很难对这个文明做一个定论。
2: 我做一点小小的补充啊，我不知道这个类比是不是恰当啊，我只是一个直观的感觉，仅供各位网友参考啊。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咱们的三星堆的古蜀国，就是呢他自己发展的也很牛，他另一路，对，他和别的那个都不太一样，他自己也很有特点，然后结束的非常突然就是对最后就莫名其妙的就被掩盖在历史的沙漠里了，也没有发展出特别成体系的文字，这就好办了嘛，汉谟拉比法典对吧，刻那儿了，然后就后来就找着了，一看哎，这个汉谟拉比大帝是怎么想的啊，对，这就是一个历史的铁证，这个也没有，但是呢哎，也是这个属于在文明版图上又不可忽视。对，哎，这个千羽，你观察到了什么，就是今天能去如果大家真的很感兴趣能去现场打卡来了解，就像你上周给我们讲的去克里特岛的米诺斯王宫对吧，我们能够就一看就一下就很直观的就看到了克里特岛的古希腊文明的起跑线，这印度河文明有什么能打卡的地儿啊？
3: 现在印度河文明这个叫文明遗址的主要是两个城市啊，这两个城市比较有名，一个叫哈拉帕，一个叫摩亨焦达罗。李英可以上一张照片，这个城市遗址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看看啊。这个以摩亨焦达罗来做一个例子，给大家做
2: 个
3: 种草，对对对，来种个草吧。这个城市的遗址现在在现在的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当地人给这个地儿起个名字叫死亡之丘，听起来挺恐怖的啊，就是你看就除了这个黄色的这砖还有这个遗迹，旁边应该啥也没有，但是就是莫名其妙出现了一个城。那类似这个城，用刚才魏教授的话就是整个印度河文明复制粘贴了1000多个。
2: 它这砖头果然是很方正哈，就尺寸非常统一，这个砖头也果然是非常的方正啊，这个在4500年前有这样的烧砖的这个技术，包括统一的这数学能力还是挺强的哈，请你接着跟我们讲一讲。 对，
3: 而且在这个遗址里就是据说考古人员发掘出了尺子，估计是他们发明出了尺子，所以这你看这个砖头和城市建的都是非常的方正，很有规矩啊。但是随着这个遗址，大家可以看到从画面上看就是规模非常的大，所以考古人员就面临这个问题，这个遗址越挖吧就是未解之谜就越多。我来举几个例子啊，从发掘历史和年代上来看，首先最先发现这个摩亨焦达罗的呢是英国人，英国人1856年的时候在这儿修铁路，当时修的铁路是从卡拉奇到拉赫尔的这么一个铁路。哎，这你修铁路就得挖土啊什么的吧，挖着挖着挖出来一堆砖，铁路工人也不知道这个砖是从哪儿来的，是这个砖块看起来还有些破损，哎，砸碎了吧，放在这个铁路的枕木底下修铁路用吧。但是这个事情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后来就传回英国去了，引起了很多那个年代的英国的探险家呀还有考古学者的兴趣。于是呢又过了好几十年，1922年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考古学家叫马歇尔爵士，哎，就来这儿专门研究这些砖。然后研究完了以后，他就跟发现图坦卡蒙的那个英国探险家似的，特激动，我又发现了一个世界考古之谜，一个重大发现，在这个地方有辉煌的古城，而且是4000-5000年前的一个遗址。好，就开始挖了， 挖出来以后就发现不仅规模大，而且有统一的格式，而且经过了精确的丈量。刚才这个城市的规模呀，街道的宽度啊，王冠已经介绍了，都是有一些明确数据的。现在讲一个考古里发现有趣的点，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屋的大门，我们常识中认为这个咱们家这大门得对着主街，对吧，出入方便。但是这个城市里所有住户的门都是朝背面开的，就是开到了咱们说这背向的小胡同里边的这个意思。而且呢基本上是没有门和窗户开着大街，不光是门啊，连窗户都不对着大街开，都冲着小胡同开。大家想想这是为什么，现在考古学家呀也不知道，只能说去猜测。第一个猜测的观点是防盗，防火防盗。第二个呢更有可能性呢是防洪水。大家想象一下，刚才我介绍了印度河的这个流量非常的大，经常到七到九月份雨季呢还有洪水。那如果洪水冲到了城市里边，第一个它会顺着主干道这大街嘛往整个城市里漫灌。那这个洪水如果你的这个来的时候你家这个大门是冲着主干道开的话，洪水直接冲到你家里，把你家里的什么家具啊物品是不是就都给卷跑了呀。所以呢这个他们选择这个门啊背冲着主干道开在这小胡同里边，会避免洪水冲到自己的家里边。当然这个是一个考古学家的猜测，后边还会有其他还在持续性的研究啊。但是让大家更加惊异的是，就是家家户户虽然这个房屋面积不太一样，但是每家都是独门独院的，而且是一个庭院式的建筑，就很高级。更高级的地方是挖出来以后大家发现公元前5000年的印度河的这个城镇文明啊，每家每户都有一套非常发达的卫生设备，有水井，哎，有浴室，有厕所，哎，厕所还修好了这个下水道。而且呢家家户户的这下水道呢都是连着的，能集中的流入呢城市建造的这个化粪池里，这个排水系统非常的完备，以至于大家就是赞叹这个印度河的文明在5000年前就能达成这样一个高的成就，非常的厉害。然后再补充一下，刚刚王冠提到这个印度河这个城市是一层一层的，现在也是挖出来好多层，而且每一层的这个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2: 对，建造
3: 方式
2: 我补充一下，大家看现在大屏幕啊，就尤其刚才那段，就是你看它的整个的那个，就是一看就是理工男设计的哈。
3: 对，
2: 整个的那个，对对，就有点像当年的赫鲁晓夫楼似的，就完全是很规整的那个俯拍的，整个的这个城市画面，哎，现在是一个全景。千玉星继续。
3: 对，现在考古研究就是为什么一层一层呢，就是洪水来了把这城比如冲垮了或者冲毁了没关系，这个当地文明的当地人就在原来的城市的这个同一个地点淹没了城市上面，哎，我再盖一个一模一样的，就这样一层一层，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700年这几百年里就反复的复制。然后还有一个特别了不起的考古发现，就是在这个城市里在街道的拐角处考古发现了4000年前拉车的这个驴子蹭出来的这个痕迹，这个也很了不起。第一个他们这个能证明什么，第一个可以驯化了动物，有驴的出现。第二个他们的制造工艺，就是已经制造出工具，
2: 有轮子了。对，这一点就比印第安人强，就有轮子了，
3: 哎，
2: 等于是。对，
3: 就你的生产力就不一样了嘛，那这些都发生在4000年前还有5000年前，可以说印度河文明的这个文明高度非常厉害的。
2: 好，那接下来这段就很有意思了哈，我们让魏亮教授带着我们再来学习一段啊，看看他们是怎么种东西怎么做生意的啊，有请。
1: 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和所有其他的古代文明一样，印度河文明也主要是农业文明，这里种植的作物有小麦和大麦，不过当地居民还会种植有紫花豌豆、甜瓜、芝麻、椰枣和棉花等作物，而且印度河流域是所有文明地区中最早使用棉花织布的。此外，印度与外部世界也有着广泛的贸易联系，它主要出口孔雀、猿猴、珍珠、棉制品、铜、象牙以及象牙梳等象牙制品。 这些当时的梳子与今天印度仍在使用的梳子是同一造型啊。梳子呢，这个文章就说梳子是古人必不可少的工具，因为人得用它来把虱子从头发里取出来。而且呢，大家可以注意哈，这里边说的实际上我就是刚才我联想到的，就是这里的书里边说，这里的对外许多对外贸易都是与美索不达米亚开展的。他们如何知道美索不达米亚的存在呢？大家可以去思考思考。
2: 对，另外我小小的补充一下，我特别想和大家来这个互动。它主要因为向东就是喜马拉雅山了嘛，对吧？就是这个当时的。这4500年前这交通很成问题了，然后向西呢过了伊朗呢是这个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巴比伦啊什么包括后来的这个再晚的波斯啊等等。出口孔雀我是可以理解的，对对吧，这个孔雀也好看哈，毛还能对啊，咱顶戴花翎什么，这个波斯人和这个两河流域巴比伦国从印度河买猿猴干嘛用啊？对大家来这个，因为原文写的就是先是孔雀后是猿猴嘛，这外贸就是拿活物嘛。对，这个中东人买猴买印度猴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呀？这个用来表演还是那也不会，但那不会成为大宗的销售，珍珠、棉制品、铜、象牙这都很容易理解。买印度河的猴干嘛用呢？用皮。吃肉的可能性不太大啊，这个因为我去印度猴子实在是太多了，买来干嘛？宠物，大家弹幕上来讨论一下哈。对，威亮教授，请你继续啊。对，
1: 嗯，应该说呢，就是这个书里边讲到的，就是这片地区呢，就印度河流域的这样一些文明呢，它主要还是靠这个自耕自织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同时呢，而且呢，它这里边讲到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从经济学上来讲呢，就是它这儿的生产力发展实际上是高度发达了。
2: 嗯，
1: 因为你看，我们从做一个对比的话，在当时那个阶段，想要做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都是非常困难的。那但他当时呢，不但有这个种植业，而且呢有这个
2: 纺织业了，还能织布了。
1: 纺织业，
2: 对，
1: 而且呢还有这个手工业，
2: 对。对
1: 在这方面呢，应该说他的那要从现在他讲的这个程度来讲呢，就是印度河流域的文明是非常之发达的，而且呢是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他实际上就已经成为，从这样一个描述来说，他已经成为美索不达米亚那些诸文明的，比如亚述文明啊，包括苏美尔啊，这些文明的一个供给保障基地。哎，他实际上是承担了这样一个作用。当然我们说呢，这跟它的这样一种地理地貌呢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毕竟它是一个大的冲积平原，它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自然地理条件，有这样一个禀赋，
2: 种粮有优势哈。对，嗯，
1: 哎，对，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呢，它实际上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专业化生产的这样一种模式。比如说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它的这样一种生产方式是什么，但是呢就是从它的这样一种城市的布局来看，包括它的这个生产的能力，就书里边讲到的这样一种生产能力来说呢，应该说已经是非常发达的，尤其是应该说在它的这样一种多元的发展上面已经处于一个比较高的这样一种阶段性的水平了。那实际上呢，无论是说这个种植业的这样一种文明来说，还是这种航运贸易的这样一种文明来说，与它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来说，它应该都是比较先进的，但是确实也很少说在这样一片地域当中同时出现两个方向的这种经济发达的和发展的迹象，确实也是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去研究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因为我们说，如果说从古埃及文明来说，它地域范围非常大，它的这样一种本身的每个地域它能够根据本身的禀赋来形成的这样一种产业基础不同，可以形成这样的。那但是现在印度河文明所面临的问题是，它本身它所处的这个地域，它实际上应该说是相对封闭，
2: 还
1: 有
2: 气候，对
1: 对，还有就是印度河。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它如何能够在保障自己的同时，还能够创造出如此这个在当时看来如此先进的生产力，确实是比较神奇的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这件事情？
2: 对，哎，我们再看一小段哈。这里的许多对外贸易都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就是咱们说的两河流域开展的。进出口商品呢，用帆船沿着波斯湾， 就是你看，其实你看印度河的出海口离瓜达尔港都不远啊，因为它就是都是这个阿拉伯海嘛。然后呢，这个已经有叫近洋贸易吧，也不叫远洋贸易哈，但反正能够这个船开到波斯湾没什么问题。出口的是孔雀，然后猿猴啊，棉织品、象牙、珍珠什么之类。进口的是什么？这儿没仔细说哈。接下来很重要了哈，一旦印度河的商人他们船看不到海岸了，然后印度人就会放出乌鸦，让他们飞出去寻找最近的海岸。这一方法正是圣经中诺亚方舟中找到陆地时所使用的那个方法。这段描述很有意思，我们来讲一讲这是什么意思。对，这船上放乌鸦是个什么操作？
1: 对，所以因为我现在对印度河文明的它的这个研究，它实际上是不太充分的，所以这方面呢，实际上它介绍的是一个非常先进，在当时来说非常先进的航海技术。那么在这种航海技术在古希腊也有，包括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就是通过鸟类的它的这样一种对地磁的感应，它对地理的记忆力，来实现就是说在尽快的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找出这个岸在哪里，然后呢才能够确定他们的这样一个航线。在这个圣经创世纪里确实也在讲，诺亚就是放出了一只乌鸦，那只乌鸦的飞来飞去，直到地面上水都干了，回去报信说哎，大家可以出来了。它实际上呢也就是意味着当时已经能够运用这样一种生物的这样一种特性来实现他们的这样一种航海的目的。当然我们说的像王冠你说的一样，他们毕竟还是一个近洋贸易，他没有走得太远，从瓜达尔港，比如说从瓜达尔港哈那块呢，那个地方再往这个伊朗去呢并不远，几十海里的路可能就能够接近到伊朗这个陆地内陆了。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可能也是作为他们这样一种文明相互联系的这样一种渠道啊。照我的看法是他们用尽了当时所有的智慧吧，形成了这样一套相互联系的经济。
2: 我不知道我的猜测对不对哈，就是说我不管是放只乌鸦放只鸽子什么很浪漫的，说什么叼回了橄榄枝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是不是说我这个鸟在船上还是茫茫大海绕了半天没地儿去，就只能回到船上，就说明我这个离海岸线还远，如果这鸟不回来了就说明它找到陆地了，是这么理解吗？
1: 对，它是两个方面，就是如果鸟回来了，很显然是它找在它的能力所及范围内是找不到的，
2: 就没有海岸线。
1: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
2: 对对对、
1: 实际上直到现在大多数的航运还是沿着海岸线在走，
2: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鸟放出以后的方向实际上就是陆地的方向、
2: 哦、
1: 所以船是靠它来导航的，往陆地的方向去开，
2: 活
1: 是这样的方式来航海的。
4: 它飞得高，
2: 活体指南针活体指南针啊，对对对，它飞的方向就是陆地前进的方、就是指向陆地的方向哈。对，好，那大家可以接着这个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最后再做一下分析哈。那会儿我从印度河不管是这个逮的孔雀逮的猴纺的布，我到这个波斯湾的美索不达米亚，这双方是以货易货，就是他们也没有什么外汇结算体系，这怎么做买卖呢？在早期的跨境贸易中，
4: 对，您说的这个其实是一个货币成长的过程。在最初的时候，因为交易比较零散嘛，以货易货是难免的，因为大家根据自己的所需，今天可能这个比较需要，那换点这个，就是这个比较值钱，明天这个不需要了，那这个可能就不值钱了，这也是根据需要来的。但是等这个交易规模扩大，就从零散扩大之后，其实这个就是个价格的这个公允啊，波动不要大呀，就其他方面的诉求出来了。这样易货的时候，货币慢慢的就成长出来。通常从货币的这个发展来说呢，最初其实都是实物商品作为货币，
2: 嗯，
4: 作为等价物，包括咱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些东西，什么也包括皮革吧，这个可能常说贝壳，甚至石头，这都有可能出现。但是在这些各种各样的商品在竞争货币这个地位的过程中，显然贵金属是占有这个绝对优势的，什么可延展、可分割等等等，便方便携带等等等等。当然最初的时候也是咱们应该能看到是铜币出现的是比较早的，对，商朝从咱们这边商朝就出现了，
2: 对，那么
4: 后来是金银。
2: 大家可以猜一下，当时印度河和波斯湾做生意的时候，这个是以货易货，弹幕上打一了，还是说会有什么 一般中介物啊，这个大家在弹幕上打二，但是你要补充一下啊，可能会拿什么孔雀毛，还是拿什么，对吧？猴皮太残忍了啊。然后对，可以接着来说一说，就和大家报告到这儿。

0: 的周末，不见不散。
1: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啥事这么开心？
1: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0: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2: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4: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3: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4: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3: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莹组长啊。那么马上要和您共同走进的是今天的全球通史。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学习的主题是如何认知古典希腊民主的阶级局限与性别压迫。这种论文级别的主题是不是听起来特别有助于您的丝滑睡眠？马上和大家来展开我们的直播学习。
4: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0: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迪亚诺斯教授，我们要和您共同学习的是他的名作《全球通史》啊，为您共同咱们来学习和讲述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第七版中文校对版啊这个160页，大家有书的朋友可以打开160页，我们开启一段合家欢的学习的时光。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和大家学习古希腊的思想界的先哲们有何作品，对吧？有何成就？那今天的主题呢，是如何认知古希腊民主的阶级局限与性别压迫？学习全球通史啊，这个纵享丝滑睡眠啊，各位网友，为什么要讲古典希腊民主的阶级局限与性别压迫？这是斯塔夫迪亚诺斯教授在这段古希腊文明总结中的他的一个中心思想。我们一起打开160页，讲到了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啊，第三小章古典时代中的希腊文明。那么咱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斯塔夫迪亚诺斯教授在原文中怎么说呢？说我们在描述了古希腊人在如此诸多的领域的非凡成就之后，对吧？咱们其实就前一阵咱们等于是去年的最后两个月吧，全球通史基本我个人觉得等于把那个拉斐尔的雅典学院里的大咖们挨个讲了一遍，讲了得有个小一半，那么各个领域的伟大的成就。紧接着呢，话锋一转，作者说也必须指出他们的一些缺点。首先一个缺点就是存在奴隶，他们和客籍居民，也就是居留在希腊城邦中的外邦人。我当时看到这儿，我说这不是绿卡吗？大概是这个意思，绿卡，常住居民，构成了居民的大多数。他们和客籍中的这个外邦人构成了居民的大多数，但是呢，这个奴隶和这些外邦人啊，绝无雅典的公民权啊。我们动不动说这个西方的民主可以上溯到雅典时期、古希腊时期，但是请大家注意，这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民主啊，这不是一个当时城邦的所有人的民主。这回到一个我们经常跟大家说的问题：奴隶是不是人？印第安人是不是人？黑人是不是人？巴拿马人民是不是人？这个民主实际上是有着严格的壁垒的。那么咱们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当时的，我们以雅典最有名的希腊城邦为例，雅典的公民他的门槛和壁垒是大约的数量是、
1: 那还是比较高的。他说这个公民身份还是比较严格，首先他讲究的是一个出生资格，就是一个人你要想成为一个雅典公民的话，你通常是要出生于雅典的，而且父母双方也得是雅典公民，所以这个出生权利是成为公民的一个基本条件。只有在特别特殊的这些情况下，雅典才会授予外邦人以公民权。当然是他们做出了非常显著的这种贡献啊，比如说这个亚里士多德他就是色雷斯人，但是他被授予了雅典的这个公民权。其次，还有这个父母身份，比如说他们必须得是合法婚姻所生的子女，这个私生子通常是不具备公民资格的。还有性别，刚才其实馆长也提到了，就在古希腊的时期，这个只有男性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这公民，女性呀、儿童啊，更何况奴隶啊，这通通都被排除在这个公民的这个范围之外。还有岁数要求必须成年，通常指的是18岁，而且他们应该经过一定的这个仪式和教育，这个所谓的仪式当然指的是军事训练和教育了啊，指的这方面。然后还有这个军事服务，因为他们都有义务要为雅典的这个军队服役。最后一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个财产资格。这个在应该怎么说，在某些时期吧，这个雅典要求公民还要具备一定这个财产资格。比如说在这个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梭伦改革就引入了财产阶级制度，不同阶级的这个公民就有了不同的政治权利和义务。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雅典公民的一个门槛。从人数上来看，不那个当然每个阶段这个人数不太一样，像伯利克利的这个时期，雅典的总人口大概在25万到30万之间，那么能够称其为公民的 大概只有4万多人，
0: 六分之一，
1: 对，六分之一，不到七分之一吧。
0: 嗯，
1: 换句话说，每一个公民能够拥有，比如说六个非公民，是尤其是奴隶，大概是这么一个比例。
0: 对，所以呢，就是雅典的这种民主是一个典型的公民圈子里的民主，而不是一个全体民众的民主啊，这完全是两个概念。我有一个很牵强的、牵强附会的一个比，这个对比啊，我想到的是满八旗，就是你看曹雪芹他们家那么牛，对吧？就是这个都到江宁织造了，这超级肥缺了，但是他的出身依然是包衣呀、啊，就是他实际上是。这不就属于雅典的奴隶嘛，只是混得比较好的奴隶嘛。那当时的这个像刚才肖博士说的，亚里士多德是不用满清的话说等于抬旗了嘛，大概相当于这样。所以说实际上这个我们该怎么来看待古典希腊时期的这个民主啊，我们一定要从一个当时的客观的历史情况来看，一个女同志没有啊。有公民权的一个女同志没有，这是一会儿让千羽同志来讲一讲她的感受。那么公民享有什么样的特权？对，
2: 应该说呢，公民的权利呢还是比较广泛的，因为毕竟人家是统治阶级哈、
0: 哎、
2: 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普遍意义的或者现代意义上的公民。那公民的权利呢，主要一个就是有这种选举权呢，那么另外呢，同时呢，他还有一些这个本身呢应该说是和这个义务相关联的权益，比如说他的这样一种军事上的义务，同时也是他的权利。因为在雅典时期呢，最主要的时代里边呢，就是服兵役它是一种权利，同时也是一种义务。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看到的雅典最重要的权利，实际上就是参与国防的权利，就是参与城邦防御的权利和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以及在这些活动下面他的经济上的权利、经济活动的权利和社会生活的权利。那么这些权利呢，实际上也就相应的对照的是他的一些义务。那么这些义务呢，也是其他人不能履行的，实际上是，比如说服兵役，大家都要去当兵，只要是公民都有义务要为城邦服兵役，要拿起武器来保卫城邦。这个肖博士多次讲过，就是你想拿起武器来保卫城邦吗？你得够格才行，自己得有这个盔甲，自己得有武器。好一点的，你要成为重装步兵或者骑兵的话，那你还得有马或者说有重装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才有这样一种参与军事训练的权利和义务啊，就是说你这个能参加到这个队伍里边去，那是你的一种光荣啊，能够保持一种战斗的技能和体能，也是你区别于雅典一般人的一种特权。另外呢，公民大会制度确保了公民的选举权利。我们说不论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放逐令也好啊，还是说他这样一种担任这个公职人员的这样一种的程序也好啊，或者说是办法也好呢，它都是这个一个小范围内行使的对于城邦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当然也包括讨论权。那么这些呢，使得说能够使雅典公民始终处于雅典城邦里边的最上层，他的话语权得到了保证，他的行使权力的权利也得到了保证。那么另外呢，就像他的经济活动也有许多的权利，比如说他有这个从事商业的这样一个权利，有贸易的权利。那么同时呢，作为义务呢，他也需要纳税啊，这个给这个城邦缴税，包括呢他也能够捐赠。那我们说雅典的戏剧如此之这个活跃，雅典的哲学思想如此之蓬勃，这也是跟他们的公民权利相挂钩的。一方面是说有这样的权利去做这样的事情，另外一方面说也是因为公民有义务来支持这样的事情。那么同时呢，在社会权利方面呢，在节日的庆典呀、宗教仪式方面呢，它实际上不仅仅是文化生活，它也是限制范围的，也是有门槛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入场券的。因此呢，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去， 参与到节日的庆典当中去，参与到祭祀当中去，参与到宗教当中去，都是公民才能够来实现的。从这样一点来说呢，就是说雅典城堡我们看起来我们感觉到这个雅典的时期的民主呢，在西方来说是所谓的是先贤，那但是呢，我们说不可避免的是也被套上了很多的光环，那么这些光环呢，就是美化它这个应该说是在当时先进的一面，但是所谓的先进也仅仅是对一小部分人或者说极小部分人的一种先进，是一种特权的表示。所以呢，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呢，雅典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普遍的权利或者是待遇。
3: 这个魏拉教授讲得非常深刻啊，就是雅典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特权，或者说是一个统治阶级内部的游戏。我觉得我们讲全球通史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或者说一个立足点，就是要对这个西式的体制和文化去魅啊，就去掉它的这些魅影的部分啊。我们想象的刚才魏良教授说的光环的部分，我们应该客观的、公正的、全面的去学习它、尊敬它，但是不要跪着去仰视整个的，说啊、哦，这就是西方的民主，天哪，这就是应该天国有的制度啊！人家都搞了2500年了，是那么简单吗？是那么简单吗？就是2500年前。这个制度延续至今就是完美无缺的吗？大概是这样，就是它一定有它非常先进的一面才能写进全球通史，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该如何客观的辩证的来看它的局限性。说到局限性，接下来斯塔弗里阿诺斯的这个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接下来的大段的批判啊，对于当时的这个古希腊的女性权益让人低的发指的这个指数啊，然后也说到说这根本不是一个当代我们理解的这种保障公民权益为主的这种民主。千羽，接下来这段你来讲吧。
4: 好的，让人非常气愤的，作为一个女性来看这段文章啊，这是赤裸裸的没有地位的雅典妇女，很糟糕。书里怎么写的呢？在雅典啊，妇女的情况比其他城邦的妇女更糟。比如说像这个地中海呀、中东其他国家中那样，这个妇女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然后就开始举例子了。第一个，妇女她们不能拥有财产，也没有包括投票权或者担任陪审员的权利在内的任何政治权利。哎，这两句话，第一个，妇女没财产没钱，第二个没有政治权利，这两点就很重要了。接着想看看家庭生活吧，也很差。丈夫们掌控着子女们的一切，甚至连杀害哪个婴儿也全由男方决定。这个家庭地位那就更低了，没得说了。连自己的子女和婴儿都不能有这个完全的保护能力了。接着再看啊，诸如律师、医生和戏剧演员之类的职业啊，不准妇女们从事。奥林匹克竞赛也不准妇女参加。这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活动，也没有什么这个从业的场所和技能要求了。然后再看啊，一些最杰出的，注意啊，最杰出的剧作家和哲学家写到女性的时候，都说啥呢？开始贬低我们了啊。都说他们天生低贱，并且警告说，如果女人，获得太多的权利，便会带来可怕的后果。这是天生的，这个希腊男性都有厌女症啊，要不然有恐女症。好，这就直接就写出来了。然后呢，女性要保住面子，这必须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就别出门，做好隐形人。这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雅典的这个领袖伯里克利劝告寡妇们说，女人最大的光荣就是做到让男人们极少谈论自己。
3: 大家可以把这句话打到公屏上。我觉得伯里克利这话说的真是尖酸。
4: 就让妇女们彻底隐形呗，
0: 就是不要上热搜是吧？对对，不要在男性的舆论里上热搜，对。
4: 对对对对，不要成为男性的话题，甚至不要出现在有男性的场合。
0: 对，问题是男性，问题是男性
4: 看到我，
0: 对男性给女性提了这么高的要求，自我要求怎么样啊？
4: 这个就非常的无所谓了啊。这书里还有一句话。因为是书里提到的，我们就分享一下。这个还有这个希腊的大佬，这个雅典大佬叫迪摩西尼，提到雅典有三种女人，这个时候绝妙的总结了这种赤裸裸的性别歧视。
0: 稍等啊，稍等，稍等。
4: 哪三种女人呢？

后失态，开枪驱散了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我很惭愧，你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都知道孔夫子的教诲。告诉我，你有什么心愿？先生，我毕生漂泊，没有妻子和儿女，我恳请你能帮我把我这些年攒的钱捐赠给美国最好的大学，来教授中国文化。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

0: 和认知古典希腊民主的阶级局限与性别压迫。我们刚才讲到了阶级局限啊，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制度，当然有着它的历史的进步意义，也有着很多的历史的局限性。那我们来讲到了性别压迫了啊。那么刚才千羽谈到了以雅典时期最为光荣的执政领袖伯里克利啊，这个对女性尤其是丧偶的女性的要求，就是说你们的光荣就是不要让男性谈论你们，就大概是这样。男性们是怎么自我要求的呀？千羽，你继续。
1: 这位大佬叫迪摩西尼，他总结了三类女性啊，有哪三类呢？这个当时的雅典，他说我们有情妇让我们取乐，有小妾和妓女供我们满足情欲，还有妻子替我们生育后代。这个是雅典大佬说的话。这是刚才原文里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赤裸裸的，在整个这个雅典的女性的地位比非常低下，几乎就是没有地位。那接下来我想再到每周讲两个小故事的时间了，再举两个例子去看看我们这个妇女权益、妇女地位有多低啊。一说希腊神话里好多女神好多公主，但真的生活里希腊男性普遍就是有厌女症。这个有一个文献记载啊，这个古希腊的一位男同志去罗马旅游了，哎，打卡完景点可能也去当地人家里做客了，大概是公元前一世纪。这个希腊游客去罗马看见啥了呢？然后记下来了，给他吓坏了，说没有一个罗马人会觉得带妻子参加晚宴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儿。在罗马人的家里，妻子居然占据着首位，他们是家庭社交生活的中心，这让希腊男性觉得很害怕的事儿。这罗马人怎么你参加晚宴跟我吃饭还带着媳妇儿呢？说在我们希腊呀，情况截然不同，除了家庭聚会，妻子从来不出席任何晚宴，并且他们要一直待在家里被称作妇女区的一个犄角旮旯里，家里的男人从来不涉足这个区域半步，除非是这个女人非常非常亲密的人。哎，大家有机会可能去看一些希腊的古希腊的建筑，就一般那个楼啊，如果是有二楼的话，最犄角旮旯的就是这个家里女性住的一个区域啊，基本上旁边就是什么奴隶啊、仆人啊，就是你即使是家里的女主人，你也就只能住这个，就类似于这个就是佣人间一样的这个家庭这个位置了。然后呢，再举一个例子，刚才这个是我们的肖博士提到了一个古希腊的先贤是梭伦，是吧？这个你看各个文献啊，历史上的评价他是什么西方民主政治奠基人、
0: 啊、对对对
1: 啊，什么政治家、立法者、诗人，还有一个最牛的 title 叫古希腊七贤之一。但是哎，麻烦李莹上图片让我们认识这位男士啊，长得道貌盎然的这个
0: 、该你喷他了，你要喷他什么？对，
1: 我先喷他，他是这个希腊的开国元勋啊，还立了法，但是他立的法律里头有一条，凡在女人影响下所做的事情皆与法律无效。这就是说这女的干啥都不受法律保护，女的没有自主能力。还有呢，他在立法里写的，女人的丈夫去世以后不能继承她的财产，就我们也没有什么财权，这就很过分了。你把女性的地位写在法律里这么低，更离谱的是啊，开国元勋古希腊七贤梭伦同志最伟大的一个功绩是在那个时候专门建立了一座为这个叫雅典公民男性服务的国营妓院，用来保证良家妇女不被男人骚扰，同时让青年的雅典公民有地方去玩。因此梭伦得到了许多这方面同好的男性的称赞，他是伟大的梭伦。这大离谱，太大的离谱了，这是开国元勋干的事儿。这是两个小故事每周分享。那总结一下，就是在这个当时的雅典所谓的民主制度下，政治权力女性没有，哎，就是什么投票啊，什么陪审员没有，家庭社会角色没有，就是我们基本上是丈夫的附属品，负责什么干干家务，哎，生孩子传宗接代， 没有独立的经济和财产权。那再延伸的就是女性的教育机会也基本上没有，主要呢受到的教育是你怎么管家呀，做点什么家务啊，咱们中国古代管这叫女德吧，哎，就接受这些教育。然后就是宗教活动中女性也没有，基本上你没有参与的机会。那只有一些，比如说这雅典要搞一个戏剧节，没人演雅典娜了，可能勉为其难的挑选一两位女性去扮演一下这种哎宗教角色。那在法律上，刚才我提到梭伦的立法了，女性基本上是没有行为能力的，不能签契约，不能继承遗产，也不能起诉，基本上都必须要靠男性来主导。那这个就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观察到的很不公平、很低下的一个雅典妇女的地位了。
0: 这个感谢千羽的精彩的分享啊！这段全球通史对于古希腊的这个民主制度的局限性的批判，一个是讲到它的阶级压迫啊，就是所谓的公民只是极少数人，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这种性别压迫。那么呢，其实大家也许有时间可以看一看独立宣言的原文啊，就是开篇我们就是讲的，可能有些朋友都很熟悉了，人所共知的啊，这个视之为天理的人人生而平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请注意，独立宣言里，这已经是公元1776年了，这已经过去了，这个离伯里克利的时代过去了2000年了，就是那儿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这个人，好像和伯里克利制定的雅典的这个公民法没有太大的区别，也是有产的白人男性，有产的白人男性大概是这样，就是印第安人啊、黑人奴隶啊，这都是就是视之为财产而不是公民。女性呢，一直到一战结束之后才有了这个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大概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先说局限性再说进步性啊。从局限性来说，微亮教授你怎么来看古希腊民主的这个阶级和性别的局限性对后世的西方的整个的民主制度有哪些长期的惯性和影响？
2: 啊，应该说这种惯性影响还是非常之大的。王冠，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美国直到晚近时期，女性和其他的非白人她实际上都没有投票权。在上世纪的这个前半叶，那么甚至它是有严重的种族隔离。那么再往前说，我们说在林肯的时代之前，这个有许多州还有奴隶，而且呢黑人呢得到了，他实际上得到待遇是非常不公正的。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为什么说很多国际组织都是呼吁要这个提高女性的地位，要让女性出来工作，要让女性得到平等的工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参与节目的小伙伴们可能都觉得好像在我们周围没有这样的需求了，因为它主要是因为中国男女平等这个提高妇女地位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会很多人会觉得国际组织说这些话是在指谁呢？大家可以完全去看看现在世界上我们说最发达的那几个国家和地区，你去看看他们的统计局的公报里边，男性的收入是多少，女性的收入是多少，有色人种的收入是多少啊，不同年龄和阶层的人群收入是多少，大家去看一看就会明白为什么国际组织会提出这样的这个主张，就是呼吁那些国家呀要进一步的提高妇女的权利，要进一步的种族平等。因为即便是他们在经济上那么发达了，许多的女性依然不能参与到公民当中去，即便是他们的经济那么发达了，那么男女之间的工资收入依然有非常大的区别。那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我们说不能不说是古希腊它所谓的民主它的这样一种阶级的性别的阶层的这样一种局限性。那么这种局限性呢，实际上它就一直延续到了后世，它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延续到了后世，尤其是在西方世界当中它是普遍留存下来的。我们说在中国这方面做得很好，我们做到了先进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那么实际上在西方世界 依然做得非常不好，且不说一些东亚国家，就是在一些美欧的国家也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这方面的男女不平等这样的问题。再有就是所谓的这样一种阶层的控制力的问题，实际上呢在西方世界也是普遍的存在的。那么在希腊呢，我们说刚才讲到了希腊公民他有权利也有义务，我们说他所谓的权利，他所谓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特权。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再去解构他的时候会发现，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能够完成这个阶层所需要的义务，所以才赋予了他们相应的这种权利。也就是说什么，你能够贡献国防，你能够贡献这个政治力量，你能够支持社会活动，好，所以你有权。其他人因为暂时还没有这样一个能力，或者说担心他们影响到稳定，影响到安全，所以你就没有权。那么这方面实际上在西方社会也是普遍存在的，所谓的阶层上的差距，阶层上的固化，包括说这样一种一定阶层上的统治，它实际上都是受到了这样的一种影响啊。说为什么有些人尤其是在上世纪前半叶，说有些人不能够有完全的选举权，有些人不应当享有选举权，是为什么呢？从根子上是来讲，是在他们的意识当中认为这些人不能为他们这个国家，他们这个群体做出他们认为合乎标准的贡献，所以说呢把他们排斥出了这样一种群体。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包括我们说看到的西方尤其是美欧经济当中的定价模式，就是到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大家才发现的，居然是如此的不公开不透明啊！有几个交易量最大的商人我们一起就定了，这种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呢？实际上它的源头也是来自于古希腊，来自于古雅典，它的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那么同时呢，就是说他们的这样一种安全上的同盟，经济上的同盟关系，实际上我们说我们在过去这几个月里一直在讲啊，提洛同盟和现在的北约它有多少相似之处啊？我们在讲西方的盟办体系到底它跟古希腊有多少渊源呢？实际上看它是有非常深重的渊源的，钱一个人管，然后呢权归一个城邦，是吧？这些东西呢，我们说不能说它就没有一个渊源。那么在古希腊的时候，也确实是这样去做的。所以说呢，它的这种阶层上的、阶级上的这些负面的东西，也一同随着古希腊、古雅典还闪光的一面一起流传到了后世，流传到了甚至是在西方世界，是流传到了现当代。
0: 我做一点小小的补充啊，就是我们如果研究中国的历史的话，肯定大家会研究先秦的历史，对吧？这个我们大一统王朝的1.0版本，我们研究西方的历史，这古希腊肯定是绕不过去的，这是文明的源头。我们对于高净值的这分为资产净值和智力净值，这些工程师其实就是20年前的马斯克，对，开放这种工程师签证。与此同时，对于这些墨西哥来的典型的拉美移民，视之为廉价的炮灰和随时可以驱赶走的奴隶。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伯里克利说的一等是公民，二等是外乡人嘛，客居雅典的外乡人，这不就拿工程师签证的这些人吗？还有广大的奴隶。那么在雅典需要你的时候，脏脏乱差的工作你去做吧，雅典不需要你的时候，随时会被驱逐，视之为财产，或者说是这个支撑着人邦城邦荣耀的最顶级的耗材。大家觉得是不是有一定的可比性？如果觉得有一定可比性的话，弹幕上打一。这个老王又在云山雾罩的牵强附会，大家在弹幕上打二。这种做法和思想的根源是不是可以追溯到古典雅典时代呢？ 虽然这些缺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斯塔夫扎亚诺斯教授说，评价古典希腊不应该看他哪些没有做到，而应该看他做到了什么。这就是我们学习历史的意义，永远不要摆脱它的时代局限性，在当时的维度看他做到了什么，看他的先进性。如果这条标准可以成立，那么古典希腊的贡献以及历史意义就极其的明显和突出了。这是人类历史上，尽管它有着诸多的这个问题，我们说的是祛魅，不要盲目的去仰视和崇拜这样的制度，但是绝不能掩抑它的光芒和它在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华彩乐章。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说，自由的探究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以及对于个人自由和个体责任心的强调，构成了古典希腊留给全人类的光辉遗产。我这段写的真是非常有文采啊，我这个英文水平太渣了，我没有办法看原文，我其实很希望能够看一下英文的原文，这段是怎么写的。我们的这个北京都大学出版社的翻译老师翻译的也非常有文采。我再为各位网友来报告一遍，我们共同来想一想啊，就是学习评价一段历史不应该看它哪些没有做到，而应该看它做到了什么。古典希腊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以及对个人自由和个体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构成了古典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哇，这是史诗一样的文字哈，为这段古典希腊的文明的乐章画上了一个暂时的休止符。什么是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责任？
3: 这个人的自由其实包括好多选项，
0: 嗯，
3: 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了，包括他参与政治决策的这个权利。总的来说吧，它相当于意味着公民可以在不受不合理限制的这个情况下表达自己的观点，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参与社会或者政治的这个各种活动。
0: 嗯，
3: 和这个个人自由相伴的其实就是个人责任心。嗯，也就是说每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的这个后果要负责，并且还要在维护这个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方面吧，他要承担一定的义务。
0: 嗯，
3: 因为在这个古希腊的这个民主政治当中，公民你不但要享有权利，而且你也要有责任去参与。
0: 对
3: 政治啊、兵役啊、法律啊，方方面面的一个东西，你要做出贡献。
0: 或者换一个角度说，这个从我们几个和大家一起学习的咱们这个课代表吧，姑且自封为课代表的角度，肖博士，你觉得怎么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古希腊这段历史留给后世的最光辉的遗产？简单的来提炼一下是什么？
3: 其实是如果要是说这个进步意义的话，大家都看到像公民民主的这个起源和示范还是挺到位的。因为就像刚才咱们说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这个事情一样，其实他已经非常突出的提到了这两者之间是相关的，你只有承担责任才能享受义务。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古希腊的这个公民民主给大家做出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吧。
0: 魏亮教授觉得呢？
2: 我觉得呢，就是说古希腊的这样一种这个自由、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感呢，是它的文化和思想的这个种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说自由部分它闪耀着光辉，包括了参与的自由啊、批评和建议的自由、言论和思想的自由、社会生活的自由。公民他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去生活，同时呢才能够发展出他丰富的、灿烂的哲学和文化。当然就是像这个肖博士讲的一样，那你有这样一种自由，你就必须要配套一种责任感，就是说要维护这样一种自由。这种责任感是什么呢？就是你既然大家都要自由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一套道德和伦理来维护它，维护这样一个秩序。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不负担道德和伦理的责任，就社会和城邦就会失去秩序。也就是说，我们从推而广之说，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的说我可以随意的自由自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指责谁就指责谁，然后呢我不去维护这个道德和伦理，那这种自由就很快就会丧失掉。另外呢，就是说 这种规范性它实际上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尤其是在这样一种我们说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框架约束的背景之下尤为重要，就是它是要通过这样一种伦理道德和公民自发的责任感来维护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自由环境的。那它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说对现在的国际关系来说呢也有非常深远的这样一种接近。
0: 千羽，你的体会是？
1: 我们经常说要自由要自由，但是其实自由大家要摆脱这个外部的表象去看自由啊。自由其实往往代表的是我们能够自主去选择自主行动的一种能力，而不意味着无拘无束想干什么干什么。这个你的自由建立在你要对你的选择你的行动付出责任的这个基础上，你承担了多大的责任，你拥有多少自由。同时呢，他们俩之间还是一种相互关联的一个关系吧，自由和责任。当你认识自己本身，当你意识到自己在这个社会或者哪怕是咱们的一个小家庭里要承担多大的责任的时候，你认清了自己，然后你才会跟社会进行互动，跟其他人互动，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自我的自由。这是我的一点小看法。
0: 各位怎么看这个古希腊这段灿烂的历史留给后世的宝贵的遗产是什么？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哈，这个我做一点个人的浅见，抛砖引玉啊，很简单的一句话，人类开始在诸神面前站起来了。就是虽然脚步非常的蹒跚，也很稚嫩，但是人类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和走出自己文明轨迹的宝贵的时间。这就是古希腊的这段华彩乐章，以人为本的华彩乐章，在大约1600-1700年之后的文艺复兴的时候，我们才更能看到古希腊的这个诸子百家的光芒如何照亮了被压抑了千年之久的中世纪的黑暗的天空。王冠红人馆，你更听的财经周刊。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扬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成联分会6月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到 62.9%， 创下历史新高。这也意味着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超过6辆是新能源车。而5月零售销量前10的车型当中，首次没有出现任何一款传统燃油车型。与此同时，随着汽车电动化进程不断推进以及技术的进步，新能源产品的品类也在不断扩展。越野和皮卡这两个曾经的小众领域，正在成为车企发力的新方向。从今年北京国际车展上可以看到，增程式越野 SUV、 纯电硬派方盒子、使用成本大幅降低的电动皮卡，一批新产品密集登场，价格区间也下探到了更亲民的层级。在纯电汽车建成主流的当下，想要通过新能源切入传统越野和商用赛道，车企将要面临哪些挑战？面对新能源越野车、电动皮卡等新品类，以及纯电、插混、增程、油混、传统燃油等多种动力路线并存的局面，消费者该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呢？今天我们有请风度杂志出版人王刚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您好，王刚先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从今年北京车展的展台分布和新车发布不难看出，新能源

0: 越野车和电动皮卡已经成为车企布局的新方向，很多主流品牌都带来了增程越野 SUV 和纯电硬派车型，也有品牌推出了价格更加亲民的电动皮卡。为什么车企现在开始集中瞄准越野和皮卡这两个细分赛道？
1: 我觉得这个车企生产这个纯电的越野车呢，其实呢是这个现在的电动车模式的一个补充吧。大家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想通过这种越野车，我可以做出纯电的越野车这一块的这个产品来呢，去一个是树立自己的品牌，另外一个树立自己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标杆，就是说我可能会把很多自己新的技术或者是比较昂贵的技术，就是说我在单价降不下来的时候的这种技术呢，全部用在这种高端的越野车上。那它的售价呢，反正相对来说较高，我可以消化很多我的这种制造的成本，但是呢，它又可以标榜我在这个电动越野车或者是电动车以后的发展上的，我的很多技术呢是领先于其他品牌的。
0: 内燃机时代，硬派越野车不仅舒适性一般，同时呢，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耗油的印象。但是从车企的宣传来看，在新能源技术的加持下，看起来已经基本解决了舒适性和高油耗这两个问题。像是北京越野 BG40 增程长续航版，纯电续航达到252公里，综合续航已经达到1300公里。这样的变化会加速新能源越野车的普及吗？
1: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到这个自吸嘛和大排量和电动车的这个一个接受度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以后的话，等电动车或者是新能源车发展的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接受度可言。那你当然是说我可以选择一个大排量的自吸的燃油车，但是呢，可能以后在加油的时候，你在使用的时候，你的所有的税费、费率、你的成本都会很高，可能就会想到说，OK，我可以选择一台功能上近乎一致完美的这么一台电动的越野车，或者是说一台轻动力的这种越野车，这个都有可能。就是只要它在技术指标上可以实现你的要求的话，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它的成本越低越好，达到我同样的这种驾驶的要求，我对舒适性的要求，我对设计的要求的同时，当然我不希望付出更高的成本，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个看一个每个人的经济实力，但是我觉得这个市场会非常非常的小，在以后的话都会慢慢的转向各种动力单元的这种车型的一个挑选，而不是说只迷恋于某一个动力的这种输出的车型上。
0: 现在大家普遍认可一个新趋势，新能源正在将传统汽车变成电子消费产品，大家追求个性化的意愿也得到了很好的满足。这也是硬派越野在新能源时代能够给越野爱好者带来的新体验。但是新能源技术普及的时间并不长，完全替代发展了上百年的燃油越野车，应该说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我觉得，其实，在现在我们说这种电动豪华越野车对于燃油越野车的完全的替代还为时尚早，可能我们还得给这个新能源车，这种电动车或者其他能源形式的车，起码给它一个5年的一个发展的时间，对它去完善它自己的技术。因为我们已经给了燃油车基本上100年的一个发展时间了，它才发展到现在的这么一个阶段，而新能源车其实最多也就是20年。对，其实从技术层面看的话，如果电的这个电动的技术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的话，其实它的技术的优势跟燃油车相比还是蛮大的。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聊完了电动越野，我们再来说一说电动皮卡。其实，国际市场在电动皮卡领域起步更早，特斯拉、福特等品牌早已推出相关产品。这几年，中国车企也开始向这个赛道发力。今年的北京车展，一些国产电动皮卡起售价已经下探到12万元区间， 而动力性能却达到传统燃油皮卡的两倍，大幅降低了使用成本。您怎么看中国车企布局电动皮卡的前景？
1: 我觉得其实电动皮卡的布局的话，确实是前两年特斯拉是最先推出了一个 Cybertruck 这种非常科幻的这么一个皮卡的外观形式。对，那福特的话呢，其实呢是有全球最畅销的皮卡品牌，就是这个 F150 猛禽的这个车。依照现在这个电动车发展的趋势的话呢，福特一直想把这个 F150 看看是否能够电动化，其实这几年呢一直在努力，那最近呢是有这个成果出来了。我是觉得是说皮卡车受关注的话呢，其实是不是中国车企都会涌向这个赛道，这个要看这皮卡这个车型的话呢在中国市场的一个接受程度。因为这个皮卡的车型呢这么多年来呢，其实我们从很早的时候郑州日产的时候我们就有皮卡，其实很多在城乡结合部啊或者是在一些城里的一些货运方面的话，我们有很多皮卡的应用，但是大城市嘛，后来觉得说这个车型的话呢，这个燃油经济性不好，排放不能达标，或者是一些车型呢比较大，经常呢就是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对皮卡呢都有一些限制，导致现在中国的这个皮卡市场呢一直发展不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以后的这个市场的接受程度和政府的对这种车型的接受程度吧。
0: 确实啊，市场的接受度以及法规的限制都是曾经制约皮卡增长的重要因素。可是现在电动皮卡来了，相关的限制也正在逐步打通，这能不能为新能源汽车市场开辟一片新的蓝海？
1: 确实是，我觉得这个新能源汽车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这个电动汽车在中国的发展的话呢，确实给皮卡呢在中国的发展又带来了一次机遇。因为呢，这个如果我们说这个电动皮卡或者是新能源的皮卡的话呢，这个呢就取消了很多政府的顾虑。因为原来政府禁皮卡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皮卡车的排放比较高，然后呢这个环保性不达标。那如果要是作为一个纯电动的一个皮卡来说的话，那这个问题呢就已经是迎刃而解了。那其实皮卡车带来的其他问题呢，我们可以再逐一的探讨，就是起码它开通了一条路，对，是给这个皮卡呢能够进入到正常的这个中国的汽车消费市场的话呢，其实打开了一扇门吧。
0: 就像您刚才说的，皮卡车型呢一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虽然用途广泛，但是很多人都会把它归类为商用车。同时因为受到各地政策的影响，发展的速度一直很慢。电动皮卡的到来会改变大家的固有认知吗？
1: 其实现在呢，除了像一些大巴呀、一些载重卡车这种商用车之外，或者是集装箱车这种商用车之外，这种在乘用车方面的话，很多跟商用的小型车的界限已经很模糊了，而且呢，很多划分呢，其实呢，也不是按照原来的这个用途去划分了，而且现在的皮卡呢，其实也不像我们当年所说的这种农用车式的这个皮卡，就是坐起来非常的不舒服。其实现在像福特的 F150 的猛禽，它的双排座、两排座坐的都是相当相当的舒服的，就是它乘坐和驾驶的这个舒适性和它的方便性比原来会提高很多。所以拿着几十年前的这个标准去定义说皮卡是一个商用车，这个就是有点矫枉过正的意思了。
0: 那说得更直白一点，电动化正在颠覆大家对于传统皮卡的认知。如果说我们从实用性的角度来分析，那对于消费者来说，买一个电动皮卡究竟能干点什么？
1: 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其实电动皮卡跟那个原来的我们说燃油的皮卡的话，其实的用途基本上是一样的。其实有很多新兴的用途，就是很多时候的话，比如说像我们买一些东西，轿车一定是塞不进去， SUV 有时候也很困难，那皮卡的话就非常的容易。或者是说我们说出去冬天出去滑雪，那我们滑雪的时候，我们除了滑雪板之外的话，我们几个人可能还得会带一些其他的雪地自行车呀这些东西。那这个对于现在我们使用的车型，甭管是 SUV 或者是轿车的话都是非常难承受的，但对于皮卡来说的话，其实它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斗的话还是很方便的，可以载运这些物品的，就是很适合家庭在一些特殊的那个需求下的这个应用。所以我觉得不要那么排斥皮卡，尤其是现在已经电动了，已经环保了，我觉得给这种新的电动皮卡一个许可，就可能的话会拉动很大的一个消费市场。
0: 在汽车行业的全面新能源化过程当中，车企间的竞争正在加剧。曾经小众的硬派越野车、皮卡车已经成为自主品牌，获得增量用户，加速替代传统燃油车型，实现错位竞争的全新方向。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新能源越野车拥有的低排放、低油耗以及更广泛的适用场景，进一步强化了车企的发展信心。相信在国内众多汽车制造商的持续投入和经营下，未来几年新能源动力有望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也将推动中国汽车市场多元化的发展进程。说完新能源替代的趋势，稍后我们将和王刚先生探讨汽车产品动力类型这么多，消费者应该如何选择。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近年来，随着新能源产业兴起，电动化已经成为汽车行业主要的转型方向。在电气化、网联化、智能化的产业变革背景下，单一的驱动形式已经难以满足多元市场需求，传统动力、混合动力以及纯电动力在市场上共存。今年北京车展，混动和增程领域也在持续技术创新，有动力企业发布了量产热效率超过 48% 的混动发动机，刷新了行业记录。多家合资品牌也带来了搭载全新一代黄金超混系统的插混车型，可实现纯电、增程、混动等多种工况无感切换。那么传统燃油、轻混、电混、插混、增程、纯电，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分别又适合哪种用车场景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和风度杂志出版人王刚聊一聊这个话题。前些年买车，大家更多是在品牌、动力和配置之间做选择。但是自从新能源汽车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之后，买车的时候又多了一道选择题，那就是到底选电车还是燃油车。
1: 大家都说环保是个趋势，所以电动车可能就成了汽车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其实是多了一种选择吧，但是我是觉得是说电车其实和燃油车还是有比较不太一样的使用的场景。就是如果您居住在这种中大型城市的话，可能电动车在城里去使用的话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经济和环保的一个选择吧。但是如果您是居住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或者是一些小城市的话，那我觉得可能燃油车呢可能会更适合您日常的一些应用，所以它还是有些使用场景上的差异的。对，
0: 刚才我们探讨了电动汽车多元化的发展，不仅有了电动越野，甚至皮卡都已经有电动产品了。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新能源汽车市场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您的判断？
1: 就是新能源车的发展里边是包括电动车，那我们其实呢也包括一些混动的车型。我觉得其实新能源车的发展也是有很多的分支的。那现在因为在国内的产销量比较大的都是电动车嘛，我们有时候就会混淆这两个的概念。我觉得其实这个新能源车的发展的话，其实还是在于它对于不同使用场景下的这种使用起来的便利性和它的经济性，如果能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的话呢，那可能会突破新能源车的一个瓶颈，就是说在没有各种补贴的情况下，消费者还是愿意掏钱去购买，那就证明说这个产业已经成熟了。所以我也是说，这个我们还是需要在使用场景上和它的各种经济性上把它的短板补齐，这样才能真正把产业发展起来。
0: 原来合资车、国产车、进口车 虽然说种类繁多各有所长，但买车的时候呢，大家还是不约而同把焦点集中在外观设计以及配置上的区别。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不仅智能化的名词让大家很难分清楚，对于混动、纯电还有增程等等这些概念，很多消费者感到非常难以区分。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
1: 那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吧，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纯电的车型就是纯粹的用电池驱动的。那纯粹的用电池驱动的车呢，确实是相对来说在各种车型里是最环保的车型，驾驶起来呢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也有它的一些短板的地方，比如说电动车的充电的效率非常低，使用的里程呢不能太远，所以呢电动车有它一些比较特别的使用场景。那我们说的混动车型呢，其实是介于电动车和燃油车之间。那混动车型呢，我觉得其实呢也详细来分的话呢也分两种，一种呢是日系从丰田开始的这种混动的车型，它其实呢是不用你去充电的，那它是燃油机和电动机是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在电动机没电的时候呢，燃油机呢会帮电动机补充电量，那这样呢它的主要的目的呢是降低呢车的燃油的消耗量。那还有另外一种呢，是这两年兴起的一个混动的车型呢，叫 PHEV， 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它其实呢也有我们普通的发动机，但是呢它也有一个电池，但是电池的话呢，其实呢主要呢要依靠充电桩去充电，但是呢因为它电池相对来说较小，所以的话呢它充电可能20分钟就充满了，而且它电池在纯电的模式下，它能支持汽车行驶的里程呢相对来说很短。燃油车的话当然就不用说了，就是说我们真的100多年来就是一直开着这个燃油车的话，我们很多使用场景都非常的符合了。我觉得其实主要现在新能源车就分这几种。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还有一个增程动力，之前似乎不太受欢迎，但是最近也卖得很火，这种动力形式也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增程的话呢，这个概念呢，其实呢，它是一个小的发动机和一个电动机去一块儿。但是我觉得增程这个概念，其实对于我来说，这种技术的话呢，其实不是一个太可持续再往后研发的这么一个技术。所以国外呢，基本上大部分的厂家呢，把这个技术全都否定掉了。
0: 提到增程动力呢，大家能够很自然地想到理想和问界这两个汽车品牌。那其他的混动还有纯电车型有没有代表产品？
1: 我觉得混合动力车型的话，其实非常代表的车型就是丰田的车型。丰田的混合动力车型的话，在全球的销量可能到现在为止超过了1000万台，非常大销量的车型。所以的话，我觉得其实现在日系丰田、日产都会有这种混合动力的车型推出来。那纯电的车型嘛，那最有名的就是特斯拉的车型。其实包括 BBA 的话，现在也都有纯电的车型，像国内的这些新势力造车的纯电车型就更多了。未来的话，理想，然后像很多车企都有这种，像比亚迪全部都会有这种纯电的车型，其实这个选择还是蛮广的。
0: 今年北京车展有车企负责人提出新的观点，认为纯电不是唯一的低碳解决方案，高效混动和内燃机还会长期存在。从2026年5月的最新数据来看，多种动力路线长期并存的格局似乎已经成为现实，您怎么看？
1: 纯电呢，其实呢，现在是国内呢政府主推的一条路线，因为纯电呢，对于全产业链来说呢，中国都可以控制，所以的话，可能这个产业链比较成熟，对于政府来说比较好推广。那其实呢，一些像氢能源的车型呢，因为我们没有特别核心的技术，然后的话呢，氢的一些全产业链的东西呢，我们也现在还在建设，所以呢，虽然说我们说今年呢，我们政府加大了对氢能源车型的支持，但是呢，其实呢，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这种民用车可以推到市场上来。
0: 专家介绍，无论是电动越野还是电动皮卡，电动汽车可以归入新能源汽车的行列，但是新能源汽车不是只有电动汽车。对于消费者来说，买车时也要多做功课，认真比对，选择适合自己用车需求的产品才是最重要的。今天的对话车生活就到这里， 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王刚先生的参与。
2: 碎片财经，
3: 只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4: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6: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4: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7: 市场流动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2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 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的线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4: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

0: 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3: 人工智能正在从工具助手一步步走进日常居家场景。想要用好人工智能，首先要学会更好的表达，让 AI 读懂我们的想法，适配个人习惯。而更进一步，科研人员与新型从业者正在不断训练机器人，尝试让机器人走进家庭，完成整理、收纳、家务等生活化操作。一边是人机语言交互的精细化提升，一边是具身智能落地家庭场景的艰难探索。今天我们走进两大智能消费新场景，看懂 AI 如何贴近生活，也看见新兴职业背后的技术挑战与消费新趋势。如今大模型 AI 已经成为日常办公生活服务的常用工具，但很多人在使用中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明明说出了需求， AI 给出的答案却总是不够贴合心意。所以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如何让 AI 更懂你。

0: 对啊，已经造成一些灾害了。我听到说，很多人的房子都被冲走了。
1: 听到这样的消息，确实让人心情沉重。但你知道吗？每当灾难发生时，总会有无数人伸出援手。
2: 当机器人听到灾害的故事时，竟然神奇般的流下了眼泪，这就是 AI 情感交互机器人和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一段对话。这些机器人在养老陪护、青少年心理疏导、儿童早教市场中初显身手，正从概念验证迈向市场。2025年，国内智能陪伴含情感交互机器人整体市场规模达到128.6亿元，同比增长24.3%。养老情感陪护机型占总销售额的61.2%。这些原本冷冰冰的机器，到底是怎么实现与人类情感交互的？是谁赋予他们萌萌的性格、贴心的话语，又怎么会流泪呢？带着这些好奇，记者来到了北京、杭州、成都等地的机器人企业进行实地探访。在浙江。

0: 宁波一家机器人企业，记者见到了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李波，他正在和机器人聊天互动，优化提高他的响应速度和情商。经过一轮轮测试，机器人在不断迭代，那么新一代机器人会有哪些惊人的表现呢？
1: 它的发展自由度会更多，响应速度可以达到一秒钟左右，一秒钟出头的这样一个最快的速度。
2: 嗯，
1: 然后它的情绪的理解、语音的这个连续性它都会更好一些，情绪它会更细腻一些，也会更反转一些。比如说，在你分享一个比较悲伤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它会在适时的时候会展现出来。
2: 那我能跟它现场来演示一下吗？
1: 啊，可以的。
0: 记者首先尝试着分享轻松愉悦的心情。
2: 今天天气特别的好，我现在心情特别开心。
3: 真好呀，阳光灿烂的日子确实会让人心情愉悦。
0: 接下来，记者讲述了一段令人心生怜悯的故事，看看机器人会有怎样的反应。
2: 卖菜啊，然后他在街上卖菜的过程当中还被抢了，还被骗了，特别的惨，而且他无儿无女啊，真的是很难过。
3: 是啊，看到这样的事情心里难免会感到沉重，不过也正是因为有像你这样有同理心的人，这个世界才会多一些温暖。
2: 因为我看见他们，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难过，就很想流泪。
3: 你的这份善良和共情能力真的很珍贵，如果每个人都能像你，因为你的讲述很有感染力，让我也仿佛感受到了那种悲伤。
2: 哦，
3: 不过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刚才我没想到啊，在我跟他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他真的能够听进去我在说什么，且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在我说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始自主的流眼泪，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0: 大家是不是和记者一样非常好奇，机器人竟然能够流眼泪？难道是记者说了什么词触发了他的流泪功能，还是记者难过的表情触动了他？他的眼泪又是从何而来呢？
1: 我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明确的指令词，比如说让他哭泣的时候他会流泪，当他开心的时候他会微笑，当他抛媚眼的时候他会单侧眨眼。但是在日常交互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依赖多模态大模型来决定他的表情动作突出。流泪的关键就在于多模态大模型和微流控装置，再加上摄像头看到的画面里面人物的动作和表情，听到的语音语气来做出综合的判断。我们在他的胸腔放了一个500毫升的内液袋，然后通过微型蠕动泵和微管道在他的眼角流出来。如果一直流泪的话，大概一分钟是1毫升左右，大概是20滴。
0: 原来机器人能够流泪不仅依靠指令词，还依靠大模型自身的能力，后者就是随机的流泪了。不过他每次的流泪强度也和说了什么内容相关，他的最大流泪功率是一分钟20滴眼泪左右。比如文化感慨方面，流泪强度是最大功率的10%到30%。孩子第一次叫爸爸妈妈，强度是最大功率的30%到50%。求婚成功是40%到60%，灾害或离别是50%到80%。这是可随对话情绪自主流泪的仿生表情机器人，预计2026年底可走向市场。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李波告诉记者，表情与情绪无法同步一直是高端仿生机器人的行业难题，此前全球范围内少有能自主感知情绪同步流露神态与泪水的仿生产品，而他选择向这一行业的空白发起挑战。这款机器人到底是如何实现共情表达与神态模拟逼真的呢？
1: 比如说说话的节奏、中音这样一些信息，然后视觉的话就包括场景的理解，包括人的微表情的这个理解，这是输入部分。然后输出的部分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做的是深度仿生，深度仿生它需要更加自然的、更加仿真的这样的一个执行机构。
0: 从机械呆板到能够共情落泪的疗愈伙伴， AI 情感陪伴早已突破单纯的语音对话形式，机器人的每一步优化都离不开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海量的实测与调整，这让冰冷的硬件也拥有了触达人心的力量。而这样一款高共情

0: 新的深度仿生机器人，未来也有着清晰的消费应用场景，
1: 比如说养老也好，或者是在一些文旅接待也好，或者是一些博物馆啊，这些公共的场所是一个方向。高端仿生机器人主打专业疗愈与公共服务场景， 而在面向普通大众的消费市场，另一类情感陪伴产品正悄然走红，他们以仿真的宠物外形成为当下青年人的暖心陪伴。 从智能音箱到AI毛绒伙伴， 行业完成了从工具到情感陪伴的转型，情绪价值也催生出潜力巨大的全新消费赛道。我今天不开心，抱抱你，
2: 好运一定披荆斩棘向你跑来呢。我现在很想哭，怎么办？这个问题我暂时还回答不上，需要再学习一下。这就是过去一款AI产品，
1: 回复简单，那现在的AI陪伴类产品 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在成都的一家科技公司里， AI情感陪伴架构师 彭飞扬正在调试一款仿生毛绒宠物。 他的工作可不是写代码，而是写情绪。这个职业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把家庭里的陪伴需求拆解成
3: AI 可以理解和执行的互动结构。正常的 AI 对话工具呢，说会非常的机械，就是它会没有情感，就对你只是机械的回答问题。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产品是怎么样一个回答的。我今天不开心了，
4: 我太不喜欢看你不开心了。
1: 我给你讲个笑话，或者唱首歌，保证让你笑起来。小鹏告诉记者，在设置提示词约束时，有许多会引发负面情绪的词汇都严禁输出，比如笨蛋、傻瓜、厌恶、绝望等等。 如果说 AI 工程师解决的是 AI 能不能回答，那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更关注的则是 AI 该怎么回答才能让人感觉被理解、被陪伴。对于我们这种
3: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话，他可能是更多的是共情用户去做产品，然后是一个更有温度的事情。
1: 能共情是小鹏工作中的核心能力，那他又是如何共情的呢？小鹏说，在他设计产品之初，首先就会做大量的用户调研，从而捕捉受众有什么情绪痛点，比如年轻人可能会有职场委屈、自我否定等。他在了解过后，会先想想自己的朋友遇到类似的情绪，他会怎么安慰，
4: 从而将安慰的话语转化成AI能够听懂的提示词，进而设计出能共情的好产品。
5: 瓦露露，周末我一个人应该去哪里玩呢？
4: 那我们可以去公园里找找小动物，或者去图书馆看看书，也可以去手工店做点小玩意儿。贺玉琪今年36岁，家里有一个1岁的宝宝，
6: 因此他对儿童的AI情感交互更感兴趣。除此之外，他还会时不时地前往北京大大小小的学校，去和小朋友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情感需求。
7: 小孩子他在比如在学语言阶段，有各种各样的想交流的欲望和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的AI是能够充分地扮演好这样一个对话的一个 一个角色，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约束这个AI，就是让它在特定的有限的我们设计的规则之下去回复。然后这种规则就是一定是基于儿童的，第一个就是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提示词的一个工程，就是您可以理解为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对AI的约束的一个能力，而这个能力的之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框架，就我们需要有一个提示词的这样一个框架来约束这个AI。 然后同时呢，AI产出的东西其实还是不可控，因为AI它是有一个泛化性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之外呢，我们是做了整个一个完善的一个测试的这样一个体系。你可以理解为，比如说，我们可能可以去设计AI预想它是会这样回复，然后它真这样回复的话，我们会通过大量的测试集判断，哎，你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合理的，然后反过来再去优化我们的整个一个设计，是这样子。
8: 我们通过语言指令不断优化沟通，让AI在文字层面理解人的想法。
0: 而当智能从屏幕走向实体，从语言交互走向肢体动作，想要让机器真正融入居家生活，难度会成倍提升。家庭环境杂乱多变，家务动作灵活无定式，想要教会机器人做家务，背后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催生了机器人训练师这一全新职业。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教机器人做家务有多难，探寻具身智能落地家庭的真实现状。
1: 2026年人形机器人扎堆上春晚，他们不仅会跳舞、武术、表演小品，还可以表演托马斯360度、腾空翻跟头等绝技。与2025年相比，本领又长了不少。2026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冠军机器人的成绩由2025年的2小时40分42秒提升到了50分26秒，速度提升飞快，快了将近2小时。网友直呼中国的机器人简直封神了。您是不是也很好奇，机器人的动作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又是谁教会他们的呢？未来多久他们可以进入家庭帮助干家务呢？记者这就带您去国内大型机器人训练场一探究竟，解开您心中的疑问吧。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城的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也是国内第一个机器人训练场。在5000平方米的真实模拟环境里，有装备制造、家庭服务、商业服务、医疗健康等10余类行业的训练科目。在业内，人形机器人有个更专业的称呼，叫具身智能机器人。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具身智能训练师汤义坤，这是一个模拟家用电器生产车间的环境。他说，今天要训练机器人把电路板装到电视机背板上，这个动作他是怎么训练机器人的呢？又要练习多久呢？
7: 我们通过 VR 来操作机器人，采集它的运动轨迹，这是采集设备用来映射机器人和我的动作，机器人的手臂会跟着我手部的动作来移动。现在就是左臂抓取液晶板，然后水平放置，双手配合，这一步接就必须让它水平放置，然后左手微调，对准6个空位，快的话可能就50多秒，慢的话可能1分半左右，一天大概要500到700次。
1: 汤义坤今年24岁，他从小就喜欢和机械类的东西打交道，大专学的是机电专业，他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训练基地刚启用他就入职了，算是入行最早的一批人。在采访中，记者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很紧张，话不多，但做起工作来却一丝不苟。汤义坤用手柄遥控操作机器人的手臂，教会他像人一样做动作，抓取、转动手腕、移动手臂，直到把电路板放到合适位置。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以后，整套的数据就被系统记录下来了。
7: 这个机器人是有6个摄像头，然后这6个摄像头分别要采集各种，比如说手部、底盘、头部，然后腰部的一些运动数据。
1: 汤义坤是训练师中的组长，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8个小时里，他都在不厌其烦地教机器人学动作。别人每天采集300条数据，他却可以做500条。汤义坤告诉记者，他喜欢这种踏实做事的感觉。相比其他工作来说，具身智能训练师可以带给他更多的成就感。由于电视面板上有15个卡槽，也就是说有15种不同的场景，这就需要15个训练师才行。这是一个在电视机背板粘线术的任务。李贤告诉记者，这个精细动作充满挑战，只有优秀的训练师才可以完成。
2: 到了那个末端的时候，手柄稍微动一下，可能对它机械臂的改变会比较大，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需要考验，就是采集员的微调操作。
1: 这个任务场景的具身智能训练师每天要完成3个小时的有效数据时长，并且保证95%的成功率。 训练过程中要略微改变机器人手臂的姿态和行动轨迹，增加多样性，这是为了让机器人能够在微小的环境变化中成功完成动作，这也叫泛化性，就是让机器人可以举一反三，适应未知现实环境的能力。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2025年1月启用，目前可以满足100台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预计在2027年前后可容纳1000个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以满足全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需求。那这样一个大型的机器人训练场每天会产生多少数据呢？
4: 我们现在大概数据采集的这个情况呢，大概我们有130台机器人，70多个素材，就做数据采集的这个人员啊，包括一些模型评测的模型调校的，大概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是一天能收集200个小时的真机数据，但是这个实际上对于机器人这个具身智能领域来讲，这个量级还是太小了一点，机器人需要的数据依旧是一个天文数字。
1: 具身智能训练师就像教孩子一样，一点点教会他们认知这个世界，海量的数据训练正在为将来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做铺垫。
4: 其实我们还在探索一些新的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方式，包括今年上半年比较火的穿戴式的数据采集，采集的是人的一些行为动作，还有就是纯视觉的，我可以简单的理解成用摄像头记录人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行为数据，这些数据其实也有价值。实际上模型是需要多模态的数据来结合起来形成它的能力，其实我们也在为模型未来的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1: 机器人需要海量的数据，那是否有更高效的采集方式来缩短机器人学习的时间呢？记者随后来到北京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看看那里的机器人训练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呢？
5: 大家好，欢迎莅临石景山区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
1: 这里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训练项目都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像叠衣服、用粘毛器清理围脖、整理文件、写毛笔字、整理餐具，还有分拣快递等等，接近100个细分场景。对于机器人来说，最难的可不是搬重物，而是您意想不到的叠衣服。训练师邱凤娟是位00后，她的操作技术算是训练中心一流的，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教机器人的吧。
6: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任务呢，是在叠衣服。我们首先需要把衣服铺平，然后再把袖子折叠过来，然后把它折叠规整，抚平它的褶皱。
1: 在机器人眼里，材料越软越难，衣服和被子都属于柔性物体，对他们来说是难度最高的。因为和整理硬质物体不同的是，衣服的形态变化多端，对叠放的角度要求也很高。
6: 因为衣服它每次的状态不太一样，它又是一个偏柔软的物体，机器人就很难找到它的抓取点，因为它不能像人一样凭手感的控制它，某一个动作稍微有一点出错，这个任务就失败了。抓取衣服的袖子，如果重试2次以上，这就算作失败了。
1: 对于人类来说，叠衣服非常简单，因为人能一通百通，怎么叠衣服、怎么叠裤子，这都不难。但对机器人来说，连认知都很难，什么样的算裤子，什么样的是裙子，不同颜色、不同材质、不同长短的衣服该怎样叠，都要训练师一点一点教才行。在具身智能行业内，叠衣服长期被视为机器人领域的莫拉维克悖论典型难题，通俗解释就是对人类简单、对机器极难的问题。随着人们对人形机器人的期待越来越高，训练场从今年开始加大对机器人叠衣服的训练频率。而训练机器人干这活儿，您知道需要训练多久吗？
6: 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1250次。这1250次之间的话，我们有可能是换一些其他的衣服，包括不同的材质、颜色，包括衬衫、短袖，这些会根据衣服的不同来改变。因为每一个人的操作习惯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就需要有大量的数据来训练他。我觉得诀窍的话就是得细心、得慢、要胆大心细。
1: 看邱凤娟教机器人叠衣服好像很简单，记者也想上手试试，真切体验一下具身智能训练师的工作。
2: 咱们这个动作是要先把袖子折上是吧？
6: 对。
2: 力度太大推不动。
6: 还有一个咱这个衣服比较柔软，它就会容易变形了。
2: 就光这个推的动作也很难啊，它恰巧刚贴到桌面，然后轻轻的推，力度太小推不动，
6: 力度太大
2: 又不行，哇，这个太难了，需要有很强的空间感，然后操作又要求很细腻，你看想两只手都抓到衣服上，
6: 对，
2: 挺难的。而且它的方向跟人体感知的方向逻辑方位是不同的，所以你要想应该怎么去控制，让手朝哪个方向，这都很难。
6: 完成一些我们操作的动作后会有一种自豪感，
2: 还有成就感。
6: 对，
1: 邱凤娟今年26岁，计算机专业毕业。因为了解到北京有具身智能训练师这个职业，邱凤娟1年前从深圳果断来到了北京发展，现在已经干到训练师主管了。一般新的训练任务，难度大的任务都会交给他来做，但高难度任务起初训练时只有一半的成功率，一次次的失败也曾让他怀疑人生。人形机器人训练师这个职业不需要多高的学历，通常职高或者大专就可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这份工作的。这份工作需要耐得住寂寞。
8: 刚开始做训练场的时候，我们招了一大批的类似的技师过来，还一个月甚至一周都待不住，还觉得天天收集这个数据好像不如在机床上生产一个零件来的这个踏实。
6: 国家都大力在推举这个东西，但感觉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吧，感兴趣吧。
1: 李华宝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3个月的时间，从什么都不会到操作熟练，他逐渐掌握了培训机器人的技巧。
9: 我之前做软件工程，计算机挺多的场景，整理书件，然后衣服呀、裤子呀，然后用进洗衣机啊，以及包括这个就这个整理书包嘛，然后还有那个写字儿，都是第一次嘛，你只能多练。
1: 训练师的工作不是一成不变的，每隔几天就会接到新的任务，有时甚至每天的工作内容都不一样，这就要求他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训练师的月薪通常在5000元到8000元之间，如果是经验丰富操作能力强的，可以达到10000元左右。
8: 发展到今年吧，已经被大家认知的一个算是一个工种了。我们接下去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就是通过跟职业技术学校去联合，我们跟很多职校说能不能把工种类的这个职业技能啊，把数据收集能够加入进去。那现在已经在讨论这件事儿，可能到下半年吧，有很多的职业技术学校会更关注把学生培养成数据收集的技师。那如果这件事一旦能走通，我相信这个未来这方面的人才就能大量的供应出来。现在已经有大量的技校会跟我们合作，跟各地的训练场合作，来让学生在第一时间就能变成这个数据这个收集的技师吧。这个整个人才的扩展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快。
0: 从优化语言交互让 AI 读懂人心，到反复调试训练让机器人适应家务场景，两条路径共同勾勒出智能生活的进化方向。科技贴近生活的过程，既是技术不断打磨完善的过程，也是新职业、新场景、新消费持续生长的过程。智能未来正在一步步从想象走向现实。
10: 碎片财经。 啊，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11: 更高，对。
10: 啊，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啊，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啊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0: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1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6: 存不下来钱，这是奥德赛时期的常态。花钱、存钱、父母的钱、伴侣的钱、朋友的钱，
7: 代替转移支付的问题。
8: 我更通过购买这个行为、消费这个行为背后，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7: 边际效用，你省一块钱给你带来的快乐，其实是大于你去多挣一块钱。
8: 其实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幸福和我们的付出，它并不是对立的。
6: AA 制这样的公平，势必会对情感带来一些损伤。朋友问我借钱，我到底要不要借，
8: 可能要比钱本身更重要，可能远远比投资收益率的提高要来得更现实更有效。跳槽到底是一个探索行为还是一个逃避行为，就是我们的很多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那你的认知啊，你的解释不一样，它产生的情绪和行为结果是不一样的。
6: 确实是因为焦虑其实背后是恐惧，因为害怕做不好。那为什么害怕做不好，是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8: 把做副业做成对主业的一种对抗是不可取，
6: 该省省该花花，到底是真理性还是说它其实是另一种非理性，此时此刻一定是最好的时候。奥德赛时期，人们用它来形容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年轻人呢，有的已经投身金融市场想要小赚一笔，而有的或许对钱刚刚初具概念。面对不同困惑的年轻人，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个具有普遍性、基础性的问题：花钱与存钱，以及年轻人的核心资产职业。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二位嘉宾，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刘洋，欢迎刘教授。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另一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积极心理体验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冯荣，欢迎冯教授。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其实奥德赛时期对于年轻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离不开别人的钱，因为我们的本金可能没有那么的多，那么这其中就是有父母的钱、伴侣的钱，或者说朋友的钱。其实很多年轻人面对父母的钱会有一些困惑，很多人在用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自责，觉得自己已经独立了，那我为什么还要花父母的钱，他们也非常的辛苦，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是可能自己的钱真的没有那么的够。我们该如何看待父母的钱？
9: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暂时经济还没有办法独立，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那其实我们在经济独立之前呢，我们可能要先拥有心态的独立啊。面对这个父母啊朋友的钱，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比如说我暂时有一些困难，我需要他们对我支持，也不要有太多的自责或愧疚，而是我有一种独立的心态。我知道将来当我有一天更能够驾驭生活，或者我的这个经济水平更高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些反哺的能力的啊。我们可能都要从这样一个过程度过，但是不要说我要躺在父母的这个钱的这个事情上，就是有他们就行了，我自己也不再努力了那这个我觉得这是不建议的一种状态。
7: 其实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就是家庭收入的一个代际 转移支付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我们刚开始收入水平比较低或者我们并不赚钱的时候，其实父母是给我们一系列的帮助。那等到后面我们去赚钱的时候呢，比如我们去赡养我们老人的义务啊，然后包括我们可能带着父母一起去旅行啊，其实这样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反馈。所以大家不要太在这个阶段不要太过于去执着在说我到底花不花什么的钱，其实应该想着怎么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
8: 除了父母的钱，我们可能一些年轻人比如说正在处于恋爱中啊，那也还有伴侣的钱。那在未结婚之前，对于伴侣的钱我们应该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分配？现在网上其实有很多话题在探讨到底要不要 AA 制，可是一旦谈论到情感的时候，这样的公平势必会对情感带来一些损伤。那您的看法是？
9: 我会觉得关系可能是第一位的。无论是已婚状态还是未婚状态，可能每个家庭有每个，我们经常说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过法。可能有的是把这个所有的钱交给这个女方就比较安心，但有的人呢会觉得我不同意，我要自己的钱我要拿在自己手里。这个背后呢其实是两个人的一个相处模式，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模式里我们能找到一种安全感，或者说是两个人需求的平衡。也就是我们无论是在恋爱阶段还是婚姻以后，我们既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也要满足对方的需要，并且我们有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可能是我们更重要的部分。那在我们生活中呢，可能有的时候很多人会把这个钱它的心理学含义理解为爱。其实有很多女生在一些特殊的节日，她其实也并不介意说我是收到一枝花还是收到一束花，我也不在乎花的这个数量，但是我在乎的是她对我的在乎和她背后的这个爱意。其实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 AA 制，看到钱背后的一种心理需要。其实我们经常说在家庭中或在恋爱阶段，我们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就是哪种方式能够去促进两个人关系保持一个稳定状态，那这个方式就是好方式。但是哪种方式如果去让两个人很消耗，或者是一方在这个过程中非常的挣扎或者纠结，那这其实就是要调整的方式。
8: 其实还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除了我们父母的钱、伴侣的钱，以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啊，可能也是大家很多年来一直在讨论，就是朋友问我借钱我到底要不要借，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不太有固定答案的问题，但是想听听二位的看法。
9: 我会觉得我们首先我们的一个消费观，或者是我们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我们不要去做超出自己承受能力之外的事情啊。可能每个人都有应急的时候哈，暂时钱不够可能想去借一下，但是我们找谁借，借多少，其实背后跟我们的日常交往的状态，就是其实我们会说，如果你在缺钱的时候马上就能想到一个人，而且你笃定这个人一定会借给你，那这个人其实在关系层面或者在情感层面带来的这个意义感可能要比钱本身更重要。但是即便是有这样的朋友啊，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感情啊，就是我们去做我们自己范围内的事情，不要因为借钱啊，我们借的时候要想一想我最后还的时候这个困难大不大，不要因为这个钱去破坏我们这样一个难得的朋友。
7: 从经济学的视角上来看呢，我觉得其实大家在这个借钱的过程中也需要一丝的理性。所以我觉得从朋友借钱，从情感角度上，我觉得如果力所能及去帮助朋友，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前提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备用的一些应急资金然后也出去，可能在你急需钱的时候会觉得有些困难。
8: 那反观过来，可能我们自己要不要问朋友借钱，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需要去衡量好的。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资产，就是职业。其实在奥德赛时期，职业是你的第一投资。那么对于这一阶段的年轻人来说，我们在劳动收入上的提高可能远远比投资收益率的提高要来得更现实、更有效，也更加快速。我们可能在工作初入职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收到第一份工资也好，或者说我们在上学时候我们就会收到自己的奖学金，其实都算作年轻时代我们自己的第一桶金。那么二位在收到这样的第一桶金的时候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是怎么去花它的？
7: 我的第一桶金其实来源于应该是我上大学时期的第一笔奖学金，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我用第一笔钱，当时好像是先让自己吃了一顿自己喜欢吃的火锅，然后呢又留了一部分给我妈妈买了一件蓝色的毛衣，印象特别深刻。
8: 记得这么清楚，蓝色的毛衣。
7: 对，蓝色的毛衣印象特别深刻。我就感觉父母当时的那种幸福感，我觉得都高于我当时赚这第一桶金自己第一笔奖金的幸福感。
8: 我想说您呢
9: 是非常相似的，基本上也是来自于学校的这个奖学金哈，就是读书的时候非常相似，就是也是会给父母买东西，然后会跟朋友一起聚。可能其实关系和身边的这种友情和亲情还是自己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
8: 所以当自己有钱的时候第一时刻会想到他们，这可能是大多数年轻人的一个常态。我们现在聊到的是职业的这个话题，其实有一个非常
6: 火也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议题，就是说频繁跳槽。当前年轻人可能跳槽会相对来说比较频繁，可能在一年可能我就会换一个公司。那么这个频繁跳槽是件好事吗？
7: 其实我觉得大家在做频繁跳槽的决定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做一个经济学里面经常叫成本收益分析，就是你想想你每次跳槽的成本是什么。那从成本的角度上，你要适应新的环境，而且呢你可能还需要适应要一些新的技能，那这些其实是你比较大的成本，而且在你的那个简历上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频繁更换工作的一些简历。那么从收益角度上来说的话，大家可能觉得我跳槽了我会有更高的收入，我会有更高的职级，甚至我可能会变得非常的就找到一个更加对自己友好的一个工作环境。所以每次大家在做跳槽的时候，其实可以做一个成本收益分析，你感觉说我这次跳槽对我带来的是成本更高呢还是收益更高呢？如果再问问你自己，就说我每次跳槽三年后的我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样我觉得其实大家就会做到一个比较理性的跳槽。
6: 对，我们说跳槽也要像消费一样理性。那其实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人现在的跳槽其实它是有原因的，并不是说我随便跳，他可能就是在这家单位做得不开心，或者说受了一些委屈，或者说这份工作觉得自己不是那么适合自己。因为在职场当中我们面临到一些问题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没有完美的工作，所有的工作其实来讲都是一个围城。因为我们看别人的时候可能会有带一些滤镜，觉得一个新的单位也好，然后一个新的公司也好，它可能会很好，那是因为我们只想到了它好的点，然后它可能也会有它会让我们个体感到不那么舒适或者说不舒服的地方。那冯教授，我们年轻人如何去判断说我决定去离职，决定去跳槽是我的逃避，还是说其实是我正常职业发展的一个规划？
9: 跳槽到底是一个探索行为还是一个逃避行为？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我们经常提到的心理学概念，就是心理韧性。你首先看到自己有没有启动自己的心理韧性，就是在这个环境中，其实我们如果在职场上这个待的时间久一点，任何一个环境都会有你适合的不适合的部分啊，有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部分。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对一些我自己不太适合的部分有一定的容纳力？这也是我们一个人啊，不管是人格成熟还是我们去成熟的处事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如果我这一部分都没有启动啊，然后我遇到不舒服我就走掉，然后我也并没有特别强的目标感，那其实这就是更像一个逃避的行为。但如果我觉得我已经跟自己对话，然后我也对目前的困难和问题做了一些拆解啊，包括我也尝试让自己啊，比如说融入团队呀，或者提高技能呀，或者是对话，但是我做了很多的尝试和探索，都没有办法在这个环境中找到一种安定的可以持续成长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去选择下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职业的岗位，其实也是一种成长和探索。
6: 还是要真正的问问自己内心和自己做一场对话。我们如何去把它当做自己的核心资产来经营？因为我们都说投资理财，我们在投资的是金融市场，那其实对于职业来讲我们也需要好好的去投资。
7: 其实我觉得对自己职业的投资是年轻人刚步入社会阶段里面最重要的投资。你可能不仅仅是说你要去学这个单位上的一些事物之外，你需要自己技能的投资，比如说你的适应性行为，然后呢你会和团队的这个协同以及你的学习能力。你比如说现在这个AI 的冲击这么高，大家其实你如何去快速的去适应 AI， 你如何让 AI 去帮助你的工作，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大家在职业阶段非常重要需要自己的投资。但有些人可能会说觉得 AI 学习的成本很高，我不了解这些，我不是计算机出身，我是不是就不能学 AI？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现在 AI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学习，而且这个效率也比较的高，也会对你的工作有一定的助力。所以我觉得在职业的发展阶段，更多的要把自己的职业技能提上来，要把自己的适应性和团队的协作能力，其实是整个职业中最重要的一方面投资。
6: 刚刚刘教授说到团队协作能力，这个其实背后需要很多的支撑力的。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是家里的宝贝，都是父母宠着长大的，那么在面对职场当中刚刚初入职场的时候，其实是有一定的不适应性的。从心理上来讲，我们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能够积极的融入自己人生的第一份职业？
9: 我想到阿德勒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很多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其实人际关系是我们很重要的部分哈，包括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和行为，尤其是职场的人际关系。刚才就提到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因为在家里他是会被很关注，然后这个相对也被保护的相对比较好，但是到了职场环境呢，确实就要去自己去面对很多的问题和困难。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经常说我们在面对问题和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就是你更多的看到这个事情 的好的部分，还是更多的看到这个部分这个事情的消极的部分。其实我们经常会说，你的心态决定着你看问题的角度啊，因为心理学中的情绪 ABC 理论，同样的一个事情，那你的认知啊，你的解释不一样，它产生的情绪和行为结果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会现在更讲我们积极的去看事情，也就是我们能不能给出更乐观的解释。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人际上的问题的时候，你会以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内心的台词啊，去理解对方的这个意图，其实是蛮重要的。我们在讲人际关系的时候，也就是我接不接受我在这个团队里暂时还做不好的状态，我接不接受这个团队中有很多优胜者啊，我跟他们在一起，我们是没有那种优越感的。我接不接受在这个过程中，我如果挫败了啊，那我内心的自尊啊是受到一些挤压的。我接不接受这种感觉？其实刚才提到对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耐心，能不能接受自己是暂时做不好的啊？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个方面对自己有更大的包容，会有利于我们去营造更和谐的人际关系。
7: 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自己也带着很多的学生，然后尤其是大家比较现在有一点内卷的这个时代哈，我给学生的建议是，其实你可以让自己有两个要求，就是你第一个标准呢，其实相对来说是你点点脚就能够得着，你比如说领导对你的这些业务的要求啊，然后包括你工作中的要求，那你这时候满足了能实现了之后，其实你对自己的肯定感是相对比较强的。那你再定另一个标准，就是相对标准高一些，就是需要自己通过不懈的努力，那你这样得到的这种知足和满足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就和自己的，你会对自己的同事啊，对自己的朋友，其实相对来说你的这个要求和你的心理的这个标准也会降低，那这样在整个这个团队协调上来说，其实是一种更融洽的。因为你对自己特别高标准的时候，你会对自己的同事，对自己的朋友都有非常高的标准，那这样大家其实在整个处下来就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累。但是你一旦把这个方面给大家都一个比较宽松的比较我们完成了之后，我们先比如说满足一个60分，然后我们再努力的去追求90分，那这个团队就会不断的向更好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6: 日常二位教授有接触到学生比如说毕业之后再跟您说啊，老师我遇到了一些烦恼，会跟您请教一些什么问题吗？
9: 会有的，他们也会说他们职业发展中的问题。我会觉得在这个阶段年轻人是有一些很多的共性的问题的。
6: 比如是什么样的问
9: 题？比如说就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可能没有暂时没有按照期待的这个节奏啊，我以为我到35岁的时候我就应该能怎么样了，但是好像眼看这个时间就快到了，我离这个距离离这个节点越来越接近，但是好像一看我还差的不少，内心就会有很多的焦虑的情绪。
6: 是，那您是怎么跟他们说的呢？
9: 其实不着急这三个字啊，好像听上去很鸡汤，但事实上是有效的。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在着急的时候，我们产生更多的内耗，而更多的内耗其实它除了在消耗我们的精力之外，其实可能在事情的解决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帮助。我会建议他，你是还可以把这个目标进一步的拆解，然后去做一些低门槛的行为。尤其是他们会说我在焦虑的状态，我越想去达成反倒越行动不了，我甚至会拖延，然后这个事情明明很重要，我看着截止日期越来越近，但是我好像很难起身。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在拖延的时候，其实内心并不是不想做这个事情，而是太重要了，
6: 对，
9: 我要给到自己足够的准备，我才能去开始做它。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像刚才刘教授讲的，我们其实是可以把目标分解，我们去降低做这个事情的门槛啊，然后门槛越低，我们可能就能得到最小的正反馈。我们不要把目标一下子定得很远，这样我们在一个一个的小的正反馈的过程中，更有利于激励我们去往前走。
6: 确实是因为焦虑其实背后的是恐惧，因为害怕做不好。那为什么害怕做不好？是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所以这个东西它需要一个拆解。然后我知道心理学上其实有一个观念，就是当你觉察的时候，看到自己这个现象的时候，其实这一现象其实已经开始治愈了。
9: 是的，
6: 所以我们在焦虑的时候也要去给自己做一个拆解，我是真的去做不到这件事情，我会做不好这件事情，还是我害怕做这件事情？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会相较更加容易一些。那我们刚刚一直在聊职业，其实也有一个话题，在过去的时候，包括我自己， 在副业这个观念上其实没有那么强的观念，我觉得自己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但是我会观察到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会有很多想要做副业的心，然后包括现在其实投资理财他们也会越来越多的有这样的意识。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个报告，它会显示，它是以闲鱼平台为例来举例的，就是过去一年间共有1962万这种卖家在闲鱼发布他的技能服务，那么其中00后占比高达了41%，而95后占比约合33%，其实就是在奥德赛时期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占比非常非常的大。那奥德赛时期是不是我们也需要有点副业？到底要不要有副业？那有副业又有什么样的副业会更适合我们呢？
7: 我觉得其实这个副业吧，其实是大家年轻人都在不断的探索自己，就是你除了自己主业工作之外呢，你通过副业去探索自己另一种可能性吧。因为也生活中也不乏从副业慢慢的变成主业的一些年轻人，因为大家做副业肯定会占用你的一些休息时间，你下班啊周末的时间，但是这样可能会对大家的这个身体啊，就是你的精力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在选择副业的过程中，就是在保证主业的情况下，副业呢然后也不消耗自己的身体，不消耗太消耗自己的这个睡眠时间下，其实我觉得副业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你可能会选择，哎，自己在另一方面可能更擅长，我在咨询更擅长，我或者在做饭方面更擅长，反而找到自己的另一片天地。
6: 那现在的年轻人什么样的副业可能会更适合他们呢？
7: 现在副业应该有两种吧。第一种我就感觉是应该是大家经常做的，去做一些点心啊，或者说去做一些摆摊呢，我觉得这是第一种副业，然后或者是在闲鱼上去卖一些自己的一些产品。第二种副业反而是通过自己的技能，你就比如说大家可能你有一些比如说精算师，然后或者你有些咨询报告的这些技能，你可能去写一些咨询报告，然后或者你去提供一些服务，其实这方面反而是把自己的职业技能会进一步的扩大。我觉得这两方面都可以，取决于就是最后自己的一个选择。
6: 当然这个副业一定是在本职工作单位允许的情况下，就是大家还是要在合理合规的情况下然后去做这个副业。冯教授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副业其实除了能够让我们有额外的收入之外，其实它也是一个心理疏导的一个方式。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在主业的时候我们会把过多的精力太看重这个事情，那人一旦看重，就像您刚刚说的，焦虑就会产生。但是反而因为有了副业，可能分散一些精力之后，反而两边都能够具备一定的松弛感，反而能够让两边的事业都做得很好。
10: 其实主业和副业，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它有点像这个，打个比方，就有点像主食和零食的这个关系。我们长期吃主食，我们会觉得哎呀，今天吃这个明天吃这个没有味道哈，我们临时调剂一下。但是我们如果长期吃零食，可能它的营养未必能满足我们日常的需求。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就是我们如果把它作为一个调节生活的手段，我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会通过做一些小视频，有的人呢会把兴趣爱好这个比如说摄影啊，然后这个唱歌呀等等等等。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兴趣爱好让我们的生活更调剂，然后能让自己回归到一个好的状态，然后去保证我们正常的主业和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可取的。但是我也遇到过，就是做副业也会做得很焦虑。其实我们心里的很多行为背后，我们会看到一个词叫做动机，就是你是为什么啊？如果你把做副业做成我是对主业的一种对抗，或者是我对主业困难的一种逃避，然后我这条路走不通，那我就赶快走另一条路。这个我觉得是不可取的，我们还是要更客观地去看待这样一个情况。
6: 我们今天聊的所有话题其实都是个人的选择，我们能给的只是一些我们自己的观点，以及可能在学术角度上它的一些可取之处。那我们现在当前是一个 AI 时代，大家可能就会焦虑我们的工作会不会被 AI 替代。那面对这样的焦虑，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年轻人？
10: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哈。因为刚才主持人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就是有人问豆包啊，我离加油站很近，我要开车去加油呢还是走路去加油？
6: 对，
10: 然后豆包就说啊，如果你离得很近的话，那你就可以走路去加油。我会觉得这是我们人和 AI 去博弈的时候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我们如果对自己的价值感越确定，或者是我们对自己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越确定，可能我们内心的焦虑感就会下降。就是我们去看到在这样一个时代，虽然 AI 它的快捷，然后它的很大很大的很强大的功能，但是在情感方面，在人和人的链接方面，在一些我们内心的柔软的稳定性的方面，其实我们人还是有非常强大的不可替代性。我们每个人找到自己的这一处归属， 对我们缓解焦虑是很有帮助的。
6: 对，还是要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
10: 是的，
11: 嗯，觉得不只是学生担心吧，我们老师也蛮担心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上课的内容其实很多 AI 它里面都有一系列的这个知识储备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备课的过程中都想着怎么让我们的备课中的部分，比如我们的实践经验呀，我们去看的世界的一些观点啊，我们对政策的解读，可能并不是 AI 能完全去替代的一个过程。然后从在跟学生这块的话，其实学生特别担心这个事情，他们也有时候上课或下课都会找我们聊说，老师我特别担心 AI 把很多职业都替代掉，我们应该怎么办。但是有一句话叫做 AI 时代的人，其实你越懂你的专业，你才能把 AI 用得越好。所以其实这方面我觉得更多的你应该去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去提升自己在这一块的懂，因为你会发现你越懂一个专业，你越懂你才能用得很好，否则 AI 就是你一个百度机器，就是你去提个问题然后他去给你解答，这时候其实 AI 对你也没有很大的帮助。但你成为一个非常专业的人之后， AI 反而是一种助力，就大家就不用太担心这个完全会替代的这个过程。
6: 对，说起助力，这里边我分享一个我的感受啊，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搜索引擎刚刚出来的那个时代，人们也会担心，哦，搜索引擎这么快速的整理信息，我会不会被替代。但是其实搜索引擎的出现，它只是让放大了或者说加速了，如果你很行，它会让你更快速的让大家看到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所以 AI 时代我相信也一样，它在能够帮助我们做很多工作的时候，它并不是会完全说一定会替代我们，它其实是会放大我们的优势。我们像是一个战略制定者，告诉他你要帮我做什么，那这个战略其实真正需要的是提升我们自己的认知和自己的能力，那在此其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运用好 AI。 我相信就是从我个人而言，我的感知来觉得，目前现阶段的 AI 来讲，和我们2000年时代刚刚出现搜索引擎时候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一种冲击，或者2000年时代刚刚进入互联网的时候，其实冲击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如何去面对，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提升我们自己，这也是我们现在当下能够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呢一直聊消费也好，聊储蓄也好，聊各种职业也好，其实都是我们年轻人现在面临的一些话题。但是呢，因为这些话题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我们没有办法给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但是我们也同时非常明白，就像冯教授刚刚提到的，我们都需要一种确定感。那么最后也请二位嘉宾分享一些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在这种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如何找到自己的确定性。
10: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啊，可能经常要与自己对话，去找到自己啊，可以内心安放自己啊很多问题的一个角落。就是我们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焦虑。其实这个焦虑背后是我们很多很在意的部分啊。当然，这个我们不可能说，因为这个时代的到来，我们只能啊降低阈值不在意，这个是不太现实的。而是我们有更强大的容纳能力，接受自己，接受自己遇到的一切，用更大的耐心啊去保持我们所遇见的一切。
11: 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整个历史的长河都是不确定性的，尤其我觉得现在处于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其实不确定性是给大家更多的一个机会。在这个不确定性的环境里面，确定的是你对自我的把控，你怎么去快速的提升自己的一些适应能力、学习能力，以及你去提高你再去处理事件的能力，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确定的一个事情。第二个，我觉得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我觉得其实大家更多的在理财方面、投资方面需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基本的一些，比如说应急资金和备用的生活基金外，然后大家更好的去做自己的理财。
6: 今天的节目我们聊了消费，聊了储蓄，聊了职业，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但是我们并没有定论，其实都是因人而异。那么奥德赛时期最重要的投资其实不是你的钱，是你自己。当你自己在增值的时候，你的认知、技能、判断力、情绪控制力都在成长的时候，你的财富自然会跟随着增值，这就是奥德赛时期的财富逻辑。那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迷茫不是弱点，是你出发的地方。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3: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大家好，我是易言，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增速基本平稳，供给质效持续提升，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年内累计增速保持5%以上，月间波动幅度有所收窄，运行稳定性较上年同期明显增强。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在总体规模保持平稳增长的同时，新旧动能加速切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物流需求增速显著快于传统基础物流，成为拉动物流需求稳步增长的核心力量。
3: 1到5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当月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边际改善带动工业品物流需求企稳回升。刘宇航认为，从内部结构看，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工业品物流有所企稳，高端制造成为核心拉动力。
4: 五月，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伴随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增长较快。五月，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增长9.5%，增速较上月有所加快。产业升级对物流结构优化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电子器件制造、专用设备、汽车出口等规模持续扩大，带动对应领域物流需求稳步释放。推动物流需求持续向产业链高附加值升级。
3: 1到5月份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1到4月份回落2.4个百分点。五月份受传统大宗商品需求走弱等因素影响，当月增速回调明显。
4: 分货类来看，大宗原材料进口物流量普遍承压，铁矿砂、煤炭、原油等品类累计增速均有不同程度回落。其中原油进口量由1至4月的同比增长1.3%转为下降4.8%，铁矿砂及其金矿累计增速较1至4月回落1.7个百分点，煤及褐煤、铜矿砂。

0: 渣及其金矿进口降幅持续扩大。与此同时，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
1: 一到五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增速较一到四月份回落0.8个百分点。刘宇航认为，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形成新增长点。
0: 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增速有所回落，主要受上年同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集中落地、电商大促活动前置形成的高基数影响。当前民生类物流增长的内生动力仍需持续提振，但也要看到数字消费保持较快发展，有效带动相关商贸物流需求增长。一至五月，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了增长动力。
1: 从物流业总收入来看，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增速较一到四月份小幅回升0.1个百分点。物流景气水平同步改善。一到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均值较一到四月份回升0.1个百分点。
0: 从结构来看，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服务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
1: 数据同时显示，电商快递旺季效应前置，末端服务网络持续下沉。刘宇航表示，
0: 五月下旬电商年终大促陆续启动，叠加节假日消费拉动，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五月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分别达到128.3点和126.8点，较上月提升0.4和0.6点，同比增速接近28%。末端物流网络向县域乡村纵深延展，前置仓、共配站、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加速普及，消费物流的末端时效与服务覆盖同步提升。
1: 此外，为对冲成本压力，夯实增长动能，物流企业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技术降本增效逐步成为行业共识。一到五月份，公路运输、港口及供应链服务等领域的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0.2%。智能仓储、数字调度、无人配送等技术应用场景持续拓展，运营效率稳步提升，有效对冲了部分要素成本上涨影响。受转型成效逐步显现支撑，行业盈利态势总体平稳。一到五月份，重点物流企业收入利润率虽仍处于低位，但与一到四月份基本持平。技术升级与业务转型协同发力，推动微观主体经营质量趋向改善。刘宇航说，
0: 总体来看，当前物流运行仍面临传统需求偏弱、行业盈利承压等挑战，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仍需巩固。但也要看到，2026年以来物流运行的结构性亮点持续增多，高端制造、绿色循环、跨境物流等新动能成长势头良好，铁路、多式联运、全程供应链、物流金融等模式创新加速落地，企业转型提质步伐加快，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维持在 55.9% 左右的较高景气区间。随着新生产力加速发展与产业升级持续推进，后续物流运行有望延续总量平稳、结构优化、质效提升的发展态势。
2: 接下来关注汽车市场。说起新能源汽车，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省电、好开、方便代步。哎，但是李程，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新车多了很多的新功能？
3: 没错哈，如今不少新能源汽车的内饰配置越来越像家里了，大屏影音、零重力沙发、可躺平座椅，还有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甚至还有折叠办公桌啊，满满的居家氛围感。
2: 可以说移动生活空间成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新潮流。各大车企不再只比拼动力、续航这些传统性能，而是把休闲娱乐、移动办公这些场景全都搬进了车里，把汽车打造成了一个浓缩版的流动小家。
3: 那么新能源汽车为什么掀起居家化的潮流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生活中新能源汽车这些居家化的配置贴合了不少车主的日常需求，让用车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5: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4: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6: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4: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7: 新能源汽车它有天生的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呢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4: 记者走访汽车市场了解到，主打居家舒适体验已经成为不少车型的核心卖点。一些汽车门店的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8: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9: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标配的话，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就是不管你是商用还是说是家用，它都是可以，但是这种价位相对于更高了。
4: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7: 总体来讲，这市场上是欢迎的。像现在车里面的冰箱啊、这个彩电啊，现在都进入了2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这种配置啊，以前在燃油车时代都是50万以上的车才配备的。因为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益，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加紧密。
2: 其实说到底，车企扎堆儿给汽车做居家升级，根源还是大家的用车需求变了。以前我们买车图的就是方便出行，实现点对点的通勤代步，可现在不一样了，城市的通勤距离变长，时间变久，露营、自驾等户外休闲方式也越来越流行，大家待在车里的时间越来越多了。汽车也慢慢成为继家庭住宅、办公室之后我们停留最久的私密空间。那既然待得久了，大家自然也就希望车内环境更舒适、更放松，汽车也由此延伸出居家生活的功能。
3: 也正是因为精准踩中了用户需求，汽车居家化的产品思路给新能源车企带来了实打实的销量红利。不过热度之下，争议也随之而来，这些五花八门的居家配置真的个个实用吗？未来汽车空间还会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10: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这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您之前的车上基本上也没有。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 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6: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然后它还拉高了一下我们那种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4: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也是汽车空间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7: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虽然就是有些功能现在用不着，但是呢，可以提升车主出行的品质，所以车主他们还是愿意花钱去购买的。
4: 此外，车内加装大屏、电视等休闲居家配置，会不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呢？对此，张翔认为，
7: 最初的汽车它是没有电器的，这样的话驾驶员呢他只能开车，其他的没事可做，甚至有的容易引发打瞌睡，也会引起这个安全事故。后来的汽车增加了收音机，也引起了行业的讨论，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呢，证明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现在增加的这些冰箱彩电啊，这些舒适化的家居功能呢，只要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管理办法，车主啊有意识的去进行安全驾驶，是不会引发交通事故。
4: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7: 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算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得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无缝连接。
11: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把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快递包装如何告别层层加码？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13: 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京东镇的一家快递驿站，记者看到打包环节全面提质瘦身，优先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窄幅环保胶带，改变过去多层缠绕的操作习惯。驿站负责人张燕飞告诉记者，
14: 包装的话以前好多纸箱子上面胶带都是封满的，现在就是粘性比较足，但是没有那么多胶带了，这是个是计件嘛，以前的话它是外面还要再套一个袋子的，现在就是直接用包装直接给包下来。
13: 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也让消费者收获了更舒适的体验。南昌市民王婉仪说，
15: 像以前的话我自己会买一些小东西，那他可能会给我里三层外三层，然后就包得特别复杂，我自己在家里去给它拆开来也很麻烦。那现在的话呢，我经常会发现我自己现在收到很多快递，它就包装也挺简单，节约了我们的资源，对于我自己来说也很方便。
13: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 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针对性精简特殊物品包装流程，实现耗材减量，防护不减。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6: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下一步，我们将联动淮安本地电商产业园，上门推广源头包装减少方案，减少过度包装。
13: 在河南省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日常寄递、仓储打包已经全流程推进绿色包装整改。绿色包装操作已纳入员工日常培训和绩效考核。分拣员李静静：
17: 现在园区统一培训了标准化的倒包方法，啥样的货品用啥样的箱子，最多几层包装，胶带怎么规范的粘贴都有明确的标准。单件快件包装物料消耗减少近30%，打包速度明显的提升，包裹外观也更加的整洁规范。
13: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记者看到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8: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13: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9: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3: 据了解，当前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急需突破的重点。林虎表示，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
19: 加快应用以竹代塑等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着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包装。
3: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扫描本周的财经生活图景。一言，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夏天的打开方式跟往年呢有点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呢？你说来听听。
3: 以前大家出门旅游，宠物要么得寄养，要么拜托朋友来照看照顾，折腾的不行。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带着毛孩子一起坐飞机了。
2: 宠物还能上飞机了，不是只能托运吗？
3: 那你这是老黄历了现在国内已经有10多家航司推出了宠物进客舱服务。
2: 那带毛孩子上飞机得花多少钱呢？
3: 目前这些航司大多数收费呢在1000块钱到1500块钱之间，如果说宠物要占座，那是额外付几百块，相当于多买一张机票。
2: 那这样看的话，航空公司是不是又多了一条赚钱的路子？
3: 没错，现在机票价格下降，客运收益承压，宠物进客舱就成了航司辅营收入的新增长点。
2: 我记得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已经突破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到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增长到4050亿元。如今携宠出行逐渐成为高频的民生需求，这样看来，这可不是一个小生意啊。
3: 对，所以呢，业内人士预测，随着服务网络的完善，航空宠物运输有望和宠物友好酒店、景区等形成联动，催生千亿级的民航加宠物消费生态。
2: 不过话又说回来，带宠物上飞机，其他的乘客能接受吗？
3: 这确实是个问题啊。目前呢，航司对宠物品种、大小都有严格的要求，部分航空公司还在购票时增加了宠物友好航班的标识，会对临近区域选座进行友好提示。
2: 看来在宠物的自由和乘客的舒适之间，航司也在努力的小心翼翼的找平衡。
3: 没事啊，宠物航空服务的商业化可持续发展亟待构建监管定标、航司履责、消费者自律的共治格局，关键在于打通三方协同链路，推动服务流程、安全规范以及责任认定的全国统一标准落地。要实现这个目标有难度吗？我们来听全国伴侣动物宠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兽医协会副会长刘朗的观点。
20: 目前为止有一定的难度，说航空公司有没有标准，有，原来都是基于货舱运输的，但是货舱运输这标准有没有，还没有。我们也在积极的去组织我们跟相关的航司建立这种标准，因为我所负责全国伴侣动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也开展这样的工作。我们想的未来就是有关宠物进客舱、宠物在任何运输的环节的标准，我们通过一些相关的渠道给它发布出来，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这个标准是什么，以至于说如果出现问题，我应该沿袭哪些标准去质疑。我习惯于在制定标准的时候，我都要先去满足非养种人，因为只有非养种人不强烈反对，我们的标准才能通过，否则我的标准在公示期的时候就遭到大量的反对，这个标准就没法颁布。所以我们在制作标准的时候都要说服，就是相应的利益方，你要放弃一定的权利，你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样才能使得养宠的空间更加友好。
2: 聊完了宠物上飞机，咱们再来说说另一件跟体验有关的事儿。随着暑期临近，为一门手艺赴一座城成为今年暑期出游的重要驱动力。有数据显示，截至6月12号，在某旅行平台上，非遗体验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71%。
3: 这个增幅啊相当可观，而且我也发现呢，日前举行的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上，非遗研学成了不少展商展示的重点。
2: 以前咱们看非遗是隔着玻璃柜看展品，哎，现在不一样了，非遗正在从被动观看加速转向主动体验，
3: 而且年轻人是主力。以景德镇为例呢，截至6月12号，致辞体验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69%。从客群结构来看啊，18岁到30岁的年轻用户占比很高。
2: 过去文旅消费是到此一游，那现在大家追求的是沉浸式体验。
3: 而且呢，从财经角度来说的话，这不仅是文化传承，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像景德镇，因为致辞体验，周边酒店民宿预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31%。泉州凭借簪花围体验持续走红，相关景区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了89%啊。
2: 关于非遗从展示变成体验，我们再来听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文慧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丽云的对话。
21: 从消费端来看看，目前非遗研学的人均消费是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啊。有网友就担心会不会变成一个高价的手工课呢？您认为这个定价它合理吗？
22: 判断它是不是合理取决于几个维度，比如说我们体验的时间有多长，体验的这个内容是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就是让你觉得特别有获得感的。第三个，可能你体验的过程中，不同的非遗需要原材料是不一样的，那你使用的这个原材料的消耗，包括可能你体验的场地、体验的这个指导师，他对你非遗文化的背景啊、内容啊、工艺啊、流程啊，他的这种介绍，实际上这些都会决定了你的这种非遗体验价格的高低，所以很难简单的去研判。
21: 那这个非遗研学它和传统的景区门票的经济的区别在哪里呢？
22: 因为景区实际上门票买的就是一个参观的权利，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旅游，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是非遗是不一样的，非遗研学可能很多时候你通过 花费了一定的费用，一定的体验，最后你收获的是对于这个非遗的一个深度的认知，以及自己可以带走的非遗的你手做的产品。
0: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总台大剧《生命树》带火青海生态游，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之后，如何从流量变增量，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总台大剧《生命树》带火青海生态游。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之后，如何从流量变增量？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说到今天这个话题啊，易言，你有没有因为一部影视剧专门跑去一个地方旅行的经历呢？
2: 哎呀，这是我一直特别想做但还没来得及做的事儿。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前两年看完我的《阿勒泰》这部剧之后呢，专门飞了一趟新疆。最近相信你也关注到了总台大剧《生命树》热播，又让青海成了很多人的旅行目的地，甚至有网友说看完剧就订了去德令哈的票。
1: 哎，我也有去转一转的计划哈。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揭晓，《生命树》呢一举拿下8项提名，最终斩获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2项大奖。但这部剧的影响力啊，远不止于荧幕。
2: 没错，数据显示，《生命树》播出期间，全剧平均收视率1.37%，累计触达10.7亿人次，豆瓣评分8.3分，抖音主话题播放量超72.2亿次。剧集热播直接带动了青海旅游搜索量暴涨210%，以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同比增长80%，今年前5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超过94万人次。
1: 荧幕之外真的是很热闹哈，当地呢借《生命树》的热度，顺势推出了5条主题旅游线路，串联可可西里探秘、三江源探源、青海湖环湖等经典的生态场景。位于德令哈市科鲁科镇的取景地，在始建于1958年的德令哈农场2001医院旧址上修旧如旧改造而成。1:1还原的剧中场景，今年年初开放以来啊，就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
2: 网上关于追剧打卡的讨论也是非常的热烈。你看网友白青海就说了，我出生在青海，后来到外地求学工作成家，但割舍不掉对青海的情，看完《生命树》我就订了去德令哈的票，和家人一起。
1: 这位网友叫文烨，他说呢，剧集本身有生态保护的深刻主题，取景地又选在有独特自然景观的地方，天然适合做影视加生态的文旅转化。
2: 网友自驾大树说，影视加旅游，文化加生态，思路太棒了，配套要跟上，比如导航、路标、补给点。
1: 网友帅阿虎说，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故事不少，去有风的地方带火大理，我的阿勒泰带火新疆，但是流量来了之后还要留住人，让游客不只是打个卡就走。
2: 确实如此，当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如何让流量变成增量？从荧屏热播到实地打卡，中间需要怎样的文旅产品设计和配套服务？那接下来我们联系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刁基诺。刁老师长期从事影视文化与文旅融合的研究。
1: 刁院长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生命树播出之后啊，青海旅游的搜索量暴涨210%哈，相关主题的旅游线路订单增长80%。一部电视剧能产生如此强大的文旅拉动效应，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3: 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而且是值得深挖的一个问题。从深度来说，从核心的驱动力的话，我觉得首先其实是媒介驱动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探索。因为这部剧它其实是国家级的一个媒体平台完成了对高原生态使命的一个情感转移。就是你看我们平常大众一直以来对于青海的认知可能只停留在一个青海是一个风光辽阔，但是它其实是大家对于青海的认知，它不知道这片高原它其实是守护着全国的水源生物，包括这个气候安全，包括对于高原生态保护的这种艰苦性和战略性的价值，它其实都是缺乏了解的。 但是总台把生命树这部影视作品，它是以守护者为一个叙事主线，把这种三江源的水源的涵养，包括可可西里的这种物种保护啊啊草场修复这种国家级的生态使命，去嵌入到这个整个的作品当中，它其实实现了从这个高原的物理景观到国家的生态责任到普通人的这种守护精神这种三重符号的一个绑定。所以观众他其实是通过了《生命树》这部剧去读懂了青海的牺牲短期发展而守住全国生态底线的这种厚重的担当。我觉得从地理的认知升为成一种价值的这种认同，所以它其实是大幅度的降低了大家出行选择的一个心理门槛，所以才导致这个催生这个搜索量直接以210%的指数级进行了一个增长。所以其实剧集本质上我觉得是一部面向全民的一个生态科普影像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也让大众直观地看见了青海生态保护对全中国的基础性贡献。那有了这种媒介的赋能之后，我觉得第二个可能这个核心的驱动力在于这个供给的驱动。你比如说这个作品它其实是政企前置的一个协同，就是多数的我们现在看很多的影视文旅作品，它其实是先热播然后后造景，然后导致这个游客很无序的涌入了一个就是当地，所以可能会去造成了一种破坏原生环境等等这一系列的内容。但是青海这一次它从拍摄阶段就已经开始同步的去规划科鲁科的这个影视基地，规划了这个五条的这个分层的生态线路，而且所有的线路可能都是严格划定了这种生态的管控的边界，它就核定最大的这个游客的承载量，包括整个的这个聚集的上线，同步的去开发这种沉浸式的业态，线上的这种生态的话题的热度到落地到这种线下的生态体验，所以这个订单80%的增长建立在这种不破坏高原脆弱生态的前提之上，去实现了流量的承接和生态的保护这种双向的平衡。
2: 嗯，
3: 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资源嘛，因为像一般来说影视文旅来说，像一些古镇啊或者是人造景区，它如果仅仅依附一个影视 IP 去生存的话，当这个热度退去的时候，可能大家就忘了这个影视基地了。但是青海它其实是拥有全国唯一的这种高寒复合生态系统，无论是它的湿地、冰川、草场、荒漠，包括它的这个合乎共生的，它其实这些不可替代的生态资产，所以让生命树成为了一个短期引流的这样的一个媒介，然后它其实长期还是依靠着这个三江源的这个整个的这种生态的价值，所以形成了影视传播去传播这种生态价值，而生态资源去承续承载着这个文旅的这种双轮驱动。
4: 嗯，
3: 然后对，然后我觉得可能还有就是我们要是继续往下深挖，可能就是价值需求，因为现在当下的游客不再满足于整个我就去打卡一下风景，我其实是更渴望去理解人与自然的这种共生关系的。所以你看生命树它一边去讲述了牧民包括管护员数十年修复草场这个保护藏羚羊的这个真实的故事，一方面它又有一系列的配套这种全域生态研学的线路，所以让游客在旅行当中它有一些具象的理解，就是旅行不再只是单纯的休闲，而是成为大众感知包括践行生态保护的一个具象的途径。所以我觉得这种多重的需求叠加催生了这些大规模的出游的转化，也是这些维度成为了这个核心动力，让这部影视剧交出了一部非常亮眼的答卷。
2: 嗯，那我们再来看一些细节哈。《生命树》这部剧取景地是在德令哈农场201医院旧址上修旧如旧改造而成，占地是3.8万平方米。当地还推出了 NPC 实景演绎、剧情复刻通关等沉浸式的体验。那这种从看剧到入戏的体验设计效果怎么样？能不能真正的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提升消费的深度？
3: 我觉得这套其实依托这个德令哈旧医院旧址修旧如旧打造的这个沉浸式体验，其实它实现了几个创新啊。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存量的活化，而且因为要适配这个青海整个脆弱的这种高原生态，所以它没有去新增所谓的建设用地，完 而是用这种改造这种废弃的旧址去搭建这个实景，所以它是区别于那种大肆新建人造影视小镇的那种粗放模式，所以它守住了这种生态开发的这个底线。再一个，其实它在重构游客的身份，就是因为整个破解浅层的这种观光痛点的时候，你像无论是您刚才提到这个 NPC 演绎啊，包括剧情通关，包括一些道具的 DIY， 它其实是把游客从旁观者变成了故事的参与者，还把这种草场的修复、高原环保的这种生态知识嵌入到剧情当中，它兼顾了体验和科普，而且它因为有了这种剧情的互动，自带这种社交的传播属性，那么游客其实是可以自发的产出一些短视频，所以它其实是可以持续的反向引流的。再一个就是，如果我一旦在一个场景里面，它毕竟我参与这种 NPC 的互动的时候，它就会拉长我的停留时长，从而撬动这种多元的消费。你比如说，如果我在沉浸式通关包括演绎手工体验的时候，它可能能把我的停留时间拉长到半天甚至全天，那么停留时长其实是消费提升的一个关键。那我在这玩累了，我肯定会找地方，我会要吃一点东西，我要去喝一点东西，那我可能在这个民宿要休息，包括生态研学，包括户外的这种装备的这种租赁的这种二次消费，其实完全它是从一个单一的门票收入转向了一个全面桥的复合收益。所以再加上一些分时段的限流，包括顾客流的这种增长，我觉得其实整个的这个沉浸式体验的这个设计是非常好的。
1: 您提到哈，要想真正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提升消费的深度，要做好存量的活化，重构游客的身份等等哈。风景震撼呢是一方面，配套服务要跟上，影视加文旅模式要实现从流量转化为增量，最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呢？
3: 其实我们说影视文旅，它从整个如果他想去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话，仅仅完善这种基础设施还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核心还是要从资源壁垒，包括它的内容的全周期的运营，包括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价值的重构，最重要的还要去配套整个服务的这种人本化，包括我们说从这个顶层的长效治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层层需要打通的一个闭环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我们说从一个地方，就我们这样说吧，可能说基础设施是一个基础的载体，但是内容运营是一个转化的核心，而产业链的延伸才是它的增收关键。最后我们说所有的内容，包括所有的影视文旅，它的稀缺资源是它长期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抓手，包括长效的治理是它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所以毕竟要大家协同发力，才能真正去摆脱这个剧一旦这个播完之后，那可能取景地就会热度也会减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完成这种瞬时的流量，像这种文化呀包括客流啊、产业啊、区域发展的这种四层这种增量的这种完整的闭环。
2: 影视赋能文旅不能停留在表面，还要与当地风土人情、生活方式进行更深入的有机融合。那生命树的主题是生态保护，青海的文旅资源也是以生态景观为核心，主题契合对文旅发展有什么样的启示吗？
3: 我觉得主题这件事情其实给影视文旅带来了四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启示吧。一个是主题的契合，它需要搭建一个稳固的精神符号去进行一个绑定，如果很浅层的这种观光升级的话，那么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让人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这种为了奔赴聚集传递的这种精神价值，没有办法实现从路过打卡变成我专程的一种奔赴。第二个，我觉得可能主题的契合，它需要去规避一些 IP 的依附短板，去构建一种双轮驱动。比如说如果影视主题的这个地方核心资源脱节的话，那这个聚集的热度退去之后，这个景区就没有独立的吸引力了。所以说一定要关注整个的这个就是永久资产的这种核心资源，也就是它的稀缺性。再一个就是主题的统一，便于一个全域的资源的统筹的开发，实现这种单点的流量，像全域的这种产业的一个传导。所以主题契合能让一个地方文旅拥有一个清晰的统一的这种开发的主线，从而去避免这种业态的杂乱。 再一个，我觉得可能主题的契合，它可以实现这种多重价值的协同。你看，无论是兼顾生态保护也好，文化传承也好，乡村共富也好，这些目标，所以影视与本土核心的资源同主题能同步落地发展，底线的约束，这些也可以真正实现以文赋旅，以文赋旅，以旅张文的这种价值，把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融为一体，从而契合国内的文旅消费从观光向精神体验升级的这个大趋势。
2: 嗯，好的，非常感谢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新研究院刁基诺副院长的解读。从荧屏热播到实地打卡，从看剧到入戏，这是影视 IP 赋能文旅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1: 影视作品在文旅融合中发挥着媒介杠杆效应，它不只是一部剧，更是一个连接观众与目的地的桥梁。但流量来了之后，还要思考如何让打卡升级为深度体验，让追剧转化为可持续的文旅消费，离不开更系统的产品设计和更扎实的配套服务。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侧碰后碰考核更严苛，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将于7月1日实施。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从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罗红进的报道。
6: 这里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在我身后，工程师正在为新版侧面碰撞实验做最后的准备。值得注意的是，这台移动避障台车，它比旧版的台车更重，是结合当前国内乘用车整车重量的整体变化调整而来的，从而更好地满足侧面碰撞保护乘员的需求。
7: 专家告诉记者，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也就是说，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经受住这个重量级大家伙的侧面碰撞考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孟宪明：
8: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7: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
2: 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6: 在新国标的后碰实验中，这台台车的重量增加了不少，这些黄色的区域就是重量的增加，有300公斤。
7: 专家表示，碰撞台车重量的增加对车辆尾部撞击后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汽车后碰新国标更关键的变化在撞击后的考核表现。在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真实道路追尾事故大多并非简单的单次撞击。为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下的安全表现，针对即将落地的后碰新国标，中企中心开展了多组复合工况专项试验。在这项验证试验中，一台测试车先后经历刮底、侧碰、主动抬升、正碰、追尾夹击、高速正碰多种极端工况， 多次撞击之后，成员舱结构保持完整，座椅无明显偏移，全车安全气囊按预期点爆。
1: 广州日前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对当地某城中村改造项目作出处罚决定，认定这一主要功能为商品住宅的项目未经规划许可，将装饰住改建为结构住，改建面积近200平方米。类似偷面积的做法还有哪些，存在哪些隐患，对消费者会造成哪些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根据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出具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商品住宅项目将19-1栋的4-31层以及19-2栋的2-15层、17-31层、33-48层的装饰住均变更为结构住，其中还有部分楼层属于避难层，总的改建面积合计199.34平方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属于典型的偷面积行为。
10: 所谓的装饰住呢，它本质上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就是为了这个美化城市的风貌，在楼体外部建造的没有钢筋承重独立悬挑的柱子，它在楼栋外墙的外侧和室内主体墙体是断开的，目的呢基本是为了美化立面。那么把这样的装饰住如果变成内置钢筋属于楼栋主体承重体系的结构柱的话呢，把外墙向外就拓展了一截，原本外墙外的空间被墙体柱子完整的围合起来了，就可以变成建筑主体内部的封闭空间，这样的话变相的增加了室内可用的空间。一些项目呢借此打起了擦边球，将这类空间包装成免费赠送的面积。
9: 市场上一度通过偷面积等做法出现了100%得房率乃至140%得房率的住宅。李宇佳表示，类似的做法还有前期压缩户内面积，后期通过改造阳台、花池、飘窗等方式变相提高得房率的行为。作为普通消费者可能好奇，能够获得的套内面积更大不是更好吗？那这种偷面积的做法岂不是于我有利？李宇佳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10: 一是容易造成安全的隐患，包括工期、民事等纠纷问题。比如他没有报批，就没有经过规划的审查，也就可能会导致无法通过验收如期交付。二是计算得房率后的价格比其他在售的项目同类二手房还要低，这是不公平的竞争。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导致广州2025到2026年房价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导致房地产业对好房子高品质的理解走歪，产品同质化竞争，低水平内卷，到头来导致去化出现下降，地方土地的价值呢也会被人为的降低。所以这样得来的套内面积虽然可能表面上看来对消费者有利，但面对这些宣传的时候，消费者也要更加审慎的对待。
9: 15-5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去年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可以说是国家对好房子提出的底线要求。这一规范就对住宅层高、居住环境、适老化设计、住宅安全性等多方面提出要求。李宇佳认为，对消费者而言，套内面积固然重要，但通过偷面积得来的套内面积往往处于阳台等边角位置，使用效率未必就高，开发商还是要在户型设计等方面下足功夫，真正从居住者的角度出发，满足公众对改善居住条件的期待。
10: 所谓新规产品、高品质产品应该是在户型设计、功能完善、社区服务全面友好、配套设施上提高品质，提高业主的居住体验感，这才是好房子的内涵。靠偷面积不仅违反了建筑设计规范，还带来了隐私的损坏、安全隐患等问题，而且也是低水平的竞争。
5: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自2025年9月1日，吉林省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落地，对俄普通护照人员同步试行免签以来，吉林珲春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截至今年6月，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达到104亿元，同比增长106%，较上一季度提前150天突破百亿关口。总台记者苑静伟、孙春雷报道。
11: 目前吉林珲春创新建立了对俄陆路白关口岸，创造了获俄罗斯海关认证的9610模式，即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珲春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9610贸易额达 83.8 亿元，同比增长 114%， 交易商品已从最初的少数品类拓展至家居日用、服饰穿戴、数码电子等十大主流品类，多元的商品结构进一步推动产业链急剧壮大，实现规模与质效双提升。吉林珲春综合保税区管理局负责人刘延军：
12: 珲春作为我国重要的边境开放窗口，依托区位优势，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深耕跨境电商赛道，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有效推动了电商产业发展。
11: 2024年底，珲春海关在东北地区率先落地1210保税出口模式，企业可享受入区及退税政策红利。目前，珲春已构建起公路加铁路加航空多元运输网络，开通菜鸟对俄大包专线和东北首条跨境电商 TIR 业务，建成8万平方米海外仓，形成全链条物流体系，为跨境贸易提供坚实支撑。来自全国各地的跨境电商货物基本实现当天到达、当天发出，发往俄罗斯的物流时效缩短至7至10天。吉林珲春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关务负责人李根：
13: 随着1210出口业务快速的发展，我们的产品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100余种，我们也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的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11: 与跨境电商货出去同步升温的是人进来的入境消费热潮。2025年9月1日，吉林省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正式落地，珲春口岸成为全省首批3个离境退税口岸之一。叠加同年9月15日起，对俄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免签加退税双重红利迅速释放，俄罗斯游客料杀。
14: 中国离境退税的政策很好，海关办理过程很好，很方便，我还会再来中国购物的。
11: 目前延边州离境退税商店扩展至25家，今年1至5月开具退税申请单979份，核验申请单金额109万元，退税额达13.55万元，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155%。珲春市区已设立8家即买即退门店，俄罗斯游客在商场内即可现场领取退税款，实现免签入境半小时，退税到账10分钟。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驻长岭办事处主任刘洋：
15: 珲春海关也是立足对俄口岸的特点，紧盯俄罗斯旅客的通关的需求，设立离境退税的专用通道，并且优化业务流程，强化双语的申报指引，实现退税业务的高效办结，不断优化跨境消费的环境，充分释放离境退税的政策红利。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聚焦乳品产业差异化创新之路，请听发酵工艺羊奶升级。经济之声全媒体专题报道《他们你知道吗》，今天请听人民币定价主场的搭建者。热浪席卷欧洲多国，英国高温天气持续，民众生活受影响，高温推升降温产品需求，中国避暑神器在欧洲热卖，未成年人涉媒禁令收效甚微，澳大利亚加大处罚力度。欢迎您锁定收听

0: 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2: 面对市场同质化竞争，乳品企业怎样走出一条差异化创新之路？又如何凭借发酵二字，在百亿羊奶蓝海中抢占科技制高点？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专访陕西婴童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哥，聚焦发酵型乳酸菌羊奶粉的活性突围，请听发酵工艺羊奶升级。采制林瑞、徐欣。
0: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3: 张总您好，我是李刘瑞。
4: 李老师好啊，欢迎你来到中国羊奶科技城。
3: 哎，能来学习很高兴 一来就看见了这个大牌子。
4: 中国羊奶科技城这个牌子呢，是我们在2020年啊上报示范区管委会，经过示范区管委会向中国乳协申请，很荣幸我们能获得这么一块金字招牌。
5: 秦岭脚下，中国农业硅谷羊岭，陕西婴童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哥在这里坚守了近30年。他手中的王牌叫发酵型乳酸菌奶粉。
3: 您是在2015年正式建厂。陕西其实有这么多非常好的地方，为什么是杨凌而不是西安啊或者其他地方？
4: 杨凌是中国的农业硅谷。杨凌有非常好的区位优势，也有非常好的学府优势。
3: 杨凌以及陕西地区，它的这个产业基础和集群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也是您比较看重的点吧？
4: 对，当时在陕西的羊奶企业比较集中，我做厂子的时候可能有30多家吧。现在陕西的羊奶企业已经发展到50多家。
5: 陕西有众多羊奶企业，婴童乳业从建厂第一天就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做别人不做的事。
3: 但同时可能大家也会问，会不会同质化的问题会出现？
4: 如果仅仅从配方这个层面来说，那同质化就比较严重。但是我们婴童乳业从建厂之初，我们就高举科技旗帜，我们做的是发酵型乳酸菌奶粉，这个国家工艺发明专利。事实呢，证明我们婴童乳业坚持的这一理念是正确的。
3: 你们最大的独特性就在发酵这两个字上。
4: 对对，
3: 那其实大家可能我们是外行啊，这个发酵和不发酵羊乳会有什么区别？
4: 那当然区别很大了。这个就跟我们北方人吃的馒头一样，那个面经过发酵蒸出馒头，我们叫和面馒头
3: 啊。
4: 你看吃起来又泡又软，又好吃又好消化。现在的市面上卖的奶粉大部分都是没经过发酵的啊，而我们婴童乳业啊做的所有的奶粉都是首先经过发酵工艺，把这个鲜奶加上益生菌经过发酵，然后再喷粉。
5: 喷粉是指奶粉产品所有配料成分经过溶解、混匀、杀菌、浓缩后的浓稠奶液，通过高温。

0: 热风快速蒸发水分，直接变成奶粉颗粒的过程。
1: 它既保证了益生菌的数量跟活性，再通过发酵这个工艺把益生菌的数量几何倍数的提升，同时呢把它的活性也提高，因为产生了很多的新菌，产生很多有益的附加物，比方说氨基酸，比方说小分子活性肽，这些都是经过我们跟西农大的教授团队有3年多的跟踪研究，小分子的吸收性更好。我们有一句话叫有活性才有功能。
2: 既然发酵过的羊乳益生菌的数量几何级的增长它的吸收也更好，那为什么行业里面做的人这么少呢？
1: 因为这个在做的过程中需要成本，在发酵的过程中少则也需要6个小时。你像我们加进去的一款鼠李糖乳酪杆菌这个 SHA13 这个菌株，可能发酵的过程需要10到12个小时，直接成本高，水电气的消耗高，所以这些成本都很高。
0: 好工艺更要有硬装备，婴童的施法车间投资3.79亿元，从奶仓到喷粉，全程低温控制，全程数字监控，目的只有一个，让每一克奶粉里的益生菌都活着。
1: 我们的生产车间呢是干湿法复活工艺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的鲜奶经过鲜奶运输车到厂后，经过70多道的这个检测合格，然后经过净乳机和超高温杀菌，然后配料的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发酵，鲜奶经过发酵后然后才喷粉。现在的这些粉塔呢都是低温浓缩低温喷粉尽可能做到温度低，为了保持这个发酵后益生菌的活性。
3: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
4: 追梦路上，
3: 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0: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本期嘉宾陕西婴童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哥。
2: 食品行业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1: 我们这个行业的要求就是日管控、周排查、月校度，要全部要实现关键点控制。这边是我们这些奶山羊刚刚喂养完，给它喂的饲料呢都是经过精心配置的一些饲料，有我们的种植的紫花苜蓿，还有青竹饲料，还有专门加的这些麦子啊、玉米啊打成粉，还是饲料里面增加蛋白、
2: 增加营养，
1: 它
2: 们也需要吃得好，吃得好产奶才能高。
1: 对，
2: 可以抱它吗？
1: 可以，你看这
2: 是抱起来一下。它多大了？
1: 这上周可能才这个产的羊羔，只有7-8天吧。
2: 我们并不是买羊羔，然后在我们这儿养成。
1: 不是。
2: 咱们这儿是自己繁育。
1: 你看，圈里面的这些母羊。
2: 那自己繁育的好处是什么呢？
1: 自己繁育的好处就是我们对羊的疾病啊，各方面的控制都比较好，不外来带有病毒呀、或者是污染呀。再有，我们对羊的品种，控制的比较好。
0: 2025年，中国乳品市场超过5000亿，羊乳仅占300亿，不到5%。但这个增速最快的赛道正在改写行业格局。
2: 这两年，整个这个乳制品行业，羊奶这一个赛道，它的销售数据表现是非常好的。那为什么这两年大家突然开始意识到羊奶特别好？
1: 可能有2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大家对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了，大家都在寻求一种大健康的产品。第二个呢就是羊奶粉在陕西迁移羊奶工程这样的一个推动下，羊奶粉发展得非常快。羊乳从去年的数据来看增长是最快的，体量才能占到300亿左右。所以羊乳的上升的空间非常大。
2: 这两年陕西省是提出了千亿羊乳产业的目标，那婴童是作为陕西省的重点乳品企业，你们怎么样去嵌入这个大的目标来制定企业自身的规划？
1: 就是为了响应陕西省的牵引羊奶工程，我们提出了一个181工程，就是我们要在杨岭打造一个牵引羊奶工程的一个示范基地，打造一个百亿元的羊奶产业链。
0: 去年婴童的销售额不到10亿，张科的目标是5年翻10倍，100亿。这不是一句空话，3期液态奶车间正在建设，4期50,000吨产线已在规划。
2: 作为你们企业来说，接下来的5年你有什么目标？
1: 婴童应该不是一个传统的乳企。婴童的科技我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们要做差异性产品，所以我们不能有传统的思维。现在其实乳品行业创新的地方很多啊，需要挖掘的地方也很多。这5年的目标就是把我们婴童做到家喻户晓啊，把我们的发酵型乳酸菌奶粉走进千家万户，把我们的销售目标达到100亿，把我们的4期、3期液态羊奶粉车间、羊奶冰淇淋、羊奶雪糕车间，还有我们的50,000吨的配方发酵羊奶粉生产线建成投产。这个5年规划应该是我们婴童史上最辉煌、最迅速，也是进度最大的一个5年。
0: 从杨岭出发，带着有活性才有功能的信仰，一个关于羊奶的中国故事正在发酵。
3: 有一群普通人默默铺垫我们日常生活的底色，点滴付出融进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带来的便利，却未必听过他们的名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他们你知道吗？
4: 每个工作日的清晨，一个看似普通的数字都会如期向全球发布，它就是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这个跃动在电子屏幕上的数字，牵动着万千企业的跨国账单，博弈着万亿级别的资本洪流，更编织着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紧密相连的血脉。然而，当人们对这个市场风向标习以为常时，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决定大国货币分量的中国价格究竟诞生于何方？历史的指针要拨回到上海外滩15号。

0: 那是一段摸着石头过河的岁月。上世纪八十年代，商品经济的春雷唤醒了沉睡的市场，外汇调剂中心在深圳、上海等地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那是金融破冰的激情年代，却也伴随着成长的阵痛。信息如孤岛散落，交易靠人工撮合，一笔外汇的流转往往要经历无数次电波的辗转与试探。市场在野蛮生长，却因缺乏一个统一的磁场而显得步履蹒跚。
1: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首任总经理肖钢回忆，当时的背景是外贸进出口出现较大逆差，人民币贬值压力很大，官方汇率5.80元，但外汇调剂市场汇率跌到8.00元，个别地方跌到11.00元以上，黑市外汇买卖猖獗，市场分割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因此改革势在必行。
0: 变革总在风浪最急处破局。1994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拉开大幕，这是一场与时间的生死时速。中国人民银行调集各路精英与技术尖兵，临危受命。在外滩15号古老建筑的厚重外墙内，他们用一行行自主研发的代码，编织起中国第一张全国联网的外汇交易网络。为了给这个年轻的系统安上一颗永不断电的心脏，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电力攻坚战在上海的地下深处悄然打响。
1: 曾任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副总裁的汪德顺这样回忆，为保证交易系统供电万无一失，电力部门想铺设一根备用电源，还得从虹口区九龙路沪东供电所埋设一根主电缆到外滩15号变电房。为了完成电缆铺设施工任务，要和20几个单位开协调会，困难重重。
0: 这是一条电缆的延伸，更是一个大国金融命脉的连通。公开竞价，电脑撮合，全国联网。当第一缕电子微光闪烁在屏幕上，人民币价格第一次有了海纳百川的统一生成机制。这不仅是一次技术的突围，更是一场开天辟地的制度重构。中国人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的货币锚定坐标。外汇交易中心党委委员、副总裁董逸伟。
2: 1994年4月，外汇交易中心正式成立，这也标志着全国统一规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正式建立。这张已经发黄的单据，它就是1994年4月18日首笔美元交易的结算单。
0: 岁月无声，大器晚成。那张泛黄的结算单静静躺在历史的陈列窗里，而它所开启的时代早已一日千里。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人民币中间价、 LPR 等重要市场基准，都在这套制度框架下生生不息，如春风化雨般滋养着实体经济。从最初的人工撮合，到如今激荡着数字浪潮的金融科技，这方舞台正在进行着超越想象的迭代。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讲解员马秋平。
3: 交易中心每7到8年更新一代系统，如今已经升级迭代到第4代交易系统。新一代交易系统以建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推进银行间市场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目前可以实现每秒10万笔的单撮合引擎，以及毫秒级的全链路延时。
0: 这跳动的字节背后，是几代建设者隐姓埋名、负重前行的青春。如果说在牛熊起伏中穿梭的交易员，是在市场风浪中弄潮的博弈者，那么这群深耕在幕后的建设者，就是拓荒沧海、搭建战场的铸剑人。他们默默无闻，却用30年的坚守，让中国在国际金融的浩瀚汪洋中稳稳托举起属于自己的交易底座和定价主场。
4: 在方寸之间守望万家暖意，于无声之处铺垫日常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致敬每一位埋头耕耘默默付出的普通人。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5: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聚焦热浪席卷欧洲多国的最新动态。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高温，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在英国，持续的高温天气给民众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由于英国夏季极端高温并不常见，不少住宅和公共设施缺乏制冷设备。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情况下，不少英国民众表示难以适应。
7: 由于英国夏季通常较为凉爽，大多数住宅、学校以及公共场所并未安装空调，建筑设计更是注重保温而并非散热，因此人们很难适应这种高温天气。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6号，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部分铁路客运服务也因为高温而暂停。
8: The buses

0: 这种天气坐公交车太难受了，太糟糕了，简直糟透了。我们住的地方连风扇或者通风设备都没有，英国根本没准备好应对这种天气。我最近居家办公，确实天气很热，我的脑子都快融化了。
1: 如果选择去办公室，那就有空调，但就得一路忍着高温过去，要么干脆待在家里，但是可能一天要洗五次澡。
2: 持续的热浪侵袭使英国六月的气温记录近期多次被刷新，24号、25号两天都出现破纪录高温，26号再次刷新记录。当天在萨福克郡录得37.3摄氏度的高温，在这周之前，英国有记录的六月最高气温为35.6摄氏度，在1957年和1976年都录得这一温度。英国气象局表示，六月的异常高温再次印证了气候变化正不断抬升英国极端高温的基线，使极端高温事件变得越来越常见。
3: 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也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记者走访发现，不少遮阳防晒产品在功能上持续升级，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张吉英：
5: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4: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建平：
6: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
4: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义乌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森：
7: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4: 记者了解到，今年1至5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浙江宁波某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贸易总监郑黎：
8: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
9: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了解澳大利亚未成年人涉媒禁令的新进展。澳大利亚政府27号表示，近期多项调查结果显示，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收效甚微。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加大对违反禁令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将翻倍至99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64亿元。
10: 据路透社27号报道，澳大利亚政府为确保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对未成年人使用限制的效果落实，决定提高对未能给予配合企业的罚款金额，其中最高罚款金额由此前的4950万澳元翻倍至9900万澳元。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加强互联网监管机构的信息收集权限，网络安全专员获权强制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提交证据，证明其已落实拦截未成年人注册的具体措施。监管调查对象不再局限于社交平台本身，拓展至应用商店及年龄验证服务商。 澳大利亚政府称，修改权限和处罚金额的修正案下一步将正式向议会提交。目前澳监管机构正在对脸书、YouTube 等五家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调查，截至发稿，上述公司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去年12月，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正式生效，禁止未满16岁的人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账户。然而，近期有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目前仍有约 85% 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3: 接下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参加淘汰赛的球队尽数落位。欧洲一共有13支球队小组出现，占据淘汰赛名额的三分之一强，与欧洲并列足球界两大山头之一的南美足球，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这传统三强都保持不败，小组头名晋级。而非洲球队则是本届杯赛截至目前最大的亮点，在十支参赛队里晋级32强的高达9队。
9: 在美加墨世界杯这组第三轮比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1战胜约旦队，以三连胜小组第一身份晋级淘汰赛。梅西攻入一球，以19球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杯进球数纪录。
3: 在这组末轮另一场比赛中，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最后时刻3-3握手言和，双双晋级32强淘汰赛。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李成、易言，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夏青，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8。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他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1: 您好，
10: 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下面请听天天315节目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2026年全国高考志愿填报正在进行，教育部阳光志愿系统免费开放，依托权威数据提供智能筛选、生涯测评等服务。与此同时， AI 填报逐渐走红，但数据滞后、推荐雷同等问题频现，部分机构更打着与高校联合旗号招揽客户。教育部对此已发布预警，高考志愿怎么填，专业怎么选，高价咨询靠不靠谱，内部消息能不能信，如何防范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中的风险，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教育在线副总编辑江爱平、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员周翔、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共同探讨高考志愿填报如何高效又准确。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眼下呢，2026年全国高考志愿填报正处于关键期，全国大多数省份的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到7月初，这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批次。今年和往年最大的不同是，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核心变化在于引入 AI 智能助手与深化生涯测评。这个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是教育部阳光高考面向高考生免费开放的信息服务系统。系统在往年高考录取分数基础上，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独特算法，根据考生预估的高考分数或位次，模拟筛选高校及专业，为考生填报高考志愿提供参考。但与此同时，各种乱象也没闲着， AI 填报工具雨后春笋般涌现，听着很高大上，可有的数据滞后、推荐雷同，有的收费不菲，还有线下机构打着与高校联合、内部消息的旗号，收费从几千到几万元不等。教育部专门发布预警，天价志愿规划全是忽悠。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请来三位嘉宾，从教育观察、评价研究、法律维权的角度，帮大家把志愿填报这件事理清楚。欢迎教育在线副总编辑江爱平女士。江总编长期深耕高考政策与志愿填报领域，对每年高考的变化和趋势有深入的观察。江总编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欢迎您，同时欢迎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员周翔。周研究员呢，长期从事教育评价研究，对大学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质量有深入探索。周老师，您好。
2: 您好，
0: 欢迎您，也欢迎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赵律师长期关注消费维权与互联网平台合规。赵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我们先请教江总编，今年教育部的这个阳光志愿免费系统呀，它一个核心变化在于引入了 AI 智能助手与深化生涯测评，免费向大家开放。根据您多年的观察，以往考生获取志愿填报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什么呢？
1: 大家原来在获取网络信息的时候啊，通常是三个途径。一个途径呢，还是官方的信息，比如说大学会做很多的这种宣讲会啊，线下的咨询会啊，然后各省的考试院也会发厚厚的招生的那个册子。但是这种情况呢，我们在去使用信息的时候，动手翻查和查找数据做比对的时候，就相对比较麻烦。第二种方式呢，也是很多家长会采取的，花钱省力买服务。那刚才说的很多高价呀、啊、等等，包含上当受骗，有的就出现在这里面了，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都是上当受骗的哈。那第三块呢，也是跟咱们整个这个移动互联网啊，然后包含各个自媒体出现之后，也会有这种零碎的渠道信息，包含这种短视频啊、社群啊、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啊等等这些。那这些信息实际上真假参半，也需要大家理性的、清晰的去辨识了。
0: 最靠谱的是官方的渠道，但它可能会分散在不同的学校的官网上啊，需要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来一个一个的找去了解。同时呢，刚才江总编也提到了哈，有部分的家长朋友和考生朋友会买一些相关的服务，这里面呢也要注意甄别真假。同时现在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啊，大家很多一些碎片化的信息也能够接收到哈。刚才我提到说教育部啊有这个阳光志愿 信息服务系统呢改版升级。江总编，您说这个系统它的推出意味着什么呢？改版升级对我们考生和家长来说有哪些利好呢？
1: 实际上我关注了一下这次的改版升级哈，它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把官方的数据做了一站式的打通，从测评到志愿填报到你去咨询高校，包含查询专业等等这些信息，还做了 AI 的这种推荐和算法，它的信息和数据是绝对是官方的、权威的。那我觉得从整个这个打通来讲，帮助大家刚才解决官方信息，但手动的册子很麻烦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它整个这些服务全部是免费开放给今年高考的真实考生的，它是一个公共服务平台，不管你有没有钱去购买相应的服务，使用这个平台实际上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完整的一站式的这种数据查询和检索工具，能够非常好的拉平信息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对于很多的这种家长哈、焦虑的这个问题，实际上阳光志愿的这个平台也提供了大学可以去咨询，你可以去问，甚至很多这种服务电话结合到各省，今年我知道各省都是在做一对一的，包含高中里面也在建了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体系。那么对于我们家长在填报志愿的焦虑，就有非常好的一个托底的方案了。那这种一站式的这种官方服务平台哈、我觉得可能在未来作为一个公共服务的免费的一个体系，作为一个底层的一个支撑，是大家最安心的一种选择。而且可能因为这种出现，我想可能针对于一些填报的一些乱象，一些所谓的这种高价忽悠人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能够有效的得到抑制，也是我们去落地阳光高考，而且去清朗整个这个信息和数据的氛围，我想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了，主持人。
0: 您提到了哈，过去呢很多考生和家长苦于信息不对称，即便会有拿到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大本，但是翻看可能也相对来说不如直接到系统上去查询筛选更容易更便利哈，而且信息汇聚的更多。那这个系统就相当于把权威数据免费开放，更便于查询。不过呢，我们在此也提示您要防止假冒的平台。近期啊，有机构或者个人假冒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名义，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以及微信当中呢上线推广高考志愿填报 APP 或者小程序，极易对考生和家长造成误导。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发布声明，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所有使用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命名的 APP 或小程序以及图标中出现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字样的 APP 或小程序均为假冒，请考生和家长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考生和家长呢，可以通过网页方式访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在电脑或手机浏览器中输入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址或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网址进行访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访问，注意是公众号不是小程序啊，在微信中搜索公众号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公众号对应菜单进行访问。我们请教周研究员哈，您是教育评价研究的专家，官方系统和商业 AI 工具的数据来源、算法逻辑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
2: 啊，好的，主持人，我的观点是这样，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系统，它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底层数据的这个权威性，这个包括数据的准确性啊、时效性，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这个专业学校的这样一个选择，然后又有很多个体的一个因素，受到个体因素、情感的这些影响。因此呢，从这个设计的逻辑上来说，目前我们推出的这个官方系统实际上是分别强化了这个数据的这个客观性、权威性、准确性，然后呢以及个体评测的这样一个科学性，在这样的这个基础上，将选择的这个权利交给了我们的学生和家长。而目前的一些商业化的工具呢，就是实际上在数据啊还有个体评测以及将这两者进行结合的这个方面，它是根据它自己内在的这个逻辑进行这个自主关联，所以应该说基本上的这个算法可能都差不多，但是商业化的这个 AI 工具，因为它算法和这个数据源并不公开，所以呢还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可能就是 AI 的介入程度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它的这种关联算法的这个透明度啊、权威性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的。
0: 在高考志愿填报期间哈，信息的客观、权威、准确和科学对考生来说特别的重要。周研究员请教您，有的考生和家长觉得说，哎，这免费的，哎，不如那收费的好哈，啊，哎，您这种观点怎么评价？您觉得正确吗？
2: 好的，这个虽然我们传统有一种这种观点，认为什么便宜没好货这样一种思维，但是在高考这种海量数据面前，这种说法可能呢就会成为商业 AI 工具的这种宣传的这个噱头。其实在海量数据面前，特别是我们推出的这种官方系统这个情况下，所有的数据其实都是真实客观存在的。然后本身呢，这个官方的这个系统它就是一种公共服务，所以本身它并不是能够不能用收费或者不收费来进行这个衡量的。本身志愿选择它是一个信息沟通的这个过程。
0: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的优势在于数据的权威性和时效性。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哈，它只是一个参考，千万不能替代咱们考生自己的自主判断。每年到了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时间窗口啊，一些填报志愿的服务就出现了。当然刚才江总编也提到了，这里边有靠谱的，也有一些不太靠谱的。绝大多数考生和家长呢，都是第一次经历填报高考志愿，往往不太容易区分哪些服务是真的需要，哪些是烟雾弹哈。赵律师，您怎么看待每年高考后比较集中出现的这种志愿填报的辅导咨询等服务呢？
3: 从法律角度来讲啊，就是这种就是高考之后的这种志愿填报的咨询，它本质上就是一种服务的消费行为，它应该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约束。那么相关的这种合同啊，包括相关的这种行为啊，它都是需要受到这个消法以及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约束。所以重点是看这些培训机构它是否就存在违反法律的行为，包括违约啊、欺诈啊等等组成。
0: 那我们考生和家长在选择相关服务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比如说能不能判定他有没有欺诈的过往经历、违约的，这好像也不太好判断是吧？
3: 我觉得几个方面哈，首先就是要核查咨询机构它的这个主体的资质，因为教育咨询呢，它本身呢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那么在选择的时候呢，不要被所谓的这个宣传，就金牌规划师啊、什么首席专家这种头衔迷惑，要首先查看它的基本的资质，包括营业执照，当然这最起码的。
0: 对。
3: 那么另外，它如果通过互联网，比如小程序啊、这个 app， 然后提供相关的服务，还需要有这个 ICP 经营许可证，而且要核实它的经营范围中是否包含教育咨询、学业规划等等。另外，对于声称比如说咨询师有这个高校背景啊，或者什么招办履历等等，这个呢要进行追问，而且要进行验证，防止对方呢虚构人设。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呢，要破除对于所谓独家渠道的这种迷信。那么凡是以所谓内部数据啊、点招名额啊、与高校合作为卖点的，那基本上应该说有很大的嫌疑是违规的，甚至可能构成欺诈的。高考啊，它是一个阳光工程，现在基本上不太存在这种违法操作的空间，所以支付这个高价的费用来换取所谓的这个内部承诺的这种行为啊，它实际上是有很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构成这种欺诈或者是刑事诈骗。第三个就是那个，在如果说购买这种付费的服务的话啊，要签书面合同，而且要固定关键的承诺，不要轻信这种口头的宣传，就要将咨询服务的内容、方式、成果的形式、收费还有违约，把这些要写入合同，尤其是对方做出的一些倾向性的承诺，比如说保证录取啊、不划档等等，像这样的内容一定要在合同中或者是在相关的文件中，双方盖章签字的材料里面以文字的形式明确下来，保留这个证据。
0: 一定要了解清楚专业的资质，这个非常重要哈。如果说选择了类似的相关服务的时候，要看合同条款，要保留好宣传材料等等，以防万一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高考志愿填报如何高效又准确。参与节目的嘉宾有教育在线副总编辑江爱平、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员周翔、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再次欢迎三位。报志愿的时候啊，大多数考生呢会有冲、稳、保三个梯度哈。请教江总编，这三个梯度在实际操作当中应该怎么样去划分呢？怎么把握啊？多少分差算冲，多少算稳呢？
1: 好的，主持人，我想先更正一个广大考生和家长的这个误区哈。好多考生家长都会觉得学校的招生分数可能是划定了一个线，只要我这个线够上了，我就可以够一个。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招录过程中哈，特别是平行志愿，它的招录是它的最后的分数和它的填报是大家报出来的，而不是学校划定一个线，你够这个线你就能上了。我想这是一个基础概念，先要跟大家说一下。
0: 对。
1: 那么 什么是充，什么是稳，什么是保，也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但是这个关注实际上和你的个体规划有关。比如说你就是想在某一个行业未来从事研究或者是去找工作，那这个时候你的充可能就要考虑一下，你为了保专业，你的学校就可能要稍微放低一点，我可能就是要找一个稍微偏远的地方能保这个专业了。充稳保这个你说是用多少分去划定一个死的线是很难确定的，但是从我们的自己的规划上面，你未来是打算升学，你未来是打算就业，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想在哪个领域哪个行业去从事相关的研究或者是工作，这个问题是我们先要去考量的。围绕你的个体规划和你未来的目标，那么我们再去系统里面去看历史录取的分数大概是多少，我可以框定的围绕我个体规划，我可以去框定的专业以及专业相关的院校有哪些我是够一够能够得上的，有哪些是稳稳当当我一定可以去填报的。
0: 嗯，
1: 我想可能看历史分数是重要的，但是在现实我们操作过程中还要更多的关注两部分内容。一部分内容就是计划，就是专招生单元的计划的变化。
0: 嗯，
1: 这个计划的变化里面有两个，一个就是比如说组，像北京是专业组的，像这个山东和辽宁是专业的，那么在我本省今年投入的计划有哪些是变化，有哪些是增加的，往往大家从历史数据的时候这部分我又比较喜欢，我可以把它放到充里面去进行选择。我想这个是第一个要看变化。第二个看变化是看招生人数，稳和保一定是相对招生人数，分数大概能框定得住，但招生人数一定不是一两个人，一定是稍微多一点，这样的话你才能稳。
0: 就招生计划当中的那个计划人数是多少
1: 人数、因为就一个人的时候你去年可能是稳的，但是就一个人有可能另外一个比你分数高的他就不是稳了，风险就太大。所以看的时候不光要看分数，还要看计划的变化以及招生人数本身的这个变化，综合起来去考虑。
0: 首先是个体规划，要依据个体的规划，往年的历史数据呢只是一个参考，还是要看当年的这个报考的情况怎么样，以及各个学校在本省份投放的这个招生计划，要综合来评估。
1: 没错。
0: 如果说我们使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怎么样去筛选出适合自己的高校呢？
1: 我想首先第一步哈，就是阳光高考的平台是有一系列的测评工具的，这个测评工具可以帮你更清晰的认知你未来的职业发展，我想这个是第一步，你先对自己有一个认知，有一个了解。围绕给你推荐的这些专业，我建议去阳光高考平台看一下这些专业他在大学学什么，保证你这个专业你喜欢，你不是听了别人说这个热你才去喜欢，而是这个大学学的这个专业学什么干什么能跟你未来的规划匹配得上，而且我一趟学什么，我大学我四年是可以稳稳当当顺顺利利毕业的。我想这个是第二步，我们要去做一下对自己的认知，对整个专业和学校的认知，这些信息是有的。那其次，我这个分数，我的选考科目，我的位次已经有了，录入到阳光高考平台去做一下围绕你自己个体规划的一些可以报考的范围的筛选，那这是第三步。第四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要对比一下我最后可以框定我可以报考的这些学校匹配去年我在整个招生单元组里面是不是有变化，招生人数是不是有变化，那我要把这些可以填报的这些组合做一下优先级别，最想去到最不想去的优先级别的排序。那最后一个充稳保，它的排序绝对不是简单的看历史录取分数的从高到低，而是围绕你个体规划，你看刚才做了这些所有的研究之后，我确定哪些目标是我一定要要的，有哪些目标是别人说好，我一了解一认知发现跟我想的差距比较大，那我就可以往后放一放，甚至不选择。所以充稳保不是看分数，而是综合起来为你未来的职业发展以及进入社会去做相应的准备。所以有的时候说一分不浪费，我觉得这个太短视了，不如说我们扎扎实的借志愿填报这个机会为未来去做规划，为未来去做选择，这个才是这
4: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AI，我们都很热，大家也都会用，使用率我看现在基本上所有的企业都在用，但是我们现在的AI的这个性价比现在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学业规划，匹配上个人的分数以及招生的情况来选择。现在市面上涌现了很多AI志愿填报工具，号称能一键生成最优方案。哎呀，这个到底是帮手还是陷阱呢，江总编？我觉得现在的
1: AI 我们都很热，大家也都会用，使用率我看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家今年哈，家长都会给我发一个 AI 提出的一个报告，对，然后问我这个行不行，我是觉得 AI 是我们不可避免的未来一定要使用的工具，我们去理性的使用它，它去框定的一些范围我们只能做参考，不能它说什么我们就办什么，我们不能是完全相信它，但是它给我们的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做参考的。 另外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要自己清晰的理性的去做深度的研究，而不是给我了一个东西我的目标就是上个大学就行，那我想可能你在大学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历年的这个情况了哈，上了大学以后发现这个专业和这个学校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在退学我在转专业我在复读，这个时间成本实际上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
4: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所有的工具我们去基于它去做基础数据的筛选，提升我们的 效率，但是最后志愿表单的决策需要我们按刚才说的那几个步骤，一步一步的去自己做深度的研究、思考和理性最后的选择。
4: 不能把自己的未来、自己的规划完全交给 AI 来决定。是的，考生和家长为什么愿意啊为他付费？就像刚才江总编提到的哈，这个报考的朋友们都会有一个 AI
5: 建议的报告，周研究员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本质上的这个参考因素很多，然后呢，所以信息沟通、信息获取的这个成分就相对来说比较高，而且呢，我们很多学生人生经历的一个部分，然后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所以愿意付费其实也是重要性的表现。但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考试结束之后填报的时间其实很短，要在短时间内获得较高的所谓的这个成功率啊， 就会让很多家长愿意买单。其实买的可能还是个安心，就像刚才江总编提到的，登录，特别是分数线的这个划定本身是具有非常强的随机性的，它会根据每年的报考人数划定，所以不能预测，也不可能有承诺。所以加值付费的呢，本质上一定不是针对某种承诺，它是属于高考填报咨询意见服务，是一种商业行为。
4: 需求催生了市场哈。当然这里边可能也会有一些家长的焦虑，确实绝大多数的家长 和考生朋友们，他是头一回经历这个志愿填报，他是不了解的，希望能够找到更专业的填报的咨询服务。赵律师，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 大家为AI付费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3: 我觉得应该说AI付费啊， 它首先我觉得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啊， 就是这种AI提供的只是一种决策的参考， 结果本身就首先不能保证准确， 更不用说谈到它完全符合个人的个性化的选择需求， 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认识。 第二个就是说呢， 对于AI 它的这种包括预测也好，包括这个评论也好，那么等等，所以这一方面呢，我觉得家长和学生应该说呢，有些是可以做筛选的，对吧？它节省你一些人力，那么你去选择对比，比如说不同的院校、不同的专业，那么它节省你的人力和时间，但是这些结论呢，或者它所依据的信息呢，
4: 也有可能不经准确，如果说你对他这个结论形成所依据的这些事实和数据要再进一步的去核实，以防止这个前提和基础有误，就影响这个结论，而这个结论又成为你做决策的重要参考的时候，那作为学生和家长，我觉得应当特别重要考虑的。提供参考不可尽信，我们要反复验证来选择自己适合的心仪的大学，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我们自己上的这个学对自己的未来的学业规划呀、职业规划等等是有帮助，适合自己匹配自己的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高考志愿填报如何高效又准确，稍后继续。
6: 不智能还是不行啊，这什么叫退不了啊？这手机给退了，这手机是假的啊！
7: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8: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不间断守护。
7: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点重播。
6: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7: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6: 天天三幺五，
7: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CNR Business Radio。
1: 2026年全国高考志愿填报正在进行，教育部阳光志愿系统免费开放，依托权威数据提供智能筛选、生涯测评等服务。与此同时 ，AI 填报逐渐走红，但数据滞后、推荐雷同等问题频现，部分机构更打着与高校联合旗号招揽客户。教育部对此已发布预警：高考志愿怎么填？专业怎么选？高价咨询靠不靠谱？内部消息能不能信？如何防范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中的风险？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教育在线副总编辑江爱平，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员周翔，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共同探讨高考志愿填报如何高效又准确。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呢，我们聚焦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内容。有人发现啊 ，AI 志愿填报工具依赖历史数据，有些工具呢存在数据滞后、推荐雷同等突出问题。比如院校今年的扩招、缩招、专业热度变化等等 ，AI 没有办法实时同步。请教周研究员 ，AI 工具用过去预测未来的这种逻辑，在高考志愿填报这个场景之下，您判断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最大的风险主要是在于系统之间的差距，就在于 AI 工具使用，就是从 AI 工具使用的本质上来说，它本身还是一个输入输出的这样一个匹配的系统工具，它的风险呢就源自于这个算法和数据这两个层面。第一个目前来说最大的风险实际上就是匹配算法的这个准确性的问题，算法如果不公开，所以很难去确认分析它的准确性到底有多少，如果工具的底层数据如果不准确，缺乏时效性，那风险就更大。然后第二个风险呢，实际上是输入数据的风险，其实这跟我们考生本身是相关的，就是前面说到志愿填报本身是一个非常主观的问题，个体因素影响很大，能否全面考虑个体的需求，能否将所有的需求都输入到这个系统，算法能否对所有的需求都进行处理，实际上这都是风险。所以在输入和匹配端存在瑕疵的话，这个志愿选择包括入学之后的学习啊、生活后续的发展可能都存在一定的这个风险，所以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决策准确和科学的问题。
1: 所以 AI 工具它的数据、基础数据和算法，我们考生和家长是不了解的，对吧？
2: 对。
1: 那完全信任它的话，这个基于数据的风险因素就会很大。
2: 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风险点，其实就是我们对考生自己和将来的发展了不了解，这个本身也是很重要的。
1: 如果我输入的这个数据风险，您提到就是综合各方面情况，我没有充分想到的话，那 AI 给出的结果可能它就不包含那个因素。
2: 对，也许很准确，但是实际上跟我考虑的因素不太一样，那可能就会有偏差。
1: 嗯，高考志愿填报面临的是动态变化的招生环境， AI 没有办法替代人的判断，我们也呼吁考生和家长朋友们要自己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赵律师请教您，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些宣称智能填报精准匹配的 AI 工具，如果说因为底层的这种数据滞后导致考生滑档，平台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
3: 这个问题可能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哈。如果它的数据是准确的，但是结论它不准确，因为这个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它可能还有很多的因素和考量，但有些因素它没有加入进去，它有可能结论不完全准确。这种情况下，它是否要承担责任呢？通常来讲，可能倾向于它不承担责任，尤其是在它对于生成结果上又做出这样明确的承诺，说 AI 的这种生成结果它只是供你参考。那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说，如果它做出这种结论的所依据的基础的数据就是假的，就是滞后的，那这种情况下，通常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尤其是在这种 AI 填报工具，它宣称说智能精准匹配、一键生成自由方案等等，有这样的一些明确的承诺，这在法律上是具有这个约束力的。但是因为它的数据没有及时更新，导致这个志愿填报错误，这个结论建议的结论是错误的，导致考生遭受这样的损失。那这种情况下，它就属于提供的这个服务啊存在严重的质量瑕疵，平台应该是构成违约的。因为按照消法的规定，就是说经营者应当保障他所提供的服务符合人身财产安全等等有这样的要求。而且要确保它的质量和宣传的内容相符，那么数据的滞后显然是违反这些义务的。
1: 可是我们考生和

0: 家长怎么能确定他的数据来源的不滞后或者是准确呢？这个就是说最好啊进行一个验证，尤其是对于所要倾向于报考的院校或者专业，包括他历史上的近年的分数，然后最低最高或者最终的录取的分数，录取人数，这个去
1: 官方的平台才进行验证查证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了。一些咨询辅导课程收费不菲，可是效果很难评估。如果这个结果是考生上了心仪的大学，那这个功劳自然是算参加了这个志愿填报的辅导和培训。如果说我们的考生没有被理想的学府录取，那往往会用不确定性来说事儿。所以我们提示您要谨防天价咨询与内部消息的陷阱。请教江总编，今年教育部明确发预警 说天价志愿规划师全是忽悠，那根据您的了解，目前市场上高价咨询服务的收费大概在什么水平？另外想请教您的是，什么算是正常的志愿规划服务呢？
2: 就是现在的这个咨询服务有一些从高一就开始做，它可能价格能到大几万，
1: 这么早？
2: 对，就是这么高，能到大几万。他会告诉你我整个是一个陪伴学习，你去参加竞赛还是东平还是复活留学，我给你进行 全流程全时长的这个服务，有的不光是包含课程的培训，只是规划这部分就能到大几万。那就现在来说，志愿填报这个点来说，有2000的、3000的、5000的、10000的，还有10000多的，包含前2年这个网上的2、3万的也有，它的价格区间差别是特别大的。然后另外一个，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忽悠的问题，我是觉得也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忽悠，但是就像刚才赵律师说的， 我们要去判别我们不管花多少钱买的服务，我们可能要去判别他是不是他是真有本事，他是真了解，能给你帮你去打开你的视野，帮你做这个自我深度的认知，从而给你做出来更适合你自己的选择，还是说就是在用历史数据帮你做托底所谓的保证能被学校录取的方案。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很多收费不菲上万块钱，但实际上那个方案是把你的分数降到50分，保证你最后
1: 能有学校录取，但是前面呢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让你知道就是你这个分数你清华北大你也是可以报的，有录取的可能，你看什么什么人就已经是被录取了，用这种方式去吸引你，那我觉得这就是妥妥的忽悠。但是我觉得这个一家之言不一定准确，就是在这个当口可能不少考生和家长会有头脑发热的情况，
2: 会有，
1: 对，就不太好去来甄别哪个是属于忽悠形式的，
2: 属于真正的这种规划的辅导。实际上现在从去年开始，我看到各省的考试院包含高中，现在我们主阵地咨询的阵地都是往这方面再去偏移了。我知道北京有一些学校就是老师培训出来一波给考生和家长提供相应的服务的。我觉得志愿填报这件事情，实际上主体是谁，主体是学生，学生未来的发展，我们花再多钱 去找一个所谓的咨询师，他会为你大学毕业以后4年毕业以后的就业进入职场会为这个负责吗？不会的，他只为你现在这个阶段能上一个大学负责。但我们上大学更重要的目标是什么？我们选择一个未来职业发展和进入社会的一个通路。 那哪个更适合你？我是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家长、考生和老师实际上是更了解自己的。 这时候我觉得花钱只是给你提供帮助，但最后是自己为自己负责。无论你花了多少钱，最后这个决策一定是符合你自己发展的。这两者之间实际上相辅相成的，切记切记，把一个自己人生相对比较重要的决策完全就是相当于
1: 交给别人，
2: 交给别人了。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考生和家长更重要需要去考量的。特别是在这个里面，很多机构一直在说 说什么内部信息啊，说什么我们有跟高校的这个内线合作，我就这么说，这绝对是骗人的。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招录所有的信息不是说划定一个线，你到这个线你就能录了。 就是连这个考试院和学校的招办，甚至学校的领导都不知道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分数，是全内部人员
0: 要根据当年报考的情况才能知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高校是都录取完了之后才会发布各个专业的录取的分数线嘛，就是只有录完了之后才会知道。所以
2: 不存在内部信息和内部数据，不存在。
0: 如果说有人说啊，有内部信息、内部数据与高校联合，您千万别信哈。周研究员，从高校招生的实际运作来看，您再给我们仔细分析分析，为什么说所谓的内部信息这搞不到？
1: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吧，一个是政策层面，一个是对我们人生规划的层面。从政策层面上，我们高考制度是越来越透明的、公正的，特别是出分之后填志愿，然后一分一段表啊，还有这个平行志愿等政策的这种推行，它本身就在消除信息差，所以本质上来说，在高考层面包括招录层面，它根本就没有这个内部信息的这个问题，然后所有的高考信息和政策都是透明的，包括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个分数线出台，只有知道了报了多少人，他们具体的个人的分数线是多少，它最后才能自动生成，所以它是一个实时的数据，而且我们的这个政策都在网上公布，这是政策的这个层面了，所有的这个考生家长都是可以在阳光招生网站上及时查询的。然后从人生层面上来说的话，就是人生本身我们个人是对自己的这个人生负责的，所以如果在人生发展过程中您说有没有那个这个内部信息的话，就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所以如果有人提到说有内部信息，那肯定是要留个心眼的。
0: 对，赵律师，如果说真的遇到这种说法了，是否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欺诈呢？而且我如果买了这种高价的咨询服务之后咋办呀？
3: 刚才两位专家的这个说法啊，我也非常认可的。那么所谓的这种叫内部数据、内部信息这样的宣传，显然呢它是一种凭空捏造的虚假信息，那目的就是骗取考生和家长的信任来获取这个费用的。那这样一种做法呢，首先它是违反了这个广告法关于广告的内容必须真实准确的规定，那么同时呢，按照消法和民法典的规定，就是说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那么这是构成欺诈。而且就是说有的机构宣称与高校联合，那这种情况不排除有可能有，但是如果有这样做的话，那显然也是违规的，因为教育部已经明令禁止高校和商业机构进行这种有偿志愿的填报方面的合作。所以呢这种说法，第一，当然我们也无法核实，其实真的它也是违规的。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呢，对于这样的一些行为啊，这样的宣传啊，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
0: 我们说了志愿填报，再来说一说这个专业选择哈。今年呢，本科目录新增了38个专业，目录总数达到883种，其中交叉学科门类首次列入，包括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新专业。面对新增专业，我们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最常见的心态是什么呢？江总编，
2: 每次的这个新增专业，特别是这次新增的这些专业哈，都是相对比较热门、比较贴合未来的科技和产业需求的。
0: 是，
2: 那很多家长就会一听说，哎，这是一个热门专业吧？那热门专业，我未来就业是不是就一定就好了？就不考虑自己的喜好和发展，就会去追这了。然后会导致分数反而是会吃亏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反而要清晰的规划，它再热和你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你要的未来的职业发展和未来？
0: 对，
2: 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回归到自己的个性定位去。第二个呢，我觉得新增专业有的时候新增专业哈。学校也会一蜂窝的就去办这个专业，实际上从98年大扩招我们就能够看得到。所以对于我们考生和家长要去选择的时候，也一定要看这个新增专业对于学校来说它是一个横空出世的专业还是相关专业，它有非常清晰而且非常有积淀的相关专业的背景。如果没有，我也不建议考生和家长就去报那个所谓的热门专业，那实际上他的师资、他的培养以及他未来的就业是对你没有任何帮助的。
0: 要看，
2: 所以我们也要擦亮眼睛去看。
0: 还有情况，比如说是有的专业它可能增加了一些内容，换了一个专业名字，这个我们可以从往年的这个学校相关专业的名字啊设置情况来分析判断，不能说因为是新的马上就一窝蜂的去报哈，对考生的发展来说可能是欠考虑的。
2: 是的，
0: 我们在选择新专业的时候，刚才江总编也提到了哈，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个人兴趣、职业规 规划、学习意愿等等，同时呢，也要参考学校的往年的相关专业的办学情况、师资情况等等。心不等于热，热也不等于适合。还有一种观点哈，是说那我选择冷门绝学类的专业，比如说我了解有的学校他开办的专业可能只有这个一个学校有啊。对于这种观点啊，周研究员，您对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选择冷门绝学其实是与所在的学校它的关联性就非常大了，然后学校实际上也会有对这些学科然后冷门绝学这些专业这个匹配比较多的这个资源。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冷门绝学实际上最重要的对于学生来说是一定要和自己的这个专业兴趣这个匹配，很多学科实际上是非常基础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冷门绝学这个专业，所以学习难度本身也会比较大，因此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这个兴趣。然后冷门绝学它作为学科而言，实际上在这个本科阶段他重视的仍然是一个基础性的这个问题，因此如果有考生啊愿意选择这样的这个方向，其实确实是有利于自己的这个综合能力培养、基础能力培养的。另一方面呢，如果继续感兴趣的话，其实还可以继续升学呀，然后重视相关的研究，对个人发展来说也确实是不错的选择。
0: 所以您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就如果说我作为考生我对这个是有兴趣的，我的职业规划、我的学业规划和这个也是匹配的，那选择的话反倒是不错的哈。
1: 是的，
0: 我们要关注的是整个专业的建设的水平、学校的学科基础、师资力量、培养方案等等哈。重要的是，各位专家也提到了，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学习兴趣和发展方向。如果说考生因为只听信啊相关的咨询服务的所谓的专业推荐，选择了不适合、不匹配自己的专业，能不能追究推荐方的责任啊？赵律师，这个好像不太好判断，是不是这类纠纷在司法实践中有先例吗？
3: 应该很少这样的纠纷，因为能否追责的话应该是需要区分情形来判断的。就是核心在于呢，这个咨询机构它是否存在着过错，或者它有明确的这种违约或者欺诈的行为。如果说这个咨询机构呢，它只是基于一般性的信息给出一个建议，比如说某某这样的专业，可能未来发展前景怎样啊，或者去哪一些领域就业啊，像这种一般性的建议，那么考生呢本人认可而且最终填报，那么这种情况要追责那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如果说发生纠纷的话，司法机构可能也会认为考生本人呢他是填报志愿的最终的决定者，也是责任主体，所以不能简单的把这个不适合专业的这种后果啊转嫁给这个咨询方。但是有两种情况下是例外的，是可以追究这个咨询机构的责任的。一个就是这个机构啊它存在明显的违约的行为，比如说呢它和学生和家长的这个合同里边约定了要提供个性化的这种学业测评啊或者专业适配分析啊等等，但是呢这个咨询机构它没有实质的履行这种义务，而是随意推荐，哎，这种就属于典型的违约行为。那么消费者他完全可以要求退还全部的或者部分的费用。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咨询机构存在欺诈，这种是维权的重点。比如说呢，咨询机构他为了推荐某些合作的院校，或者为了赚取高额的佣金啊，而虚构专业的就业前景，虚构某些院校的师资力量，或者他明知道考生的个人特质不符合这种专业的这种要求，仍然进行虚假的或者诱导性的这种推荐，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是构成消费欺诈，然后考生呢作为消费者是可以要求退费，甚至有可能要求退一赔三的。
0: 有的家长啊花费上万元购买了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结果是方案质量差，甚至导致考生滑档，有过这样的报道哈。赵律师，这种情况消费者可以主张哪些法律权利呢？另外哈，您对我们考生报考有什么样的建议？
3: 首先是可以主张最明确的权利，就要求全额退还服务费。如果说家长已经支付了这个相关的费用，然后但是机构实际他所交付的服务的成果结果质量很低劣，与他高额的收费呢明显不符，那比如说他的数据错误，推荐的院校明显不符合，导致比如说学生无学可上啊等等，这些属于他未按照约定提供服务，他是构成根本违约，那么消费者属于可以要求解除合同，要求他退还全部的费用，甚至要求他赔偿相当损失呢。如果说这个方案呢它直接导致考生滑档，那么消费者呢还可以尝试说主张因果关系链条上的这个实际损失的赔偿，就我刚才所主张这个赔偿的问题。要主张这个赔偿的话，就得证明就是说自己因为滑档而被迫选择这个其他院校，或者是因为复读产生了一些可计算的这种费用，比如说复读学费啊、生活费啊等等，在这些呢是属于因为机构的违约行为导致考生所遭受的损失或者预期的损失，那么他是可以要求机构进行赔偿的。
0: 那这个证明的过程是不是比较麻烦呀？
3: 那显然是肯定是比较麻烦的。
0: 是啊。
3: 所以更多的情况下在于事前的这个防范，而不在于，而不是说事后的这个追偿。因为一旦追偿的话，那可能损失已经造成了。
0: 是，事前防范往往更关键、更重要。请教江总编，除了高价咨询和 AI 工具，志愿填报期间还有哪些常见的风险点呢？考生和家长最容易被哪些套路盯上？
2: 先说风险点哈，实际上高价咨询和 AI 工具都是外部的帮你去做志愿填报的一些方法或者是路径，那实际上更多的这个风险点是自己在去填报的时候，很多就是听别人忽悠了就填上去了。比如说批次的选择，很多家长是有早没早打一单子，比如说提前批他就选上了，
0: 那被录走了，就
2: 然后一旦被录取发现又不满意，那后面的普通批次就完全没有任何机会了，你只能复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仔细的围绕自己的规划去做理性的选择，这次没准上了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不能接受不要填。另外一个呢，风险呢，实际上就是在志愿表单的时候，很多用 AI 完了以后就直接导到系统里边去了，不去做退档风险的复核，也不去做这个专业到底学什么，这个学校我是不是能毕业的这种选择，就是什么热我就跟什么了，这些是对自己完全不负责的态度。那我想这两个点打控住了，我们的志愿就没有问题。
0: 为什么这个退档风险的复核很重要？
2: 因为退档已经是被提档了，被提档了以后，一旦被退档，你平行志愿后面的所有志愿都是作废的，你只能等到下一批次或者志愿征集的时候再去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完全对结果是没有任何主动权了，所以退档的风险一定是我们在提交我们的志愿表单的时候，每一个报考的单元都要去仔细的检查一下。这又必须要说阳光高考的这个平台了，它针对于后面备注那部分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如果你不符合，每年退档都是由于不符合学校的录取条件被退档了，这个是非常不值得的。
0: 所以千万不要
2: 忽视，完全可以在事前避免。对，一定不要忽视。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哈，套路上面，我觉得我们要谨防被忽悠。刚才说的被忽悠是只是在志愿填报上忽悠，那有一些成绩不是太好但是又心存幻想的，比如说这个计划外的，比如说某专业保录取的，这个都不存在。如果在大本里面包含在阳光高考的这个官方网站里面，这个计划就不存在。未来你这一纸学历四年时间以及你的上学的这个质量可能都会被蒙蔽，这个也是一定要去复核官方信息的。
0: 要以官方信息为准，只要是系统里没有
2: 的
0: 大本里没有的，这个我们是不是就能判断它是不靠谱的？
2: 也不一定不靠谱，但是要谨慎选择，一定要去和官方的，比如说确实是有一些大学的这种跟海外院校的这种预科，它是有官方途径可以去查询和复核的，一定去查询。
0: 但它这个预科就是应该不在那个大本当中了，对吧？
2: 有一些是不在的。
0: 所以自己要去跟官方查询核准，这个很关键。好。
2: 是的。
0: 关于填报志愿哈，周研究员，您给考生和家长有什么样的建议？
1: 我的主要建议就是在这个关键阶段应该是心态的这个建议了，就是志愿选择呢是高等教育的起点，其实是迈向社会的这个第一步，所以最重要的是关注于基础知识和能力，在这个关键阶段慎重选择斟酌和确定好自己的今后的这个发展方向之后，就需要朝着自己的目标继续努力了。所以呢，无论选择了什么样的学校都需要继续努力学习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最终是要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的。
0: 赵律师，您给考生和家长一些建议。
3: 我建议呢，不要轻易相信任何所谓的内部指标或者保证录取的这样的承诺，而这样的承诺往往是违法的、虚假的，往往是无法兑现的。
0: 今天我们从志愿填报季出发，谈了官方免费工具怎么用， AI 填报工具靠不靠谱，高价咨询值不值得买，新增专业怎么选，也聊了如何防范各种消费风险。官方阳光志愿系统免费、权威、数据全面，但工具再好呢，也只是参考，最终还是要结合孩子的兴趣和实际情况来定。从教育评价的角度分析， AI 工具依赖历史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对于新增专业呢，我们需要理性来看待哈，新不等于热，热也不等于适合。所谓的内部信息并不存在，天价咨询可能暗藏猫腻，消费者如果上当受骗了，要敢于依法维权。 高考志愿填报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的选择，但它不是一选定终身，更不应该成为焦虑营销的牺牲品。希望每一位考生和家长都能用好免费的官方工具，理性看待各种商业服务，结合自身兴趣和实际情况，做出一个让自己踏实的选择。高效又准确才是最理想的志愿填报状态。非常感谢教育在线副总编辑江爱平、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员周翔、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天天315也在央视频开通了消费纠纷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了。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丁华燕，导播夏青、求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5: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4: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5: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4: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5: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和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3: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4: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两本书，第一本是让自己快乐，第二本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我们先来看第一本。在日常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渴望从他人那里收获到喜爱、认可和接纳。这些来自他人的反馈，也正是我们每个人情感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有些人在人际关系中，因为想要帮助他人满足需求，甚至放弃自我需求，因此陷入苦恼中，这就是讨好型人格。针对讨好型人格者的困惑，作为专业心理咨询师的艾玛·里德·特利尔在《让自己快乐》这本书中给出了一套科学而有效的应对方法。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阅读《讨好型人格者应该如何应对节日》的精彩段落。

对于讨好型人格者来说，圣诞节的真谛在于花钱、筹备和承受压力。而我们之所以在婚礼上洒泪，完全只是因为整场婚礼的策划过程终于结束了，喜极而泣。那些我们想弄得特别一些的场合，无不充斥着期待和令人失望的可能。圣诞节是相互表达善意的节日，起码话是这么说的。而我最近读到一个说法，传统节日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同辈压力。不管你家有何节日传统，你都无疑会感受到那些随之而来的压力、高涨的期待和情绪。百货公司的广告提前数周就开始打感情牌，营销一种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的温馨意象。有些讨好型人格者非常喜欢过节，或者至少理论上很喜欢。节日确实提供了一个讨好他人的绝佳机会，不过现实往往有很大的落差。照片墙上推荐的手工礼物，照着仿制，不仅花费高昂，最后的效果也不如人意。一家人穿着成套的亲子睡衣，度过一个完美的圣诞节早晨，是永远实现不了的幻想。还有精心策划的跨年派对，最终只给你带来压力和扫兴。节日会引起我们的反思，让我们对照社交媒体上那些光鲜亮丽的帖子，巨细无遗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一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敏锐地察觉我们幸福的漏洞和身边缺少的那些人。节日精确地提醒我们时间的流逝。当我们开始计算还能过多少个圣诞节时，不禁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尤其是如果加上孩子离家自立以前，或者是父母健在的前提，还能共度的圣诞节恐怕只会是个位数。再加上圣诞节同时也应该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候，这两种想法自然会产生摩擦。节日还应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要在同一时期跑遍不同场合，付出无限的预算和无尽的欢呼，兼顾所有人表现得八面玲珑。对讨好型人格者来说，过节成了头等大事。如果你觉得圣诞节总是令人失望，那可能不是节日本身的问题，而是你对它的期望妨碍了你享受那一天本来的样子，需要取悦自己的不那么完美的又一天。假期后的第一次咨询总是耐人寻味，那些休假前非常希望今年假期能有所不同的来访者，假期结束后会来讲一讲实际情况。丹尼斯就是如此，他来咨询时看起来面容憔悴。12月并未完全按照计划进行，他想要平平静静地过个圣诞节的美好愿望，淹没于家人吵吵嚷嚷的各种期待之中。就像过去那样，他早几个星期就已经累得半死了，选购完美的圣诞礼物，将礼物包得一丝不苟，熬夜增删自己的代办事项，还要批量烹饪他拿手的腊肠卷。节日期间，他扮演着完美的女主人角色，不辞辛苦地精心筹备晚宴。一顿还不算完，他连续两天筹备了两顿晚宴，每一顿都兼顾每一个人的口味。精致的晚餐加装饰精美的餐桌，简直可以拿去拍杂志封面。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后，他径直爬上了床。他精疲力竭，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几天。休养期间，他回想着刚刚过去的假期，反思自己如何又重蹈覆辙。尽管此前他说服自己，他是想让每个人都过得特别一些，但是他开始意识到，他这么做其实不是为了创造完美的回忆，实际上是他心中的安抚式讨好者不忍心在这么一个庆祝友爱和团聚的节日里看到暴露出来的家庭裂痕。
事实上，那些裂痕始终存在。丹尼斯从小父母离异，小时候每次过圣诞节，他都会乖乖地两边跑。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他就像胶水一样将家人凝聚起来，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要让这些节日变得完美。讲完这些，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然后露出了微笑。他说，好歹又撑过了一年。但是我却有些坏消息要告诉丹尼斯，比起就这样抛诸脑后，现在正是打破他的讨好模式，用还历历在目的过去引导自己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关键时刻。只要允许自己反思，我们就能从自己做好或是没有做好的事情中收获经验。今年的圣诞节过完了，丹尼斯如释重负，这会让他错过这次磨难带给他的意义，为来年旧事重演打开方便之门。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第二本书是梁晓声的《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梁晓声在这本书中回顾了从买书、读书到写书的不凡经历，结合自身的读书和写作实践，道出读书的意义。这本书汇集了关于读书、写作、人生的思考，朴素自然又饱含真情。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书中关于我与文学的精彩段落。

我对文学的理解以及我的写作，当然和许多别人一样，曾受古今中外不少作品和作家的影响，影响却乎发生在我少年、青年和中年各个阶段，或持久或短暂，却没有古今中外任何一位作家的文学理念和他们的作品一直影响着我，而我自己的文学观也在不断变化。童年时期，主要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向我灌输了某些戏剧化的大众文学内容，如《吊金龟》《铡美案》《窦娥冤》《赵氏孤儿》，那些故事的主题无非体现着民间的善恶观点和孝义之诠释而已。母亲当年讲那些故事，目的决然不是为了培养我们的文学爱好，他只不过是怕我们将来不孝使他伤心，也怕我们将来被民间舆论斥为不义小人使他蒙耻。我童年时期深感民间舆论对人的品格，尤其是男人们的品格所进行的审判是那么的权威，其公正性又似乎那么的不容置疑。母亲所讲的那些故事毕竟数字于传统戏剧，内容都是经过一代代戏剧家锤炼的，所传达的精神影响也就多多少少的高于民间原则，比较具有文学美学的意义，对于我等于是母乳以外的另一种营养。这就是为什么我早期小说中的男人大抵都是孝子，又大抵都特别义气的原因。我承认在以上两点我有按照我的标准美化我笔下人物的创作倾向。我并非是那类小时候便立志要当作家才成为作家的人，在我仅仅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孩子的年龄，我对作家这一种职业的理解是那么的单纯，用笔讲故事并且通过故事吸引别人感动别人的人。少年时期，从小学四五年级起，我开始接触文学，不，那只能说是接近。此处所言之文学，也只不过是文学的胚胎。家居的街区内有三四处小人书铺，我在那些小人书铺里度过了许多惬意的，无论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觉得幸福的时光。今人大概一般认为，所谓文学的摇篮起码是高校的中文系或文学系，但对我而言，当年那些小人书铺即是。小人书文字简洁明快，且可欣赏到有水平的甚至堪称一流的绘画，由于字数限制所难以传达细致的文学成分，在小人书的情节性连贯绘画中大抵会得以形象的表现，而这一点又往往胜过文学的描写。对于儿童和少年，小人书的美学营养是双重的。小人书是我能咀嚼文学之前的代乳品。但凡是一家小人书铺，至少有五六百本小人书。对于少年，那也几乎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包罗万象了。有些取材于当年翻译过来的外国当代作品，那样的一些小人书，以后的少年是根本看不到了。我至今保留着三十几本早年出版的小人书。中学时代，某些小人书里的故事深印在我头脑中，使我渴望看到那些故事在大书里是怎样的。我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癖，也几乎是不择手段地积累自己的财富，书。白蛇传是我特别喜欢的文学故事。古今中外，美丽的、婉约的、缠绵于爱、为爱敢恨敢舍生忘死、拔剑以拼的巨蛇只有一条，那就是白娘子白素贞。他为爱所受之苦难，
只是中学生的我那么的心疼他。我不怎么喜欢许仙，我觉得爱有时候是值得越乎理性的。白娘子对许仙的爱便值得他越乎理性的守住，既可超乎理性，又怎忍歧视他为异类。当年我常想，我长大了倘有一女子那般爱我，则不管她是蛇是狮虎是狼甚至是鬼怪，我都定当以同样程度同样质量的爱回报她，哪怕她哪一天恶性大发吃了我，我也并不后悔。梁祝的浪漫也是我极为欣赏的，我认为这一则文学故事的风格是完美的，以浪漫主义的欢乐颂式的喜悦情节开篇，以现实主义的正剧转悲剧的起承跌宕推进人物命运，又以更高境界的浪漫主义情调扫荡悲剧的压抑，达到想象力的至真至美。它绮丽优雅，飘逸隽永。我认为就一则爱情故事而言，其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出神入化，古今中外无其上者。

听众朋友，是文学让我们触摸世界，读文学就是把世界扒开来，去细读它的每一道纹理，使我们铭记那些悠然会心、难以言说的极光片语。在生命中总有万般酸甜苦辣，而文字里流淌的却是生生不息的美好，让迷失的我们回到最初的源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流。
6: 没打中，
7: 让子弹飞一会儿。
8: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节目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继续有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李耳和他的师兄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杨洋，有请两位先生跟我们畅聊茅盾文学奖以及和茅盾故居的渊源。
1: 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李耳老师，您自己作为这个文学亲历者、创作者、参与者，您觉得从比如刘星武先生，或者就是从第一届长篇小说茅奖获得到您第十届，这个创作的手法和整个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变化？
2: 我觉得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最早的几届作品呢，其中的主要作品是对以前刚刚我们刚刚经历过的那段历史的一些反思。但是应该是占据了主要的这个篇目吧。当时的这种历史的历史观跟现在有一些不一样。或者说当时那些语境跟现在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它反映是那个时代人们看待历史和看待现实的一种感觉、方法、视野。茅盾文学奖它的主要作品，就是我不是非常留意，但是我有一个大致的感觉，就是到今天确实随着时代的变化，它的标准有可能在调整。但是现实感或者现实性或者说现实主义精神这一点一直是它的一个比较强调的或者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1: 对，
2: 是吧？也中国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但是慢慢的茅盾文学奖开始接受或者容纳一些现代主义的一些在艺术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的一些作品，但后面会越来越明显。
1: 对，
2: 这是因为你时代的发展变化，原来的这个艺术手法已经无法表达了，必须去用一些新的艺术手法才能表达。就像茅盾先生他当时写子夜，他为什么跟以前的长篇小说、以前小说不一样呢？跟以前的笔记小说不一样呢？也跟红楼梦他们不一样呢？是因为他觉得当时的上海跟曹雪芹写的那个红楼梦里面的那个家族生活不一样，所以他必须用一些吸取一些西方的托尔斯泰的、巴尔扎克的，用他们的手法来写。那这是一种新的艺术手法。所以茅奖的一些晚近的一些评奖作品，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手法比较现代。而且你还可能会感觉到每部作品都不一样。是吧？
1: 对，
2: 即便是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的一些作品，他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这个面貌也不一样。
1: 对，
2: 是吧？就是互相不可替代。
1: 对，没错。
2: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作品，我不是说我的作品啊，我说我的同行的作品，能够获得茅奖的这些作品，它在艺术上，它在对现实的回应上，某种意义上它对以后的某种展望或者是思考方面，他一定会有他自己的一些特色。
1: 对，那杨老师，您觉得就是您作为这个茅奖的深度参与者，过去和现在变的是什么？没变的是什么？
3: 那么像比较早的，像这个徐茂和他的女儿们，是吧？等等这一系列作品，包括那个刘星武先生的这个四牌楼啊，
1: 钟鼓楼
3: 啊，
2: 中古楼，还有花园街五号，是不是花园街五号？
1: 那个公交车交响曲，
2: 交响曲是那是刘星武先生的纪实小说，
3: 对，就是还有什么520什么长镜头啊，什么写那个桌球的，所以
1: 这个是获奖作品，
3: 519长镜头，519。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那个茅奖的这个十一届，如果作为一个长河来看的话，就是说，确实有变化，确实有变化。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小说思潮的话，

0: 是一个是八十年代初，也就是说还未经历过文学观念之争、方法论之争，那个时代的一种创作。一个是八十年代，尤其是刚才你讲的，就是说，文学观念的这个论争，先锋文学思潮的这个出现，那个时候还不叫先锋，叫新潮小说，
1: 探索小说，
0: 新潮小说，这样的这个就是八五年前后吧，这样的一个审美的一个变革，一直到新世纪这样的一种互联网时代，网络时代这样的一种写作，经过这样的一个四十多年的变化，小说的这个审美确实发生了比较大的这个改变吧，不是说谁好谁差的问题，就是说变化了，你不能用八十年代的这样的一种要求来要求现代作家，可能用现代作家再去要求八十年代的可能八十年代作家也没有办法这个用今天的这种小说的审美来涵盖，所以它作为一个文学的一个历史的形态，我就是说它就是历史就像一条长河一样，它这个过程当中就形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形态，那么你看看这个作品当中的这个人物也是这个样，我一直讲，我说这个鹦鹉兄当中的这个鹦鹉兄，这个人物在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我们讲知识分子都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呢？大部分都是一种苦难型的知识分子，
2: 不得志，
0: 这个苦难型的知识分子呢比较标志性的八十年代就是人到中年，这个苦啊苦得不得了，是吧？还有就是张贤亮笔下的那个知识分子，张永林，一边关在监狱里面享受着饥饿，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又要读《资本论》，
2: 享受着饥饿。
0: 那么还有这个张伟的这个《古船》，八十年代末期也是这样，就是在苦苦求说着什么，但是到鹦鹉兄的这个时代已经是九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他在他这个身上，当然他有他的这个思考，有他的思索，但是跟我们理解的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批判型的知识分子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他的这个周围鹦鹉兄的周围可以说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一个江湖世界了，不是像原来的一个八十年代纯思维状态的一种反思型的，我要好好思考人生，这个是已经不一样的，所以鹦鹉兄他的这个梦想就是一个儒教研究所，在这个儒教研究所，为了他的这个儒教研究所，他可以跟老辈的这些人物，学术上的这个长辈交往，也可以跟那些时尚的那些女性交往，还可以跟这种商界的那种成功人士打交道，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什么保姆啊等等，确实是这个五光十色，就是一个所以一个九十年代
2: 更蓬勃了，
0: 形成的这么一个世道的一个人物氛围、人物环境吧，所以我就说它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创作的一些有关知识分子的这个小说，就感受到知识分子或者讲我们讲这个学校学府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革，我觉得鹦鹉兄是更接近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的这个大学跟我们想象的八十年代的神仙出没、神仙打架的那个大学，那个大学是属于过去的大学，今天的大学大概是属于鹦鹉兄的这个大学，围墙渐渐淡去，世界上的这个世风开始涌入了学校，社会上有的东西大学里面都有，
2: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二十一世纪的大学该怎么构造，大概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里面就可以见分晓了，它的这个形态，它的这个生存方式，包括它所造就出来的人物， 跟八十年代一定是不一样。
2: 没错。
0: 啊，所以这个李耳还可以接下去写殷务兄、殷务弟了啊，殷务的这个殷务兄的弟弟，啊，或者他的这个学生辈、儿子辈，他们成长以后在大学里面或者在社会上，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2: 对，像您刚才说到的。李耳老师他们这代人上大学时候的那个样态，他是一个神仙打架的一个
0: 时代，还是一个文学青年，
2: 没错，而且那个时候他可能更是一个桃花源，现在的大学可能他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这个可能是
1: 就是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经常跟学生们讲、我说你们要彼此要讨论作品，你们自己的作品要互相讨论一下、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讨论的热情。然后他们说李老师你们当时，我说我们当时的作品我们讨论手稿，包括余华的《活着》，
2: 对，
1: 包括苏童的《妻妾成群》，就我们最早就是收获编辑陈永新先生把带到华东师大，我们看了手稿，我们来争论，就某一个细节、某一句话、某个结尾，这个争论争的简直是面红耳赤，
2: 听着都过瘾
1: 啊，面红耳赤啊，现在我们的学生他们之间没有这种。当然他们的修养非常好，已经不愿意做这种争论了，你知道吧？我呢有时候还保留这种习惯，就是我跟学生们谈小说的时候，谈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你谈谈你的看法。他说老师你谈完之后我说你的看法呢，他说
2: 同上，
1: 你刚才谈的蛮好的，我说你一定不同意。因为有时候我故意说的那么不对的，你知道吗？我就想让你来反驳我，但是他们可没有了，或者因为不习惯这样一种赤诚的这样一种讨论，这种文学生活、文学思维没有了，我觉得挺可惜的，
2: 对，
1: 很可惜的。你要知道，这文学思维它不仅仅是文学思维，文学生活也不仅仅是文学生活，文学想象也不仅是文学想象，它一定代表这个民族的语言的思维，
2: 没错，
1: 是吧？所以在高校里边要谈到要。从事创意写作教学，或者是鼓励学生们从事写作，这个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这样一种讨论，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狂飙突进的那样一种状态，对这个民族、对这个国家来讲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其中很大部分是因为文学。所以，我一直鼓励学生们，我说你们真的课间休息就可以争论。是吧？晚上可以争论。把每一个这个讨论，其中有些问题讨论的时候可能不是真问题，但真问题会从众多的讨论当中会脱颖而出，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会面临这些真问题，你会去思考这些真问题，一旦有所突破那就不得了，是吧？
2: 所以正好借着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事情，我也正好请教您，先当面请教您，您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您曾经说过，中国到该出大作家的时候了。这个是您说过的话。那我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和您刚才说到的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的这种思想？
1: 你想想，我们现在还有就年过五十的人嘛。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代的变化，真是沧海桑田。我们可以说集中了人类最丰富的经验。
2: 对，
1: 以前历朝历代没有，以前的改朝换代，新朝只是对旧朝的重复而已。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这个变化是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且越到晚近变化越快。我们从一种乡村文明、农耕文明变成城市文明，现在又变成我们目前这样一种状态。人类的这样一种科学技术的进步，所给人们带来的心灵的阵痛，喜悦和阵痛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对，
1: 当你过了五十岁之后，你有可能把自己的这些经验写下来。这个经验本身仿佛就是对人类历史的一个总结，对人类文明的一个总结，尤其是对中国人而言，它是给中国作家布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中国作家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如果哪些作家，一些真正的有责任感的作家，写出了这样一种状态，或者说做某种在用文学形式做出了某些探究，如果像子夜这般成熟的话， 就像子夜面临那个时代能够写出相对比较成熟作品的话，那么一定是大作品。

0: 这个作品会跟欧美一些作品有点不一样。我知道很多读者他喜欢欧美作品，你要知道在欧美的很多作家包括获诺奖的一些作品在中文看了是不是觉得太轻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当然这个轻的责任不应该他们负，因为我们承受了很沉重的负担，
1: 对，
0: 沉痛的沉重的，
1: 嗯，我们的民族经历，
0: 我们对对对，我们的民族经历，我们的所负担的心理的那个重压，
1: 嗯，
0: 比他们要重得多，所以他们那样写是有资格那样写，
1: 嗯，
0: 我们这样写当然也有资格，因为你要表明一种对从沉重当中逃逸的一种心理啊，当然也可以理解，
1: 嗯，
0: 也就是说这种生活只有中国人自己去写，
1: 对，
0: 如果你能够刚才你一开始提到的既能够入乎其内，
1: 嗯，
0: 又能够出乎其外的，既能够写出沉重的那一面，
1: 嗯，
0: 又能够写出轻易的那一面，代表着一种愿望或者代表着一种对沉重的一种校正，
1: 嗯，
0: 或者说写出二者的变奏，
1: 嗯，
0: 你想想这种作品多好啊，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说实话有多少人写出这样作品，
1: 嗯，
0: 写出这样的作品在艺术性上是否能保持基本的完整，
1: 嗯，
0: 我觉得我们需要问一下自己，需要问一下自己，所以我说我们需要出大作品，到出大作品的时候了，既是一种承认，
1: 嗯，
0: 也是一种欲求啊，呼吁啊，
1: 那您会去做这件事吗？
0: 我应该这么说，我在鹦鹉村当中部分的完成了我给自己的任务，
1: 理解理解，
0: 对，
1: 嗯嗯
0: 啊，当然我的完成度怎么样，以及读者他是否认可那是一回事，
1: 嗯，
0: 就是你对自己设置一个目标，你要完成自己在某一个阶段的任务，
1: 嗯，
0: 是吧？当然我对自己下一个阶段我对自己也有要求，
1: 嗯，好，谢谢谢谢李儿老师。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杨洋先生，就刚才李儿老师提到的他曾经说过的这句话，您觉得这个时代就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他更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或者什么样的作家？
2: 这个也是我最近这两年考虑的比较多的，因为我是做文学史的，
1: 嗯，
2: 做文学史呢我们都会想这个二十世纪文学跟二十一世纪文学比较，
1: 嗯，
2: 我也在想，我说如果是我们现在是2025、2026年跟这个100年前1925、1926年比，那么我说二十世纪的文学那个时候所谓的鲁郭毛都已经出道了，
1: 嗯，
2: 鲁迅、茅盾、郭沫若都已经出来了，
3: 嗯，
2: 那么反过头来讲呢，我说看看我们这个二十一世纪的鲁郭毛，我们就是说不要讲谁是鲁迅谁是茅盾谁是郭沫若，就是类似这样的作家作品，
1: 嗯，
2: 大家有没有公认性的作品，就是所以我就是说好像二十一世纪类似的鲁郭毛好像在中国文学当中好像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端倪，
1: 嗯，
2: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我就在想我自己的解释呢比较简单，一个解释我就是说二十世纪是在基本上是在中国文学也好中国社会也好基本上处在一种非常态，
1: 嗯，
2: 所谓的非常态是什么呢，就基本上是一种战争状态，
1: 嗯，
2: 一种政治运动状态。那么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是一个和平时期，技术经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2: 所以这样的一个变动状态当然它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
1: 嗯，
2: 啊，不是一个巨变的社会结构，
1: 嗯，
2: 那么对于文学来说呢怎么来表现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
1: 嗯，
2: 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当中文学家用他自己特有的慧眼跟超人的这种文学才能，
1: 嗯，
2: 把它表达出来，
1: 嗯，
2: 这个是摆在二十一世纪作家文学评论家面前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啊，就是我另外一个我也想表达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文学就是写作者或者讲作家个人的事情，
1: 嗯，
2: 我不是这么认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看得就比较清楚，就是文学的成长一方面是创作，另一方面就是一个观念，观念是主要是谁在负责呢，主要就是 文学评论、文学批评。因为我这几年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把中国当代小说史这个主要是相关的一些史料，进行了一个梳理，编了一套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小说史料选》，大概有四卷本，马上就要出了。这个书是已经编好了很长时间，那我是选了大概1000多万字里面，最后就是选出了大概240万字的这个试卷本。那么在编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就是大量的看到作家的创作经验谈，另外一个方面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评论家的一些对于小说、对于文学的一些思考，在观念上的一些提炼。这两个东西我就觉得是不能分开的。
1: 嗯，
2: 因为作家有的时候感性的比较多，
1: 嗯，
2: 如何来表现他生活经验，他有这种，但是这种经验上升到一个观念状态，上升到一个理论状态，这个单靠作家是完成不了，需要一些理论家的这个帮助刺激啊。所以我们讲这个80年代小说观念的这个讨论，讨论之前跟讨论之后是不一样的，小说写出来。那么21世纪这样的一个文学观念、小说观念，至少在理论形态上目前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几乎是看不到这种踪迹。但是小说创作，我觉得因为小说上它涉及到人的这个生存状况、人的经验状况，它是有的，所以我们读一些小说你是可以看到，哦，21世纪原来跟20世纪确实是不一样的，它的这个人的行为方式、人的这个说话的方式、人的思考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形成小说，至少从审美的观念上，它有哪些主导性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再回过头来讲，茅盾写《子夜》的时候，他是有超前性的。他看到上海这样的一个社会，大家都在讲上海这个社会到底是趋向于现代啊，还是趋向于传统。茅盾就是看到什么叫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很简单，像护身符办了很多工厂，大家看了烟囱都起来了，工厂都起来了，这个就是现代社会，这个确实是现代社会。但是茅盾就是讲现代社会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手，这个手是什么呢？就是金融。
1: 对，
2: 我们今天看看是很好理解，金融资本跟实业资本比，毫无疑问肯定是金融资本厉害啊，然后股票一跌，多少这个工厂就倒闭掉了，但是在30年代茅盾那个时代，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包括吴仁甫这样的一个人。吴仁甫说，再怎么厉害，我有这么多工厂，我有这么多机器在，这个总是眼见为实的，这个东西是倒不了的。你再怎么打仗，再怎么政权变更，谁都需要吃喝拉撒，谁都需要用我的这个纺织机器，但他没想到金融资本家赵伯涛稍微一搞，把他投资一搞，股票一跌，他的整个一堆工厂一下就垮掉了。这个是让吴仁甫第一次领教，哎呦，金融资本真是厉害。这个还不仅仅这个方面，更深层的一层就是说，金融资本要运转，它不靠钱啊，不光光是资本啊，它是有一整套的现代的金融原理，包括它的制度，包括它的政治，所以他没想到这个居然可以用钱来打仗，让这个军队倒退多少公里，这个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他说居然就是说为了这个股票的涨停，居然可以让军队打仗，怎么来打？但我们现在来看，确实是看得到，所以茅盾在这个子夜里面把这种现代社会都展示出来，所以他的
0: 因为茅盾他有国外的生活经历，
2: 他在这个东京的生活，所以他对这些东西他是感受得到，所以我就是说，我们这个21世纪的这个文学，我就觉得到现在为止，什么是21世纪的文学观念，什么是21世纪的文学审美展现方式，包括它的表达方式，我觉得现在都还处在一个形成过程当中，谁如果能够用他的文学作品，谁能够用他的理论话语形式 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那谁就是二十一世纪的鲁库诺巴老曹
1: 大作家
2: 大作家。
1: 嗯，我今天其实挺感慨的，因为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在我们正式访谈之前，两位嘉宾很早就到了毛公的故居，他们两个因为是师兄弟，关系很熟络，两个人在互相攀谈的时候，甚至李尔老师的那个俏皮依然还在，然后呢杨洋老师依然可以包容小师弟的那个不羁俏皮，他都可以全盘的这个容下，两个人是非常轻松的自在的毫无压力的去聊他们的过往，聊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和文学的这个鉴赏。但是呢我们一开机，我们聊到毛公的作品，我们聊到茅盾文学奖，尤其是刚才李尔老师提到了他希望现在的青年作家或者现在的文化人，他们应该具备一个什么样的品质。在之前李尔老师用到了一个冒犯，毛公的作品他的伟大里面就有一个对文学的冒犯，那现在我觉得对当代的这一批文化人来说，或者是文学家来说，我觉得太难了，所以对这一代的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刚才李尔老师在说到他希望孩子们具备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的时候，我觉得他依然保持那个少年的愤怒，但是他
0: 敏感，不是愤怒，
1: 就是他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学的精神。两位老师在今天已经用他们的方式做了一个全新的呼吁，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茅盾文学奖真的可以像李尔老师期待的那样，中国是需要出现大作家的时代了，我们需要有那种前瞻性，前提是对社会的这种共情能力，可能我们现在少了一些这样的共情能力，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跟我没关系了，所以呢才会少了这样优秀的这个文学家。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档节目在毛公的故居遇见两位老师，可以给这个社会，给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带来一些思考，我想这就是我们作为媒体的价值。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光临我们的茅盾故居会客厅。那我们跟大家说再见。
2: 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4: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北京时间21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1000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 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5: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5: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高明磊落组合。
16: 大家好，我是林磊啊，《西游记》啊又来了。
12: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开始吧。
15: 对，我们继续《那些年》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啊，凭什么我牵着马？凭什么我挑着担？
16: 就是这标题就透着火气啊。
15: 对，透着不公平，透着一肚子的怨气啊。在《西游记》第23回当中，四圣试禅心里面啊，猪八戒和孙悟空两个人有一段关于谁来挑行李，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这段其实比较长，我们来一个一个问题的分析。先来看猪八戒和孙悟空的第一番交锋。猪八戒不就是说我挑担子很累了，翻山过岭的，化些茶饭，让我们先休息休息，养养精神。但是孙悟空认为你这就是在抱怨，你来到这儿，这些牵马挑担的活不就是你来干这个的吗？要不然你来干嘛呢？啊，通过这个大师兄二师兄的第一番交锋，透露出了哪些职场问题？
16: 猪八戒在说事儿，孙悟空可是冲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对事不对人和对人不对事的区别。猪八戒是不是在抱怨？可能就有点抱怨，但是他很聪明，他没说。走了这么远的路，我又挑着担，大家肚子又饿，是不是该休息？皇帝还不拆饿兵呢，是不是得吃点饭，是吧？道理都是正确的啊，光明大义在这摆着呢。但是孙悟空是属于直指人心的那种，你是不是在抱怨？你是不是对分工有意见？这其实就是职场上两种人。像猪八戒这种人，他是善于利用规则的，善于会高情商的去沟通对话的，来用一些光明正大的事情来掩盖自己的真实需求和理由的。当然了，所有人面子上也都过得去。而孙悟空是一个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人，是吧？你这个话你一说出来，我就看到你背后你的小心思是什么。你其实是在抱怨，你其实是向领导提意见提要求，你其实是不想担担子。那么在职场之上，这两种人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像猪八戒这种人，就是永远把自己的个人需求隐藏在一个光明正大需求之背后，让所有人都觉得舒服，因为说白了都休息嘛，啊，都吃饭嘛，至于公司因此而被耽误了前进的脚步，总有别人买单嘛，是吧？到时候就算追责追不到我这件事上来。但是孙悟空是一个业务驱动型的，一切以完成 KPI 为目标，你所有跟他相违背的事情我这都不允许。所以你猪八戒，你不要跟我讲任何理由，你只要最后的结果是要影响大家前进，我就要说你。这其实你看出来，这就是公司里面常见的这两种人的斗争。
12: 磊哥是从做人和做事，然后对人和对事两个角度去看，双方的可能语言体系不再一样，但是我愿意把它放在一个语言体系下，那就是要知道这个背景，还是要说一下，孙悟空跟猪八戒，包括唐僧，他们三个刚聚首的时候，唐僧和猪八戒并不知道孙悟空的战斗力啊，各方面的能力是远在猪八戒之上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当于我们职场上面很多有的时候年轻人刚进职场，觉得自己学富五车，能力很强，我干嘛要干学徒干的活啊？我的知识储备不比你这些老员工差呀，你们这些待了几年的都是吃干饭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凭什么给我一些学徒的工作？你凭什么让我来挑着担，我来牵着马？所以这是同一种语言体系下，到底该不该以论资排辈，或者以业务导向，谁能力谁上？这说白了，名义上看是挑着担子，实际上是这个团队里面的地位。所以这个时候猪八戒觉得，你孙悟空还没有遇见后面的什么黄袍怪那些情况下，我觉得我的猪八戒的业务能力不比你差，所以这是一个地位的表象。
17: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如果一开始你接了一份非常所谓的低贱或者是比较苦的一个差事的话，很有可能你熟悉这摊事情之后，那么未来的话领导都把这个事给你了。比如我以前的话就干这种事情啊，就我那个领导叫哎，你去帮忙印一下名片吧，或者你去帮忙打一下考勤吧，摆一下桌牌吧。那后来我熟悉了之后都给我来做，那我自己心里也是不愉快的呀，我也是个业务型人才，你凭什么把这些偏这个中后台的事情给我做呢？所以我也有怨气。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第一个不能离开两个人的背景，第二个这种事情上应该怎么做呢？我其实偏向于猪八戒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孙悟空不应该过分的蛮横，尽管你知道你自己的能力很强，但是应该有别的手段可以说清楚这个事情。比如说你挑担你也是功德一件呀，你不是为了师傅一个人，你是为了我们这个团队，将来功劳簿上会记你一功的。要知道后勤人员的功劳有的时候不比前台人员的功劳低的呀。所以如果通过一些美化的语言，或者跟猪八戒一样把你的目的藏在一个光明磊落的一个事项后面的话，可能你的效果会更好啊。
15: 我们接下来来看这师兄弟两个人的第二次交锋哈。这个第二次交锋呢，是猪八戒说了，说那你知道这个担子有多重吗？孙悟空说，自从有了你跟沙和尚，我就不挑了，我哪知道他有多重啊。你看这似乎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职场规则，总有一些活可能是大家都不太爱干的活，留给一茬又一茬的职场新人来做。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职场规则？
16: 这其实真的太真实了，太现实了。而且孙悟空真的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是吧？就是其实猪八戒这种心情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公司，我们常说啊，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但是总有很多活大家都爱干，露脸嘛，轻松嘛，或者说是有成长空间嘛。有些活就是又苦又累，干的还是在暗处，别人看不到，出了错还容易挨骂的活，这种活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都明白。猪八戒其实就是你得重视这个问题，我其实没说我不干，但你得正视这个，你得让我干起来有劲儿，你得让我得到被尊重的感觉。但是孙悟空的态度就是，你们来之后我就不干这活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累不累。其实这恰恰是给了猪八戒开启了后面抱怨的话茬的一个理由。其实本来这个时候你孙悟空作为大师兄也好，你作为管理者也好，你应该做的事情是安抚这种情绪，赶紧把这种情绪压下去，不要让他在后面有一大串的抱怨出来。你跟他说，哎，对，我知道，你以为我没挑过呀，我也挑过的，我也是怎么样挑了多少礼，最后才终于修成正果，现在不用挑了的，每个人都要走这么一段路啊，这种鸡汤灌一灌嘛，是吧？从这点上来讲，孙悟空根本不会管理，也不在乎这些事情，就是我就怎么说了，你怎么着，你还得老实挑。
17: 对，这个小婷姐切的这个角度非常的好，就职场新人都会抱怨这种事情，人之常情嘛。那么我们从职场新人来讲的话，这些事情是一定要干的，不干不行。我们换个角度，从管理者、从领导、从老干部来讲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做？首先，当一个事情你交给别人来做的时候，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这一定是你不爱干的事情，或者对你来讲，你做别的事情的机会成本更大，你能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这种轻便的无关痛痒的事情你交给别人来做。但是你一定要让对方知道，就是磊哥刚才说的那个话，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是说换了谁都能做。如果换了谁都能做，别人不会记你的恩情，别人会觉得你不就把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推给我吗？你不就不想做吗？你不就是懒吗？容易激发情绪。应该怎么表达？应该就说这件事情很重视，一般人接受不了，即便是个很小的事情，比如摆桌牌，那新人都不愿意干，这我一个大学生研究生，我干嘛让我干这个事情呢？你要告诉他，不，摆桌牌是个很有学问的，谁在前谁在后，你把这个学会了，其实是你对你来讲是个重要的一课。你告诉他职场新人这个道理之后，他就会觉得，哦，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你不愿意干，而是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你器重我，你相信我比别人干得更好才来做，所以你就有话语权的这个，不是厚黑学啊，就是说至少你会让大家听起来很舒服，而且事又办成了。孙悟空这样就是说白了，至少这个时候
16: 没有说话技巧
17: 、没有我们所谓的情商，或者说是确实太简单粗暴了。
15: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师兄弟两人的第三次交锋啊。猪八戒就开始细数啊，说你看我这个行李，这个扁担，细数它的构造等等等等，来说明挑扁担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 这是第一件啊。第二件呢，就是说咱俩都是唐僧的徒弟，我们俩是公平的，凭什么你来当徒弟，我来做长工啊？孙悟空的回答就更绝了，说你这话跟我说得着吗？你跟我说不着，我负责的是师傅的安全，你负责的就是这个啊！你要是敢不听，那你就找打。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啊，这个猪八戒这番话跟孙悟空究竟说得着说不着？有趣的是，唐僧就在旁边，为什么猪八戒不去找唐僧去说？如果职场上真有这样诉求的话，找谁说最合适？三个问题。
16: 我们先说这个故事里面的前半段啊，猪八戒抱怨的那一段其实很精彩，是一段贯口，可能准备了很久了，就在今天来说一说这担子有多重。其实在职场之上，抱怨是一门学科，是有很多技巧的。抱怨而又不得罪人，又能得到领导的重视，很多话术是需要很精心的准备的。我们说其实在国外的很多职场上，我们都说其实印度人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的棒，他做一点点的工作都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做了很累很辛苦很不容易才完成，让你重视他。而且外国人就吃这一套，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吗？其实在职场之上，这是一个需要的技巧。我们虽然说领导总会看到你闪光的一面，但是如果你总是往远处躲，你总是不高声的发声让别人感知到你的话，你就会越无限期的拖长这个被发现的过程。所以在这点上呢，讲猪八戒这么做是对的。其实按道理这仨徒弟那哪个不是神通广大，
15: 而且你知道猪八戒是相当于在沙和尚一进这个团队，因为第23回四圣试禅心，是因为这个团队组合之后遇到的第一个磨难，
16: 对，
15: 他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他的这个抱怨了。
16: 对，就说这个担子真的很重吗？你三徒弟都是妖怪神仙呀，是吧，担两座山都没问题，这才几斤几两重。他这么做的目的根本就是要搞清楚到底这团队里谁说话算了数，分工凭什么这样分？尤其就是一方面说给孙悟空听，更重要的就是说给沙和尚听，是吧？如果孙悟空他承认
15: 了，唯独不给说给唐僧听吗？
16: 这是第三个问题，我们等会儿再说啊。先跟这个交锋非常的高明，跟孙悟空说，如果孙悟空说我们仨就是公平的，那行没问题，三人轮流挑，我担得轻一点。如果孙悟空说就是有先来后到，大师兄就不能挑，新来就得多干活，那就好办了。我后面还有一新来的呢，他又不用挑了。所以猪八戒找这个时机非常的准，借这个机会，抱怨的机会，把咱们公司的职责边界划分清楚，把咱们公司的议事规则定下来。第一，谁说了算？第二，这个岗位职责是什么？这在很多初创公司里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初创公司里面内部管理混乱的根本原因就是部门职责的边界划分不清晰。担子到底该谁挑？你挑也行，我挑也行，那凭什么我挑？我挑有什么好处？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猪八戒是在开启这个公司的管理效能提升，他这个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不说给唐僧听？其实这是高明的办法，他直接报告给唐僧。第一，唐僧能不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有可能，但是会滋生大量的怨气，而且以唐僧的能力，以唐僧的眼界，那大概率就是那你们三轮流挑吧，这就和稀泥了。这个团队最害怕就是和稀泥，说这个工作对公司非常的重要，说我们要众志成城啊，大家都要参与，那完了，那所有人都不负责，一定到最后需要一个明确的责任人出来。而孙悟空虽然说说话很武断，很比较绝情，但是他划分清楚了，就是第一，这个事儿就得你们俩挑，对吧？你们俩之间可以再去论长幼尊卑谁去挑去，但那我不管，但是规则拍这儿了。这其实是恰恰是在解决办法的，这是一个能解决办法的人。所以猪八戒跟他说让唐僧听到，唐僧只要不反对，那这事儿就算做事了。所以这是很高明的一种劝谏的一种手腕。
17: 对，以小见大，没想到猪八戒这么一段贯口几句话其实真的是学问很大啊。刚才那一趴其实我们更多是从领导者或者老前辈管理者角度来讲，你要尊重新人，你要通过一些语言啊鸡汤啊美化一下，让他们觉得他们并不是受冷漠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讲，把这个角度移到这些职场新人里面，到底该不该挑这个担子？其实挑不挑我们先不考虑的，但如果你挑了，至少我们从腹黑的角度来讲，你要让别人知道你是干了件事儿，这件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所以你对孙悟空，这注意这个时候，你对孙悟空一定要灌输一个理念，这件事情是个工作， 不是一个随便什么人都能干的事情，否则别人不会记你的恩情，别人觉得这是个小事，就挑个担子嘛，这又不是打什么妖怪，一定要让别人记住你干了一件事情，你支付了你的职场对价，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17: 那么第二，我觉得啊，就是说猪八戒刚才的话是非常有系统，但是你是不是应该跟孙悟空说，我觉得这个可以两说啊，因为如果猪八戒真的智商情商确实都很高，盖再高一点的话，他应该能判断出孙悟空就会这么回答，就会跟你蛮不讲道理，武力决定一切嘛。那么你该跟不跟唐僧说，我觉得也应该啊，我可能跟磊哥有点不同的意见啊，但是你跟唐僧说的话一定不是你刚才跟孙悟空说的那套话。
1: 嗯，
17: 这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要很注意这个技巧，你如果跟你上面的直接的领导孙悟空有的时候抱怨的话没有效果，但是如果你跟领导的领导抱怨的时候，也不能直接把你们的矛盾激化，就不要这个时候千万就切记是要对人，一定要对事，你对人就领导要么觉得你跟孙悟空是不是有私仇，那么就换了另一个话题，或者就是说这件事情无关痛痒嘛，你们自己可以解决嘛，和稀泥，所以你要跟唐僧谈的一定是个制度一个规矩，就像刚才磊哥说的，你要谈的是边界划分问题，你一定不是挑你看为什么孙悟空不挑我要挑，你要挑的是师傅，我们以后这个担子该怎么做，能不能明确一下给个指示，哪怕我们三个人都分工也行啊，你给我个说法，但是我这件事情跟孙悟空沙僧都没有关系，我只是好奇，只希望你把这个规矩立明白，这样将来功劳簿上大家好明确分工，边界划清。其实刚才磊哥说了，就是很多初创公司就是因为边界没有划清，导致最后管理非常的紊乱，很多一些成熟的老的企业何尝不是如此，尤其是各个部门出各个部门的制度，把自己的责任呀压到了最低，把自己的权力压到了最大，出于免责，出于这个管理的考虑，最后反而使这个公司非常的臃肿，得了大公司的病，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其实真的是跟自己的领导以及领导的领导的对话，一定还是需要注意一些技巧，而不简简单单只是就事论事。
15: 我们再来看猪八戒和孙悟空的第四番交锋啊，这也特别有意思啊。猪八戒先把孙悟空奉承了一番，说：“哎，这活确实不是你该干的哈。”但是你看，师傅骑那马高大肥盛啊，就驮他一个老和尚，太轻省了。咱把这担子也让那马匀一匀。孙悟空怎么说的？孙悟空说：“你别惦记了，那马首先不是一般的马啊。第二呢，每个人有每个人分内的事情，你别老把你该你干的活惦记着塞给别人。”你们怎么来看猪八戒为了甩掉身上这副担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孙悟空的回绝？
16: 在这一段交锋里面，猪八戒终于把他的本心暴露出来了，我就是想少干活，什么手段我不介意，什么职责边界无所谓，只要让我少干活就行。但是这个时候他甩锅的方向甩错了，他甩给谁都可以，或者说他最好方法，他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就甩给
15: 沙和尚
16: 就行了，但是他先想着甩给马。
1: 嗯，
16: 从孙悟空的回答里面可以看出来，他不知道这匹马是什么人。猪八戒这个时候还其实以为就是一匹普通的马，大家都可以欺负呢，都以为这是个普通的小司机呢，是吧？哪知道这也是皇亲国戚啊，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孙悟空的回答很高明的，是吧？孙悟空这个时候开始学会猪八戒那套说辞了，咱们分工是有不同的啊，咱们职责边界要定清楚的啊。这个时候这匹马不一样，他有他该干的活，你有你该干的活，这时候才像一个管理者该说的话。其实说白了，你让白龙马多驮一点可能也无所谓，但是这么一来整个管理的体系就混乱了，那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这个活该谁干，怎么来决策，没有决策机制了，变成了我想干就干，我不想干就可以甩给别人干，是吧？说白了，有一个级别低的，大家都可以欺负他了。那么对于猪八戒来说，其实这里面是有危机的，他自己没意识到。当你在一个团队里面，你的活最少最轻松的时候，你的位置就危险了，因为大家很快就会意识到有你没你一个样。所以在职场之上，尤其给新人一个建议，如果你能干一些别人干不了的活，哪怕是脏活累活，但是这活只有你能干，你一定要抓住机会干，因为这就是你的团队里面的价值。一旦你在这个团队里面具有了不可或缺性，或者比较高的难替代性，你的团队地位就会非常的稳固，未来的机会只要你在这里面还在牌桌上，你就永远会有机会得到。但是你要是没有价值了，你很快就会离开这张牌桌，你就再也没有前进和上升的空间可言。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像猪八戒这个时候的心态确确实实要调整，你要是马你也不牵，担子你也不挑，打妖怪你又不行， 那凭什么养你？
1: 嗯，
16: 这是我们真正对职场新人来说最有用的一句法宝。
17: 对，磊哥说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就补充一下，就职场新人来讲，有露脸的机会一定要抓紧，千万不要躲在后面，觉得我不行，领导害羞害臊都不可以。就是，所以我经常跟我带的一些小朋友说的是，如果领导让你汇报工作，一定要站出来，我能，我能干，并且有的时候需要临场发挥的时候，你就站出来，但是一定要汇报的好，汇报不好就丢脸了。当然，回到猪八戒这个案例上来讲的话，确实，如果这个工作是替代性非常的弱，就是谁都可以干，那你确实你没有必要自己去露脸。但是我还是要替猪八戒说一句话，公道话，就是孙悟空这个时候的表达是不是真的是很高明？我这个点跟磊哥有点不同啊。没有那么高明，原因很简单，你不可能既是规矩的制定者，你又是规矩的这个
16: 受益者，
17: 你不可能是这样的。有些话应该唐僧去说，至少明面上应该唐僧去说。所以你这个时候其实也埋下一个芥蒂，猪八戒至少沙僧在旁边听着可能会觉得，规矩怎么是你孙悟空定的呀？那到底谁是师父啊？你只是我的师兄啊，你应该跟我在同一个规矩制定下，我们先把它明确了，不能你又当裁判又当球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至少在包括在这之前打这个黄风怪的时候，其实猪八戒还是很积极的。就像磊哥说的，新人想要露脸嘛，但可能从那以后觉得，哎呀，反正我露脸的话也没什么好处，要不我还是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吧。嗯，所以我觉得孙悟空啊，有的时候其实确实前面的话可能过于的招摇，过于的高调了。
1: 嗯，
17: 可能当然孙悟空也在成长嘛，所以其实对于新人的建议来讲的话，职场新人还是一定要抓紧，一个是要告诉大家，你所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一定要让别人念记着，不要让别人觉得你这个活别人干也一样。第二个，有出彩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这样能让你成长得更快，露脸得更快。
15: 嗯，这个故事啊，我们再把它稍微延展一下啊，延展到第28回，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那只好让猪八戒去化斋了。猪八戒一去化斋才发现说，原来我师父只要想要什么，一张嘴大师兄就能给他弄回来。我今儿才知道干事儿不容易啊，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公道没处话去啊。所以怎么来看这个猪八戒此时他的这种心态的转变？如果遇到像我们说，其实换到他之前职场上遇到的那个问题，凭什么我干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轮岗或者说换位思考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16: 对，其实我们说在职场之上哈，有这么一个效应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自己给他取个名字啊，叫做老婆都是别人的好看效应。这种感觉就是所有人都会觉得我干的这个活又脏又累又不露脸，风险又大，挣的还少，别人干的活又露脸又风光，挣的还多。但是真把你放在那儿之后，你会发现怎么跟原来岗位一样啊，也这样啊。这种效应其实在每个人心里都有，像猪八戒这次是切身体会了一次。如果把你一个行政部门一个秘书啊放到业务部门当管理人当大佬的时候，你担不担得住？你干了那个活你才知道这痛苦一点都不比在干行政的时候轻松，甚至更累，而且我都干不了。我原来那活我只是干的累，我干的不舒服，到这儿我连干都干不了，我都完成不了任务。这才体会到，哎呦，真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很多大公司，招学校在校招新人的时候，都有一个岗位叫管理培训生，就是这个人来公司之后没有固定岗位，每个部门待三个月，先轮一年再说，然后再去给你选一个合适的岗位去干。一方面看看这个人适合哪个岗位，第二方面更重要的是让这个人知道哪个部门都不容易。如果将来你去到了具体岗位上，甚至做管理责任的时候，你要知道其他部门不容易，你要跟人好好的配合，要体谅人家的苦处，这其实是对人才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猪八戒这次就其实让他被迫理解了一下，包括说出了养儿才知父母恩，从那之后他对孙悟空的工作就不会再有这么多抱怨了，知道你真不容易，我还是老老实实挑担子吧。
17: 所以猪八戒这个人可爱之处在于他很真实。当然其实我觉得西游记整本书虽然是讲这个妖魔鬼怪都很真实，很多时候他的人呢是很多面的，很丰满的，可能真的是不像有的时候像水浒或者三国的很多人物是很刚性的，很多性格贯穿始终的，没有成长感觉。八戒这个时候我认为他是最可爱的时候，为什么呢？他会将心比心了，他会换位思考了，他会真的内心会说这件事情，哎呦，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去想，哎呦，孙悟空，你别看他 除了斩妖除魔以外，他平时也要干这个化缘的事情，求人是很难的，并且他又是这么一个美猴王齐天大圣，弯下腰去求别人去化缘。要知道一路上我们去看孙悟空化缘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有的时候就是老头老太太跟你说，你怎么一个毛脸的雷公啊，你怎么来还来要饭来了，就骂得很侮辱性的。所以猪八戒这个时候真的是体现了职场新人的一种很好的品质，那就是将心比心，不会再说凭什么了，而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还在做一些可能别人看起来很低贱的工作，或者为什么别人可以做这些事情我做不了。哦，因为我的层次不够，因为我的专业性不强，因为我对人处事或者考虑问题不够周全。当然了，并不是每个人像那些500强的企业都有这种管理培训生的机会，或者有的这个企业根本就没有这种的岗位。那么新人要做什么呢？还是我那句话，尽快熟悉这个公司的文化，尽快了解每个人的诉求。尽管你可能不懂一些就是具体的业务，或者你不在那个岗位上，但是你可以多跟前辈请教。你所有的牵着马也好，挑着担也好，那是你支付的对价。等你当你支付的对价一定够的时候，你的专业能力，你对这个事物的理解程度不会比别人差。所以学习和服务都要不可偏废，这是对职场新人就是提升也好，无论是个人素质还是自己的职级提升最快的一个路径。
15: 嗯，当然学猪八戒这个心态，然后发现别人都不容易，别学他后半截啊，这事儿我做不了的时候我睡觉我躲过去。
17: 对对对，众生皆苦。
16: 这个事儿得多说一两句啊，猪八戒这个心态在职场特别常见，叫做没有功劳我也得有苦劳，我得假装有苦劳，是吧？但是在职场一定要记住，没有功劳就是没有苦劳，那什么都没有，功劳一定是结果导向的。所以这个是错，大家千万不要学。
17: 对，还是结果导向型。
15: 对，其实这期话题啊还给大家留下来一些我觉得思考吧，就是上位者你在做这个团队管理的时候，像牵着马挑着担大家都不爱干的这些活的时候，这些活该怎么样更科学更合理的去分配它。那做这些工作的人你又要怎么去，一是适应它，其二怎么样让自己在升级迭代，就是当你想跳出这个圈子的时候你也要做出一些努力的，不是说我就该熬到什么时候新人来了我把这个给他然后我去做下一任工作。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能力真的未必匹配得了你下一个阶段的任务。
18: 好，稍微休息一下，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3: 大家好，我是金磊啊，咱们特别节目啊，终于又来到我们这光明磊落组合了啊。
4: 大家好啊，光明磊落组合，我感觉我们又回到了本行，开始聊一些不那么光明磊落的人了。
2: 我们给大家带来是我们那些年的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刚才两位也说了，说好像又要聊到一些不太光明磊落的人了哈。《西游记》师徒当中，可能让大家贴上这个标签的就只有沙和尚了，
5: 有一点颠覆。因为我们在受电视剧的影响，觉得沙和尚是个很好的人，
2: 吃苦耐劳，绝对的典范啊。

0: 之类的，都是这样的台词。但其实因为我们的特别节目是按照西游记的小说原著啊来分析的，所以你细翻西游记，沙和尚的台词绝对不仅仅只有这些，他的话虽然不多，但绝不仅仅只有这些。我们列举一个啊，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猪八戒只好去担任孙悟空的工作，去化斋。这是沙和尚第一次跟师父、跟他的领导单独待在一起，我们要说是第一次啊。那待在一起的时候呢，因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唐僧就对沙和尚说一番话，说：“这猪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啊？”这时候沙和尚怎么回答呢？沙和尚说：“哎呀，二师兄肚子那么大，他到那儿还不得先紧着他吃饱，他管你呢？”哎，首先来说，第一次和唐僧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来看沙和尚的这番回答？
1: 首先我们说，为什么说沙和尚这个形象啊，原著小说跟电视剧里面是颠覆性的区别，就从这句话就能看出来。就这句话根本就不像是我们印象中的老好人沙和尚该说的话，但是原著里这可是他第一次跟师父有正面的交流，他说的居然是这么一句杀人诛心的话呀。这句话说出来，唐僧心眼又很小，如果说他对猪八戒还像是对孙悟空那个态度的话，很有可能猪八戒就也被赶走了，是吧？让你去化个缘，你让我这儿饿肚子，你去外面吃饱还睡一大觉回来。这么一来看，沙和尚真是有心机。就这么一次短短的交流机会，两个人独处的空间，你没有劝大家向善，你没有劝你领导要信任你的团队，你没有劝赶紧把大师兄找回来，你看你看现在是不是让二师兄去效果不好，咱们说得想办法，而是挑拨离间，赶紧想办法进谗言，说他肯定在外面吃饱了才回来，他会管你吗？像这种话呀，一字扎心，如果听到唐僧是个那种小心眼的人，记性好的人，可能以后对猪八戒整个观感就会有大幅的下跌。所以从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沙和尚不简单，这个人心里是有很多七巧玲珑心的，是有想法的。当然其实我们从原文里，从上帝视角来看，他说是对的，他并没有冤枉猪八戒。
0: 猪八戒确实是
1: 这么干的，
0: 是这样的。
1: 对，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说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他说这句话非常的不合适。所以这我们也要说，为什么今天谈的是不那么光明磊落的人。
2: 这个受八六版西游记电视剧的影响啊，严怀一老师演的，他因为形象比较憨厚嘛，觉得哎，沙僧真是个很好的人，又没什么多的台词，大家觉得这个人真好。但其实也是这句话能够看得出来，就我们还是回到职场的角度啊，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方面，什么样的人会说这样的话？这种人一定不会在创业企业待着，一定会去一个很好的企业。为什么？他是属于消耗资源，他是消耗你这个企业的资源，所以谁跟我抢饭碗，我肯定会戳他的短板，会让，因为这是个存量嘛，蛋糕就这么大，你少我就多，你多我就少。所以这种人肯定不是自带流量，肯定不是自带资源，肯定不是帮这个企业做增量的。所以贯穿始终你会发现，沙和尚他主动立的功，主动耗的人情，他也是卷帘大将嘛，耗的人情很少，他也没有去，真的很少去求什么天兵天将，所以这是跟他符合他的人设的。那么第二点，要知道在职场上面其实很忌讳，就是当没有别人的时候，你跟领导单独相处，你去评价一个人，这时候是最大的忌讳。没有四下无六耳，这个时候是最忌讳你说别人的坏话的。我并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而是要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可能领导误判了，哦，觉得你说的对，那么说明你的领导他也是个不太关心细节的人，这个公司其实是个不好的一个形象，就说明这个领导不接地气，不知道每个人的品性，管理不了。那么第二个，如果这个领导不信，对你来讲就会造成一个将来你可能观感的就不好了。所以最好还是就业务谈业务，最好还是不要去做这种无谓的人心攻击，这个杀人诛心的事情，这个真的是性价比太低。可能有用，但即便有用，那也是基于你这个公司，你这个领导风气不好。
0: 那在职场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事关第三方的一些问题，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该怎么样回答？
1: 真的要分场和分情况。确实我也遇到过，就领导主动问你，你觉得那谁怎么样。我经常在跟很多人做这种管理沟通培训课的时候，我讲这个观点啊，就是当领导问你问题的时候，先不要着急回答，先思考问题后思考答案。 先不要想这个问题。

0: 答案怎哪个是正确答案，先要想他为什么要问。
1: 对，
0: 他为什么要在一个没有这个人在场的情况下问你对他的评价，是领导真的觉得你懂他比领导懂得更多，还是说领导想看看你的识人断物的能力，还是就想看看你跟他之间有没有矛盾，还是说这问题根本不是在考验那个人，是在考验你。先把这些弯弯绕想明白了，你才能知道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领导问让你评价第三者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很复杂。所以在这里面的回答，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和习惯，有确确实实有些时候你可以去实话实说，但是我们说那个孔子说嘛，君子慎独，在这种情况一对一沟通的时候你也要慎独。你要想想如果这个人在场你会怎么评价他，如果有其他的第四方的中立人在场你会怎么评价他，尽量参照这些话的意见去反馈，可能会更好的效果。
2: 就是有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说的话是客观的，但是其实没有多少人会认为你的话是完全客观的。
3: 对，磊哥说的很对啊，就我特别认可磊哥说的是往前想三步，你俩要干什么，我补充一点，要往后想三步，最后导致的结果会是怎样的。所以最好模拟的场景就是也是要模拟，除了天知地知，你要想象想到办法，他如果在场或者有个第四个无相关的人在场，你会怎么说，你会不会还是一个语言体系，并且你要保证你说这个话到了头你最好也不要做出一些损人品德诛心的话，这样的话将来真的会传出来。因为有的时候领导，你是领导人的人，领导不一定是你的人，他可能随便跟人一说，哎呀你看那个谁谁谁还在背后说你怎么怎么样的，那就完蛋了啊！所以这还是要小心一点啊。
2: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一点，你认为你说的是事实未必是全部的事实，
0: 对啊，
2: 你认为你说的很客观未必真的很客观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这个沙和尚哈。在《西游记》当中，面对他人纷争的时候，沙和尚绝大部分是保持沉默的，惜字如金。唐僧被黄袍怪给变成了老虎，然后他也被黄袍怪压在了地洞里面。这时候孙悟空来救他，救他的时候孙悟空说了一句什么话？他当时说：“大师兄，快来救我！”孙悟空说：“三打白骨精那段哈，你说你作为一个沙尼，师傅给我念紧箍咒的时候，你可曾替我说一句话？”其实就是把这个事实摆出来啊。你们怎么来看？沙和尚绝大部分的这个时候的沉默。
0: 沙和尚那种沉默其实非常有意思。首先我们从本质上讲，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是有心眼有心机还有表达欲的人，但是他为什么在这个团队里面就不说话，没有认同感。其实这是非常真实，很多团队里很多公司里都有这种人，他认为自己有才华有能力，但是我跟这个团队融不到一块去，离心离德，我不认可你的价值观，我不认可你的领导，我不认可你的管理方法，或者我不认可其他的同事，但是我又扭转不了，我又改变不了，或者我试了一下，我觉得反正我来这儿我也就是领份工资的，我没有什么责任感，那么最好方就是保持距离，保持疏离，让自己一个清高独立，我完成我的一亩三分地的工作就好了，那么自然而然你跟其他人的沟通交流就会少，你的话就会少，话不投机三句多嘛。其实在整个起源的全过程里面很有这个感觉，就是我其实不想来也是被逼着来的，来了以后吧我也想做点事儿，但是发现也没什么空间，你们也不是太信任我，而坦白的讲能力也就那样，是吧，好的岗位都被你们抢完了，我就是个吊车尾的人，那我还能怎么办呢，那我就老老实实坐着呗。所以说他心里面一直有怨气，其实职场有很多这种人，我们一直认为有怨气的人是猪八戒那种人，我有问题我就得说，要全天下都知道，但是更大多数有怨气是憋着的，但是表面上心平气和就是不说话而已，但其实就是不说话的背后故事很多。像沙和尚这种选择其实是很错误的。首先我说孙悟空这个人确实脾气比较暴躁比较刚直，那其实他是一个比较直肠子的人，掏心掏肺，你对他好其实他心里也都记着呢。所以你看虽然说这个时候孙悟空逮着机会就得埋汰你一顿，但是你还真没什么反驳的理由，因为人说的在理，人遭难的时候你说过一句话吗，是吧，所以孙悟空其实有点刀子嘴豆腐心的感觉。
3: 对，这就倒霉催的嘛。这个沙和尚这个人他该沉默的时候不沉默，不沉默的时候瞎沉默。我觉得您还是说的比较软啊，我把他理解成是个典型的投机主义者，就是我参加这个团队我本身也不是认可你们，我就是为了一个项目最后修得一个金身罗汉，仅此而已。那么当你孙悟空遇难的时候，对于这样投机主义的人他的最佳选择是什么，我不能得罪领导， 我不能够反着唐僧来，不然我可能是下一个孙悟空。那么根据博弈论的观点的话，对于我来讲最优解是什么？我就看着，我也不埋汰你，我也不说你看惩罚的对就应该念紧箍咒，我也不跟你求情。但孙悟空是个直肠子嘛，要是我的话可能就不说了，记着仇。那么所以沙和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了他认为的最佳解，就是说什么事都不管，沉默，沉默我就不得罪人。但是当你面对唐僧的时候，你又知道，哎，这个人你看啊，他把孙悟空撵走了，这个人是是非不非的人，所以一看猪八戒去化缘去了，我就趁机说他的坏话。所以沙和尚这个人在职场上面，我认为啊，是个毒瘤，还是一个内耗型的人。他耗的是这个企业这个组织的资源，他是我就是个搭便车的，就你想怎么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只把我的事情做好即可。这种说白了在创业企业里面是最大的毒瘤，因为他给这个团队带来的是破坏性的，会让大家觉得一个这个公司的制度就是黑白不分，第二个一旦出现危险的话，那么他是不能担当的，他没有任何的作用，他就是起的负面的作用，偶尔还会说你的这些坏话啊，所以这种人是要不得的，
2: 相当颠覆哈。
3: 对对对对，颠覆。
2: 后来呢，这个唐僧师徒过通天河的时候，唐僧被妖怪抓走了嘛，然后孙悟空安排大家去救。你看孙悟空张嘴就是说你们两个谁先下去，猪八戒说那我俩水平不行啊，得你先下去。孙悟空说你俩不懂，我呢水性不好，我下去得念碧水诀，我一念碧水诀我其他神通就使不出来了。
3: 他就只有一只手了，他在念诀。
2: 哎，然后呢这时候沙和尚怎么说？沙和尚说咱们都下去，对吧？因为我们水平不行，所以咱们一起下去，我驮着你啊，你可以变成什么你都在我身上，我来驮着你走呗啊，这样你也不用念碧水诀，你再使你的神通。孙悟空说哎，这个办法好。所以怎么来看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当孙悟空给两个师弟安排任务的时候，这个沙和尚的回答，
0: 其实沙和尚的原文说的呀要比这要复杂一些。如果我们把他的原文拿出来看，你会发现他说了一堆可行性，一堆可能性，就是问你这个题目有四个选项 ABCD 选哪个。沙和尚说 A 很正确， B 也不错， C 可不能不考虑， D 咱也捎带手吧，就是一堆正确的废话，就是咱们都下去啊，你打仗最厉害，我们那也跟着一块去，然后我变成一个什么东西驮着你也可以，或者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也可以。就是说当这个时候，当孙悟空把问题抛到团队面前，需要大家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的时候，并且孙悟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个引导方向了，就是我下去我承认这块我不行，我需要团队协作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其实是应该执行的人，他其实是应该赶紧想办法，哦，咱俩我跟二师兄一块下去，我们应该怎么分工，怎么打，怎么探，到最后怎么解决问题，包括遇到困难怎么解决。他没有，他重新把事情推回到了议事日程上，这事咱得讨论，你看这样行不行。其实这对于团队来说，这会陷入无尽的文山会海里面去，只要你对一个方案提意见，你就可以无休止提下去，因为永远没有最完善的方案，
3: 直到唐僧被吃了。
0: 对，直到最后，其实那段话最后还没说完，我们前面只是前半段，唐僧说到沙和尚说到最后的时候，可是开始给拆整个团队的台了。他说咱要去晚了，说不定师傅已经被吃了呢，是吧？那到时候咱们还得想后路啊。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根本不是在讨论问题了，不是在讨论执行方案了，就别人问你这个城市咱得开城，咱得项目得执行得落地，咱们怎么办，你开始跟谈公司的战略发展，国家的政策大纲方针，未来咱们 IPO 的时候是应该去哪个市，如果不行公司解散咱们应该请哪个律所，根本已经离题万里了。他说明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主心骨，他的目的就是和稀泥，如果和稀泥不成搅浑水，如果搅浑水也不成的话我也尽力了。
2: 就是当你不得不发言的时候，
0: 对，
2: 他有他自己一套话术，
0: 对，我也展现出看我很努力啊，我说了这么多呀，该你们了。
3: 所以我还是对他评价可能稍微狠一点，就是说他第一个没有担当，他是有武功版的唐僧啊，我对他的评价可能比较狠。第二个，他的所谓的责任都是虚的责任，都不是基于这个解决问题，都是说你看我这边提了方案也是可行的嘛，你也要考虑到里面嘛，所以如果做不成的话会出什么样什么样的风险，都是把一些问题大而化之，但是没有任何的可行性。这其实是符合沙僧的人设的，要知道沙僧我一直对他的判断，本性不要说是不像电视剧那么憨厚了，本性就是一个恶人，或者也是一个组织的资源消耗者。他的下半截是什么呀？卷帘大将啊，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玉皇大帝旁边的这个仪仗队啊，他其实本身是不接地气的一个人，那么他可能平时可能也是做秘书做惯了，就可能对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可能会很感兴趣，但是基层工作做的比较少。第二个，沙僧在流沙河干了那么多年干嘛呀？吃了九个和尚。这我们当然有的这种敷衍的说法，说这可能是唐僧的金蝉子前九世。所以沙僧这个人本性上是一个偏恶的，这是我给他的一个定义啊，并且这个人是偏圆滑的。所以这种人在组织里面，其实我个人认为啊，直到方针大计的时候可以可能能说的几个片汤话，但是具体问题的时候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担责任可行性的问题。你让他去讨论一个方案，他最好的结果是谋而不决，给你一堆选项说哎都不错都不错，最后你来拍板你来定，我跟着你干，但是功劳簿上要写我一笔，这种人就是毒瘤。
2: 我们说了很多这个沙僧就是颠覆大家对他人设的这么一种感觉的地方哈、啊，但其实这都是《西游记》前半程啊，或者说恨不得七八十难、七十多难之前，这个团队还都是这样。但到后期，其实《西游记》是每一个人的成长，不光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沙和尚。沙和尚其实到后期，他的画风还是变了很多，在团队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开始有态度了，这个人也是有一些的成长了。其实让一个职场老司机，有成长是挺困难的，
0: 挺困难的一些事情。其实这个事情我们真的要分两头来说。先说《西游记》这部书本身，它讲的就是成长，千万不要认为它是过关斩将啊，可是跟打游戏一样，每个关就是打妖怪、各种法宝斗法这种，不是。它讲的就是团队的成长，甚至有一种说法，其实那个取经五人组啊，就是四个人一匹马，其实代表的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人的五个面，叫贪嗔痴慢疑。其实沙僧是其中的一人的一面，就是惰性的一面、多疑的一面、破坏的那一面，这些东西也是人成长当中必须要克服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到前半程每个人的性格缺陷都那么极端，内部冲突那么尖锐，但是大家还能抱成一团往前走。就我们说一个创业团队里面五个劣迹斑斑的犯罪分子抱团成一块儿，居然完成了一个取经的大业，并且最后所有人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这其实是人生的常态。千万不要去要求一个完美的团队、完美的人、完美的徒弟跟你一块去做一个完美的项目，过程中还很顺利，没有这种事情。所谓成长就是克服自己的劣根性，所以前半程一定要把这些劣根性充分的暴露出来。包括沙僧，他每次经历的考验，每次都被妖怪抓走，每次妖怪要吃他的肉，或者总有妖怪要用美色诱惑他，要跟他结婚。他为什么要反复经历这些考验？因为每一次对你的考验都还不够透。当你的考验彻底考验透了的时候，可能这个考验就不会再出现了。比如说美色关，其实考验的就比较少。其实这里面就可以说明，这个人当他成长到一定成熟程度之后，对他的考验就自然而然的消退。而沙僧在这里面经着前面那么多的沉默，其实是他错过了考验的机会。
3: 没有这个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即便真的是管理得当的话，一个乌合之众的也能达到一个修成正果啊。虽然我是至少我抨击了沙僧很多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职场上面有这样的一类人，这类人性格很鲜明，他可能有的时候会误事，但是这种人你不得不跟他打交道的时候怎么办？你没有任何的手段把他开除掉怎么办？这个时候用一个可能不好的一个词啊，叫驭人之术，好的一个词叫处理社会关系，你该怎么把它用到极致？那么要知道沙僧并不是没有立功的，比如在打六耳猕猴的时候，他也是回花果上找孙悟空，他也是敢担当可以跟六耳猕猴打个几个回合的，所以他是有他的作用，这个必须要承认。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要全面要客观，但是在用一个人的时候要把他的弱项压到极致，要把他的强项发挥到极致。所以沙僧他是有进步，他是有成长的，他是从一个不接地气的卷帘大将到一个流沙河的一个悍匪，再到未来修成了金身啊，成了罗汉。那么这过程当中的话，他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这是我们要值得去看的。至少这个人他有一点点投机主义，他有一点点的惰性，但是他有一身的本事，而且他关键时刻他也能站好队，他知道这个方向在哪里，他当觉得就是大师在那里，孙悟空一定可以搞定的时候，他不会唱反调，他不会拉你一腿。所以这种人 在适当的时候要发挥它的作用，这是我们值得去考虑的，甚至要跟他处理好关系，不要恶语相加，像孙悟空那样很直白的去得罪他，这样可能性价比比较低啊。
0: 对，其实我们再说一点，就是从《西游记》的结果上来看，真的吴承恩的排列非常。

0: 的真实意义，反映了真实的每个人的功劳和结果。
1: 嗯，
0: 沙和尚确确实实他的功果、他的正果是最低的。
2: 嗯，
0: 唐僧跟孙悟空是佛祖，嗯、是成佛。
2: 对，
0: 猪八戒是菩萨，净坛是使者，菩萨那一级的。但是只有沙和尚是金身罗汉，级别整个就低了一级。那么你就必须要自食其果，你在取经过程中你做这些事情才得到了这个结果，没有办法。
1: 哎，大家再看《西游记》的时候，看到严怀礼老师演的这个沙和尚，
0: 形象颠覆了，
1: 可能会有另外一番的这个体味了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还是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白色在我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与黑色一道，共同形成了阴阳学说的哲学底色。在绘画中，这抹看似无的留白，却往往蕴藏着有的万千气象。在瓷器里，它历经窑火高温淬炼，终以泪血之姿淘尽世间繁华。在战场上，他是白袍将军陈庆之千兵万马立白袍的凛然传奇，在乱世中坚守的一方精神净土。从美学的想象到工艺的淬炼，再到精神的承托，白色这抹至简之色，在不同维度中承载着我国数千年间丰厚的文化内涵。那么在我国传统审美中，白色既象征留白的意境美学，又代表素朴的生命哲学。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意象是如何在同一色彩中得到统一与升华的？在追求极致泪血的白瓷背后，又体现出古人对工艺美学承载着怎样的文化意境与精神追求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七集《白练卷云长》。
3: 白色在我的世界里是一个充满了抗争的颜色，在漫长的学生时代里面，家长们总是特别在意，学校里每天的摸爬滚打会很快的让白色的衣服洗不出来，即便是有万年不变的校服挡着，他们依然也会极力的阻挠每一件白衣服从商场进到自己家衣柜的全过程。随着年级的一年年升高，家长们终于发现自己家孩子好像不会再像个泥猴一样的天天去学校大闹天宫了，逐渐的放心的把买衣服的自主权交到了孩子手里。于是我开始了报复性消费，很快我妈收到了交出掌控权后第一张来自命运馈赠的罚单，我买了一件白色的羽绒服。哎，这件事情在北方的炸裂程度怎么跟南方的朋友们解释呢？大概啊，类似于回南天来了啊，我把窗户开着然后出去环游世界去了。这件白色的羽绒服成为了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的最爱，如果它不用洗，我能天天把它焊在身上，当然了，前提是它不用洗。这件羽绒服给我带来了报复性消费的快感，但是却给我妈带来了成倍增长的工作量。每个星期回家，袖口和领口都逃不过一场大清洗，就这还是我小心谨慎了一个星期保持的结果。于是我就开始反思了，我爱的到底是叛逆于家长的那个一枝独秀，还是那份真正的大道至简的极致纯粹？《说文解字》里面说，白西方色也。虽然在传统五行学说当中将白色和代表西方的金元素挂钩，但是与金象相比，我却更喜欢它代表的另一个意象，那就是阳。上一集的结尾我讲到说，水墨画当中黑为实，白为虚，体现着中国哲学思想史当中绕不开的阴阳理论。对于道教阴阳鱼的解读有很多啊，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发现。这里的黑和白就是中国哲学的底色，这两种颜色在阴阳观念当中是相生相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古人在黑白之间完成了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表达。可能很多西方人是看不懂中国画里的留白的， 油画啊是用白色颜料在画好的画面上面最后点出高光，它并不像咱们是直接用黑色去渲染然后流出白色的宣纸。所以白色在中国画当中它经常是一种虚境，是需要这个观赏者加入自己的主观想象去探索的。比如南宋四家之一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扁舟上坐着一位临江独钓的渔翁，而浩浩江水在哪里呢？仅仅寥寥数笔的波浪，大江之上几乎全部都是留白。我们好像可以从不落一笔的画面当中看到寒气逼

0: 浩渺，空白之处是马远对靖康之变后家国破碎的哀叹，而荒芜之处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寂之情。一位老翁，一只鱼竿，一叶扁舟，撑起了整个宇宙。不画山，不画鸟，不画风雪，甚至没有画任何一条道路，所有的空白之处不是画家的刻意为之，而是每一位观者心灵的留白。画中的人物在空白下独立于山水之中，渔翁与天地对话，画外的观者将自己放之于人群之外，自己与自己和解。留白让这幅画有了生命，物我两忘，明心见性的强大艺术性，使得这幅名作得以传世数百年。白色就成为了你我心灵当中的那一份难得的宁静。这些虚静所构成的中国审美当中，是一种不求外在表象而向内求索的精神内核。白色在这里面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啊，它去引导人们进行思考。我们想自然界当中什么东西是可以引导万物生长、万事运转的呢？其实答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太阳。太阳对于地球的吸引力啊，这个形成了我们的四季变换，也为我们提供了生命必须的光和热。对于白字的这个字形啊，多年来啊，这个学者们的解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一些学者就认为甲骨文当中的那个白就是太阳升起的象形文字，上半部分是太阳，下半部分是地平面。那么太阳出生，起到大光，白的精神内核与它的字形是恰如其分的。古人从来没有隐藏过自己对于白色的追捧和喜爱，因为它纯净的这种自然的属性啊，被许多人赋予了更多的象征寓意。比如儒家认为白色可以用来形容君子的正直高尚啊，这个道家呢就认为白色代表着无为而治的宁静。于是越来越多的谶纬学说就将各种白色的动物当作祥瑞上奏朝廷，白色的鹿、白色的雉鸡、白色的燕子，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只要是全身雪白，那就一定是天降祥瑞。翻开史书你会发现啊，这种牵强附会的祥瑞故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的，百姓们相信，皇上也相信，于是对于白色的喜爱就逐渐的从活物上发展到了这个日常的用器上。白瓷就成为了将这种质简的审美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代名词。上学的时候，历史课上有一个形容这个陶瓷发展情况的这么一个词啊，叫做南青北白。青瓷就有咱们前面讲到过的啊，柴窑、汝窑、越窑等等，这些都是代表。白瓷就会出现几个可能不太熟悉的名字，比如说邢窑、定窑、磁州窑等等。在北方的众多白瓷窑口当中，定窑是大家公认的质量第一，但是位于河北邢台内丘的这个邢窑才是中国白瓷的发源地。邢窑是创烧于北朝到隋唐时啊，可以说是发展到了一个顶点，远销海内外。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啊，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有一个名字叫做物理洞岛的港口啊，在这个港口的海底发现了一艘木船的遗迹。当地呢一直都有流传说海底有宝藏，渔民们也会偶尔的啊在这儿捞到一些古代的器物，这就是黑石号。那么伴随着这艘木船的发现，人们在船上找到了大量的陶瓷。 这一下就引起了众多学者关注。经过了一年的科学打捞，一座宝库展现在了世人面前。这艘沉船被判断啊，来自古代的阿拉伯地区，而船上呢，则满载着来自中国的货物。这艘沉船的年代，根据诸多货物上的文字啊，被确定为是在中国的唐代中晚期。经过了一千多年的这个海水浸泡啊，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打捞上来的文物超过了6万件。那么在这里面，占比最大的就是瓷器。啊，当然还有少量的金属器物等等啊。我们秉持着东西越少它越珍贵的这个理念啊，黑石号上的白瓷只有300件，对比6万件的总商品数额，白瓷的宝贵可见一斑。那么纯白的瓷器它为什么珍贵啊？其实很简单，它太难烧了。从工艺制作的角度上来讲，追求白瓷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减少铁元素的一个过程。从北朝开始一直到唐代啊，数百年的努力才出现了茶圣陆羽评价的行瓷类雪。之所以能够烧出这么完美的白瓷，其实是因为这一时期啊，这个邢窑的烧制工艺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了。白瓷难烧啊，是因为它对原材料和烧制温度的要求都是极为苛刻的。第一，这个瓷土必须要够细啊，这就需要反复的过滤、淘洗、揉制。那么第二，烧制温度必须要够高。邢窑白瓷的烧制温度是唐代所有瓷器当中最高的，一般都在1320摄氏度左右。对比现在制瓷的烧制温度，这也属于最高级别了。那么第三，釉面里面是加入了氧化镁和无氧化二磷，这两个东西是可以吸收釉面里面多余的水分，还可以使得这个釉面更洁白。那么最后一点啊，虽然不是邢窑独创啊，但是却是这个时候开始广泛使用了，那就是使用匣钵来承载器物在进行烧制，也避免了烧制过程当中的很多问题。这么制作精良的白瓷啊，从诞生之初就被开始作为河北道的重要土贡啊，需要定期的啊进贡给朝廷使用。那么作为唐代的官窑成员之一，这些白瓷不光进贡朝廷，还要跟随着一艘艘的商船远渡重洋，销往大洋彼岸。
1: 白瓷承载的不仅是匠人的极致追求，更映照着时代的精神底色。当邢窑的白色瓷器沿着海上丝路远播四方时，在中国南方的战场上，另一种白色正在书写传奇，那便是白袍将军陈庆之与他麾下7000白袍军。在南北对峙的烽烟中，陈庆之一身素白战袍，以书生之姿统帅孤军，创下千兵万马立白袍的不朽战绩。这抹飘扬在沙场上的白色，既是军事奇迹的视觉象征，更是乱世中世人精神风骨的展现。那么为何在工艺上代表纯洁泪血的白色，在战场上却能化为锐不可当的力量象征？在理智崩坏、价值重构的时代，这抹白色又是如何代表老庄的自然之道，成为对抗混沌、坚守内心秩序的精神宣言的？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七集《白练卷云长》。
0: 大道之间，凡在人心啊！人这一辈子其实也是一个不断的在做减法的过程。白色回归万物最初的样子啊，对白衣的痴迷也成为了魏晋时候人们独特的审美情趣。《梁书》里面记载过一个这个魏晋时候一个很有名的洛阳童谣啊，里面有这么两句话，说是 名师大将莫子老，千兵万马必白袍啊，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我要说的是谁了。没错，就是这个电视剧《琅琊榜》当中梅长苏的原型，南梁的著名白袍将军陈庆之。与梅长苏身后的赤焰军一样啊，陈庆之的麾下也有一支青史留名的军队，那就是白袍军。白袍军在陈庆之的带领之下一路北进，成功的从北魏的手中收复了洛阳，整个梁军啊席卷了半个北魏。就是这么一句画面感极强的童谣，给我们这个渲染出来了一个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面，一个少年将军一袭白袍横刀立马斩敌军首级，所伐之城皆四散奔逃以避其锋芒的故事。那么事实呢？如果咱们说，如果啊正史里面记载的文字是没有水分的，那么作为一个陪梁武帝萧衍下棋出身的普通的庶族，陈庆之的发迹之路可谓是低开高走，惊天动地了。从他北伐征程的第一天开始算，140天，陈庆之一共打了47战，连续攻下了32座城，所向披靡，无一败绩。咱们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一个善于下棋的人，他不可能是个莽夫，他一定是一个善于利用人心的儒将。那么面对这样悬殊的兵力啊，说不怕，没有人会不怕的。陈庆之是怎么做战前动员的呢？他对众将说，吾至此以来屠城掠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父兄，掠人子女，又为无算。天幕之众病势愁愁，我等才有7000，鲁众30余万，今日之事亦不图存。陈庆之太动人心了，他要用仇恨的力量把这个军队统一起来。他说，自从征战以来，咱们是攻城略地，如今袁天穆的部队，他们是我们的仇人啊，我们现在只有7000人，敌军却有30多万，今天这场就是生死存亡之战，诸军无假狐疑，自以图快。他不要有什么幻想了，犹豫不决就会任人宰割。这个世界啊，很多的奇迹就是需要被逼入绝境的人来创造的。陈庆之面对北魏大军的合围之势啊，仅靠3000骑兵便冲破了封锁，大破敌阵。而后他更是克荥阳，入虎牢，迎元昊入主洛阳，用以平原争锋的这个战略思想完成了孤军深入千里的一个传奇。那么这个时候，远在建康城的萧衍听到了陈庆之的战报，于是亲笔写下诏书来嘉奖。因为庆之麾下西着白袍，所向披靡，于是就有了开篇的这一句：“名师大将莫自劳，千兵万马必白袍”的童谣。和《琅琊榜》里边的梅长苏一样啊，陈庆之从来都是书生风度，文质彬彬的。他身上的这一袭白袍，其实是魏晋南北朝时这个文人最喜欢的装扮了。这一时期，在经历了两汉对于儒家经学的一个极致的追捧之后，礼制啊，这个思想的基石，在一个大分裂的乱世里面，它彻底失去了所有的生机。人们不再去遵循礼法了，那么老庄的这个出世之道就成为了他们冲破桎梏的精神寄托。那么相伴而生的老庄哲学，它所倡导的自然之美，也就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一个主流的审美。即便是一个 上战场的将军，即便是一支兵不血刃的特种兵军队，即便是那个时候杀气漫天的中原战场，他们对于白衣的追求依然是空前绝后的。白色成为了他们在战场上给自己内心保留的唯一一处净土。素在这个文献当中啊，是所有没有经过染色丝织品的一个代称，而素色的衣服则进一步的发展成了无官无品平民的限定色。大唐长庆四年啊，公元824年，参与永贞改革失败之后的刘禹锡又一次被贬了啊，这次是到安徽和州做刺史。那么到任之后呢，县里边给他分配了一个老破小的房子做宿舍。这个小房子不光建筑质量不行啊，位置还很偏，出门就能看见河，因此呢潮气逼人。很快刘禹锡就发现这个房门口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全都长满了青苔。但是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刘禹锡并没有像那些试图受阻的官员一样就此沉寂乡野了。我们反观他的一生，你就会发现在斗争与反抗的主题之下，刘禹锡几乎是交出了一份满分的答卷。在宦海沉浮的这个低谷之中，面对这样简陋的房子，他没有丝毫的怨言。他说这房子里面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进进出出的都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啊，没有一个白丁。这里面的白丁指的就是穿白衣服的老百姓。那么这些目不识丁的白衣百姓成为了对比，说明刘禹锡在这里是有仙则名，有龙则灵，好地方的反向例证。所有附加在织物上的颜色，不管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哪种的色彩，全都需要经过各种颜料的染色。染色的过程就需要买原材料的费用啊，这个人工的费用，锅碗瓢盆耗材的费用，所有的这些东西折算下来都要平摊在布料上再进行出售。贵族去追求白衣，有可能是因为纯粹啊，因为修仙，因为浪漫，因为许许多多附加在颜色上的那种文化的属性。可是一个普通人的白衣啊，只能因为两件事，一个是便宜，还有一个是丧期。同样是未经染色的织物啊，这个纨素是柔软的细绢，让人听上去就好像很柔美的那种感觉，对吧？而缟素就直接指代了丧服。这个称呼是从先秦一直延续到了明清。在明末的乱世当中，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之上，当全军上下都在为君王死社稷哀悼之时，身为名将的吴三桂却因为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手下给掳走，转头就带清军攻入了山海关，因此就成就了吴梅村笔下的痛哭六军拒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全军上下都在穿着缟素为崇祯帝守孝，而吴三桂却为了一个女人冲冠一怒反叛大明，这是何等的讽刺。这一套治丧的服装啊，也并不是明朝时候才有的啊，从西周开始丧服就一直是使用白色的。按照周礼记载的这个传统啊，根据与死者亲疏远近的关系，这个丧服可以分为五类。从近到远分别是斩催、资催、大公、小公、司马。那么这个丧服是未经染色的，并且尽量少的去缝它的这个边缘，穿起来就又粗糙还不修边幅，其实就暗合了说家人去世痛不欲生的这个心情之下连个像样的衣服都顾不上的情况。在礼记当中有载说，伺候惠子之丧，子由谓之麻催木麻蝶， 这个孔子的弟子子游，穿着用母麻做的丧服，被自己特别有交情的一个鲁国大夫司寇惠子啊来治丧。经过漂洗之后的母麻纤维就可以显现出很自然的白色，这个就是素服最好的原材料。那么这一套丧服制度，它并不区分百姓或者是贵族啊，在中国古代面对了故去的先人，阶级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当一个人去掉了身上所有的附加条件之后，他与死者之间存在的就只有亲人这一层联系。因此不论是多大的官儿，就算你是皇上啊，当至亲过世的时候也要穿着白色的麻布衣服守孝。当繁华落尽啊，世间的喧嚣再与死者无关，素服更象征着一切归于自然，生命从混沌中来，最后还要归于混沌中去。
1: 白色始终是中国人面对生命终结时最庄重的表达，它既贯通生死，也连接贵贱。天子守孝与庶民治丧皆亦素服，在生命的终点前，白色成为最平等的语言。白色在承载生死礼仪的同时，也映射着古代社会最现实的生存底色。从《考工记》中记载的水炼之法，到《子夜四时歌》中“万户捣衣声”诗句中的描写，无不体现出织物脱胶与漂白的过程漫长而又艰辛。那么，古人为何选择如此耗费人力的方式来获取白色？这套延续千年的漂白方式，又体现了中国人对白怎样独特的理解呢？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七集《白练卷云长》。
0: 从织物染色的角度上去看的话，白色其实它并不需要任何的染制过程，因为不管是蚕丝也好啊，苎麻也罢，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它的纤维都是泛白的颜色，那么织出来的成品也是淡淡的乳白色。但是在制作织物的过程里面啊，漂洗的工作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管是丝还是麻，原材料自身都是带有不同程度的那个胶质的，没有经过漂洗曝晒的过程，织物非常的硬挺，手感很糙，穿在身上也不舒服。那么这个过程就需要用到一种中国古代非常原始的一个宝贝了啊，它就是草木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如果说草木灰是咱们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至宝，那真的也是不为过的。首先，原材料极易获得，农民们大多就会收集这些废弃的秸秆儿、树枝等等啊，这些没用的植物，把它们统一的扔进火塘里面去炼化。哎，整个过程可以说是毫不费力，等火灭了，就可以把炉子里面的灰烬啊，用这个扫帚一并给扫出来。这些一吹就散的东西就是万能的草木灰了，因为经过火烧，所以这些草木当中的各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全都保留在了这些灰烬里面。那么高温也把许多的有害的细菌给消除殆尽了。除此之外，它还是一种碱性的物质， 它是能进行各种酸碱平衡的工作，所以万能的草木灰也被大规模的使用在了传统的纺织领域。除了染色的时候用它来改变染料的这个酸碱度之外，还会用它在漂洗布料的时候来使用。《礼记》当中有载说，冠带垢，何灰请恕；衣长垢，何灰请换。说的就是这个衣服脏了，可以用草木灰水进行清洗，

碱的属性嘛，所以古人很早就开始用它来给刚刚织出来的织物漂洗脱胶。按照《考工记》里面的记载说，荒氏炼丝，以睡水沤其丝七日，去地齿曝之，昼曝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为水炼。这个就是最早的用灰水炼丝的方法。首先将织物放在这个草木灰水里面，要浸泡，泡它个七天七夜，然后拿出来，在太阳底下暴晒，白天晒太阳，晚上再放到井水里面去浸泡。就是这样的工序要持续七天，才能把胶质完全的给浸泡清洗干净。那么这种做法在西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当时人称其为叫做水炼，也就是草木灰水炼丝。去胶结束之后要开始漂白了，这个漂白的过程依然是非常复杂的啊。说炼帛以蓝为灰，墨纯其帛，石珠则气，银之以肾，清其灰而露之，而灰之而卧之，而露之而涂之而塑之。用蓝木给它烧成灰，然后和水浸泡织物。浸泡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往这个水里面加入贝壳烧成的这个灰，充分浸泡。那么用来增加它的漂白效果，后面再拿出来去掉多余的杂质，把水分拧干，然后展开之后清水冲掉表面附着的杂质，再涂上一层草木灰，然后平铺放一宿，第二天拿出来再进行清洗。这种做法好是好，但是毕竟是需要长达半个月的反复浸泡曝晒啊，这个工作周期太长了。可能有人就会问了，说咱不能泡水的时候给它好好揉搓揉搓吗？这样不就能加快溶解了吗？您以为古人没想过吗？但是咱别忘了啊，这个草木灰水是碱性的溶液，咱长期的把手浸泡这个灰水里面，那非常伤皮肤啊。那么聪明的古人当然就不会这么干看着，由此他们发明出来了捣衣的方法。我们可以从唐代的一个著名的画作啊，这个捣炼图当中看到唐代妇女们捣炼的全过程。这幅是被称之为叫做大唐最美劳动者画卷的捣炼图，是通过绘画的留白将整幅画作分为了三个相互独立的画面，然后呈现出来了捣炼、织修、熨烫这三个步骤。其中呢，捣炼的部分是由四位侍女构成了整个画面的。那么需要捣炼的织物呢，是被这个细绳给它捆绑起来，给它牢牢地固定在一个长方形的时针上。那么侍女们用捣衣锄反复捶打这些生炼，也就是没有进行脱胶处理的这些纺织品啊。那么捶打的过程当中就会往里面加入草木灰水，这样反复捶打啊，可以保证每一根丝都经过碱水的浸泡，那么也加速了胶质的这个软化溶解。这些胶质如果没有在捣炼的过程当中去除干净，染料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整的浸润到每一个纤维里面去，那么这些包裹着胶质的地方颜色就会浅，那整幅布料染下来就是深一块浅一块的地图了。捣炼图当中展现的就是纺织工作里面这道非常重要的劳动步骤。那么正所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啊，初学李白的这个子夜四时歌的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为什么唐朝人家要在晚上洗衣服呢？明明白天洗衣服可以更快晒干啊，晚上晒什么呀？晒月亮吗？直到了解了这个捣衣，可能捣的不是衣服，

家并不是在洗衣服，我才明白啊，这万户捣衣究竟是在做什么。李白诗中的衣，就是这些没有经过处理的白练。当时长安城里面家家户户晚上垂倒白练，只是因为夜晚的时针它更凉爽，有助于捣练工作的进行。因此长安城的月夜之下，那家家户户传来的捣练声音啊，捣好的布料铺平晾好，第二天太阳升起就能收获晒好的料子了。其实从染色的角度上来看，作为白色的一个范畴，我们很难说自然界当中是有什么样的植物是可以将织物染出那种纯净无瑕的白色的。给白练里面加入一点其他的颜色，它就能显现出不同的白。比如说用靛蓝微染啊，就能出现非常浅的蓝，那个就是月白色。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一点松木套染，就能得到藕白色。那换言之啊，在这个月白的基础上如果加上一点黄珀套染，你就能得到玉白色。白色在很多人看来啊，其实是有一种虚无的美感的，它给万物都留出了展示的空间，却将自己隐在了一切的繁华背后。但是这种不承载任何颜色的重量，看似轻盈的姿态，需要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努力。大道至简并不是什么都不做，相反它更需要千锤百炼的雕琢。化繁为简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只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经历了所有的繁杂，最后将精华展现出来。白色提醒着我们，不管前方道路有多艰难，身上的荆棘有多茂密，永远不要忘记，只有走过这些，才能看到更纯粹的自己。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这些年来啊，网络上有一种现象，凡是遇上有某个负面事件或者是某种议题啊，必定是群情激愤，口诛笔伐，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快，似乎个个都是胸怀正义的法官或者是道德审判官。这种现象既喜人又忧人。欧阳修的父亲叫做欧阳官，是一位掌管刑法的官吏，夜间呢常常是挑灯翻阅案卷，而且不时的就放下文书唉声叹气。母亲郑夫人就问他，你为什么总是叹气呀？我父亲就说，哎呀，这是一桩死刑案呐、啊，我在仔细的推究，看看我能不能给这位死囚找到他不死的理由，可惜我实在找不到啊。我仔细的去推究案情，虽然找不到为死囚求生的理由，那么被处决的死囚和我都不会留下遗憾呢。再说夫常求其生，由师之死，而是常求其死也。双杠签表的原文是这样说的，什么意思啊？他说我尽管如此小心翼翼，尽量的为死囚找到活命的理由，还是免不了出现让本不该死的犯人被误判死刑的过失。可是世人呢，常见的情况是求其死，恨不得罗织各种理由判其死刑，而不是求其生。中国儒家的仁，它是一种对待他人、对待同类、对待生命的悲悯敬爱之心。掌管刑法的人固然应当嫉恶如仇、惩恶扬善，但是首先你得有一种敬畏生命、悲天悯人的情怀。

0: 必须慎之又慎，否则就可能铸成冤案，草菅人命。等到你发现错判了案，杀错了人，你再来平反昭雪，那就晚了吧。中国古代呢，提倡司法者要有哀亲之心，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战国初期啊，曾子的这个弟子杨夫被孟氏举荐担任鲁国的士师，就是掌管禁令廷狱的。曾子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尽而勿喜。意思是什么？时下礼崩乐坏，在上位的人丧失了正道，民心离散已经很久了。你担任士师啊，担任法官了、如果审案时审出了实情，应当怀有哀今之心，千万不要自鸣得意，沾沾自喜。这个故事就是成语哀今之心的由来，事件论语子张，后来被用来泛指对人的不幸遭遇需体恤同情。哀今之心至少在三代时期啊，就已经成了一种传统。韩非子一书提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己悦，不能奏乐的；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他会流下眼泪。今天可能不少人会觉得无法理解，你破案了吗？让犯罪分子伏法，为民除害，正义得到伸张，不是大快人心的事吗？但我要说的明的是啊，哀今之心不仅仅是仁爱之心、恻隐之心、悲悯之心的体现，也是司法者理性主义精神的体现。毕竟犯罪的成因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十分复杂的社会原因。所以儒家认为，面对犯罪，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设身处地的反躬自省。伏尔泰有一句名言：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是啊，雪崩的时候哪片雪花会承认自己是雪崩的因素呢？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雪花，你又何来雪崩呢？孔子曾说：“必也是无讼夫。”我想，法律的最大作用，应该就是它的无用吧。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实话说，耳听固然靠不住，眼见就一定真实可靠吗？西汉经学家刘向《说苑正理》应该是这句短语的由来。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见之。哈哈，原来耳闻不如目见的后面呢，还有一句目见不如足见。话说孔子带领众弟子周游列国，穷乎陈蔡之间，也就是在陈国和蔡国交界的地方啊，遇上了断炊的困难。大白天饿得只好睡觉来度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啊，颜回呢淘米回来了，赶紧就生火做饭。那饭快要熟了，颜回呢就拿起锅盖看一看火候，这个时候孔子的眼睛就撑开了，他看见颜回伸手在锅里面抓了一把放进了嘴里。孔子呢不动声色，假装没看见。但是夫子啊，对学生的教育是严厉的，也是随时随地的，饭熟透了，颜回请孔子过来用餐。孔子漫不经心地吩咐说：啊，我刚才梦见了我的先人了，还是用这锅干净的饭来祭祀先人，以后我再来吃吧。注意啊，按照古代的礼制，祭祀用的饭食必须是洁净的，不洁不祀，这不能提供给祭祀的。颜回一听啊，赶紧制止说：不行不行，不可以啊，刚才我揭开锅盖的时候有烟尘掉到锅里了，污染了这个米饭，我怕浪费，我又把它抓起来吃了，所以这个饭是不能

用来祭祀的。孔子一听啊，知道自己误会了颜回，感叹地对身边的弟子说：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视者心也，而心又不足视。弟子既知，知人故不义矣。什么意思啊？照常理来说，我们应该相信亲眼看见的，可是你亲眼看见的也不一定可信呢、啊、或者说我们应该依凭我们自己内心的判断，可是自己的心那也未必可信呢、啊、所以弟子们你要记住啊，了解一个人那是真不容易啊。这个故事就记载在《吕氏春秋》一书里面，成语知人不义就出于此，意思是知人论事千万不能凭一些表面现象去主观臆断。孔子呢是一位后人公认的圣人，圣人也会犯错啊。司马迁《史记》里面就提到，孔子曾经检讨自己在看人方面有过两次失误。他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予。”宰予这个人是相貌堂堂，口才很好，能说会道，因此孔子很喜欢他。他认为啊，这位弟子将来一定很有出息。那子予就是澹台灭明啊，长相呢比较丑，好像有点难登大雅之堂啊。孔子呢不大看好他，他没想到这两位弟子后来的结局完全出乎意料。宰予靠着他的口才在齐国做了官，但是没过多久，因为和人家一起谋反，被齐王处死了。那澹台灭明呢，离开孔子之后勤奋的学习，成了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后来他南下有教，将孔子的学说传到了南方。江西南昌二中老校区的院子里边至今还有澹台子予墓，南宋的时候在那里建有有教书院，并以进贤门来纪念子予的教化之功。知人不易并不是无法可寻呢，只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无私无偏则可也。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3: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和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两本书，第一本是让自己快乐，第二本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我们先来看第一本。在日常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渴望从他人那里收获到喜爱、认可和接纳。这些来自他人的反馈，也正是我们每个人情感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有些人在人际关系中，因为想要帮助他人满足需求，甚至放弃自我需求，因此陷入苦恼中，这就是讨好型人格。针对讨好型人格者的

困惑。作为专业心理咨询师的艾玛·里德·特利尔，在《让自己快乐》这本书中给出了一套科学而有效的应对方法。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阅读《讨好型人格者应该如何应对节日》的精彩段落。

对于讨好型人格者来说，圣诞节的真谛在于花钱、筹备和承受压力。而我们之所以在婚礼上洒泪，完全只是因为整场婚礼的策划过程终于结束了，喜极而泣。那些我们想弄得特别一些的场合，无不充斥着期待和令人失望的可能。圣诞节是相互表达善意的节日，起码话是这么说的。而我最近读到一个说法，传统节日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同辈压力。不管你家有何节日传统，你都无疑会感受到那些随之而来的压力、高涨的期待和情绪。百货公司的广告提前数周就开始打感情牌，营销一种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的温馨意象。有些讨好型人格者非常喜欢过节，或者至少理论上很喜欢。节日确实提供了一个讨好他人的绝佳机会，不过现实往往有很大的落差。照片墙上推荐的手工礼物，照着仿制，不仅花费高昂，最后的效果也不如人意。一家人穿着成套的亲子睡衣，度过一个完美的圣诞节早晨，是永远实现不了的幻想。还有精心策划的跨年派对，最终只给你带来压力和扫兴。节日会引起我们的反思，让我们对照社交媒体上那些光鲜亮丽的帖子，巨细无遗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一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敏锐地察觉我们幸福的漏洞和身边缺少的那些人。节日精确地提醒我们时间的流逝。当我们开始计算还能过多少个圣诞节时，不禁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尤其是如果加上孩子离家自立以前，或者是父母健在的前提，还能共度的圣诞节恐怕只会是个位数。再加上圣诞节同时也应该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候，这两种想法自然会产生摩擦。节日还应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要在同一时期跑遍不同场合，付出无限的预算和无尽的欢呼，兼顾所有人表现得八面玲珑。对讨好型人格者来说，过节成了头等大事。如果你觉得圣诞节总是令人失望，那可能不是节日本身的问题，而是你对它的期望妨碍了你享受那一天本来的样子，需要取悦自己的不那么完美的又一天。假期后的第一次咨询总是耐人寻味，那些休假前非常希望今年假期能有所不同的来访者，假期结束后会来讲一讲实际情况。丹尼斯就是如此，他来咨询时看起来面容憔悴。12月并未完全按照计划进行，他想要平平静静地过个圣诞节的美好愿望，淹没于家人吵吵嚷嚷的各种期待之中。就像过去那样，他早几个星期就已经累得半死了，选购完美的圣诞礼物，将礼物包得一丝不苟，熬夜增删自己的代办事项，还要批量烹饪他拿手的腊肠卷。节日期间，他扮演着完美的女主人角色，不辞辛苦地精心筹备晚宴。一顿还不算完，他连续两天筹备了两顿晚宴，每一顿都兼顾每一个人的口味。精致的晚餐加装饰精美的餐桌，简直可以拿去拍杂志封面。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后，他径直爬上了床。他精疲力竭，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几天。休养期间，他回想着刚刚过去的假期，反思自己如何又重蹈覆辙。尽管此前他说服自己，他是想让每个人都过得特别一些，但是他开始意识到，他这么做其实不是为了创造完美的回忆，实际上是他心中的安抚式讨好者不忍心在这么一个庆祝友爱和团聚的节日里看到暴露出来的家庭裂痕。
事实上，那些裂痕始终存在。丹尼斯从小父母离异，小时候每次过圣诞节，他都会乖乖地两边跑。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他就像胶水一样将家人凝聚起来，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要让这些节日变得完美。讲完这些，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然后露出了微笑。他说，好歹又撑过了一年。但是我却有些坏消息要告诉丹尼斯，比起就这样抛诸脑后，现在正是打破他的讨好模式，用还历历在目的过去引导自己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关键时刻。只要允许自己反思，我们就能从自己做好或是没有做好的事情中收获经验。今年的圣诞节过完了，丹尼斯如释重负，这会让他错过这次磨难带给他的意义，为来年旧事重演打开方便之门。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第二本书是梁晓声的《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梁晓声在这本书中回顾了从买书、读书到写书的不凡经历，结合自身的读书和写作实践，道出读书的意义。这本书汇集了关于读书、写作、人生的思考，朴素自然又饱含真情。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书中关于我与文学的精彩段落。

我对文学的理解以及我的写作，当然和许多别人一样，曾受古今中外不少作品和作家的影响，影响却乎发生在我少年、青年和中年各个阶段，或持久或短暂，却没有古今中外任何一位作家的文学理念和他们的作品一直影响着我，而我自己的文学观也在不断变化。童年时期，主要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向我灌输了某些戏剧化的大众文学内容，如《吊金龟》《铡美案》《窦娥冤》《赵氏孤儿》，那些故事的主题无非体现着民间的善恶观点和孝义之诠释而已。母亲当年讲那些故事，目的决然不是为了培养我们的文学爱好，他只不过是怕我们将来不孝使他伤心，也怕我们将来被民间舆论斥为不义小人使他蒙耻。我童年时期深感民间舆论对人的品格，尤其是男人们的品格所进行的审判是那么的权威，其公正性又似乎那么的不容置疑。母亲所讲的那些故事毕竟数字于传统戏剧，内容都是经过一代代戏剧家锤炼的，所传达的精神影响也就多多少少的高于民间原则，比较具有文学美学的意义，对于我等于是母乳以外的另一种营养。这就是为什么我早期小说中的男人大抵都是孝子，又大抵都特别义气的原因。我承认在以上两点我有按照我的标准美化我笔下人物的创作倾向。我并非是那类小时候便立志要当作家才成为作家的人，在我仅仅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孩子的年龄，我对作家这一种职业的理解是那么的单纯，用笔讲故事并且通过故事吸引别人感动别人的人。少年时期，从小学四五年级起，我开始接触文学，不，那只能说是接近。此处所言之文学，也只不过是文学的胚胎。家居的街区内有三四处小人书铺，我在那些小人书铺里度过了许多惬意的，无论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觉得幸福的时光。今人大概一般认为，所谓文学的摇篮起码是高校的中文系或文学系，但对我而言，当年那些小人书铺即是。小人书文字简洁明快，且可欣赏到有水平的甚至堪称一流的绘画，由于字数限制所难以传达细致的文学成分，在小人书的情节性连贯绘画中大抵会得以形象的表现，而这一点又往往胜过文学的描写。对于儿童和少年，小人书的美学营养是双重的。小人书是我能咀嚼文学之前的代乳品。但凡是一家小人书铺，至少有五六百本小人书。对于少年，那也几乎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包罗万象了。有些取材于当年翻译过来的外国当代作品，那样的一些小人书，以后的少年是根本看不到了。我至今保留着三十几本早年出版的小人书。中学时代，某些小人书里的故事深印在我头脑中，使我渴望看到那些故事在大书里是怎样的。我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癖，也几乎是不择手段地积累自己的财富，书。白蛇传是我特别喜欢的文学故事。古今中外，美丽的、婉约的、缠绵于爱、为爱敢恨、敢舍生忘死、拔剑以拼的巨蛇只有一条，那就是白娘子白素贞。他为爱所受之苦难，
只是中学生的我那么的心疼他。我不怎么喜欢许仙，我觉得爱有时候是值得越乎理性的。白娘子对许仙的爱便值得他越乎理性的守住，既可超乎理性，又怎忍歧视他为异类。当年我常想，我长大了倘有一女子那般爱我，则不管她是蛇是狮虎是狼甚至是鬼怪，我都定当以同样程度同样质量的爱回报她，哪怕她哪一天恶性大发吃了我，我也并不后悔。梁祝的浪漫也是我极为欣赏的，我认为这一则文学故事的风格是完美的，以浪漫主义的欢乐颂式的喜悦情节开篇，以现实主义的正剧转悲剧的起承跌宕推进人物命运，又以更高境界的浪漫主义情调扫荡悲剧的压抑，达到想象力的至真至美。它绮丽优雅，飘逸隽永。我认为就一则爱情故事而言，其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出神入化，古今中外无其上者。

听众朋友，是文学让我们触摸世界，读文学就是把世界扒开来，去细读它的每一道纹理，使我们铭记那些悠然会心、难以言说的极光片语。在生命中总有万般酸甜苦辣，而文字里流淌的却是生生不息的美好，让迷失的我们回到最初的源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流。
6: 没打中，
7: 让子弹飞一会儿。
8: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8: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节目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继续有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李耳和他的师兄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杨洋，有请两位先生跟我们畅聊茅盾文学奖以及和茅盾故居的渊源。
9: 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李耳老师，您自己作为这个文学亲历者、创作者、参与者，您觉得从比如刘星武先生，或者就是从第一届长篇小说茅奖获得到您第十届，这个创作的手法和整个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变化？
10: 我觉得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最早的几届作品呢，其中的主要作品是对以前刚刚我们刚刚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一些反思。当时应该是占据了主要的这个篇目吧。当时的这种历史的历史观跟现在有一些不一样。或者说当时那些语境跟现在有些不一样。就是它反映是那个时代人们看待历史和看待现实的一种感觉方法。

0: 要调整。
1: 嗯，
0: 但是现实感或者现实性或者说现实主义精神这一点，一直是他的一个比较强调的或者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准。
1: 嗯，
0: 这个标准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1: 对，
0: 是吧？也中国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但是慢慢的毛定文学奖开始接受或者容纳一些现代主义的一些在艺术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的一些作品，但后面会越来越明显。
1: 对，
0: 这是因为你时代的发展变化，原来的这个艺术手法已经无法表达了，必须去用一些新的艺术手法才能表达。就像茅盾先生，他当时写《子夜》，他为什么跟以前的长篇小说、以前小说不一样呢？跟以前的笔记小说不一样呢？也跟《红楼梦》不一样呢？是因为他觉得当时的上海，跟曹雪芹写那个《红楼梦》里面的那个家族生活不一样，所以他必须用一些吸取一些西方的托尔斯泰的、巴尔扎克的，用他们的手法来写，那这是一种新的艺术手法。所以，毛讲的一些晚近的一些评奖作品，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手法比较现代，而且你还可能会感觉到每部作品都不一样，是吧？
1: 对。
0: 即便是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要的为主的一些作品，他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这个面貌也不一样，
1: 对，
0: 是吧？就
1: 是
0: 是
1: 的，
0: 互相不可替代
1: 对，没错，
0: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作品，我不是说我的作品啊，我说我的同行的作品，能够获得茅奖这些作品，他在艺术上，他在对现实的回应上，某种意义上，他对以后的某种展望或者是思考方面，他一定会有他自己的一些特色。
1: 对，那杨老师，您觉得就是您作为这个茅奖的深度参与者，过去和现在变的是什么？没变的是什么？
2: 那么像比较早的，像这个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是吧？等等这一系列作品，包括那个刘心武先生的这个四牌楼啊，
1: 钟鼓
2: 叫钟鼓楼啊，
1: 楼，
0: 啊，
2: 钟鼓
0: 对，
2: 楼，
0: 想想还有《花园街五号》，是不是《花园街五号
1: 公交车交响曲
0: 》？公交车交响曲是那是
1: 心
0: 刘心武先
1: 先
0: 生
1: 生，
2: 对，
0: 的纪实小说，
1: 对
2: 对对，就是还有什么520什么长镜头啊，什么写那个桌球的，是吧？所以
1: 这个是获奖作
2: 这
1: 品，对
2: 这些
0: 519长镜头，
2: 519。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那个茅奖的这个11届，如果作为一个长河来看的话，就是说，确实有变化，确实有变化。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小说思潮的话，它是一个是80年代初，也就是说还未经历过文学观念之争、方法论之争那个时代的一种创作。一个是80年代，尤其是刚才你讲的，就是说，文学观念的这个论争啊，先锋文学思潮的这个出现啊，那个时候还不叫先锋，叫新潮小说啊，
0: 探索小说，
2: 哎，
0: 新
2: 探
0: 的，
2: 索小说、新潮小说啊，这样的这个就是85年前后吧，这样的一个审美的一个变革，一直到新世纪这样的一种互联网时代啊，网络时代这样的一种写作，经过这样的一个40多年的变化，小说的这个审美确实发生了比较大的这个改变吧，不是说谁好谁差的问题，就是说变化了，你不能用80年代的这样的一种要求来要求现代作家，可能用现代作家再去要求可能80年代作家也没有办法这个用今天的这种小说的审美来涵盖，所以它作为一个文学的一个历史的形态，我就是说它就是历史就像一条长河一样，它这个过程当中就形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形态，那么你看看这个作品当中的这个人物也是这个样。我一直讲，我说这个，鹦鹉兄当中的这个，鹦鹉兄，这个人物，在以前是没有的， 以前我

0: 我们讲知识分子都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呢？大部分都是一种苦难型的知识分子。
1: 嗯，不得志。
0: 这个苦难型的知识分子呢，比较标志性的八十年代就是人到中年，这个苦啊，苦得不得了，是吧？还有就是张贤亮笔下的那个知识分子，
1: 对，
0: 是吧？
2: 张永林
0: 。一边关在监狱里面享受着饥饿，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又要读《资本论》，
1: 享受着饥饿。
0: 那么还有这个张伟的这个《古船》，
1: 嗯，
0: 八十年代末期啊，也是这样，就是在苦苦求说着什么。
1: 嗯，
0: 但是到殷务兄的这个时代，已经是九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1: 嗯。
0: 我觉得他在他这个身上，当然他有他的这个思考，有他的思索，但是跟我们理解的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批判型的知识分子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他的这个周围，殷务兄的周围可以说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一个江湖世界了。
1: 嗯，
0: 啊，不是像原来的一个八十年代纯思维状态的一种反思型的，我要好好思考人生，这个是已经不一样的啊。所以殷务兄他的这个梦想就是一个儒教研究所，在这个儒教研究所，为了他的这个儒教研究所，他可以跟老辈的这些人物，是吧，学术上的这个长辈交往，也可以跟那些时尚的那些女性交往，还可以跟这种商界的那种成功人士打交道，啊，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什么保姆啊等等，确实是这个五光十色，就是一个所以一个九十年代
1: 更蓬勃了，
0: 形成的这么一个一个世道的一个人物氛围、人物环境吧，所以我就说它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创作的一些有关知识分子的这个小说，就感受到知识分子或者讲我们讲这个，学校学府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革。我觉得殷务兄是更接近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的这个大学跟我们想象的八十年代的神仙出没、神仙打架的那个大学。那个大学是属于过去的大学，今天的大学大概是属于殷务兄的这个大学，围墙渐渐淡去，世界上的这个世风开始涌入了学校，社会上有的东西大学里面都有，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二十一世纪的大学该怎么构造，大概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里面就可以见分晓了，它的这个形态，它的这个生存方式，包括他所造就出来的人物，跟八十年代一定是不一样。
1: 没错
0: 啊，所以这个李耳还可以接下去写殷务兄、殷务弟了啊，殷务的这个殷务兄的弟弟，或者他的这个学生辈、儿子辈，他们成长以后在大学里面或者在社会上，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1: 对，像您刚才说到的。李耳老师他们这代人上大学时候的那个样态，他是一个神仙打架的一个，
0: 还是一个文学青年，
1: 没错，而且在那个时候他可能更是一个桃花源，现在的大学可能他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这个可能是
2: 就是我在学校上课时候我经常跟学生们讲，我说你们要彼此要讨论作品，你们自己的作品要互相讨论一下，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讨论的热情，然后他们说，哎，李老师你们当时，我说我们当时的作品我们讨论手稿，包括余华的活着，
1: 对，
2: 包括苏童的妻妾成群，就我们最早就是收获编辑陈永新先生把带到华东师大，我们看着手稿，我们来争论，就某一个细节、某一句话、某个结尾，这个争论争的简直是面红耳赤，
1: 听着都过瘾
2: 啊，面红耳赤啊，
1: 嗯，
2: 现在我们的学生他们之间没有这种。当然他们的修养非常好，已经不愿意做这种争论了，你知道吧，我呢有时候还保留这种习惯，就是我跟学生们谈小说的时候，谈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你谈谈你的看法，他说老师你谈完之后我说你的看法呢，他说
1: 同上了，
2: 你刚才谈的蛮好的，我说你一定不同意， 因为有时候我故意说的那么不对的，你知道吗？我就想让你来反驳我，但是他们很没有了，或者不习惯这样一种赤诚的这样一种讨论，这种文学生活、文学思维没有了，我觉得挺可惜的，
1: 对，
2: 很可惜的。你要知道，这文学思维它不仅仅是文学思维，文学生活不仅仅是文学生活，文学想象也不仅是文学想象，它一定代表这个民族的语言的思维，
1: 没错，
2: 是吧？
1: 嗯，
2: 所以在高校里边要谈到要从事创意写作教学，或者是鼓励学生们从事写作，这个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
1: 嗯，
2: 这样一种讨论，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狂飙突进的那样一种状态，对这个民族、对这个国家来讲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其中很大部分是因为文学。
1: 嗯，
2: 所以我一直鼓励学生们，我说你们真的课间休息就可以争论，是吧？晚上可以争论，把每一个这个讨论，其中有些问题讨论的时候可能不是真问题，但真问题会从众多的讨论当中会脱颖而出，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会面临这些真问题，你会去思考这真问题，一旦有所突破，那就不得了，是吧？
1: 所以正好借着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事情，我也正好请教您，先当面请教您，您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您曾经说过，中国到该出大作家的时候了。这个是您说过的话。那我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和您刚才说到的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的这种思想？
2: 你想想，我们现在还有就年过五十的人嘛。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代的变化，真是沧海桑田。我们可以说集中了人类最丰富的经验，
1: 对，
2: 以前历朝历代没有，以前的改朝换代，新朝只是对旧朝的重复而已，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这个变化是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且越到晚近变化越快，我们从一种乡村文明、农耕文明变成城市文明，现在又变成我们目前这样一种状态，人类的这样一种科学技术的进步，所给人们带来的心灵的阵痛，喜悦和阵痛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对，
2: 当你过了五十岁之后，你有可能把自己的这些经验写下来，这个经验本身仿佛就是对人类历史的一个总结，对人类文明的一个总结，尤其是对中国人而言，它是给中国作家布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中国作家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如果哪些作家，一些真正的有责任感的作家写出了这样一种状态，或者说做某种在用文学形式做出了某些探究，如果像子夜这般成熟的话，就像子夜面临那个时代能够写出 相对比较成熟作品的话，那么一定是大作品，这个作品会跟欧美一些作品有些不一样。我知道很多读者他喜欢欧美作品，你要知道在欧美的很多作家包括获诺奖的一些作品，在中国人看了是不是觉得太轻了，是吧？当然这个轻的责任不应该他们负，因为我们承受了很沉重的负担，
1: 对，
2: 沉重的
1: 我们的民族经历，
2: 对我们的民族经历，我们的所负担的心理的那个重压，比他们要重得多，所以他们那样写是有资格那样写，我们这样写当然也有资格，因为你要表明一种对从沉重当中逃逸的一种心理啊，当然也可以理解，也就是说这种生活只有中国人自己去写，
1: 对，
2: 如果你能够刚才你一开始提到的既能够入乎其内，又能够出乎其外的，既能够写出沉重的那一面，又能够写出轻易的那一面，代表着一种愿望，或者代表着一种对沉重的一种校正，或者说写出二者的变奏，你想想这种作品多好啊，
1: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说实话有多少人写出这样的作品，写出这样的作品在艺术性上是否能保持基本的完整，我觉得我们需要问一下自己，需要问一下自己，所以我说我们需要出大作品，到出大作品的时候了，既是一种承认，也是一种欲求，呼吁，
1: 那您会去做这件事吗？
2: 我应该这么说，我在义务训练当中部分的完成了我给自己的任务。
1: 理解理解。
2: 对啊，当然我的完成完成度怎么样，以及读者他是否认可那是一回事，就是你对自己设置一个目标，你要完成自己在某一个阶段的任务，是吧？当然我对自己下一个阶段，我对自己也有要求。
1: 好，谢谢谢谢李儿老师。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杨洋先生，就刚才李儿老师提到的他曾经说过的这句话，您觉得这个时代，就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他更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或者什么样的作家？
0: 这个也是我最近这两年考虑的比较多的，因为我是做文学史的。做文学史呢，我们都会想这个20世纪文学跟21世纪文学比较。我也在想，我说如果是我们现在是2025、2026年，跟这个100年前1925、1926年比，那么我说20世纪的文学那个时候，所谓的鲁郭茅都已经出道了，鲁迅、茅盾、郭沫若都已经出来了，那么反过头来讲呢，我说看看我们这个21世纪的鲁郭茅，我们就是说不要讲谁是鲁迅谁是茅盾谁是郭沫若，就是类似这样的作家作品，大家有没有公认性的作品，就是所以我就是说好像21世纪类似的鲁郭茅，好像在中国文学当中，好像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端倪。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我就在想，我自己的解释呢比较简单，一个解释，我就是说20世纪是在基本上是在中国文学也好，中国社会也好，基本上处在一种非常态。所谓的非常态是什么呢？就基本上是一种战争状态，一种政治运动状态。那么21世纪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是一个和平时期，技术、经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的一个变动状态，当然它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不是一个巨变的社会结构。那么对于文学来说呢，怎么来表现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当中，文学家用他自己特有的慧眼跟超人的这种文学才能，把它表达出来，这个是摆在21世纪作家、文学评论家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另外一个我也想表达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文学就是写作者或者讲作家个人的事情，我不是这么认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看得就比较清楚，就是文学的成长，一方面是创作，另一方面就是一个观念。观念是主要是谁在负责呢？主要就是文学评论、文学批评。因为我这几年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把中国当代小说史这个主要是相关的一些史料，进行了一个梳理。编了一套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小说史料选》，大概有4卷本，马上就要出了。这个书是已经编好了很长时间，那个我是选了大概1000多万字里面，最后就是选出了大概240万字的这个4卷本。那么在编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就是大量的看到作家的创作经验谈，另外一个方面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评论家的一些对于小说、对于文学的一些思考，在观念上的一些提炼，这两个东西我就觉得是不能分开的。因为作家有的时候感性的比较多，如何来表现他生活经验，他有这种，但是这种经验上升到一个观念状态，上升到一个理论状态，这个单靠作家是完成不了，需要一些理论家的这个帮助刺激。所以我们讲这个80年代小说观念的这个讨论之前跟讨论之后是不一样的，小说写出来，那么21世纪这样的一个文学观念、小说观念，至少在理论形态上目前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几乎是看不到这种踪迹。但是小说创作，我觉得因为小说上它涉及到人的这个生存状况、人的经验状况，它是有的， 所以我们读一些小说，你是可以看到哦，二十一世纪原来跟二十世纪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啊，他的这个人的行为方式、人的这个说话的方式、人的思考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形成小说，至少从审美的观念上，它有哪些主导性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这个再回过头来讲，茅盾写《子夜》的时候，他是有超前性的。他看到上海这样的一个社会，大家都在讲上海这个社会到底是趋向于现代啊，还是趋向于传统？茅盾就是看到什么叫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很简单，像护身符办了很多工厂，大家看了烟囱都起来了，工厂都起来了，这个就是现代社会，这个确实是现代社会。但是茅盾就是讲现代社会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手，这个手是什么呢？就是金融。
1: 对，
0: 我们今天看看是很好理解，金融资本跟实业资本比，毫无疑问肯定是金融资本厉害呀。
1: 嗯，
0: 然后股票一跌，多少这个工厂就倒闭掉了。
1: 嗯，
0: 但是在三十年代茅盾那个时代，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包括吴仁甫这样的一个人。吴仁甫说：“再怎么厉害，我有这么多工厂，我有这么多机器在，这个总是眼见为实的。
1: 嗯，
0: 啊，这个东西是倒不了的。你再怎么打仗，再怎么政权变更。”谁都需要吃喝拉撒，谁都需要用我的这个纺织机器。哎，但他没想到金融资本家赵伯涛稍微一搞，把他投资一搞，股票一跌，他的整个一堆工厂一下就垮掉了。这个是让吴仁甫第一次领教，哎呦，金融资本真是厉害。
1: 嗯，
0: 啊，这个还不仅仅这个方面，更深层的一层就是说，金融资本要运转，它不靠钱啊，不光光是资本啊。它是有一整套的现代的金融原理，
1: 嗯，
0: 包括它的制度，包括它的政治，
1: 嗯，
0: 所以他没想到这个居然可以用钱来打仗，让这个军队倒退多少公里，
1: 嗯，
0: 这个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
2: 嗯，
0: 他说居然就是说为了这个股票的涨停，居然可以让军队打仗，怎么来打？但我们现在来看，确实是看得到，
1: 嗯，
0: 是吧？所以茅盾在这个子夜里面把这种现代社会都展示出来，所以他的
2: 因为茅盾他有国外的生活经历，
1: 嗯，
0: 他在这个东京的生活，
2: 嗯，
0: 所以他对这些东西他是感受得到，
1: 嗯，
0: 所以我就是说我们这个二十世纪的这个文学，我就觉得到现在为止，什么是二十一世纪的文学观念，什么是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审美展现方式，包括它的表达方式，
1: 嗯，
0: 我觉得现在都还处在一个形成过程当中，
1: 嗯，
0: 谁如果能够用他的文学作品，谁能够用他的理论话语形式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那谁就是二十一世纪的鲁公王八老巢
1: 大作家
0: 大作家。
1: 嗯，我今天其实挺感慨的，因为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在我们正式访谈之前，两位嘉宾很早就到了毛公的故居，他们两个因为是师兄弟，关系很熟络，两个人在互相攀谈的时候，甚至李尔老师的那个俏皮依然还在，然后呢，杨洋老师依然可以包容小师弟的那个不羁俏皮，他都可以全盘的这个容下。两个人是非常轻松的、自在的、毫无压力的去聊他们的过往，聊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和文学的这个鉴赏。但是呢，我们一开机，我们聊到毛公的作品，我们聊到茅盾文学奖，尤其是刚才李尔老师提到了，他希望现在的青年作家或者现在的文化人，他们应该具备一个什么样的品质？在之前，李尔老师用到了一个冒犯，
2: 嗯，
1: 毛公的作品他的伟大里面就有一个对文学的冒犯，
2: 嗯，
1: 那现在我觉得对当代的这一批文化人来说，或者是文学家来说，我觉得太难了，
2: 嗯，
1: 所以对这一代的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刚才李尔老师在说到他希望孩子们具备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的时候，我觉得他依然保持那个少年的愤怒，
2: 嗯，
1: 但是他
2: 敏感，不是愤怒，
1: 就是他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学的精神，
2: 嗯。
1: 两位老师在今天已经用他们的方式做了一个全新的呼吁，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茅盾文学奖真的可以像李尔老师期待的那样，中国是需要出现大作家的时代了，
2: 嗯，
1: 我们需要有那种前瞻性，前提是对社会的这种 共情能力，
2: 嗯，
1: 可能我们现在少了一些这样的共情能力，
2: 嗯，
1: 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跟我没关系了，
2: 嗯，
1: 所以呢才会少了这样优秀的这个文学家。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档节目在毛公的故居遇见两位老师，可以给这个社会，给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带来一些思考，我想这就是我们作为媒体的价值。
2: 嗯，
1: 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光临我们的茅盾故居会客厅。
2: 嗯，
1: 那我们跟大家说再见。
0: 好，好，再
2: 见，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0点整，
1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1000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19: 报时中国经济。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2: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23: 大家好，我是李磊啊，《西游记》啊又来了。
24: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开始吧。
22: 对，我们继续《那些年》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啊，凭什么我牵着马？凭什么我挑着担？
23: 就是这标题就透着火气啊。
22: 对，透着不公平，透着一肚子的怨气啊。在《西游记》第23回当中，四圣试禅心里面啊，猪八戒和孙悟空两个人有一段关于谁来挑行李，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这段其实比较长，我们来一个一个问题的分析。先来看猪八戒和孙悟空的第一番交锋， 猪八戒不就是说我挑担子很累了，翻山过岭的，化些茶饭，让我们先休息休息，养养精神。但是孙悟空认为你这就是在抱怨，你来到这儿，这些牵马挑担的活不就是你来干这个的吗？要不然你来干嘛呢？啊，通过这个大师兄、二师兄的第一番交锋，透露出了哪些职场问题？
23: 猪八戒在说事儿，孙悟空可是冲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对事不对人和对人不对事的区别。猪八戒是不是在抱怨？可能就有点抱怨，但是他很聪明，他没说。走了这么远的路，我又挑着担，大家肚子又饿，是不是该休息？皇帝还不拆恶兵呢，是不是得吃点饭，是吧？道理都是正确的啊，光明大义在这摆着呢。但是孙悟空是属于直指人心的那种，你是不是在抱怨？你是不是对分工有意见？这其实就是职场上两种人。像猪八戒这种人，他是善于利用规则的，善于会高情商的去沟通对话的，来用一些光明正大的事情来掩盖自己的真实需求和理由的。当然了，所有人面子上也都过得去。而孙悟空是一个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人，是吧？你这个话你一说出来，我就看到你背后你的小心思是什么。你其实是在抱怨，你其实是在向领导提意见、提要求，你其实是不想担担子。那么在职场之上，这两种人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像猪八戒这种人，就是永远把自己的个人需求隐藏在一个光明正大需求之背后，让所有人都觉得舒服。因为说白了，都休息嘛，啊，都吃饭嘛。至于公司因此而被耽误了前进的脚步，总有别人买单嘛，是吧？到时候就算追责，追不到我这件事上来。但是孙悟空是一个业务驱动型的，一切以完成 KPI 为目标，你所有跟他相违背的事情我这都不允许。所以你猪八戒，你不要跟我讲任何理由，你只要最后的结果是要影响大家前进，我就要说你。这其实你看出来，这就是公司里面常见的这两种人的斗争。
0: 磊哥是从做人和做事，然后对人和对事两个角度去看，双方的可能语言体系不再一样，但是我愿意把它放在一个语言体系下，那就是要知道这个背景，还是要说一下，孙悟空跟猪八戒，包括唐僧，他们三个刚聚首的时候，唐僧和猪八戒并不知道孙悟空的战斗力啊，各方面的能力是远在猪八戒之上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当于我们职场上面很多有的时候年轻人刚进职场，觉得自己学富五车，能力很强，我干嘛要干学徒干的活啊？我的知识储备不比你这些老员工差呀，你们这些待了几年的都是吃干饭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凭什么给我一些学徒的工作？你凭什么让我来挑着担，我来牵着马？所以这是同一种语言体系下，到底该不该以论资排辈，或者以业务导向，谁能力谁上？这说白了，名义上看是挑着担子，实际上是这个团队里面的地位。所以这个时候猪八戒觉得，你孙悟空还没有遇见后面的什么黄袍怪那些情况的情况下，我觉得我的猪八戒的业务能力不比你差，所以这是一个地位的表象。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如果一开始你接了一份非常所谓的低贱或者是比较苦的一个差事的话，很有可能你熟悉这摊事情之后，那么未来的话领导都把这个事给你了。比如我以前的话就干这种事情啊，就我那个领导叫，哎，你去帮忙印一下名片吧，或者你去帮忙打一下考勤吧，摆一下桌牌吧。那后来我熟悉了之后都给我来做，那我自己心里也是不愉快的呀，我也是个业务型人才，你凭什么把这些偏这个中后台的事情给我做呢？所以我也有怨气。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第一个不能离开两个人的背景，第二个这种事情上应该怎么做呢？我其实偏向于猪八戒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孙悟空不应该过分的蛮横，尽管你知道你自己的能力很强，但是应该有别的手段可以说清楚这个事情。比如说你挑担，你也是功德一件呀，你不是为了师傅一个人，你是为了我们这个团队，将来功劳簿上会记你一功的。要知道后勤人员的功劳有的时候不比前台人员的功劳低的呀。所以如果通过一些美化的语言，或者跟猪八戒一样，把你的目的藏在一个光明磊落的一个事项后面的话，可能你的效果会更好啊。
22: 我们接下来来看这师兄弟两个人的第二次交锋哈。这个第二次交锋呢，是猪八戒说了，说那你知道这个担子有多重吗？孙悟空说，自从有了你跟沙和尚，我就不挑了，我哪知道它有多重啊。你看，这似乎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职场规则，总有一些活可能是大家都不太爱干的活，留给一茬又一茬的职场新人来做。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职场规则？
23: 这其实真的太真实了，太现实了。 而且孙悟空真的是个不太会说话的人，是吧？就是其实猪八戒这种心情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公司，我们常说啊，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但是总有很多活大家都爱干，露脸嘛，轻松嘛，或者说是有成长空间嘛。有些活就是又苦又累，干的还是在暗处，别人看不到，出了错还容易挨骂的活，这种活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都明白。猪八戒其实就是你得重视这个问题，我其实没说我不干，但你得正视这个，你得让我干起来有劲儿，你得让我得到被尊重的感觉。但是孙悟空态度就是，你们来之后我就不干这活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累不累。其实这恰恰是给了猪八戒开启了后面抱怨的话茬的一个理由。其实本来这个时候你孙悟空作为大师兄也好，你作为管理者也好，你应该做的事情是安抚这种情绪，赶紧把这种情绪压下去，不要让他在后面有一大串的抱怨出来。你跟他说，哎，对，我知道，你以为我没挑过呀，我也挑过的，我也是怎么样挑多少礼，最后才终于修成正果，现在不用挑了的，每个人都要走这么一段路啊，这种鸡汤灌一灌嘛，是吧？从这点上来讲，孙悟空根本不会管理，也不在乎这些事情，就是我就怎么说了，你怎么着，你还得老实挑。
24: 对，这个小婷姐切的这个角度非常的好，就职场新人都会抱怨这种事情，人之常情嘛。那么我们从职场新人来讲的话，这些事情是一定要干的，不干不行。我们换个角度，从管理者、从领导、从老干部来讲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做？首先，当一个事情你交给别人来做的时候，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这一定是你不爱干的事情，或者对你来讲，你做别的事情的机会成本更大，你能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这种轻便的无关痛痒的事情你交给别人来做，但是你一定要让对方知道，就是磊哥刚才说的那个话，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是说换了谁都能做，如果换了谁都能做，别人不会记你的恩情，别人会觉得你不就把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推给我吗？你不就不想做吗？你不就是懒吗？容易激发情绪。应该怎么表达？应该就说这件事情很重视，一般人接受不了，即便是个很小的事情，比如摆桌牌，那新人都不愿意干，这我一个大学生研究生，我干嘛让我干这个事情呢？你要告诉他，不，摆桌牌是个很有学问的，谁在前谁在后，你把这个学会了，其实是你对你来讲是个重要的一课，你告诉他职场新人这个道理之后，他就会觉得，哦，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你不愿意干，而是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你器重我，你相信我比别人干得更好才来做，所以你就有话语权的，这个不是厚黑学啊，就是说至少你会让大家听起来很舒服，而且事又办成了。孙悟空这样就是说白了，至少这个时候
23: 没有说话技巧，
24: 没有说话技巧，没有我们所谓的情商，或者说是确实太简单粗暴了。
22: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师兄弟两人的第三次交锋啊，猪八戒就开始细数啊，说你看我这个行李，这个扁担，细数它的构造等等等等，来说明挑扁担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这是第一件啊。第二件呢，就是说咱俩都是唐僧的徒弟，我们俩是公平的，凭什么你来当徒弟，我来做长工啊？孙悟空的回答就更绝了，说你这话跟我说得着吗？你跟我说不着，我负责的是师傅的安全，你负责的就是这个啊！你要是敢不听，那你就找打。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啊，这个猪八戒这番话跟孙悟空究竟说得着说不着？有趣的是，唐僧就在旁边，为什么猪八戒不去找唐僧去说？如果职场上真有这样诉求的话，找谁说最合适？三个问题。
23: 我们先说这个故事里面的前半段啊，猪八戒抱怨的那一段其实很精彩，是一段贯口，可能准备了很久了，就在今天来说一说这个担子有多重。其实在职场之上，抱怨是一门学科，是有很多技巧的，抱怨而又不得罪人，又能得到领导的重视，很多话术是需要很精心的准备的。我们说其实在国外的很多职场上，我们都说其实印度人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的棒，他做一点点的工作都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做了很累很辛苦很不容易才完成，让你重视他。而且外国人就吃这一套，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吗？其实在职场之上，这是一个需要的技巧。我们虽然说领导总会看到你闪光的一面，但是如果你总是往远处躲，你总是不高声的发声让别人感知到你的话，你就会越无限期的拖长这个被发现的过程。所以在这点上呢讲，猪八戒这么做是对的。其实 安道这仨徒弟，那哪个不是神通广大？
22: 而且你知道，猪八戒是相当于在沙和尚一进这个团队，因为第23回四圣试禅心，是因为这个团队组合之后遇到的第一个磨难，
23: 对，
22: 他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他的这个抱怨了。
23: 对，就说这个担子真的很重吗？你三徒弟都是妖怪神仙呀，是吧？担两座山都没问题，这才几斤几两重？他这么做的目的，根本就是要搞清楚到底这团队里谁说话算了数。分工凭什么这样分？尤其就是一方面说给孙悟空听，更重要的就是说给沙和尚听，是吧？如果孙悟空他承认

0: 给说给唐僧听吗？
1: 这是第三个问题，我们等会儿再说啊。先说，先跟这个交锋非常的高明，跟孙悟空说，如果孙悟空说我们仨就是公平的，那行没问题，三人轮流挑，我担得轻一点。如果孙悟空说就是有先来后到，大师兄就不能挑，新来就得多干活，那就好办了，我后面还有一新来的呢，他又不用挑了。所以猪八戒找这个时机非常的准，借这个机会，抱怨的机会，把咱们公司的职责边界划分清楚，把咱们公司的议事规则定下来，第一谁说了算，第二这个岗位职责是什么，这在很多初创公司里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初创公司里面内部管理混乱的根本原因就是部门职责的边界划分不清晰，担子到底该谁挑，你挑也行我挑也行，那凭什么我挑，我挑有什么好处。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猪八戒是在开启这个公司的管理效能提升，他这个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不说给唐僧听，其实这是高明的办法，他直接报告给唐僧，第一唐僧能不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有可能，但是会滋生大量的怨气，而且以唐僧的能力，以唐僧的眼界，那大概率就是那你们三轮流挑吧，这就和稀泥了。这个团队最害怕就是和稀泥，说这个工作对公司非常的重要，说我们要众志成城啊，大家都要参与，那完了，那所有人都不负责，一定到最后需要一个明确的责任人出来。而孙悟空虽然说说话很武断，很比较绝情，但是他划分清楚了，就是第一这个事儿就得你们俩挑，对吧，你们俩之间可以再去论长幼尊卑谁去挑去，但那我不管，但是规则拍这儿了。这其实是恰恰是在解决办法的，这是一个能解决办法的人，所以猪八戒跟他说让唐僧听到，唐僧只要不反对，那这事儿就像做事了。所以这是很高明的一种劝谏的一种手腕。
2: 对，以小见大，没想到猪八戒这么一段贯口几句话其实真的是学问很大啊。刚才那一趴其实我们更多是从领导者或者老前辈管理者角度来讲，你要尊重新人，你要通过一些语言啊鸡汤啊美化一下，让他们觉得他们并不是受冷漠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讲，把这个角度移到这些职场新人里面，到底该不该挑这个担子，其实挑不挑我们先不考虑的，但如果你挑了，至少我们从腹黑的角度来讲，你要让别人知道你是干了件事儿，这件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所以你对孙悟空，这至于这个时候你对孙悟空一定要灌输一个理念，这件事情是个工作，不是一个随便什么人都能干的事情，否则别人不会记你的恩情，别人觉得这是个小事，你就挑个担子嘛，这又不是打什么妖怪，一定要让别人记住你干了一件事情，你支付了你的职场对价，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我觉得啊，就是说猪八戒刚才的话是非常有系统，但是你是不是应该跟孙悟空说，我觉得这个可以两说啊。因为如果猪八戒真的智商情商确实都很高，再高一点的话，他应该能判断出孙悟空就会这么回答，就会跟你蛮不讲道理，武力决定一切嘛。那么你该跟不跟唐僧说，我觉得也应该啊。我可能跟磊哥有点不同的意见啊，但是你跟唐僧说的话一定不是你刚才跟孙悟空说的那套话。这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要很注意这个技巧，你如果跟你上面的直接的领导孙悟空有的时候抱怨的话没有效果，但是如果你跟领导的领导抱怨的时候，也不能直接把你们的矛盾激化，就不要这个时候切记，就切记是要对人，一定要对事。你对人就领导要么觉得你跟孙悟空是不是有私仇，那么就换了另一个话题，或者就是说这件事情无关痛痒嘛，你们自己可以解决嘛，和稀泥。所以你要跟唐僧谈的一定是个制度，一个规矩，就像刚才磊哥说的，你要谈的是边界划分问题，你一定不是挑，你看为什么孙悟空不挑我要挑，你要挑的是师傅，我们以后这个担子该怎么做，能不能明确一下，给个指示，哪怕我们三个人都分工也行啊，你给我个说法，但是我这件事情跟孙悟空沙僧都没有关系，我只是好奇，只希望你把这个规矩立明白，这样将来功劳簿上大家好明确分工，边界划清。其实刚才磊哥说了，就是很多初创公司就是因为边界没有划清，导致最后管理非常的紊乱，很多一些成熟的老的企业何尝不是如此，尤其是各个部门出各个部门的制度，把自己的责任呀压到了最低，把自己的权力压到了最大，出于免责，出于这个管理的考虑，最后反而使这个公司非常的臃肿，得了大公司的病，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其实真的是跟自己的领导以及领导的领导的对话，一定还是需要注意一些技巧，而不简简单单只是就事论事。
0: 我们再来看猪八戒和孙悟空的第四番交锋啊，这也特别有意思啊。猪八戒先把孙悟空

0: 奉承了一番，说哎，这活确实不是你该干的哈。但是你看师傅骑那马高大肥盛啊，就驮他一个老和尚，太轻省了，咱把这担子也让那马匀一匀。孙悟空怎么说的？孙悟空说你别惦记了，那马首先不是一般的马啊，第二呢，每个人有每个人分内的事情，你别老把你该你干的活惦记着塞给别人。你们怎么来看猪八戒为了甩掉身上这副担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孙悟空的回绝？
1: 在这段交锋里面，猪八戒终于把他的本心暴露出来了，我就是想少干活，什么手段我不介意，什么职责边界也无所谓，只要让我少干活就行。但是这个时候他甩锅的方向甩错了，他甩给谁都可以，或者说他最好方法，他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就甩给
0: 沙和尚
1: 就行了。但是他先想的甩给马。从孙悟空的回答里面可以看出来，他不知道这匹马是什么人。猪八戒这个时候还其实以为就是一匹普通的马，大家都可以欺负呢，都以为这是个普通的小司机呢，是吧？哪知道这也是皇亲国戚啊，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孙悟空的回答很高明的，是吧？孙悟空这个时候开始学会猪八戒那套说辞了。咱们分工是有不同的啊，咱们职责边界要定清楚的啊。这个时候这匹马不一样，他有他该干的活，你有你该干的活，这时候才像一个管理者该说的话。其实说白了，你让白龙马多驮一点可能也无所谓，但是这么一来整个管理的体系就混乱了。那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这个活该谁干，怎么来决策，没有决策机制了，变成了我想干就干，我不想干就可以甩给别人干，是吧？说白了，有一个级别低的大家都可以欺负他了。那么对于猪八戒来说，其实这里面是有危机的，他自己没意识到，当你在一个团队里面你的活最少最轻松的时候，你的位置就危险了，因为大家很快就会意识到有你没你一个样。所以在职场之上，尤其给新人一个建议，如果你能干一些别人干不了的活，哪怕是脏活累活，但是这活只有你能干，你一定要抓住机会干，因为这就是你的团队里面的价值。一旦你在这个团队里面具有了不可或缺性，或者比较高的难替代性，你的团队地位就会非常的稳固，未来的机会只要你在这里面还在牌桌上，你就永远会有机会得到。但是你要是没有价值了，你很快就会离开这张牌桌，你就再也没有前进和上升的空间可言。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像猪八戒这个时候的心态确确实实要调整。你要是马你也不牵，担子你也不挑，打妖怪你又不行，那凭什么养你？这是我们真正对职场新人来说最有用的一句法宝。
2: 对，磊哥说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就补充一下，就职场新人来讲，有露脸的机会一定要抓紧，千万不要躲在后面觉得我不行领导，害羞害臊都不可以。就是所以我经常跟我带的一些小朋友说的是，如果领导让你汇报工作，一定要站出来，我能干，并且有的时候需要临场发挥的时候你就站出来，但是一定要汇报的好，汇报不好就丢脸了。当然回到猪八戒这个案例上来讲的话，确实如果这个工作是替代性非常的弱，就是谁都可以干，那你确实你没有必要自己去露脸。但是我还是要替猪八戒说一句话，公道话，就是孙悟空这个时候的表达是不是真的是很高明，我这点跟磊哥有点不同啊，没有那么高明。原因很简单，你不可能既是规矩的制定者，你又是规矩的这个
1: 受益者，
2: 你不可能是这样的。有些话应该唐僧去说，至少明面上应该唐僧去说。所以你这个时候其实也埋下一个芥蒂，猪八戒至少沙僧在旁边听着可能会觉得，规矩怎么是你孙悟空定的呀？那到底谁是师父啊？你只是我的师兄啊，你应该跟我在同一个规矩制定下，我们先把它明确了，不能你又当裁判又当球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至少在包括在这之前打这个黄风怪的时候，其实猪八戒还是很积极的，就像磊哥说的，新人想要露脸嘛，但可能从那以后觉得，哎呀，反正我露脸的话也没什么好处，要不我还是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吧。所以我觉得孙悟空啊，有的时候其实确实前面的话可能过于的招摇，过于的高调了，可能当然孙悟空也在成长嘛，所以其实对于新人的建议来讲的话，职场新人还是一定要抓紧，一个是要告诉大家你所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一定要让别人念记着，不要让别人觉得你这个活别人干也一样。第二个，有出彩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这样能让你成长得更快，露脸得更快。
0: 这个故事啊，我们再把它稍微延展一下啊，延展到第28回，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那只好让猪八戒去化斋了。猪八戒一去化斋才发现，说原来我师父只要想要什么一张嘴大师兄就能给他弄回来。我今儿才知道 干事儿不容易啊，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公道没处话去啊。所以怎么来看这个猪八戒此时他的这种心态的转变？如果遇到像我们说，其实换到他之前职场上遇到的问题，凭什么我干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轮岗或者说换位思考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1: 对，其实我们说在职场之上哈，有这么一个效应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自己给他取个名字啊，就叫做老婆都是别人的好看效应。这种感觉就是所有人都会觉得我干的这个活又脏又累又不露脸，风险又大，挣的还少，别人干的活又露脸又风光，挣的还多。但是真把你放在那儿之后，你会发现怎么跟原来岗位一样啊，也这样啊。这种效应其实在每个人心里都有，像猪八戒这次是切身体会了一次。如果把你一个行政部门一个秘书啊放到业务部门当管理人当大佬的时候，你担不担得住？你干了那个活你才知道这痛苦一点都不比在干行政的时候轻松，甚至更累。而且我都干不了，我原来那活我只是干的累，我干的不舒服，到这儿我连干都干不了，我都完成不了任务，这才体会到哎呦真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很多大公司招学校在校招新人的时候都有一个岗位叫管理培训生，就是这个人来公司之后没有固定岗位，每个部门待三个月先轮一年再说，然后再去给你选一个合适的岗位去干。一方面看看这个人适合哪个岗位，第二方面更重要的是让这个人知道哪个部门都不容易。如果将来你去到了具体岗位上，甚至做管理责任的时候，你要知道其他部门不容易，你要跟人好好的配合，要体谅人家的苦处，这其实是对人才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猪八戒这次就其实让他被迫理解了一下，包括说出了养儿才知父母恩，从那之后他对孙悟空的工作就不会再有更这么多抱怨了，知道你真不容易，我还是老老实实挑担子吧。
2: 所以猪八戒这个人可爱之处在于他很真实。当然其实我觉得西游记整本书虽然是讲这个妖魔鬼怪都很真实，很多时候他的人呢是很多面的，很丰满的，可能真的是不像有的时候像水浒或者三国的很多人物是很刚性的，很多性格贯穿始终的，没有成长感觉。八戒这个时候我认为他是最可爱的时候，为什么呢？他会将心比心了，他会换位思考了，他会真的内心会说这件事情，哎呦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去想哎呦孙悟空你别看他除了斩妖除魔以外，他平时也要干这个化缘的事情，求人是很难的，并且他又是这么一个美猴王齐天大圣，弯下腰去求别人去化缘。要知道一路上我们去看孙悟空化缘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有的时候就是老头老太太跟你说你怎么一个毛脸的雷公啊，你怎么来还来要饭来了，就骂得很侮辱性的。所以猪八戒这个时候真的是体现了职场新人的一种很好的品质，那就是将心比心，不会再说凭什么了，而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还在做一些可能别人看起来很低贱的工作，或者为什么别人可以做这些事情我做不了。哦，因为我的层次不够，因为我的专业性不强，因为我对人处事或者考虑问题不够周全。当然了，并不是每个人像那些五百强的企业都有这种管理培训生的机会，或者有的这个企业根本就没有这种的岗位。那么新人要做什么呢？还是我那句话，尽快熟悉这个公司的文化，尽快了解每个人的诉求。尽管你可能不懂一些就是具体的业务，或者你不在那个岗位上，但是你可以多跟前辈请教。你所有的牵着马也好，挑着担也好，那是你支付的对价。等你当你支付的对价一定够的时候，你的专业能力，你对这个事物的理解程度不会比别人差。所以学习和服务都要不可偏废，这是对职场新人就是提升也好，无论是个人素质还是自己的职级提升最快的一个路径。
0: 学猪八戒这个心态，然后发现别人都不容易，别学他后半截啊，这事儿我做不了的时候我睡觉我躲过去。
2: 对对，众生皆苦。
1: 这个事儿得多说一两句啊，猪八戒这个心态在职场特别常见，叫做没有功劳我也得有苦劳，我得假装有苦劳，是吧？但是在职场要记住，没有功劳就是没有苦劳，那什么都没有，功劳一定是结果导向的。所以这个是错，大家千万不要学。
2: 对，还是结果导向型。
0: 对，其实这期话题啊还给大家留下来一些我觉得思考吧，就是上位者你在做这个团队管理的时候，像牵着马挑着担大家都不爱干的这些活的时候，这些活该怎么样更科学更合理的去分配它？那做这些工作的人你又要怎么去一是适应它，其二 怎么样让自己在升级迭代，就是当你想跳出这个圈子的时候，你也要做出一些努力的，不是说我就该熬到什么时候新人来了我把这个给他，然后我去做下一任工作。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能力真的未必匹配得了你下一个阶段的任务。
3: 好，稍微休息一下，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2: 大家好，我是金磊啊，咱们特别节目啊，终于又来到我们这光明磊落组合了啊。
3: 大家好啊，光明磊落组合，我感觉我们又回到了本行，开始聊一些不那么光明磊落的人了。
1: 我们给大家带来是我们那些年的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刚才两位也说了，说好像又要聊到一些不太光明磊落的人了哈。《西游记》师徒当中，可能让大家贴上这个标签的就只有沙和尚了。
4: 有一点颠覆，因为我们在受电视剧的影响，觉得沙和尚是个很好的人，
1: 吃苦耐劳，
4: 对对，
1: 绝对的典范啊。在大家印象当中，西游记里面沙和尚的台词儿特别少，能数出来的就是师父大师兄说的对呀、然后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之类的，都是这样的台词。但其实因为我们的特别节目是按照西游记的小说原著啊来分析的，所以你细翻西游记沙和尚的台词绝对不仅仅只有这些，他的话虽然不多，但绝不仅仅只有这些。我们列举一个啊，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猪八戒只好去担任孙悟空的工作去化斋，这是沙和尚第一次跟师父跟他的领导单独待在一起，我们要说是第一次啊。那待在一起的时候呢，因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唐僧就对沙和尚说一番话，说这猪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啊。这时候沙和尚怎么回答呢？沙和尚说，哎呀，二师兄肚子那么大，他到那儿还不得先紧着他吃饱，他管你呢。哎，首先来说第一次和唐僧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来看沙和尚的这番回答？
2: 首先我们说，为什么说沙和尚这个形象啊，原著小说跟电视剧里面是颠覆性的区别，就从这句话就能看出来。就这句话根本就不像是我们印象中的老好人沙和尚该说的话，但是原著里这可是他第一次跟师父有正面的交流，他说的居然是这么一句杀人诛心的话呀。这句话说出来，唐僧心眼又很小，如果说他对猪八戒还像是对孙悟空那个态度的话，

0: 独处的空间，你没有劝大家向善，你没有劝你领导要信任你的团队，你没有劝赶紧把大师兄找回来。你看，你看现在是不是让二师兄去效果不好？咱们说得想办法，而是挑拨离间，赶紧想办法进谗言，说他肯定在外面吃饱了才回来，他会管你吗？像这种话呀，一字扎心。如果听到唐僧是个那种小心眼的人、记性好的人，可能以后对猪八戒整个观感就会有大幅的下跌。所以从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沙和尚不简单，这个人心里是有很多七窍玲珑心的，是有想法的。当然其实我们从原文里，从上帝视角来看，他说的是对的，他并没有冤枉猪八戒。
1: 猪八戒确实是
0: 是这么干的，
1: 是这样的。
0: 对，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说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他说这句话非常的不合适。所以这我们也要说，为什么今天谈的是不那么光明磊落的人。
2: 这个受86版西游记电视剧的影响啊，严怀疑老师演的，他因为形象比较憨厚嘛，觉得哎沙僧真是个很好的人，又没什么多的台词，大家觉得这个人真好。但其实也是这句话能够看得出来，就我们还是回到职场的角度啊，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方面，什么样的人会说这样的话？这种人一定不会在创业企业待着，一定会去一个很好的企业。为什么？它是属于消耗资源，它是消耗你这个企业的资源，所以谁跟我抢饭碗，我肯定会戳他的短板，会让，因为这是个存量嘛，蛋糕就这么大，你少我就多，你多我就少。所以这种人肯定不是自带流量，肯定不是自带走资源，肯定不是帮这个企业做增量的。所以贯穿始终你会发现，沙和尚他主动立的功，主动耗的人情，他也是卷帘大将嘛，耗的人情很少，他也没有去真的很少去求什么天兵天将，所以这是跟他符合他的人设的。那么第二点，要知道在职场上面其实很忌讳，就是当没有别人的时候，你跟领导单独相处，你去评价一个人，这时候是最大的忌讳。没有四下无六耳，这个时候是最忌讳你说别人的坏话的。我并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而是要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可能领导误判了，哦，觉得你说的对，那么说明你的领导他也是个不太关心细节的人，这个公司其实是个不好的一个形象，就说明这个领导不接地气，不知道每个人的品性，管理不了。那么第二个，如果这个领导不信，对你来讲就会造成一个将来你可能观感的就不好了。所以最好还是就业务谈业务，最好还是不要去做这种无谓的人心攻击，这个杀人诛心的事情，这个真的是性价比太低。可能有用，但即便有用，那也是基于你这个公司，你这个领导风气不好。
1: 那在职场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事关第三方的一些问题，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该怎么样回答？
0: 真的要分场合分情况。确实我也遇到过，就领导主动问你觉得那谁怎么样。我经常在跟很多人做这种管理沟通培训课的时候，我讲这个观点啊，就是当领导问你问题的时候，先不要着急回答，先思考问题，后思考答案。先不要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怎哪个是正确答案，先要想他为什么要问。
2: 对，
0: 他为什么要在一个没有这个人在场的情况下问你对他的评价？是领导真的觉得你懂他比领导懂得更多，还是说领导想看看你的识人断物的能力，还是就想看看你跟他之间有没有矛盾，还是说这问题根本不是在考验那个人，是在考验你？先把这些弯弯绕想明白了，你才能知道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领导问让你评价第三者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很复杂。所以在这里面的回答，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和习惯，也确确实实有些时候你可以去实话实说，但是我们说那个孔子说嘛，君子慎独，在这种情况一对一沟通的时候你也要慎独。你要想想如果这个人在场你会怎么评价他，如果有其他的第四方的中立人在场你会怎么评价他，尽量参照这些话的意见去反馈，可能会更好的效果。
1: 就是有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说的话是客观的，但是其实没有多少人会认为你的话是完全客观的。
2: 对，磊哥说的很对啊，就我特别认可磊哥说的是往前想三步，你俩要干什么，我补充一点，要往后想三步，最后导致的结果会是怎样的。所以最好模拟的场景就是，也是要模拟除了天知地知，你要想象想到办法，他如果在场，或者有个第四个无相关的人在场，你会怎么说，你会不会还是一个语言体系，并且你要保证你说这个话到了头，你最好也不要做出一些损人品德诛心的话，这样的话将来真的会传出来。因为有的时候领导 你是领导人的人，领导不一定是你的人，他可能随便跟人一说，哎呀，你看那个谁谁谁还在背后说你怎么怎么样的，那就完蛋了，所以这还是要小心一点。

0: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一点，你认为你说的是事实，未必是全部的事实。
1: 对
0: 啊，你认为你说的很客观，未必真的很客观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这个沙和尚哈、啊，在《西游记》当中，面对他人纷争的时候，沙和尚绝大部分是保持沉默的，惜字如金。唐僧被黄袍怪给变成了老虎，然后他也被黄袍怪压在了地洞里面。这时候孙悟空来救他，救他的时候，孙悟空说了一句什么话？他当时说：“大师兄，快来救我！”孙悟空说：“三打白骨精那段哈，你说你作为一个沙尼，师傅给我念紧箍咒的时候，你可曾替我说一句话？”其实就是把这个事实摆出来啊。你们怎么来看？沙和尚绝大部分的这个时候的沉默。
2: 沙和尚那种沉默其实非常有意思。首先我们从本质上讲，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是有心眼儿、有心机、还有表达欲的人。但是他为什么在这个团队里面就不说话，没有认同感？其实这是非常真实，很多团队里、很多公司里都有这种人。他认为自己有才华、有能力，但是我跟这个团队融不到一块去，离心离德，我不认可你的价值观，我不认可你的领导，我不认可你的管理方法，或者我不认可其他的同事，但是我又扭转不了，我又改变不了，或者我试了一下，我觉得反正我来这儿，我也就是领份工资的，我没有什么责任感。那么最好方法就是保持距离，保持疏离，让自己一个清高独立，我完成我的一亩三分地的工作就好了。那么自然而然，你跟其他人的沟通交流就会少，你的话就会少。话不投机三句多嘛。其实，在整个起云的全过程里面，很有这个感觉，就是我其实不想来，也是被逼着来的。来了以后吧，我也想做点事儿，但是发现也没什么空间，你们也不是太信任我，而坦白的讲，能力也就那样，是吧？好的岗位都被你们抢完了，我就是个吊车尾的人，那我还能怎么办呢？那我就老老实实坐着呗。所以说他心里面一直有怨气。其实职场上有很多这种人，我们一直认为有怨气的人是猪八戒那种人，有问题我就得说，要全天下都知道。但是更大多数有怨气是憋着的，但是表面上心平气和，就是不说话而已。但其实就这个不说话的背后故事很多。像沙和尚这种选择其实是很错误的。首先我说孙悟空这个人确实脾气比较暴躁，比较刚直，那其实他是一个比较直肠子的人，掏心掏肺，你对他好，其实他心里也都记着呢。所以你看，虽然说这个时候孙悟空逮着机会就得埋汰你一顿，但是你还真没什么反驳的理由，因为人说的在理，人遭难的时候你说过一句话吗？是吧？所以孙悟空其实有点刀子嘴豆腐心的感觉。
3: 对，这就倒霉催的嘛。这个沙和尚这个人，他该沉默的时候不沉默，不沉默的时候瞎沉默。我觉得您还是说的比较软啊，我把他理解成是个典型的投机主义者，就是我参加这个团队，我本身也不是认可你们，我就是为了一个项目，最后修得一个金身罗汉，仅此而已。那么当你孙悟空遇难的时候，对于这样投机主义的人，他的最佳选择是什么？我不能得罪领导，我不能够反着唐僧来，不然我可能是下一个孙悟空。那么根据博弈论的观点的话，对于我来讲最优解是什么？我就看着，我也不埋汰你，我也不说你看惩罚的对就应该念紧箍咒，我也不跟你求情。但孙悟空是个直肠子嘛，要是我的话可能就不说了，记着仇。那么所以沙和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了他认为的最佳解，就是说什么事都不管，沉默，沉默我就不得罪人。但是当你面对唐僧的时候，你又知道，哎，这个人你看啊，他把孙悟空撵走了，这个人是是非不非的人，所以一看猪八戒去化缘去了，我就趁机说他的坏话。所以沙和尚这个人在职场上面，我认为啊，是个毒瘤，还是一个内耗型的人。他耗的是这个企业、这个组织的资源。他是，我就是个搭便车的，就你想怎么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只把我的事情做好即可。这种说白了在创业企业里面是最大的毒瘤，因为他给这个团队带来的是破坏性的，会让大家觉得一个这个公司的制度就是黑白不分，第二个一旦出现危险的话，那么他是不能担当的，他没有任何的作用，他就是起的负面的作用，偶尔还会说你的这些坏话，所以这种人是要不得的，
0: 相当颠覆哈。
3: 对对对，颠覆。
0: 后来呢，这个唐僧师徒过通天河的时候，唐僧被妖怪抓走了嘛，然后孙悟空安排大家去救，你看孙悟空张嘴就是说你们两个谁先下去，猪八戒说那我俩水平不行啊，得你先下去，孙悟空说你俩不懂，我呢水性不好，我下去得念碧水诀，我一念碧水诀我其他神通就使不出来了、
3: 他就只有一只手了，
2: 对，
3: 在念诀。
0: 然后呢，这时候沙和尚怎么说？沙和尚说咱们都下去， 对吧？因为我们水平不行，所以咱们一起下去，我驮着你啊，你可以变成什么你都在我身上，我来驮着你走呗啊，这样你也不用念碧水诀，你再使你的神通。宋说，哎，这个办法好。所以怎么来看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当孙悟空给两个师弟安排任务的时候，这个沙和尚的回答，
2: 其实沙和尚的原文说了呀，要比这要复杂一些。如果我们把他的原文拿出来看，你会发现他说了一堆可行性，一堆可能性，就是问你这个题目有四个选项 ABCD 选哪个。沙和尚说 A 很正确， B 也不错， C 可不能不考虑， D 咱也捎带手吧，就是一堆正确的废话，就是咱们都下去啊，你打仗最厉害，我们那里跟着一块儿去，然后我变成一个什么东西驮着你也可以，或者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也可以。就是说当这个时候，当孙悟空把问题抛到团队面前，需要大家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的时候，并且孙悟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个引导方向了，就是我下去我承认这块我不行，我需要团队协作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其实是应该执行的人，他其实是应该赶紧想办法，哦，咱俩我跟二师兄一块下去，我们应该怎么分工，怎么打，怎么探，到最后人怎么解决问题，包括遇到困难怎么解决。他没有，他重新把事情推回到了议事日程上，这事咱得讨论，你看这样行不行。其实这对于团队来说，这会陷入无尽的文山会海里面去，只要你对一个方案提意见，你就可以无休止提下去，因为永远没有最完善的方案，
3: 直到唐僧被吃了。
2: 对，直到最后，其实那段话最后还没说完，我们前面只是前半段，唐僧说到沙和尚说到最后的时候，可是开始给拆整个团队的台了。他说咱要去晚了，说不定师傅已经被吃了呢，是吧？那到时咱们还得想后路啊。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根本不是在讨论问题了，不是在讨论执行方案了，就别人问你这个城市咱得开城，咱得项目得执行得落地，咱们怎么办，你开始跟谈公司的战略发展，国家的政策大纲方针，未来咱们 IPO 的时候是应该去哪个市，如果不行公司解散咱们应该请哪个律所，根本已经离题万里了。他说明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主心骨，他的目的就是和稀泥，如果和稀泥不成搅浑水，如果搅浑水也不成的话我也尽力了。
0: 就是当你不得不发言的时候，
2: 对，
0: 他有他自己一套话术，
2: 对，我也展现出看我很努力啊，我说了这么多呀，该你们了。
3: 所以我还是对他评价可能稍微狠一点啊，就是说他第一个没有担当，他是有武功版的唐僧啊，我对他的评价可能比较狠。第二个，他的所谓的责任都是虚的责任，都不是基于这个解决问题，都是说你看我这边提了方案也是可行的嘛，你也要考虑到里面嘛，所以如果做不成的话会出什么样什么样的风险，都是把一些问题大而化之，但是没有任何的可行性。这其实是符合沙僧的人设的。要知道沙僧，我一直对他的判断，本性不要说是不像电视剧那么憨厚了，本性就是一个恶人，或者也是一个组织的资源消耗者。他的下半截是什么呀？卷帘大将啊，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玉皇大帝旁边的这个仪仗队啊。他其实本身是不接地气的一个人，那么他可能平时可能也是做秘书做惯了，就可能对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可能会很感兴趣，但是基层工作做的比较少。第二个，沙僧在流沙河干了那么多年干嘛呀？吃了九个和尚。这我们当然有的这种敷衍的说法，说这可能是唐僧的金蝉子前九世。所以沙僧这个人本性上是一个偏恶的，这是我给他的一个定义啊，并且这个人是偏圆滑的。所以这种人在组织里面，其实我个人认为啊，直到方针大计的时候可以可能能说的几个片汤话，但是具体问题的时候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担责任可行性的问题。你让他去讨论一个方案，他最好的结果是谋而不决，给你一堆选项说哎都不错都不错，最后你来拍板你来定，我跟着你干，但是功劳簿上要写我一笔，这种人就是毒瘤。
0: 我们说了很多这个沙僧就是颠覆大家对他人设的这么一种感觉的地方哈，但其实这都是西游记前半程啊，或者说恨不得七八十难七十多难之前这个团队还都是这样，但到后期其实西游记是每一个人的成长，不光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沙和尚。沙和尚其实到后期他的画风还是变了很多，在团队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开始有态度了，这个人也是有一些的成长了。其实让一个职场老司机有成长是挺困难的，
2: 挺困难的一些事情。其实这个事情我们真的要分两头来说，先说西游记这部书本身，它讲的就是成长， 千万不要认为他是过关斩将啊，跟打游戏一样，每个关就打妖怪，各种法宝斗法这种，不是，他讲的就是团队的成长。甚至有一种说法，其实那个取经五人组啊，就是四个人一匹马，其实代表的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人的五个面，叫贪嗔痴慢疑。其实沙僧是其中的人的一面，就是惰性的一面，多疑的一面，破坏的那一面，这些东西也是人成长当中必须要克服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到前半程每个人的性格缺陷都那么极端，内部冲突那么尖锐，但是大家还能抱成一团往前走。就我们说一个创业团队里面五个劣迹斑斑的犯罪分子抱团成一块儿，居然完成了一个取经的大业，并且最后所有人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这其实是人生的常态。千万不要去要求一个完美的团队、完美的人、完美的徒弟跟你一块去做一个完美的项目，过程中还很顺利，没有这种事情。所谓成长就是克服自己的劣根性，所以前半程一定要把这些劣根性充分的暴露出来。包括沙僧他每次经历的考验，每次都被妖怪抓走，每次妖怪要吃他的肉，或者总有妖怪要用美色诱惑他，要跟他结婚。他为什么要反复经历这些考验？因为每一次对你的考验都还不够透。当你的考验彻底考验透了的时候，可能这个考验就不会再出现了。比如说美色观，其实考验的就比较少。其实这里面就可以说明，这个人当他成长到一定成熟程度之后，对他的考验就会自然而然的消退。而沙僧在这里面经历前面那么多的沉默，其实是他错过了考验的机会。
3: 没有这个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即便真的是管理得当的话，一个乌合之众的也能达到一个修成正果啊。虽然至少我抨击了沙僧很多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职场上面有这样的一类人，这类人性格很鲜明，他可能有的时候会误事，但是这种人你不得不跟他打交道的时候怎么办？你没有任何的手段把他开除掉怎么办？这个时候用一个可能不好的一个词啊，叫驭人之术，好的一个词叫处理社会关系，你该怎么把它用到极致？那么要知道，沙僧并不是没有立功的，比如在打六耳猕猴的时候，他也是回花果山找孙悟空，他也是敢担当可以跟六耳猕猴打个几个回合的，所以他是有他的作用，这个必须要承认。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要全面要客观，但是在用一个人的时候要把他的弱项压到极致，要把他的强项发挥到极致。所以沙僧他是有进步，他是有成长的，他是从一个不接地气的卷帘大将到一个流沙河的一个悍匪，再到未来修成了金身啊，成了罗汉。那么这过程当中的话，他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这是我们要值得去看的。至少这个人他有一点点投机主义，他有一点点的惰性，但是他有一身的本事，而且他关键时刻他也能站好队，他知道这个方向在哪里，他当觉得就是大师在那里，孙悟空一定可以搞定的时候，他不会唱反调，他不会拉你一腿。所以这种人在适当的时候要发挥它的作用，这是我们值得去考虑的，甚至要跟他处理好关系，不要恶语相加，像孙悟空那样很直白的去得罪他，这样可能性价比比较低啊。
2: 对，其实我们再说一点，就是从《西游记》的结果上来看，真的吴承恩的排列非常的真实，反映了真实每个人的功劳和结果。沙和尚确确实实他的功果、他的正果是最低的。唐僧跟孙悟空是佛祖，是成佛。
3: 对，
2: 猪八戒是菩萨，净坛是菩萨那一级的。但是只有沙和尚是金身罗汉，级别整个就低了一级。那么你就必须要自食其果，你在取经过程中你做这些事情才得到了这个结果，没有办法。
0: 大家再看《西游记》的时候，看到严怀礼老师演的这个沙和尚，
2: 形象颠覆了，
0: 可能会有另外一番的这个体味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最后还是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北京时间一点整。
2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和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17: 报时中国经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两本书，第一本是《让自己快乐》，第二本《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我们先来看第一本。在日常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渴望从他人那里收获到喜爱、认可和接纳。这些来自他人的反馈，也正是我们每个人情感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有些人在人际关系中，因为想要帮助他人满足需求，甚至放弃自我需求，因此陷入苦恼中，这就是讨好型人格。针对讨好型人格者的困惑，作为专业心理咨询师的艾玛·里德·特利尔在《让自己快乐》这本书中给出了一套科学而有效的应对方法。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阅读《讨好型人格者应该如何应对节日》的精彩段落。

对于讨好型人格者来说，圣诞节的真谛在于花钱、筹备和承受压力。而我们之所以在婚礼上洒泪，完全只是因为整场婚礼的策划过程终于结束了，喜极而泣。那些我们想弄得特别一些的场合，无不充斥着期待和令人失望的可能。圣诞节是相互表达善意的节日，起码话是这么说的。而我最近读到一个说法，传统节日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同辈压力。不管你家有何节日传统，你都无疑会感受到那些随之而来的压力、高涨的期待和情绪。百货公司的广告提前数周就开始打感情牌，营销一种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的温馨意象。有些讨好型人格者非常喜欢过节，或者至少理论上很喜欢。节日确实提供了一个讨好他人的绝佳机会，不过现实往往有很大的落差。照片墙上推荐的手工礼物，照着仿制，不仅花费高昂，最后的效果也不如人意。一家人穿着成套的亲子睡衣，度过一个完美的圣诞节早晨，是永远实现不了的幻想。还有精心策划的跨年派对，最终只给你带来压力和扫兴。节日会引起我们的反思，让我们对照社交媒体上那些光鲜亮丽的帖子，巨细无遗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一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敏锐地察觉我们幸福的漏洞和身边缺少的那些人。节日精确地提醒我们时间的流逝。当我们开始计算还能过多少个圣诞节时，不禁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尤其是如果加上孩子离家自立以前，或者是父母健在的前提，还能共度的圣诞节恐怕只会是个位数。再加上圣诞节同时也应该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候，这两种想法自然会产生摩擦。节日还应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要在同一时期跑遍不同场合，付出无限的预算和无尽的欢呼，兼顾所有人表现得八面玲珑。对讨好型人格者来说，过节成了头等大事。如果你觉得圣诞节总是令人失望，那可能不是节日本身的问题，而是你对它的期望妨碍了你享受那一天本来的样子，需要取悦自己的不那么完美的又一天。假期后的第一次咨询总是耐人寻味，那些休假前非常希望今年假期能有所不同的来访者，假期结束后会来讲一讲实际情况。丹尼斯就是如此，他来咨询时看起来面容憔悴。12月并未完全按照计划进行，他想要平平静静地过个圣诞节的美好愿望，淹没于家人吵吵嚷嚷的各种期待之中。就像过去那样，他早几个星期就已经累得半死了，选购完美的圣诞礼物，将礼物包得一丝不苟，熬夜增删自己的代办事项，还要批量烹饪他拿手的腊肠卷。节日期间，他扮演着完美的女主人角色，不辞辛苦地精心筹备晚宴。一顿还不算完，他连续两天筹备了两顿晚宴，每一顿都兼顾每一个人的口味。精致的晚餐加装饰精美的餐桌，简直可以拿去拍杂志封面。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后，他径直爬上了床。他精疲力竭，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几天。休养期间，他回想着刚刚过去的假期，反思自己如何又重蹈覆辙。尽管此前他说服自己，他是想让每个人都过得特别一些，但是他开始意识到，他这么做其实不是为了创造完美的回忆，实际上是他心中的安抚式讨好者不忍心在这么一个庆祝友爱和团聚的节日里看到暴露出来的家庭裂痕。
事实上，那些裂痕始终存在。丹尼斯从小父母离异，小时候每次过圣诞节，他都会乖乖地两边跑。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他就像胶水一样将家人凝聚起来，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要让这些节日变得完美。讲完这些，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然后露出了微笑。他说，好歹又撑过了一年。但是我却有些坏消息要告诉丹尼斯，比起就这样抛诸脑后，现在正是打破他的讨好模式，用还历历在目的过去引导自己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关键时刻。只要允许自己反思，我们就能从自己做好或是没有做好的事情中收获经验。今年的圣诞节过完了，丹尼斯如释重负，这会让他错过这次磨难带给他的意义，为来年旧事重演打开方便之门。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第二本书是梁晓声的《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梁晓声在这本书中回顾了从买书、读书到写书的不凡经历，结合自身的读书和写作实践，道出读书的意义。这本书汇集了关于读书、写作、人生的思考，朴素自然又饱含真情。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书中关于我与文学的精彩段落。

我对文学的理解以及我的写作，当然和许多别人一样，曾受古今中外不少作品和作家的影响，影响却乎发生在我少年、青年和中年各个阶段，或持久或短暂，却没有古今中外任何一位作家的文学理念和他们的作品一直影响着我，而我自己的文学观也在不断变化。童年时期，主要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向我灌输了某些戏剧化的大众文学内容，如《吊金龟》《铡美案》《窦娥冤》《赵氏孤儿》，那些故事的主题无非体现着民间的善恶观点和孝义之诠释而已。母亲当年讲那些故事，目的决然不是为了培养我们的文学爱好，他只不过是怕我们将来不孝使他伤心，也怕我们将来被民间舆论斥为不义小人使他蒙耻。我童年时期深感民间舆论对人的品格，尤其是男人们的品格所进行的审判是那么的权威，其公正性又似乎那么的不容置疑。母亲所讲的那些故事毕竟数字于传统戏剧，内容都是经过一代代戏剧家锤炼的，所传达的精神影响也就多多少少的高于民间原则，比较具有文学美学的意义，对于我等于是母乳以外的另一种营养。这就是为什么我早期小说中的男人大抵都是孝子，又大抵都特别义气的原因。我承认在以上两点我有按照我的标准美化我笔下人物的创作倾向。我并非是那类小时候便立志要当作家才成为作家的人，在我仅仅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孩子的年龄，我对作家这一种职业的理解是那么的单纯，用笔讲故事，并且通过故事吸引别人、感动别人的人。少年时期，从小学四五年级起，我开始接触文学，不，那只能说是接近。此处所言之文学，也只不过是文学的胚胎。家居的街区内有三四处小人书铺，我在那些小人书铺里度过了许多惬意的，无论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觉得幸福的时光。今人大概一般认为，所谓文学的摇篮起码是高校的中文系或文学系，但对我而言，当年那些小人书铺即是。小人书文字简洁明快，且可欣赏到有水平的甚至堪称一流的绘画，由于字数限制所难以传达细致的文学成分，在小人书的情节性连贯绘画中大抵会得以形象的表现，而这一点又往往胜过文学的描写。对于儿童和少年，小人书的美学营养是双重的，小人书是我能咀嚼文学之前的代乳品。但凡是一家小人书铺，至少有五六百本小人书。对于少年，那也几乎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包罗万象了。有些取材于当年翻译过来的外国当代作品，那样的一些小人书，以后的少年是根本看不到了。我至今保留着三十几本早年出版的小人书。中学时代，某些小人书里的故事深印在我头脑中，使我渴望看到那些故事在大书里是怎样的。我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癖，也几乎是不择手段地积累自己的财富，书。白蛇传是我特别喜欢的文学故事。古今中外，美丽的、婉约的、缠绵于爱、为爱敢恨、敢舍生忘死、拔剑以拼的巨蛇只有一条，那就是白娘子白素贞。她为爱所受之苦难，
只是中学生的我那么那么的心疼他。我不怎么喜欢许仙，我觉得爱有时候是值得越乎理性的。白娘子对许仙的爱便值得他越乎理性的守住，既可超乎理性，又怎忍歧视他为异类。当年我常想，我长大了倘有一女子那般爱我，则不管她是蛇是狮虎是狼甚至是鬼怪，我都定当以同样程度同样质量的爱回报她，哪怕她哪一天恶性大发吃了我，我也并不后悔。梁祝的浪漫也是我极为欣赏的，我认为这一则文学故事的风格是完美的，以浪漫主义的欢乐颂式的喜悦情节开篇，以现实主义的正剧转悲剧的起承跌宕推进人物命运，又以更高境界的浪漫主义情调扫荡悲剧的压抑，达到想象力的至真至美。它绮丽优雅，飘逸隽永。我认为就一则爱情故事而言，其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出神入化，古今中外无其上者。

听众朋友，是文学让我们触摸世界，读文学就是把世界扒开来，去细读它的每一道纹理，使我们铭记那些悠然会心、难以言说的极光片语。在生命中总有万般酸甜苦辣，而文字里流淌的却是生生不息的美好，让迷失的我们回到最初的源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
6: 没打中，
7: 让子弹飞一会儿。
8: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8: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节目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继续有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李尔和他的师兄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杨洋，有请两位先生跟我们畅聊茅盾文学奖以及和茅盾故居的渊源。
9: 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李尔老师，您自己作为这个文学亲历者、创作者、参与者，您觉得从比如刘心武先生，或者就是从第一届长篇小说茅奖获得到您第十届，这个创作的手法和整个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变化？
10: 我觉得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最早的几届作品呢，其中的主要作品是对以前刚刚我们刚刚经历过的那段历史的一些反思。但是应该是占据了主要的这个篇目吧。当时的这种历史的历史观跟现在有一些不一样。或者说当时那些语境跟现在有些不一样。就是它反映是那个时代人们看待历史和看待现实的一种感觉、方法、视野。茅盾文学奖它的主要作品，就是我们如果我不是非常留意，但是我有一个大致的感觉，就是到今天确实随着时代的变化，它的标准有可能在调整。但是现实感或者现实性或者说现实主义精神这一点一直是它的一个比较强调的或者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9: 对，
10: 是吧？也是中国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但是慢慢的茅盾文学奖开始接受或者容纳一些现代主义的一些在艺术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的一些作品，但后面会越来越明显。
9: 对，
10: 这是因为你时代的发展变化，原来的这个艺术手法已经无法表达了，必须去用一些新的艺术手法才能表达。就像茅盾先生他当时写子夜，他为什么跟以前的长篇小说以前小说不一样呢？跟以前的笔记小说不一样呢？也跟红楼梦他们不一样呢？是因为他觉得当时的上海

0: 用一些吸取一些西方的托尔斯泰的、巴尔扎克的，用他们的手法来写，那这是一种新的意识手法。所以毛讲的一些晚近的一些评奖作品，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手法比较现代，而且你还可能会感觉到每部作品都不一样，是吧？
1: 对，
0: 即便是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要的为主的一些作品，他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这个面貌也不一样，
1: 对，
0: 是吧？就是互相不可替代，
1: 对，没错。
0: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作品，我不是说我的作品啊，我说我的同行的作品，能够获得毛奖的这些作品，他在艺术上，他在对现实的回应上，某种意义上，他对以后的某种展望或者是思考方面，他一定会有他自己的一些特色。
1: 对，那杨老师，您觉得就是您作为这个毛奖的深度参与者，过去和现在变的是什么？没变的是什么？
2: 那么像比较早的，像这个徐茂和他的女儿们，是吧？等等这一系列作品，包括那个刘心武先生的这个四牌楼啊，
1: 钟鼓楼，
2: 钟鼓楼啊，
0: 中古楼，还有花园街五号，是不是花园街五号？
1: 那个公交车交响曲，
0: 交响曲是那个，那是刘心武先生的，纪实小说，
1: 对，
2: 就是还有什么520什么长镜头啊，什么写那个桌球的，所以
1: 这个是获奖作品，
2: 这些
0: 519
2: 长镜头，519。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那个毛奖的这个十一届，如果作为一个长河来看的话，就是说，确实有变化，确实有变化。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小说思潮的话，它是一个是80年代初，也就是说还未经历过文学观念之争、方法论之争，那个时代的一种创作。一个是80年代，尤其是刚才你讲的，就是说，文学观念的这个论争，先锋文学思潮的这个出现，那个时候还不叫先锋，叫新潮小说，
0: 探索小说，
2: 新潮小说，这样的这个就是85年前后吧，这样的一个审美的一个变革，一直到新世纪这样的一种互联网时代，网络时代这样的一种写作，经过这样的一个40多年的变化，小说的这个审美确实发生了比较大的这个改变吧，不是说谁好谁差的问题，就是说变化了，你不能用80年代的这样的一种要求来要求现代作家，可能用现代作家再去要求八十年代作家也没有办法这个用今天的这种小说的审美来涵盖，所以它作为一个文学的一个历史的形态，我就是说它就是历史就像一条长河一样，它这个过程当中就形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形态，那么你看看这个作品当中的这个人物也是这个样，我一直讲，我说这个鹦鹉兄当中的这个鹦鹉兄，这个人物在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我们讲知识分子都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呢？大部分都是一种苦难型的知识分子，
1: 不得志，
2: 这个苦难型的知识分子呢，比较标志性的80年代就是人到中年，这个苦啊，苦得不得了，是吧？还有就是张贤亮笔下的那个知识分子，张永林，一边关在监狱里面享受着饥饿，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又要读《资本论》，
1: 享受着饥饿。
2: 那么还有这个张伟的这个《古船》，80年代末期，也是这样，就是在苦苦求说着什么，但是到鹦鹉兄的这个时代。已经是90年代，90年代的知识分子，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他在他这个身上，当然他有他的这个思考，有他的思索，但是跟我们理解的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批判型的知识分子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他的这个周围

0: 鹦鹉洲的周围可以说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一个江湖世界了，啊，不是像原来的一个80年代纯思维状态的一种反思型的，我要好好思考人生，这个是已经不一样的。所以鹦鹉兄他的这个梦想就是一个儒教研究所，在这个儒教研究所，为了他的这个儒教研究所，他可以跟老辈的这些人物，学术上的这个长辈交往，也可以跟那些时尚的那些女性交往，还可以跟这种商界的那种成功人士打交道。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什么保姆啊等等，确实是这个五光十色，就是一个所以一个90年代，
1: 更蓬勃了，
0: 形成的这么一个世道的一个人物氛围、人物环境吧，所以我就说它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创作的一些有关知识分子的这个小说，就感受到知识分子或者讲我们讲这个。学校学府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革，我觉得鹦鹉学是更接近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的这个大学跟我们想象的80年代的神仙出没、神仙打架的那个大学，那个
1: 不一
0: 大
1: 样。
0: 学是属于过去的大学。今天的大学大概是属于鹦鹉学的这个大学，围墙渐渐淡去，世界上的这个世风开始涌入了学校。社会上有的东西，大学里面都有。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21世纪的大学该怎么构造，大概在未来的10年20年里面就可以见分晓了。它的这个形态，它的这个生存方式，包括它所造就出来的人物，跟80年代一定是不一样。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李耳还可以接下去写鹦鹉兄、鹦鹉弟了。鹦鹉的这个鹦鹉兄的弟弟，或者他的这个学生辈、儿子辈，他们成长以后，在大学里面或者在社会上，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1: 对，像您刚才说到的李尔老师，他们这代人上大学时候的那个样态，他是一个神仙打架的一
0: 还
1: 个
0: 是一
1: 时
0: 个
1: 代，
0: 文学青年，比
1: 没
0: 较
1: 错。而
0: 纯
1: 且
0: 粹
1: 在
0: 的
1: 那
0: 文
1: 个
0: 学
1: 时候，
0: 青
1: 他可能更是一个桃花源。现在的大学可能他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这个可能是
2: 就
1: 一
2: 是
1: 个
2: 我
1: 变
2: 在
1: 化。
2: 学校上课的时候，我经常跟学生们讲啊，我说你们要彼此要讨论作品，你们自己的作品要互相讨论一下。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讨论的热情。然后他们说，哎，李老师，你们当时，我说我们当时的作品，我们讨论手稿，包括余华的《活着
1: 》，对，
2: 包括苏童的《七夜成群》，就我们最早就是收获编辑陈永新先生把带到华东师大，我们看着手稿，我们来争论，就某一个细节、某一句话、某个结尾，这个争论争的简直是面红耳赤，
1: 听着都过瘾
2: 啊，面红耳赤啊。现在我们的学生他们之间没有这种。当然他们的修养非常好，修养非常好，已经不愿意做这种争论了，你知道吧？我呢有时候还保留这种习惯，就是我跟学生们谈小说的时候，谈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你谈谈你的看法。他说老师你谈完之后，我谈完之后我说你的看法呢？他说
1: 同上，
2: 你刚才谈的蛮好的。我说你一定不同意。因为有时候我故意说的那么不对的，你知道吧？我就想让你来反驳我，但是他们。没有了，或者因为不习惯这样一种赤诚的这样一种讨论，这种文学生活、文学思维没有了，我觉得挺可惜的，
1: 对，
2: 很可惜的。你要知道，这文学思维它不仅仅是文学思维，文学生活不仅仅是文学生活，文学想象也不仅仅是文学想象，它一定代表这个民族的语言的思维，
1: 没错，
2: 是吧？
1: 嗯，
2: 所以在高校里边要谈到要。从事创意写作教学，或者是鼓励学生们从事写作，这个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这样一种讨论，80年代那样一种狂飙突进的那样一种状态，对这个民族、对这个国家来讲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其中很大部分是因为文学。所以，我一直鼓励学生们，我说你们真的课间休息就可以争论。是吧？晚上可以争论。把每一个这个讨论 其中有些问题讨论的时候可能不是真问题，但真问题会从众多的讨论当中会脱颖而出，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会面临这些真问题，你会去思考这些真问题，一旦有所突破那就不得了，是吧，
1: 所以正好借着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事情，我也正好请教您，先当面请教您，您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您曾经说过中国到该出大作家的时候了，这个是您说过的话，那我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和您刚才说到的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的这种思想，
2: 你想想我们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就年过五十的人嘛，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代的变化，真是沧海桑田，我们可以说集中了人类最丰富的经验，
1: 对，
2: 以前历朝历代没有，以前的改朝换代，新朝只是对旧朝的重复而已，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这个变化是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且越到晚近变化越快，我们从一种乡村文明、农耕文明变成城市文明，现在又变成我们目前这样一种状态，人类的这样一种科学技术的进步，所给人们带来的心灵的阵痛，喜悦和阵痛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对，
2: 当你过了五十岁之后，你有可能把自己的这些经验写下来，这个经验本身仿佛就是对人类历史的一个总结，对人类文明的一个总结，尤其是对中国人而言，它是给中国作家布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中国作家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如果哪些作家，一些真正的有责任感的作家写出了这样一种状态，或者说做某种在用文学形式做出了某些探究，如果像子夜这般成熟的话，就像子夜面对那个时代能够写出 相对比较成熟作品的话，那么一定是大作品，这个作品会跟欧美一些作品有点不一样，我知道很多读者他喜欢欧美作品，你要知道在欧美的很多作家包括获诺奖的一些作品在中文看了是不是觉得太轻了，是吧，当然这个轻的责任不应该他们负，因为我们承受了很沉重的负担，
1: 对，
2: 沉重的
1: 我们的民族经历，
2: 对我们的民族经历，我们的所负担的心理的那个重压，比他们要重得多，所以他们那样写是有资格那样写，我们这样写当然也有资格，因为你要表明一种对从沉重当中逃逸的一种心理啊，当然也可以理解，也就是说这种生活只有中国人自己去写，
1: 对，
2: 如果你能够刚才你一开始提到的既能够入乎其内，又能够出乎其外的，既能够写出沉重的那一面，又能够写出轻易的那一面，代表着一种愿望，或者代表着一种对沉重的一种校正，或者说写出二者的变奏，你想想这种作品多好啊，
1: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说实话有多少人写出这样的作品，写出这样的作品在艺术性上是否能保持基本的完整，我觉得我们需要问一下自己，需要问一下自己，所以我说我们需要出大作品，到出大作品的时候了，既是一种承认，也是一种欲求，呼吁，
1: 那您会去做这件事吗？
2: 我应该这么说，我在鹦鹉村当中部分的完成了我给自己的任务，
1: 理解，
2: 对，当然我的完成度怎么样以及读者他是否认可那是一回事，就是你对自己设置一个目标，你要完成自己在某一个阶段的任务，是吧，当然我对自己下一个阶段我对自己也有要求，
1: 好，谢谢李儿老师，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杨洋先生，就刚才李儿老师提到的他曾经说过的这句话，您觉得这个时代就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他更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或者什么样的作家？
0: 这个也是我最近这两年考虑的比较多的，因为我是做文学史的，做文学史呢我们都会想这个二十世纪文学跟二十一世纪文学比较，我也在想，我说如果是我们现在是2025、2026年 跟这个一百年前1925、1926年比，那么我说二十世纪的文学那个时候所谓的鲁郭毛都已经出道了，鲁迅、茅盾、郭沫若都已经出来了。那么反过头来讲呢，我说看看我们这个二十一世纪的鲁郭毛，我们就是说不要讲谁是鲁迅谁是茅盾谁是郭沫若，就是类似这样的作家作品大家有没有公认性的作品，就是所以我就是说好像二十一世纪类似的鲁郭毛好像在中国文学当中好像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端倪。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我就在想我自己的解释呢比较简单，一个解释我就是说二十世纪是在基本上是在中国文学也好中国社会也好基本上处在一种非常态。所谓的非常态是什么呢，就基本上是一种战争状态，一种政治运动状态。那么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是一个和平时期，技术经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的一个变动状态当然它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不是一个巨变的社会结构。那么对于文学来说呢，怎么来表现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当中文学家用他自己特有的慧眼跟超人的这种文学才能把它表达出来，这个是摆在二十一世纪作家文学评论家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另外一个我也想表达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文学就是写作者或者讲作家个人的事情，我不是这么认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看的就比较清楚，就是文学的成长一方面是创作，另一方面就是一个观念。观念是主要是谁在负责呢，主要就是文学评论文学批评。因为我这几年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把中国当代小说史这个主要是相关的一些史料进行了一个梳理，编了一套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小说史料选，大概有4卷本马上就要出了，这个书是已经编好了很长时间，那个我是选了大概1000多万字里面最后就是选出了大概240万字的这个4卷本。那么在编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就是大量的看到作家的创作经验谈，另外一个方面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评论家的一些对于小说对于文学的一些思考在观念上的一些提炼，这两个东西我就觉得是不能分开的。因为作家有的时候感性的比较多，如何来表现他生活经验他有这种，但是这种经验上升到一个观念状态，上升到一个理论状态，这个单靠作家是完成不了，需要一些理论家的这个帮助刺激。所以我们讲这个80年代小说观念的这个讨论之前跟讨论之后是不一样的，小说写出来，那么二十一世纪这样的一个文学观念小说观念至少在理论形态上目前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几乎是看不到这种踪迹。但是小说创作我觉得因为小说上它涉及到人的这个生存状况人的经验状况它是有的，所以我们读一些小说你是可以看到哦，二十一世纪原来跟二十世纪确实是不一样的，它的这个人的行为方式人的这个说话的方式人的思考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形成小说至少从审美的观念上它有哪些主导性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再回过头来讲茅盾写子夜的时候他是有超前性的，他看到上海这样的一个社会，大家都在讲上海这个社会到底是趋向于现代啊还是趋向于传统，茅盾就是看到什么叫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很简单，像胡生甫办了很多工厂，大家看了烟囱都起来了工厂都起来了，这个就是现代社会，这个确实是现代社会，但是茅盾就是讲现代社会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手，这个手是什么呢，就是金融。
1: 对，
0: 我们今天看看是很好理解，金融资本跟实业资本比毫无疑问肯定是金融资本厉害啊， 然后股票一跌，多少这个工厂就倒闭掉了。
1: 嗯，
0: 但是在30年代毛的那个时代，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包括吴仁甫这样的一个人。吴仁甫说：“再怎么厉害，我有这么多工厂，我有这么多机器在，这个总是眼见为实的。
1: 嗯，
0: 啊，这个东西是倒不了的。你再怎么打仗，再怎么政权变更，谁都需要吃喝拉撒，谁都需要用我的这个纺织机器。哎，但他没想到，金融资本家赵伯涛稍微一搞。”把他投资一搞，股票一跌，他的整个一堆工厂一下就垮掉了。这个是让吴仁甫第一次领教，哎呦，金融资本真是厉害。
1: 嗯，
0: 啊，这个还不仅仅这个方面，更深层的一层就是说，金融资本要运转，它不靠钱啊，不光光是资本啊，它是有一整套的现代的金融原理，
1: 嗯，
0: 包括它的制度，包括它的政治。
1: 嗯，
0: 所以他没想到这个居然可以用钱来打仗，让这个军队倒退多少公里。
1: 嗯，
0: 这个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
3: 嗯，
0: 哎，他说居然就是说为了这个股票的涨停，居然可以让军队打仗，怎么来打？但我们现在来看，确实是看得到。
1: 嗯，
0: 啊，所以茅盾在这个职业里面把这种现代社会都展示出来，所以他的。
2: 因为茅盾他有国外的生活经历，
1: 嗯，
0: 他在这个东京的生活，
2: 嗯，
0: 所以他对这些东西他是感受得到，
1: 嗯，
0: 所以我就是说我们这个21世纪的这个文学，我就觉得到现在为止，什么是21世纪的文学观念，什么是21世纪的文学审美展现方式，包括他的表达方式，我觉得现在都还处在一个形成过程当中，谁如果能够用他的文学作品，谁能够用他的理论话语形式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那谁就是21世纪的卢沟堡八老巢。
1: 大作家。
0: 大作家。
1: 嗯。我今天其实挺感慨的，因为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在我们正式访谈之前，两位嘉宾很早就到了毛公的故居，他们两个因为是师兄弟，关系很熟络。两个人在互相攀谈的时候，甚至李尔老师的那个俏皮依然还在，然后呢，杨洋老师依然可以包容小师弟的那个不羁俏皮，他都可以全盘的这个容下。两个人是非常轻松的、自在的、毫无压力的去聊他们的过往，聊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和文学的这个鉴赏。但是呢，我们一开机，我们聊到毛公的作品，我们聊到茅盾文学奖，尤其是刚才李尔老师提到了，他希望现在的青年作家或者现在的文化人，他们应该具备一个什么样的品质？在之前，李尔老师用到了一个冒犯，毛公的作品他的伟大里面就有一个对文学的冒犯。那现在我觉得对当代的这一批文化人来说，或者是文学家来说，我觉得太难了。所以对这一代的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刚才李尔老师在说到他希望孩子们具备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的时候，我觉得他依然保持那个少年的愤怒，但是他
2: 敏感，不是愤怒，
1: 就是他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学的精神。两位老师在今天已经用他们的方式做了一个全新的呼吁，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茅盾文学奖真的可以像李尔老师期待的那样，中国是需要出现大作家的时代了，我们需要有那种前瞻性，前提是对社会的这种共情能力，可能我们现在少了一些这样的共情能力，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跟我没关系了，所以呢才会少了这样优秀的这个文学家。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档节目在毛公的故居遇见两位老师，可以给这个社会，给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带来一些思考，我想这就是我们作为媒体的价值。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光临我们的茅盾故居会客厅。那我们跟大家说再见。
0: 好，
2: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 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北京时间2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白色在我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与黑色一道，共同形成了阴阳学说的哲学底色。在绘画中，这抹看似无的留白，却往往蕴藏着有的万千气象。在瓷器里，它历经窑火高温淬炼，终以泪血之姿淘尽世间繁华。在战场上，他是白袍将军陈庆之千兵万马碧白袍的凛然传奇，在乱世中坚守的一方精神净土。从美学的想象到工艺的淬炼，再到精神的承托，白色这抹至简之色，在不同维度中承载着我国数千年间丰厚的文化内涵。那么在我国传统审美中，白色既象征留白的意境美学，又代表素朴的生命哲学。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意象是如何在同一色彩中得到统一与升华的？在追求极致泪血的白瓷背后，又体现出古人对工艺美学承载着怎样的文化意境与精神追求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七集《白练卷云长》。
3: 白色在我的世界里是一个充满了抗争的颜色，在漫长的学生时代里面，家长们总是特别在意，学校里每天的摸爬滚打会很快的让白色的衣服洗不出来，即便是有万年不变的校服挡着，他们依然也会极力的阻挠每一件白衣服从商场进到自己家衣柜的全过程。随着年级的一年年升高，家长们终于发现自己家孩子好像不会再像个泥猴一样的天天去学校大闹天宫了，逐渐的放心的把买衣服的自主权交到了孩子手里。于是我开始了报复性消费，很快我妈收到了交出掌控权后第一张来自命运馈赠的罚单，我买了一件白色的羽绒服。哎，这件事情在北方的炸裂程度怎么跟南方的朋友们解释呢？大概啊，类似于回南天来了啊，我把窗户开着然后出去环游世界去了。这件白色的羽绒服成为了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的最爱，如果它不用洗，我能天天把它焊在身上，当然了，前提是它不用洗。这件羽绒服给我带来了报复性消费的快感，但是却给我妈带来了成倍增长的工作量。每个星期回家，袖口和领口都逃不过一场大清洗，就这还是我小心谨慎了一个星期保持的结果。于是我就开始反思了，我爱的到底是叛逆于家长的那个一枝独秀，还是那份真正的大道至简的极致纯粹？《说文解字》里面说，白西方色也。虽然在传统五行学说当中将白色和代表西方的金元素挂钩，但是与金象相比，我却更喜欢它代表的另一个意象，那就是阳。上一集的结尾我讲到说，水墨画当中黑为实，白为虚，体现着中国哲学思想史当中绕不开的阴阳理论。对于道教阴阳鱼的解读有很多啊，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发现。这里的黑和白就是中国哲学的底色，这两种颜色在阴阳观念当中是相生相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古人在黑白之间完成了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表达。可能很多西方人是看不懂中国画里的留白的， 油画啊是用白色颜料在画好的画面上面最后点出高光，它并不像咱们是直接用黑色去渲染然后流出白色的宣纸。所以白色在中国画当中它经常是一种虚境，是需要这个观赏者加入自己的主观想象去探索的。比如南宋四家之一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扁舟上坐着一位临江独钓的渔翁，而浩浩江水在哪里呢？仅仅寥寥数笔的波浪，大江之上几乎全部都是留白。我们好像可以从不落一笔的画面当中看到寒气逼人的江水。烟波浩渺，空白之处是马远对靖康之变后家国破碎的哀叹，而荒芜之处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寂之情。一位老翁，一只鱼竿，一叶扁舟，撑起了整个宇宙。不画山，不画鸟，不画风雪，甚至没有画任何一条道路，所有的空白之处不是画家的刻意为之，而是每一位观者心灵的留白。画中的人物在空白下独立于山水之中，渔翁与天地对话，画外的观者将自己放之于人群之外，自己与自己和解。留白让这幅画有了生命，物我两忘，明心见性的强大艺术性使得这幅名作得以传世数百年。白色就成为了你我心灵当中的那一份难得的宁静。这些虚境所构成的中国审美当中是一种不求外在表象而向内求索的精神内核。白色在这里面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啊，它去引导人们进行思考。我们讲自然界当中什么东西是可以引导万物生长万事运转的呢？其实答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太阳。太阳对于地球的吸引力啊，这个形成了我们的四季变换，也为我们提供了生命必须的光和热。对于白字的这个字形啊，多年来啊，这个学者们的解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一些学者就认为甲骨文当中的那个白就是太阳升起的象形文字，上半部分是太阳，下半部分是地平面。那么太阳出生起到大光，白的精神内核与它的字形是恰如其分的。古人从来没有隐藏过自己对于白色的追捧和喜爱，因为它纯净的这种自然的属性啊，被许多人赋予了更多的象征寓意。比如儒家认为白色可以用来形容君子的正直高尚啊，这个道家呢就认为白色代表着无为而治的宁静。于是越来越多的谶纬学说就将各种白色的动物当作祥瑞上奏朝廷，白色的鹿、白色的雉鸡、白色的燕子，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只要是全身雪白，那就一定是天降祥瑞。翻开史书你会发现啊，这种牵强附会的祥瑞故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的，百姓们相信，皇上也相信，于是对于白色的喜爱就逐渐的从活物上发展到了这个日常的用器上。白瓷就成为了将这种质简的审美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代名词。上学的时候历史课上有一个形容这个陶瓷发展情况的这么一个词啊，叫做南青北白。青瓷就有咱们前面讲到过的啊，柴窑、汝窑、越窑等等，这些都是代表。白瓷就会出现几个可能不太熟悉的名字，比如说邢窑、定窑、磁州窑等等。在北方的众多白瓷窑口当中，定窑是大家公认的质量第一， 但是位于河北邢台内丘的这个邢窑才是中国白瓷的发源地。邢窑是创烧于北朝到隋唐时啊，可以说是发展到了一个顶点，远销海内外。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啊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有一个名字叫做物理洞岛的港口啊，在这个港口的海底，发现了一艘木船的遗迹。当地呢一直都有流传说海底有宝藏。渔民们也会偶尔的啊在这儿捞到一些古代的器物，这就是黑石号。那么伴随着这艘木船的发现，人们在船上找到了大量的陶瓷，这一下就引起了众多学者关注。经过了一年的科学打捞，一座宝库展现在了世人面前。这艘沉船被判断啊来自古代的阿拉伯地区，而船上呢则满载着来自中国的货物。这艘沉船的年代根据诸多货物上的文字啊被确定为是在中国的唐代中晚期。经过了1000多年的这个海水浸泡啊，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打捞上来的文物超过了6万件。那么在这里面占比最大的就是瓷器啊，当然还有少量的金属器物等等啊。我们秉持着东西越少它越珍贵的这个理念啊，黑石号上的白瓷只有300件，对比6万件的总商品数额，白瓷的宝贵可见一斑了。那么纯白的瓷器它为什么珍贵啊？其实很简单，它太难烧了。从工艺制作的角度上来讲，追求白瓷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减少铁元素的一个过程。从北朝开始一直到唐代啊，数百年的努力才出现了茶圣陆羽评价的邢瓷泪雪。之所以能够烧出这么完美的白瓷，其实是因为这一时期啊，这个邢窑的烧制工艺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了。白瓷难烧啊，是因为它对原材料和烧制温度的要求都是极为苛刻的。第一，这个瓷土必须要够细啊，这就需要反复的过滤、淘洗、揉制。那么第二，烧制温度必须要够高。邢窑白瓷的烧制温度是唐代所有瓷器当中最高的，一般都在1320摄氏度左右。对比现在制瓷的烧制温度，这也属于最高级别了。那么第三，釉面里面是加入了氧化镁和无氧化二磷，这两个东西是可以吸收釉面里面多余的水分，还可以使得这个釉面更洁白。那么最后一点啊，虽然不是邢窑独创啊，但是却是这个时候开始广泛使用了，那就是使用匣钵来承载器物在进行烧制啊，也避免了烧制过程当中的很多问题。这么制作精良的白瓷啊，从诞生之初就被开始作为河北道的重要土贡啊，需要定期的啊进贡给朝廷使用。那么作为唐代的官窑成员之一，这些白瓷不光进贡朝廷，还要跟随着一艘艘的商船远渡重洋，销往大洋彼岸。
2: 白瓷承载的不仅是匠人的极致追求，更映照着时代的精神底色。当邢窑的白色瓷器沿着海上丝路远播四方时，在中国南方的战场上，另一种白色正在书写传奇，那便是白袍将军陈庆之与他麾下7000白袍军。在南北对峙的烽烟中，陈庆之一身素白战袍，以书生之姿统帅孤军，创下千兵万马立白袍的不朽战绩。这抹飘扬在沙场上的白色，既是军事奇迹的视觉象征，更是乱世中世人精神风骨的展现。那么为何在工艺上代表纯洁泪血的白色，在战场上却能化为锐不可当的力量象征？ 在理智崩坏、价值重构的时代，这抹白色又是如何代表老庄的自然之道，成为对抗混沌、坚守内心秩序的精神宣言的？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七集《白练卷云长》。
3: 大道之间，凡在人心啊！人这一辈子其实也是一个不断的在做减法的过程。白色回归万物最初的样子，啊，对白衣的痴迷也成为了魏晋时候人们独特的审美情趣。《梁书》里面记载过一个这个魏晋时候一个很有名的洛阳童谣啊，里面有这么两句话，说是名师大将莫子劳，千兵万马必白袍啊，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我要说的是谁了。没错，就是这个电视剧《琅琊榜》当中梅长苏的原型，南梁的著名白袍将军陈庆之。与梅长苏身后的赤焰军一样啊，陈庆之的麾下也有一支青史留名的军队，那就是白袍军。白袍军在陈庆之的带领之下一路北进，成功的从北魏的手中收复了洛阳，整个梁军啊席卷了半个北魏。就是这么一句画面感极强的童谣，给我们这个渲染出来了一个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面，一个少年将军一袭白袍横刀立马斩敌军首级，所伐之城皆四散奔逃，以避其锋芒的故事。那么事实呢？如果咱们说，如果啊正史里面记载的文字是没有水分的，那么作为一个陪梁武帝萧衍下棋出身的普通的庶族，陈庆之的发迹之路可谓是低开高走，惊天动地了。从他北伐征程的第一天开始算，140天，陈庆之一共打了47战，连续攻下了32座城，所向披靡，无一败绩。咱们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一个善于下棋的人，他不可能是个莽夫，他一定是一个善于利用人心的儒将。那么面对这样悬殊的兵力啊，说不怕，没有人会不怕的。陈庆之是怎么做战前动员的呢？他对众将说，吾至此以来屠城掠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父兄，掠人子女，又为无算，天幕之众病势愁愁，我等才有7000，虏众30余万，今日之事亦不图存。陈庆之太动人心了，他要用仇恨的力量把这个军队统一起来。他说，自从征战以来，咱们是攻城略地，如今袁天穆的部队，他们是我们的仇人啊，我们现在只有7000人，敌军却有30多万，今天这场就是生死存亡之战，诸军无假狐疑，自以图快。他不要有什么幻想了，犹豫不决就会任人宰割。这个世界啊，很多的奇迹就是需要被逼入绝境的人来创造的。陈庆之面对北魏大军的合围之势啊，仅靠3000骑兵便冲破了封锁，大破敌阵。而后他更是克荥阳，入虎牢，迎元昊入主洛阳，用以平原争锋的这个战略思想完成了孤军深入千里的一个传奇。那么这个时候，远在建康城的萧衍听到了陈庆之的战报，于是亲笔写下诏书来嘉奖。因为庆之麾下西着白袍，所向披靡，于是就有了开篇的这一句：“名师大将莫自劳，千兵万马必白袍”的童谣。和《琅琊榜》里边的梅长苏一样啊，陈庆之从来都是书生风度，文质彬彬的。他身上的这一袭白袍， 其实是魏晋南北朝时这个文人最喜欢的装扮了。这一时期在经历了两汉对于儒家经学的一个极致的追捧之后，礼制啊，这个思想的基石在一个大分裂的乱世里面，它彻底失去了所有的生机。人们不再去遵循礼法了，那么老庄的这个出世之道就成为了他们冲破桎梏的精神寄托。那么相伴而生的老庄哲学，它所倡导的自然之美也就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一个主流的审美。即便是一个上战场的将军，即便是一支兵不血刃的特种兵军队，即便是那个时候杀气漫天的中原战场，他们对于白衣的追求依然是空前绝后的。白色成为了他们在战场上给自己内心保留的唯一一处净土。素在这个文献当中啊，是所有没有经过染色丝织品的一个代称，而素色的衣服则进一步的发展成了无官无品平民的限定色。大唐长庆四年啊，公元824年，参与永贞改革失败之后的刘禹锡又一次被贬了啊，这次是到安徽和州做刺史。那么到任之后呢，县里边给他分配了一个老破小的房子做宿舍。这个小房子不光建筑质量不行啊，位置还很偏，出门就能看见河，因此呢潮气逼人。很快刘禹锡就发现这个房门口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全都长满了青苔。但是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刘禹锡并没有像那些试图受阻的官员一样就此沉寂乡野了。我们反观他的一生，你就会发现在斗争与反抗的主题之下，刘禹锡几乎是交出了一份满分的答卷。在宦海沉浮的这个低谷之中，面对这样简陋的房子，他没有丝毫的怨言。他说这房子里面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进进出出的都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啊，没有一个白丁。这里面的白丁指的就是穿白衣服的老百姓。那么这些目不识丁的白衣百姓成为了对比，说明刘禹锡在这里是有仙则名，有龙则灵，好地方的反向例证。所有附加在织物上的颜色，不管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哪种的色彩，全都需要经过各种颜料的染色。染色的过程就需要买原材料的费用啊，这个人工的费用，锅碗瓢盆耗材的费用，所有的这些东西折算下来都要平摊在布料上再进行出售。贵族去追求白衣，有可能是因为纯粹啊，因为修仙，因为浪漫，因为许许多多附加在颜色上的那种文化的属性。可是一个普通人的白衣啊，只能因为两件事，一个是便宜，还有一个是丧期。同样是未经染色的织物啊，这个纨素是柔软的细绢，让人听上去就好像很柔美的那种感觉，对吧？而缟素就直接指代了丧服。这个称呼是从先秦一直延续到了明清。在明末的乱世当中，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之上，当全军上下都在为君王死社稷哀悼之时，身为名将的吴三桂却因为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手下给掳走，转头就带清军攻入了山海关，因此就成就了吴梅村笔下的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全军上下都在穿着缟素为崇祯帝守孝，而吴三桂却为了一个女人冲冠一怒反叛大明，这是何等的讽刺。这一套治丧的服装啊，也并不是明朝时候才有的啊，从西周开始丧服就一直是使用白色的。 按照周礼记载的这个传统啊，根据与死者亲疏远近的关系，这个丧服可以分为五类，从近到远分别是斩催、资催、大功、小功、司马。那么这个丧服是未经染色的，并且尽量少的去缝它的这个边缘，穿起来就又粗糙，还不修边幅，其实就暗合了说家人去世痛不欲生的这个心情之下，连个像样的衣服都顾不上的情况。在《礼记》当中有载说，伺候惠子之丧，子由谓之麻翠木麻蝶。这个孔子的弟子子由穿着用木麻做的丧服，为自己特别有交情的一个鲁国大夫伺候惠子啊来治丧。经过漂洗之后的木麻纤维就可以显现出很自然的白色，这个就是素服最好的原材料。那么这一套丧服制度它并不区分百姓或者是贵族啊，在中国古代面对了故去的先人，阶级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当一个人去掉了身上所有的附加条件之后，他与死者之间存在的就只有亲人这一层联系。因此不论是多大的官儿，就算你是皇上啊，当至亲过世的时候也要穿着白色的麻布衣服守孝。当繁华落尽啊，世间的喧嚣再与死者无关，素服更象征着一切归于自然，生命从混沌中来，最后还要归于混沌中去。
2: 白色始终是中国人面对生命终结时最庄重的表达，它既贯通生死，也连接贵贱，天子守孝与庶民治丧皆亦素服。在生命的终点前，白色成为最平等的语言。白色在承载生死礼仪的同时，也映射着古代社会最现实的生存底色。从《考工记》中记载的水炼之法，到《子夜四时歌》中万户捣衣声诗句中的描写，无不体现出织物脱胶与漂白的过程漫长而又艰辛。那么古人为何选择如此耗费人力的方式来获取白色？这套延续千年的漂白方式又体现了中国人对白怎样独特的理解呢？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七集《白练卷云长》。
3: 从织物染色的角度上去看的话，白色其实它并不需要任何的染制过程，因为不管是蚕丝也好啊，苎麻也罢，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它的纤维都是泛白的颜色，那么织出来的成品也是淡淡的乳白色。但是在制作织物的过程里面啊，漂洗的工作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管是丝还是麻，原材料自身都是带有不同程度的那个胶质的，没有经过漂洗曝晒的过程，织物非常的硬挺，手感很糙，穿在身上也不舒服。那么这个过程就需要用到一种中国古代非常原始的一个宝贝了啊，它就是草木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如果说草木灰是咱们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至宝，那真的也是不为过的。首先，原材料极易获得， 农民们大多就会收集这些废弃的秸秆儿、树枝等等啊，这些没用的植物，把它们统一的扔进火塘里面去炼化。哎，整个过程可以说是毫不费力。等火灭了，就可以把炉子里面的灰烬啊，用这个扫帚一并给扫出来。这些一吹就散的东西，就是万能的草木灰啦。因为经过火烧，所以这些草木当中的各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全都保留在了这些灰烬里面。那么高温也把许多的有害的细菌啊给消除殆尽了。除此之外，它还是一种碱性的物质，它是能进行各种酸碱平衡的工作，所以万能的草木灰也被大规模的使用在了传统的纺织领域。除了染色的时候用它来改变染料的这个酸碱度之外，还会用它在漂洗布料的时候来使用。《礼记》当中有载说，冠带垢，何灰请恕；衣长垢，何灰请换。说的就是这个衣服脏了，可以用草木灰水进行清洗。那么因为这个草木灰当中含有碳酸钾，是可以中和很多油脂的，那么充当了活性炭的一个作用，而草木灰水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洗衣粉。那么又因为它有碱的属性嘛，所以古人很早就开始用它来给刚刚织出来的织物漂洗脱胶。按照《考工记》里面的记载说，荒氏炼丝，以睡水沤其丝七日，去地齿曝之，昼曝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为水炼。这个就是最早的用灰水炼丝的方法。首先将织物放在这个草木灰水里面，要浸泡，泡它个七天七夜，然后拿出来在太阳底下暴晒，白天晒太阳，晚上再放到井水里面去浸泡。就是这样的工序要持续七天才能把胶质完全的给浸泡清洗干净。那么这种做法在西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当时人称其为叫做水炼，也就是草木灰水炼丝。去胶结束之后要开始漂白了，这个漂白的过程依然是非常复杂的啊。说炼帛以蓝为灰，墨纯其帛，石珠则气，银之以肾，清其灰而露之，而灰之而卧之，而露之而涂之而素之。用蓝木给它烧成灰，然后和水浸泡织物，浸泡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往这个水里面加入贝壳烧成的这个灰，充分浸泡。那么用来增加它的漂白效果，后面再拿出来去掉多余的杂质，把水分拧干，然后展开之后清水冲掉表面附着的杂质，再

蒲扇啊，这个工作周期太长了。可能有人就会问了，说咱不能泡水的时候给它好好揉搓揉搓吗？这样不就能加快溶解了吗？您以为古人没想过吗？但是咱别忘了啊，这个草木灰水是碱性的溶液，咱长期的把手浸泡这个灰水里面，那非常伤皮肤啊。那么聪明的古人当然就不会这么干看着，由此他们发明出来了捣衣的方法。我们可以从唐代的一个著名的画作啊，这个捣练图当中看到唐代妇女们捣练的全过程。这幅是被称之为叫做大唐最美劳动者画卷的捣练图，是通过绘画的留白将整幅画作分为了三个相互独立的画面，然后呈现出来了捣练、织修、熨烫这三个步骤。其中呢，捣练的部分是由四位侍女构成了整个画面的。那么需要捣练的织物呢，是被这个细绳给它捆绑起来，给它牢牢地固定在一个长方形的时针上。那么侍女们用捣衣锄反复捶打这些生链，也就是没有进行脱胶处理的这些纺织品啊。那么捶打的过程当中就会往里面加入草木灰水，这样反复捶打啊，可以保证每一根丝都经过碱水的浸泡，那么也加速了胶质的这个软化溶解。这些胶质如果没有在捣练的过程当中去除干净，染料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整的浸润到每一个纤维里面去，那么这些包裹着胶质的地方颜色就会浅，那整幅布料染下来就是深一块浅一块的地图了。捣练图当中展现的就是纺织工作里面这道非常重要的劳动步骤。那么正所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啊，初学李白的这个子夜四时歌的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为什么唐朝人家要在晚上洗衣服呢？明明白天洗衣服可以更快晒干啊，晚上晒什么呀？晒月亮吗？直到了解了这个捣衣，可能捣的不是衣服，大家并不是在洗衣服，我才明白啊，这万户捣衣究竟是在做什么。李白诗中的衣，就是这些没有经过处理的白练。当时长安城里面家家户户晚上捶捣白练，只是因为夜晚的时针它更凉爽，有助于捣练工作的进行。因此长安城的月夜之下，那家家户户传来的捣练声音啊，捣好的布料铺平晾好，第二天太阳升起就能收获晒好的料子了。其实从染色的角度上来看，作为白色的一个范畴，我们很难说自然界当中是有什么样的植物是可以将织物染出那种纯净无瑕的白色的。给白练里面加入一点其他的颜色，它就能显现出不同的白。比如说用靛蓝微染啊，就能出现非常浅的蓝，那个就是月白色。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一点松木套染，就能得到藕白色。那换言之啊，在这个月白的基础上如果加上一点黄珀套染，你就能得到玉白色。白色在很多人看来啊，其实是有一种虚无的美感的，他给万物都留出了展示的空间，却将自己隐在了一切的繁华背后。但是这种不承载任何颜色的重量，看似轻盈的姿态，需要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努力。大道至简并不是什么都不做，相反它更需要千锤百炼的雕琢。化繁为简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只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经历了所有的繁杂，最后将精华展现出来。

白色提醒着我们，不管前方道路有多艰难，身上的荆棘有多茂密，永远不要忘记，只有走过这些，才能看到更纯粹的自己。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近些年来啊，网络上有一种现象，凡是遇上有某个负面事件或者是某种议题啊，必定是群情激愤，口诛笔伐，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快，似乎个个都是胸怀正义的法官或者是道德审判官。这种现象既喜人又忧人。欧阳修的父亲叫做欧阳官，是一位掌管刑法的官吏，夜间呢常常是挑灯翻阅案卷，而且不时的就放下文书唉声叹气。母亲郑夫人就问他，你为什么总是叹气呀？我父亲就说，哎呀，这是一桩死刑案啊，我得仔细的推究，看看我能不能给这位死囚找到他不死的理由，可惜我实在找不到啊。我仔细的去推究案情，虽然找不到为死囚求生的理由，那么被处决的死囚和我都不会留下遗憾呢。再说夫长求其生，由师之死而是长求其死也，双杠签表的原文是这样说的。什么意思啊？他说我尽管如此小心翼翼，尽量的为死囚找到活命的理由，还是免不了出现让本不该死的犯人被误判死刑的过失。可是世人呢，常见的情况是求其死，恨不得罗织各种理由判其死刑，而不是求其生。中国儒家的仁，它是一种对待他人、对待同类、对待生命的悲悯敬爱之心。掌管刑法的人固然应当嫉恶如仇、惩恶扬善，但是首先你得有一种敬畏生命、悲天悯人的情怀，必须慎之又慎，否则就可能铸成冤案，草菅人命。等到你发现错判了案、杀错了人，你再来平反昭削，那就晚了吧。中国古代呢，提倡司法者要有哀亲之心，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战国初期啊，曾子的这个弟子杨夫被孟氏举荐担任鲁国的士师，就是掌管禁令廷狱的。曾子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尽而勿喜。意思是什么？时下礼崩乐坏，在上位的人丧失了正道，民心离散已经很久了，你担任士师啊，担任法官了，如果审案时审出了实情，应当怀有哀尽之心，千万不要自鸣得意，沾沾自喜。这个故事就是成语哀尽之心的由来，事件论语子张，后来被用来泛指对人的不幸遭遇需体恤同情。哀尽之心至少在三代时期啊，就已经成了一种传统。韩非子一书提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己悦，不能奏乐的，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他会流下眼泪。今天可能不少人会觉得无法理解，你破案了吗？让犯罪分子伏法，为民除害，正义得到伸张，不是大快人心的事吗？但我要说的明的是啊，哀君之心不仅仅是仁爱之心、恻隐之心、悲悯之心的体现，也是司法者理性主义精神的体现。毕竟犯罪的成因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十分复杂的社会原因。所以儒家认为，面对犯罪，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设身处地的反躬自省。伏尔泰有一句名言，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是啊，雪崩的时候哪片雪花会承认自己是雪崩的因素呢？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雪花，又何来雪崩呢？孔子曾说，必也是无讼乎。我想法律的最大作用应该就是它的无用吧。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实话说，耳听固然靠不住，眼见就一定真实可靠吗？西汉经学家刘向说愿正理，应该是这一句短语的由来。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见之。哈哈，原来耳闻不如目见的后面呢，还有一句目见不如足见。话说孔子带领众弟子周游列国，穷乎陈蔡之间，也就是在陈国和蔡国交界的地方啊，遇上了断炊的困难。大白天饿得只好睡觉来度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啊。颜回呢，淘米回来了，赶紧就生火做饭。那饭快要熟了，颜回呢就拿起锅盖看一看火候。这个时候孔子的眼睛就撑开了，他看见颜回伸手在锅里面抓了一把放进了嘴里。孔子呢不动声色，假装没看见。但是夫子啊，对学生的教育是严厉的，也是随时随地的。饭熟透了，颜回请孔子过来用餐。孔子漫不经心地吩咐说，啊，我刚才梦见了我的先人呐、啊，还是用这锅干净的饭来祭祀先人，以后我再来吃吧。注意啊，按照古代的礼制，祭祀用的饭食必须是洁净的，不洁不祀，这不能提供给祭祀的。颜回一听啊，赶紧制止说，哦，不行不行，不可以啊，刚才我揭开锅盖的时候有烟尘掉到锅里了，污染了这个米饭，我怕浪费，我又把它抓起来吃了，所以这个饭是不能用来祭祀的。孔子一听啊，知道自己误会了颜回，感叹地对身边的弟子说，所信者目也，而目又不可信，所视者心也，而心又不足视。弟子既知，知人故不义矣。什么意思啊？照常理来说，我们应该相信亲眼看见的，可是你亲眼看见的也不一定可信呢、啊、或者说我们应该依凭我们自己内心的判断，可是自己的心那也未必可信呢、啊、所以弟子们你要记住啊，了解一个人那是真不容易啊。这个故事就记载在《吕氏春秋》一书里面，成语知人不义就出于此，意思是知人论事千万不能凭一些表面现象去主观臆断。孔子呢是一位后人公认的圣人，圣人也会犯错啊。司马迁《史记》里面就提到，孔子曾经检讨自己在看人方面有过两次失误。他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与。”宰予这个人是相貌堂堂，口才很好，能说会道。因此孔子很喜欢他，他认为啊，这位弟子将来一定很有出息。那子羽就是澹台灭明啊，长相呢比较丑，好像有点难登大雅之堂啊，孔子呢不大看好他。他没想到这两位弟子后来的结局完全出乎意料。宰羽靠着他的口才在齐国做了官，但是没过多久因为和人家一起谋反被齐王处死了。那澹台灭明呢，离开孔子之后勤奋的学习，成了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后来他南下有教，将孔子的学说传到了南方。江西南昌二中老校区的院子里边至今还有澹台子羽墓，南宋的时候在那里建有有教书院，并以进贤门来纪念子羽的教化之功。知人不易并不是无法可寻呢，只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无私无偏则可也。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

0: 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1000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4: 大家好，我是林磊啊，《西游记》啊又来了。
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开始吧。
3: 对，我们继续那些年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啊，凭什么我牵着马？凭什么我挑着担？
4: 就是这标题就透着火气啊。
3: 对，透着不公平，透着一肚子的怨气啊。在《西游记》第23回当中，四圣试禅心里面啊，猪八戒和孙悟空两个人有一段关于谁来挑行李，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这段其实比较长，我们来一个一个问题的分析。先来看猪八戒和孙悟空的第一番交锋。猪八戒不就是说我挑担子很累了，翻山过岭的，化些茶饭，让我们先休息休息，养养精神。但是孙悟空认为你这就是在抱怨，你来到这儿，这些牵马挑担的活不就是你来干这个的吗？要不然你来干嘛呢？啊，通过这个大师兄二师兄的第一番交锋，透露出了哪些职场问题？
4: 猪八戒在说事儿，孙悟空可是冲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对事不对人和对人不对事的区别。猪八戒是不是在抱怨？可能就有点抱怨，但是他很聪明，他没说。走了这么远的路，我又挑着担，大家肚子又饿，是不是该休息？皇帝还不拆饿兵呢，是不是得吃点饭，是吧？道理可都是正确的啊，光明大义在这摆着呢。但是孙悟空是属于直指人心的那种，你是不是在抱怨？你是不是对分工有意见？这其实就是职场上两种人。像猪八戒这种人，他是善于利用规则的，善于会高情商的去沟通对话的，来用一些光明正大的事情来掩盖自己的真实需求和理由的。当然呢，所有人面子上也都过得去。而孙悟空是一个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人，是吧？你这个话你一说出来，我就看到你背后你的小心思是什么。你其实是在抱怨，你其实是向领导提意见提要求，你其实是不想担担子。那么在职场之上，这两种人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像猪八戒这种人，就是永远把自己的个人需求隐藏在一个光明正大需求之背后，让所有人都觉得舒服，因为说白了都休息嘛，啊，都吃饭嘛，至于公司因此而被耽误了前进的脚步，总有别人买单嘛，是吧？到时候就算追责追不到我这件事上来。但是孙悟空是一个业务驱动型的，一切以完成 KPI 为目标，你所有跟他相违背的事情我这都不允许。所以你猪八戒，你不要跟我讲任何理由，你只要最后的结果是要影响大家前进，我就要说你。这其实你看出来，这就是公司里面常见的这两种人的斗争。
5: 磊哥是从做人和做事，然后对人和对事两个角度去看，双方的可能语言体系不再一样，但是我愿意把它放在一个语言体系下，那就是要知道这个背景，还是要说一下，孙悟空跟猪八戒，包括唐僧，他们三个刚聚首的时候，唐僧和猪八戒并不知道孙悟空的战斗力啊，各方面的能力是远在猪八戒之上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当于我们职场上面很多有的时候年轻人刚进职场，觉得自己学富五车，能力很强，我干嘛要干学徒干的活啊？我这知识储备不比你这些老员工差呀，你们这些待了几年的都是吃干饭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凭什么给我一些学徒的工作？你凭什么让我来挑着担，我来牵着马？所以这是同一种语言体系下 到底该不该以论资排辈，或者以业务导向，谁能力谁上。这说白了，名义上看是挑着担子，实际上是这个团队里面的地位。所以这个时候猪八戒觉得，你孙悟空还没有遇见后面的什么黄袍怪那些情况的情况下，我觉得我的猪八戒的业务能力不比你差，所以这是一个地位的表象。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如果一开始你接了一份非常所谓的低贱或者是比较苦的一个差事的话，很有可能你熟悉这摊事情之后，那么未来的话领导都把这个事给你了。比如我以前的话就干这种事情啊，就我那个领导叫，哎，你去帮忙印一下名片吧，或者你去帮忙打一下考勤吧，摆一下桌牌吧。那后来我熟悉了之后都给我来做，那我自己心里也是不愉快的呀，我也是个业务型人才，你凭什么把这些偏这个中后台的事情给我做呢？所以我也有怨气。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第一个不能离开两个人的背景，第二个这种事情上应该怎么做呢？我其实偏向于猪八戒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孙悟空不应该过分的蛮横，尽管你知道你自己的能力很强，但是应该有别的手段可以说清楚这个事情。比如说你挑担你也是功德一件呀，你不是为了师傅一个人，你是为了我们这个团队，将来功劳簿上会记你一功的。要知道后勤人员的功劳有的时候不比前台人员的功劳低的呀。所以如果通过一些美化的语言，或者跟猪八戒一样把你的目的藏在一个光明磊落的一个事项后面的话，可能你的效果会更好啊。
3: 我们接下来来看这师兄弟两个人的第二次交锋哈。这个第二次交锋呢，是猪八戒说了，说那你知道这个担子有多重吗？孙悟空说，自从有了你跟沙和尚，我就不挑了，我哪知道它有多重啊。你看这似乎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职场规则，总有一些活可能是大家都不太爱干的活，留给一茬又一茬的职场新人来做。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职场规则？
4: 这其实真的太真实了，太现实了。而且孙悟空真的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是吧？就是其实猪八戒这种心情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公司，我们常说啊，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但是总有很多活大家都爱干，露脸嘛，轻松嘛，或者说是有成长空间嘛。有些活就是又苦又累，干的还是在暗处，别人看不到，出了错还容易挨骂的活，这种活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都明白。猪八戒其实就是你得重视这个问题，我其实没说我不干，但你得正视这个，你得让我干起来有劲儿，你让我得到被尊重的感觉。但是孙悟空的态度就是，你们来之后我就不干这活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累不累。其实这恰恰是给了猪八戒开启了后面抱怨的话茬的一个理由。其实本来这个时候你孙悟空作为大师兄也好，你作为管理者也好，你应该做的事情是安抚这种情绪，赶紧把这种情绪压下去，不要让他在后面有一大串的抱怨出来。你跟他说，哎，对，我知道，你以为我没挑过呀，我也挑过的，我也是怎么样挑了多少礼，最后才终于修成正果，现在不用挑了的，每个人都要走这么一段路啊。这种鸡汤灌一灌嘛，是吧？从这点上来讲，孙悟空根本不会管理，也不在乎这些事情，就是我就怎么说了，你怎么着，你还得老实挑。
5: 对，这个小青姐切的这个角度非常的好，就职场新人都会抱怨这种事情，人之常情嘛。那么我们从职场新人来讲的话，这些事情是一定要干的，不干不行。我们换个角度，从管理者、从领导、从老干部来讲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做？首先，当一个事情你交给别人来做的时候，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这一定是你不爱干的事情，或者对你来讲，你做别的事情的机会成本更大，你能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这种轻便的无关痛痒的事情你交给别人来做，但是你一定要让对方知道，就是磊哥刚才说的那个话，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是说换了谁都能做。如果换了谁都能做，别人不会记你的恩情，别人会觉得你不就把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推给我吗？你不就不想做吗？你不就是懒吗？容易激发情绪。应该怎么表达？应该就说这件事情很重视，一般人接受不了，即便是个很小的事情，比如摆桌牌，那新人都不愿意干，这我一个大学生研究生，我干嘛让我干这个事情呢？你要告诉他，不，摆桌牌是个很有学问的，谁在前谁在后，你把这个学会了，其实是你对你来讲是个重要的一课。你告诉他职场新人这个道理之后，他就会觉得，哦，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你不愿意干，而是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你器重我，你相信我比别人干得更好才来做，所以你就有话语权的，这个不是厚黑学啊，就是说至少你会让大家听起来很舒服，而且事又办成了。孙悟空这样就是说白了，至少这个时候
4: 没有说话技巧，
5: 没有说话技巧，没有我们所谓的情商， 或者说是诠释太简单粗暴了。
3: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师兄弟两人的第三次交锋啊，猪八戒就开始细数啊，说你看我这个行李这个扁担，细数它的构造等等等等，来说明挑扁担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这是第一件啊。第二件呢，就是说咱俩都是唐僧的徒弟，我们俩是公平的，凭什么你来当徒弟我来做长工啊？孙悟空的回答就更绝了，说你这话跟我说得着吗？你跟我说不着，我负责的是师傅的安全，你负责的就是这个啊！你要是敢不听，那你就找打。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啊，这个猪八戒这番话跟孙悟空究竟说得着说不着？有趣的是，唐僧就在旁边，为什么猪八戒不去找唐僧去说？如果职场上真有这样诉求的话，找谁说最合适？三个问题。
4: 我们先说这个故事里面的前半段啊，猪八戒抱怨的那一段其实很精彩，是一段贯口，可能准备了很久了，就在今天来说一说这担子有多重。其实在职场之上，抱怨是一门学科，是有很多技巧的。抱怨而又不得罪人，又能得到领导的重视，很多话术是需要很精心的准备的。我们说其实在国外的很多职场上，我们都说其实印度人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的棒，他做一点点的工作都会跟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做了很累很辛苦很不容易才完成，让你重视他。而且外国人就吃这一套，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吗？其实在职场之上，这是一个需要的技巧。我们虽然说领导总会看到你闪光的一面，但是如果你总是往远处躲，你总是不高声的发声让别人感知到你的话，你就会越无限期的拖长这个被发现的过程。所以在这点上呢，讲猪八戒这么做是对的。其实按道理这仨徒弟那哪个不是神通广大，
3: 而且你知道猪八戒是相当于在沙和尚一进这个团队，因为第23回四圣试禅心，是因为这个团队组合之后遇到的第一个磨难，
4: 对，
3: 他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他的这个抱怨了。
4: 对，就说这个担子真的很重吗？你三徒弟都是妖怪神仙呀，是吧，担两座山都没问题，这才几斤几两重。他这么做的目的根本就是要搞清楚到底这团队里谁说话算了数，分工凭什么这样分？尤其就是一方面说给孙悟空听，更重要的就是说给沙和尚听，是吧？如果孙悟空他承认
3: 了，唯独不给说给唐僧听吗？
4: 这是第三个问题，我们等会儿再说啊。先跟这个交锋非常的高明，跟孙悟空说，如果孙悟空说我们仨就是公平的，那行没问题，三人轮流挑，我担得轻一点。如果孙悟空说就是有先来后到，大师兄就不能挑，新来就得多干活，那就好办了。我后面还有一新来的呢，他又不用挑了。所以猪八戒找这个时机非常的准，借这个机会，抱怨的机会，把咱们公司的职责边界划分清楚，把咱们公司的议事规则定下来。第一，谁说了算？第二，这个岗位职责是什么？这在很多初创公司里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初创公司里面内部管理混乱的根本原因就是部门职责的边界划分不清晰。担子到底该谁挑？你挑也行，我挑也行，那凭什么我挑？我挑有什么好处？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猪八戒是在开启这个公司的管理效能提升，他这个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不说给唐僧听？其实这是高明的办法，他直接报告给唐僧。第一，唐僧能不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有可能，但是会滋生大量的怨气，而且以唐僧的能力，以唐僧的眼界，那大概率就是那你们三轮流挑吧，这就和稀泥了。这个团队最害怕就是和稀泥，说这个工作对公司非常的重要，说我们要众志成城啊，大家都要参与，那完了，那所有人都不负责，一定到最后需要一个明确的责任人出来。而孙悟空虽然说说话很武断，很比较绝情，但是他划分清楚了，就是第一，这个事儿就得你们俩挑，对吧？你们俩之间可以再去论长幼尊卑谁去挑去，但那我不管，但是规则拍这儿了。这其实是恰恰是在解决办法的，这是一个能解决办法的人。所以猪八戒跟他说让唐僧听到，唐僧只要不反对，那这事儿就算做事了。所以这是很高明的一种劝谏的一种手腕。
5: 对，以小见大，没想到猪八戒这么一段贯口几句话其实真的是学问很大啊。刚才那一趴其实我们更多是从领导者或者老前辈管理者角度来讲，你要尊重新人，你要通过一些语言啊鸡汤啊 美化一下，让他们觉得他们并不是受冷漠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讲，把这个角度移到这些职场新人里面，到底该不该挑这个担子？其实挑不挑我们先不考虑的，但如果你挑了，至少我们从腹黑的角度来讲，你要让别人知道你是干了件事儿，这件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所以你对孙悟空，至于这个时候你对孙悟空一定要灌输一个理念，这件事情是个工作，不是一个随便什么人都能干的事情，否则别人不会记你的恩情，别人觉得这是个小事，就挑个担子嘛，这又不是打什么妖怪。一定要让别人记住你干了一件事情，你支付了你的职场对价，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我觉得啊，就是说猪八戒刚才的话是非常有系统，但是你是不是应该跟孙悟空说？我觉得这个可以两说啊，因为如果猪八戒真的智商情商确实都很高，再高一点的话，他应该能判断出孙悟空就会这么回答，就会跟你蛮不讲道理，武力决定一切嘛。那么你该跟不跟唐僧说？我觉得也应该啊，我可能跟磊哥有点不同的意见啊，但是你跟唐僧说的话一定不是你刚才跟孙悟空说的那套话。这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要很注意这个技巧。你如果跟你上面的直接的领导孙悟空有的时候抱怨的话没有效果，但是如果你跟领导的领导抱怨的时候，也不能直接把你们的矛盾激化，就不要这个时候切记是要对人，一定要对事。你对人就领导要么觉得你跟孙悟空是不是有私仇，那么就换了另一个话题，或者就是说这件事情无关痛痒嘛，你们自己可以解决嘛，和稀泥。所以你要跟唐僧谈的一定是个制度，一个规矩。就像刚才磊哥说的，你要谈的是边界划分问题，你一定不是挑，你看为什么孙悟空不挑，我要挑。你要挑的是，师傅，我们以后这个担子该怎么做，能不能明确一下，给个指示，哪怕我们三个人都分工也行啊，你给我个说法。但是我这件事情跟孙悟空沙僧都没有关系，我只是好奇，只希望你把这个规矩立明白，这样将来功劳簿上大家好明确分工，边界划清。其实刚才磊哥说了，就是很多初创公司就是因为边界没有划清，导致最后管理非常的紊乱，很多一些成熟的老的企业何尝不是如此。尤其是各个部门出各个部门的制度，把自己的责任呀压到了最低，把自己的权力压到了最大，出于免责，出于这个管理的考虑，最后反而使这个公司非常的臃肿，得了大公司的病，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其实真的是跟自己的领导以及领导的领导的对话，一定还是需要注意一些技巧，而不简简单单只是就事论事。
3: 我们再来看猪八戒和孙悟空的第四番交锋啊，这也特别有意思啊。猪八戒先把孙悟空奉承了一番，说哎，这活确实不是你该干的哈，但是你看师傅骑那马高大肥盛，就驮他一个老和尚，太轻省了。咱把这担子也让那马匀一匀。孙悟空怎么说的？孙悟空说：“你别惦记了，那马首先不是一般的马啊。第二呢，每个人有每个人分内的事情，你别老把你该你干的活惦记着塞给别人。”你们怎么来看猪八戒为了甩掉身上这副担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孙悟空的回绝？
4: 在这段交锋里面，猪八戒终于把他的本心暴露出来了，我就是想少干活，什么手段我不介意，什么职责边界也无所谓，只要让我少干活就行。但是这个时候他甩锅的方向甩错了，他甩给谁都可以，或者说他最好方向，他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就甩给
3: 沙和尚
4: 就行了。但是他先想的甩给马。从孙悟空的回答里面可以看出来，他不知道这匹马是什么人。猪八戒这个时候还其实以为就是一匹普通的马，大家都可以欺负呢，都以为这是个普通的小司机呢，是吧？哪知道这也是皇亲国戚啊，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孙悟空的回答很高明的，是吧？孙悟空这个时候开始学会猪八戒那套说辞了，咱们分工是有不同的啊，咱们职责边界要定清楚的啊。这个时候这匹马不一样，他有他该干的活，你有你该干的活，这时候才像一个管理者该说的话。其实说白了，你让白龙马多驮一点可能也无所谓，但是这么一来整个管理的体系就混乱了，那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这个活该谁干，怎么来决策，没有决策机制了，变成了我想干就干，我不想干就可以甩给别人干，是吧？说白了有一个级别低的大家都可以欺负他了。那么对于猪八戒来说，其实这里面是有危机的，他自己没意识到，当你在一个团队里面你的活最少最轻松的时候，你的位置就危险了，因为大家很快就会意识到有你没你一个样。所以在职场之上，尤其给新人一个建议，如果你能干一些别人干不了的活，哪怕是脏活累活，但是这活只有你能干，你一定要抓住机会干，因为这就是你的团队里面的价值。 一旦你在这个团队里面具有了不可或缺性，或者比较高的难替代性，你的团队地位就会非常的稳固，未来的机会只要你在这里面还在牌桌上，你就永远会有机会得到。但是你要是没有价值了，你很快就会离开这张牌桌，你就再也没有前进和上升的空间可言。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像猪八戒这个时候的心态确确实实要调整。你要是马你也不牵，担子你也不挑，打妖怪你又不行，那凭什么养你？这是我们真正对职场新人来说最有用的一句法宝。
5: 对，磊哥说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就补充一下，就职场新人来讲，有露脸的机会一定要抓紧，千万不要躲在后面觉得我不行领导，害羞害臊都不可以。就是所以我经常跟我带的一些小朋友说的是，如果领导让你汇报工作，一定要站出来，我能干，并且有的时候需要临场发挥的时候你就站出来，但是一定要汇报的好，汇报不好就丢脸了。当然回到猪八戒这个案例上来讲的话，确实如果这个工作是替代性非常的弱，就是谁都可以干，那你确实你没有必要自己去露脸。但是我还是要替猪八戒说一句话，公道话，就是孙悟空这个时候的表达是不是真的是很高明，我这个点跟磊哥有点不同啊，没有那么高明。原因很简单，你不可能既是规矩的制定者，你又是规矩的这个
4: 受益者，
5: 你不可能是这样的。有些话应该唐僧去说，至少明面上应该唐僧去说。所以你这个时候其实也埋下一个芥蒂，猪八戒至少沙僧在旁边听着可能会觉得，规矩怎么是你孙悟空定的呀？那到底谁是师父啊？你只是我的师兄啊，你应该跟我在同一个规矩制定下，我们先把它明确了，不能你又当裁判又当球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至少在包括在这之前打这个黄风怪的时候，其实猪八戒还是很积极的。就像磊哥说的，新人想要露脸嘛，但可能从那以后觉得，哎呀，反正我露脸的话也没什么好处，要不我还是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吧。所以我觉得孙悟空啊，有的时候其实确实前面的话可能过于的招摇，过于的高调了。可能当然孙悟空也在成长嘛，所以其实对于新人的建议来讲的话，职场新人还是一定要抓紧，一个是要告诉大家，你所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一定要让别人念记着，不要让别人觉得你这个活别人干也一样。第二个，有出彩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这样能让你成长得更快，露脸得更快。
3: 这个故事啊，我们再把它稍微延展一下啊，延展到第28回，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那只好让猪八戒去化斋了。猪八戒一去化斋才发现说，原来我师父只要想要什么一张嘴，大师兄就能给他弄回来。我今儿才知道干事儿不容易啊，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公道没处话去啊。所以怎么来看这个猪八戒此时他的这种心态的转变？如果遇到像我们说，其实换到他之前职场上遇到的那个问题，凭什么我干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轮岗或者说换位思考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4: 对，其实我们说在职场之上哈，有这么一个效应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自己给大家取个名字啊，就叫做老婆都是别人的好看效应。这种感觉就是所有人都会觉得我干的这个活又脏又累又不露脸，风险又大，挣的还少，别人干的活又露脸又风光，挣的还多。但是真把你放在那儿之后，你会发现怎么跟原来岗位一样啊，也这样啊。这种效应其实在每个人心里都有，像猪八戒这次是切身体会了一次。如果把你一个行政部门一个秘书啊放到业务部门当管理人当大佬的时候，你担不担得住？你干了那个活你才知道这痛苦一点都不比在干行政的时候轻松，甚至更累，而且我都干不了。我原来那活我只是干的累，我干的不舒服，到这儿我连干都干不了，我都完成不了任务。这才体会到，哎呦，真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很多大公司，招学校在校招新人的时候，都有一个岗位叫管理培训生，就是这个人来公司之后没有固定岗位，每个部门待3个月，先轮一年再说，然后再去给你选一个合适的岗位去干。一方面看看这个人适合哪个岗位，第二方面更重要的是让这个人知道哪个部门都不容易。如果将来你去到了具体岗位上，甚至做管理责任的时候，你要知道其他部门不容易，你要跟人好好的配合，要体谅人家的苦处，这其实是对人才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猪八戒这次就其实让他被迫理解了一下，包括说出了养儿才知父母恩，从那之后他对孙悟空的工作就不会再有这么多抱怨了，知道你真不容易，我还是老老实实挑担子吧。
5: 所以猪八戒这个人可爱之处在于他很真实。当然其实我觉得西游记 整本书虽然是讲这个妖魔鬼怪，都很真实。很多时候他的人呢是很多面的，很丰满的，可能真的是不像有的时候像水浒或者三国的很多人物是很刚性的，很多性格贯穿始终的，没有成长感觉。八戒这个时候我认为他是最可爱的时候，为什么呢？他会将心比心了，他会换位思考了，他会真的内心会说这件事情，哎呦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去想，哎呦孙悟空，你别看他除了斩妖除魔以外，他平时也要干这个化缘的事情，求人是很难的，并且他又是这么一个美猴王齐天大圣，弯下腰去求别人去化缘。要知道一路上我们去看孙悟空化缘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有的时候就是老头老太太跟你说，你怎么一个毛脸的雷公啊，你怎么来还来要饭来了，就骂得很侮辱性的。所以猪八戒这个时候真的是体现了职场新人的一种很好的品质，那就是将心比心，不会再说凭什么了，而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还在做一些可能别人看起来很低贱的工作，或者为什么别人可以做这些事情我做不了。哦，因为我的层次不够，因为我的专业性不强，因为我对人处事或者考虑问题不够周全。当然了，并不是每个人像那些五百强的企业都有这种管理培训生的机会，或者有的这个企业根本就没有这种的岗位。那么新人要做什么呢？还是我那句话，尽快熟悉这个公司的文化，尽快了解每个人的诉求。尽管你可能不懂一些就是具体的业务，或者你不在那个岗位上，但是你可以多跟前辈请教。你所有的牵着马也好，挑着担也好，那是你支付的对价。等你当你支付的对价一定够的时候，你的专业能力，你对这个事物的理解程度不会比别人差。所以学习和服务都要不可偏废，这是对职场新人就是提升也好，无论是个人素质还是自己的职级提升最快的一个路径。
3: 嗯，当然学猪八戒这个心态，然后发现别人都不容易，别学他后半截儿啊，这事儿我做不了的时候我睡觉我躲过去。
5: 对对对，众生皆苦。
4: 这个事儿得多说一两句啊，猪八戒这个心态在职场特别常见，叫做没有功劳我也得有苦劳，我得假装有苦劳，是吧？但是在职场一定要记住，没有功劳就是没有苦劳，那什么都没有，功劳一定是结果导向的。所以这个是错，大家千万不要学。
5: 对，还是结果导向型。
3: 对，其实这期话题啊还给大家留下来一些我觉得思考吧，就是上位者你在做这个团队管理的时候，像牵着马挑着担大家都不爱干的这些活的时候，这些活该怎么样更科学更合理的去分配它，那做这些工作的人你又要怎么去，一是适应它，其二怎么样让自己在升级迭代，就是当你想跳出这个圈子的时候你也要做出一些努力的，不是说我就该熬到什么时候新人来了我把这个给他然后我去做下一任工作，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能力真的未必匹配得了你下一个阶段的任务。
6: 好，稍微休息一下，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2: 大家好，我是金磊啊，咱们特别节目啊，终于又来到我们这光明磊落组合了啊。
3: 大家好啊，光明磊落组合，我感觉我们又回到了本行，开始聊一些不那么光明磊落的人了。
1: 我们给大家带来是我们那些年的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刚才两位也说了，说好像又要聊到一些不太光明磊落的人了哈。《西游记》师徒当中，可能让大家贴上这个标签的就只有沙和尚了。
4: 其实有一点颠覆，因为我们在受电视剧的影响，觉得沙和尚是个很好的人，
1: 吃苦耐劳，
4: 对对，
1: 绝对的典范啊。在大家印象当中，西游记里面沙和尚的台词儿特别少，能数出来的就是师父大师兄说的对呀、啊、然后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啊、之类的，都是这样的台词。但其实因为我们的特别节目是按照西游记的小说原著啊来分析的，所以你细翻西游记，沙和尚的台词绝对不仅仅只有这些，他的话虽然不多，但绝不仅仅只有这些。我们列举一个啊，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猪八戒只好去担任孙悟空的工作，去化斋。这是沙和尚第一次跟师父跟他的领导单独待在一起，我们要说是第一次啊。那待在一起的时候呢，因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唐僧就对沙和尚说一番话，说这猪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啊。这时候沙和尚怎么回答呢？沙和尚说，哎呀，二师兄肚子那么大，他到那儿还不得先紧着他吃饱，他管你呢。哎，首先来说，第一次和唐僧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来看沙和尚的这番回答？
2: 首先我们说，为什么说沙和尚这个形象啊，原著小说跟电视剧里面是颠覆性的区别，就从这句话就能看出来。就这句话根本就不像是我们印象中的老好人沙和尚该说的话，但是原著里这可是他第一次跟师父有正面的交流，他说的居然是这么一句杀人诛心的话呀。这句话说出来，唐僧心眼又很小，如果说他对猪八戒还像是对孙悟空那个态度的话，很有可能猪八戒就也被赶走了，是吧？让你去化个缘，你让我这儿饿肚子，你去外面吃饱还睡一大觉回来。这么一来看，沙和尚真是有心机。就这么一次短短的交流机会，两个人独处的空间，你没有劝大家向善，你没有劝你领导要信任你的团队，你没有劝赶紧把大师兄找回来，你看你看现在是不是让二师兄去效果不好，咱们得想办法，而是挑拨离间，赶紧想办法进谗言，说他肯定在外面吃饱了才回来，他会管你吗？像这种话呀，一字扎心，如果听到唐僧是个那种小心眼的人，记性好的人，可能以后对猪八戒整个观感就会有大幅的下跌。所以从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沙和尚不简单，这个人心里是有很多七窍玲珑心的，是有想法的。当然其实我们从原文里，从上帝视角来看，他说是对的，他并没有冤枉猪八戒。
1: 猪八戒确实是
2: 这么干的，
1: 是这样的。
2: 对，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说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他说这句话非常的不合适。所以这我们也要说，为什么今天谈的是不那么光明磊落的人。
3: 这个受86版西游记电视剧的影响啊，严怀义老师演的，他因为形象比较憨厚嘛，觉得哎沙僧真是个很好的人，又没什么多的台词，大家觉得这个人真好。但其实也是这句话能够看得出来，就我们还是回到职场的角度啊，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方面，什么样的人会说这样的话？这种人一定不会在创业企业待着，一定会去一个很好的企业。为什么？他是属于消耗资源，他是消耗你这个企业的资源，所以谁跟我抢饭碗，我肯定会戳他的短板，会让

0: 人情，他也是卷帘大将嘛，耗的人情很少，他也没有去真的很少去求什么天兵天将，所以这是跟他符合他的人设的。那么第二点，要知道在职场上面其实很忌讳，就是当没有别人的时候，你跟领导单独相处，你去评价一个人，这时候是最大的忌讳。没有四下无六耳，这个时候是最忌讳你说别人的坏话的。我并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而是要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可能领导误判了，哦，觉得你说的对，那么说明你的领导他也是个不太关心细节的人，这个公司其实是个不好的一个形象，就说明这个领导不接地气，不知道每个人的品性，管理不了。那么第二个，如果这个领导不信，对你来讲就会造成一个将来你可能观感的就不好了。所以最好还是就业务谈业务，最好还是不要去做这种无谓的人心攻击，这个杀人诛心的事情，这个真的是性价比太低。可能有用，但即便有用，那也是基于你这个公司，你这个领导风气不好。
1: 那在职场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事关第三方的一些问题，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该怎么样回答？
2: 真的要分场合分情况。确实我也遇到过，就领导主动问你，你觉得那谁怎么样。我经常在跟很多人做这种管理沟通培训课的时候，我讲这个观点啊，就是当领导问你问题的时候，先不要着急回答，先思考问题后思考答案，先不要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哪个是正确答案，先要想他为什么要问。
3: 对，
2: 他为什么要在一个没有这个人在场的情况下问你对他的评价，是领导真的觉得你懂他比领导懂得更多，还是说领导想看看你的识人断物的能力，还是就想看看你跟他之间有没有矛盾，还是说这问题根本不是在考验那个人，是在考验你。先把这些弯弯绕想明白了，你才能知道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领导问让你评价第三者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很复杂。所以在这里面的回答，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和习惯，也确确实实有些时候你可以去实话实说，但是我们说那个孔子说嘛，君子慎独，在这种情况一对一沟通的时候你也要慎独。你要想想如果这个人在场你会怎么评价他，如果有其他的第四方的中立人在场你会怎么评价他，尽量参照这些话的意见去反馈，可能会更好的效果。
1: 就是有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说的话是客观的，但是其实没有多少人会认为你的话是完全客观的。
0: 对，磊哥说的很对啊，就我特别认可磊哥说的是往前想三步，你俩要干什么，我补充一点，要往后想三步，最后导致的结果会是怎样的。所以最好模拟的场景就是也是要模拟，除了天知地知，你要想象想到办法，他如果在场或者有个第四个无相关的人在场，你会怎么说，你会不会还是一个语言体系，并且你要保证你说这个话到了头你最好也不要做出一些损人品德诛心的话，这样的话将来真的会传出来。因为有的时候领导，你是领导者的人，领导不一定是你的人，他可能随便跟人一说，哎呀你看那个谁谁谁还在背后说你怎么怎么样的，那就完蛋了啊！所以这还是要小心一点啊。
1: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一点，你认为你说的是事实未必是全部的事实，
2: 对啊，
1: 你认为你说的很客观未必真的很客观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这个沙和尚哈。在《西游记》当中，面对他人纷争的时候，沙和尚绝大部分是保持沉默的，惜字如金。唐僧被黄袍怪给变成了老虎，然后他也被黄袍怪压在了地洞里面。这时候孙悟空来救他，救他的时候孙悟空说了一句什么话？他当时说：“大师兄，快来救我！”孙悟空说：“三打白骨精那段哈，你说你作为一个沙弥，师傅给我念紧箍咒的时候，你可曾替我说一句话？”其实就是把这个事实摆出来啊。你们怎么来看？沙和尚绝大部分的这个时候的沉默。
2: 沙和尚那种沉默其实非常有意思。首先我们从本质上讲，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是有心眼有心机还有表达欲的人，但是他为什么在这个团队里面就不说话，没有认同感。其实这是非常真实，很多团队里很多公司里都有这种人，他认为自己有才华有能力，但是我跟这个团队融不到一块去，离心离德，我不认可你的价值观，我不认可你的领导，我不认可你的管理方法，或者我不认可其他的同事，但是我又扭转不了，我又改变不了，或者我试了一下，我觉得反正我来这儿我也就是领份工资的，我没有什么责任感，那么最好方就是保持距离，保持疏离，让自己一个清高独立，我完成我的一亩三分地的工作就好了，那么自然而然你跟其他人的沟通交流就会少，你的话就会少，话不投机三句多嘛。其实在整个起源的全过程里面很有这个感觉，就是我其实不想来， 也是被逼着来的。来了以后吧，我也想做点。

0: 事儿，当时发现也没什么空间，你们也不是太信任我，而坦白的讲，能力也就那样，是吧？好的岗位都被你们抢完了，我就是个吊车尾的人，那我还能怎么办呢？那我就老老实实坐着呗。所以说他心里面一直有怨气。其实职场上有很多这种人，我们一直认为有怨气的人是猪八戒那种人，我有问题我就得说，要全天下都知道。但是更大多数有怨气是憋着的，但是表面上心平气和，就是不说话而已。但其实就是不说话的背后故事很多。像沙和尚这种选择其实是很错误的。首先我说孙悟空这个人确实脾气比较暴躁，比较刚直，那其实他是一个比较直肠子的人，掏心掏肺，你对他好，其实他心里也都记着呢。所以你看，虽然说这个时候孙悟空逮着机会就得埋汰你一顿，但是你还真没什么反驳的理由，因为人说的在理，人遭难的时候你说过一句话吗？是吧？所以孙悟空其实有点刀子嘴豆腐心的感觉。
1: 对，这就倒霉催的嘛。这个沙和尚这个人，他该沉默的时候不沉默，不沉默的时候瞎沉默。我觉得您还是说的比较软啊，我把他理解成是个典型的投机主义者，就是我参加这个团队，我本身也不是认可你们，我就是为了一个项目，最后修得一个金身罗汉，仅此而已。那么当你孙悟空遇难的时候，对于这样投机主义的人，他的最佳选择是什么？我不能得罪领导，我不能够反着唐僧来，不然我可能是下一个孙悟空。那么根据博弈论的观点的话，对于我来讲，最优解是什么？我就看着，我也不埋汰你，我也不说你看惩罚的对就应该念紧箍咒，我也不跟你求情。但孙悟空是个直肠子嘛，要是我的话可能就不说了，记着仇。那么所以沙和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了他认为的最佳解，就是说什么事都不管，沉默我就不得罪人。但是当你面对唐僧的时候，你又知道，哎，这个人你看啊，他把孙悟空撵走了，这个人是是非不非的人，所以一看猪八戒去化缘去了，我就趁机说他的坏话。所以沙和尚这个人在职场上面，我认为啊，是个毒瘤，还是一个内耗型的人，他耗的是这个企业这个组织的资源，他是我就是个搭便车的，就你想怎么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只把我的事情做好即可。这种说白了在创业企业里面是最大的毒瘤，因为他给这个团队带来的是破坏性的，会让大家觉得一个这个公司的制度就是黑白不分，第二个一旦出现危险的话，那么他是不能担当的，他没有任何的作用，他就是起的负面的作用，偶尔还会说你的这些坏话啊，所以这种人是要不得的，
2: 相当颠覆哈。
1: 对对对，颠覆。
2: 后来呢，这个唐僧师徒过通天河的时候，唐僧被妖怪抓走了嘛，然后孙悟空安排大家去救，你看孙悟空张嘴就是说你们两个谁先下去，猪八戒说那我俩水平不行啊，得你先下去，孙悟空说你俩不懂，我呢水性不好，我下去得念碧水诀，我一念碧水诀我其他神通就使不出来了，
1: 他就只有一只手了，他在念诀。
2: 哎，然后呢，这时候沙和尚怎么说，沙和尚说咱们都下去，对吧，因为我们水平不行，所以咱们一起下去，我驮着你啊，你可以变成什么你都在我身上，我来驮着你走呗啊，这样你也不用念碧水诀，你再使你的神通。孙悟空说哎，这个办法好。所以怎么来看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当孙悟空给两个师弟安排任务的时候，这个沙和尚的回答，
0: 其实沙和尚的原文说了呀，要比这要复杂一些。如果我们把他的原文拿出来看，你会发现他说了一堆可行性，一堆可能性，就是问你这个题目有四个选项 ABCD 选哪个，沙和尚说 A 很正确， B 也不错， C 可不能不考虑， D 咱也捎带手吧，就是一堆正确的废话，就是咱们都下去啊，你打仗最厉害，我们呢也跟着一块儿去，然后我变成一个什么东西驮着你也可以，或者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也可以。就是说当这个时候，当孙悟空把问题抛到团队面前，需要大家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的时候，并且孙悟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个引导方向了，就是我下去我承认这块我不行，我需要团队协作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其实是应该执行的人，他其实是应该赶紧想办法，哦，咱俩我跟二师兄一块下去，我们应该怎么分工，怎么打，怎么探，到最后怎么解决问题，包括遇到困难怎么解决。他没有，他重新把事情推回到了议事日程上，这事咱得讨论，你看这样行不行。其实这对于团队来说，这会陷入无尽的文山会海里面去，只要你对一个方案提意见，你就可以无休止提下去，因为永远没有最完善的方案，
1: 直到唐僧被吃了。
0: 对，直到最后，其实那段话最后还没说完，我们前面只是前半段，唐僧说到沙和尚说到最后的时候， 可是开始给拆整个团队的台了。
2: 嗯，
0: 他说咱要去晚了，说不定师傅已经被吃了呢，是吧？那到时候咱们还得想后路啊。
2: 嗯，
0: 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根本不是在讨论问题了，不是讨论执行方案了。就别人问你，这个城市咱得开城，咱得项目得执行得落地，咱们怎么办？你开始跟咱公司的战略发展，国家的政策大纲方针，未来咱们 IPO 的时候是应该去哪个市，如果不行公司解散咱们应该请哪个律所，根本已经离题万里了。他说明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主心骨，他的目的就是和稀泥，如果和稀泥不成搅浑水，如果搅浑水也不成的话我也尽力了。
2: 就是当你不得不发言的时候，
0: 对，
2: 他有他自己一套话术。
0: 对，我也展现出看我很努力啊，我说了这么多呀，该你们了。
1: 所以我还是对他评价可能稍微狠一点啊，就是说他第一个没有担当，他是有武功版的唐僧啊，我对他的评价可能比较狠。第二个，他的所谓的责任都是虚的责任，都不是基于这个解决问题，都是说你看我这边提了方案也是可行的嘛，你也要考虑到里面嘛，所以如果做不成的话会出什么样什么样的风险，都是把一些问题大而化之，但是没有任何的可行性。这其实是符合沙僧的人设的。要知道沙僧，我一直对他的判断，本性不要说是不像电视剧那么憨厚了，本性就是一个恶人，或者也是一个组织的资源消耗者。他的下半截是什么呀？卷帘大将啊，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玉皇大帝旁边的这个仪仗队啊。他其实本身是不接地气的一个人，那么他可能平时可能也是做秘书做惯了，就可能对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可能会很感兴趣，但是基层工作做的比较少。第二个，沙僧在流沙河干了那么多年干嘛呀？吃了九个和尚。这我们当然有的这种敷衍的说法，说这可能是唐僧的金蝉子前九世。所以沙僧这个人本性上是一个偏恶的，这是我给他的一个定义啊，并且这个人是偏圆滑的。所以这种人在组织里面，其实我个人认为啊，直到方针大计的时候可以可能能说的几个片汤话，但是具体问题的时候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担责任可行性的问题，你让他去讨论一个方案，他最好的结果是谋而不决，给你一堆选项说哎都不错都不错，最后你来拍板你来定，我跟着你干，但是功劳簿上要写我一笔，这种人就是毒瘤。
2: 我们说了很多这个沙僧就是颠覆大家对他人设的这么一种感觉的地方哈、啊，但其实这都是《西游记》前半程啊，或者说恨不得七八十难、七十多难之前，这个团队还都是这样。但到后期，其实《西游记》是每一个人的成长，不光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沙和尚。沙和尚其实到后期，他的画风还是变了很多，在团队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开始有态度了，这个人也是有一些的成长了。其实让一个职场老司机，有成长是挺困难的，
0: 挺困难的一些事情。其实这个事情我们真的要分两头来说。先说《西游记》这部书本身，它讲的就是成长，千万不要认为它是过关斩将啊，可是跟打游戏一样，每个关就打妖怪、各种法宝斗法这种，不是。它讲的就是团队的成长，甚至有一种说法，其实那个取经五人组啊，就是四个人一匹马，其实代表的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人的五个面，叫贪嗔痴慢疑。其实沙僧是其中的一人的一面，就是惰性的一面、多疑的一面、破坏的那一面，这些东西也是人成长当中必须要克服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到前半程每个人的性格缺陷都那么极端，内部冲突那么尖锐，但是大家还能抱成一团往前走。就我们说一个创业团队里面五个劣迹斑斑的犯罪分子抱团成一块儿，居然完成了一个取经的大业，并且最后所有人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这其实是人生的常态。千万不要去要求一个完美的团队、完美的人、完美的徒弟跟你一块去做一个完美的项目，过程中还很顺利，没有这种事情。所谓成长就是克服自己的劣根性，所以前半程一定要把这些劣根性充分的暴露出来。包括沙僧，他每次经历的考验，每次都被妖怪抓走，每次妖怪要吃他的肉，或者总有妖怪要用美色诱惑他，要跟他结婚。他为什么要反复经历这些考验？因为每一次对你的考验都还不够透。当你的考验彻底考验透了的时候，可能这个考验就不会再出现了。比如说美色关，其实考验的就比较少。其实这里面就可以说明，这个人当他成长到一定成熟程度之后，对他的考验就自然而然的消退。而沙僧在这里面经着前面那么多的沉默，其实是他错过了考验的机会。
1: 没有这个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即便真的是 管理得当的话，一个乌合之众的也能达到一个修成正果啊。虽然我是至少我抨击了沙僧很多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职场上面有

0: 这样的一类人，这类人性格很鲜明，他可能有的时候会误事，但是这种人你不得不跟他打交道的时候怎么办？你没有任何的手段把他开除掉怎么办？这个时候用一个可能不好的一个词啊，叫驭人之术，好的一个词叫处理社会关系，你该怎么把它用到极致？那么要知道，沙僧并不是没有立功的，比如在打六耳猕猴的时候，他也是回花果山找孙悟空，他也是敢担当可以跟六耳猕猴打个几个回合的，所以他是有他的作用，这个必须要承认。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要全面要客观，但是在用一个人的时候要把他的弱项压到极致，要把他的强项发挥到极致。所以沙僧他是有进步，他是有成长的，他是从一个不接地气的卷帘大将，到一个流沙河的一个悍匪，再到未来修成了金身啊，成了罗汉。那么这过程当中的话，他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这是我们要值得去看的。至少这个人他有一点点投机主义，他有一点点的惰性，但是他有一身的本事，而且他关键时刻他也能站好队，他知道这个方向在哪里，他当觉得就是大师在那里，孙悟空一定可以搞定的时候，他不会唱反调，他不会拉你一腿。所以这种人在适当的时候要发挥他的作用，这是我们值得去考虑的，甚至要跟他处理好关系，不要恶语相加，像孙悟空那样很直白的去得罪他，这样可能性价比比较低啊。
1: 对，其实我们再说一点，就是从西游记的结果上来看，真的吴承恩的排列非常的真实，反映了真实的每个人的功劳和结果。沙和尚确确实实他的功果他的正果是最低的，唐僧跟孙悟空是佛祖，是成佛，
0: 对，
1: 猪八戒是菩萨，净坛是菩萨那一级的，但是只有沙和尚是金身罗汉，级别整个就低了一级，那么你就必须要自食其果，你在取经过程中你做这些事情才得到了这个结果，没有办法。
2: 哎，大家再看西游记的时候看到严怀礼老师演的这个沙和尚
1: 形象颠覆了
2: 可能会有另外一番的这个体味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还是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4点整。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和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两本书，第一本是《让自己快乐》，第二本《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我们先来看第一本。在日常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渴望从他人那里收获到喜爱、认可和接纳。这些来自他人的反馈，也正是我们每个人情感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有些人在人际关系中，因为想要帮助他人满足需求，甚至放弃自我需求，因此陷入苦恼中，这就是讨好型人格。针对讨好型人格者的困惑，作为专业心理咨询师的艾玛·里德·特利尔在《让自己快乐》这本书中给出了一套科学而有效的应对方法。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阅读《讨好型人格者应该如何应对节日》的精彩段落。

对于讨好型人格者来说，圣诞节的真谛在于花钱、筹备和承受压力。而我们之所以在婚礼上洒泪，完全只是因为整场婚礼的策划过程终于结束了，喜极而泣。那些我们想弄得特别一些的场合，无不充斥着期待和令人失望的可能。圣诞节是相互表达善意的节日，起码话是这么说的。而我最近读到一个说法，传统节日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同辈压力。不管你家有何节日传统，你都无疑会感受到那些随之而来的压力、高涨的期待和情绪。百货公司的广告提前数周就开始打感情牌，营销一种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的温馨意象。有些讨好型人格者非常喜欢过节，或者至少理论上很喜欢。节日确实提供了一个讨好他人的绝佳机会，不过现实往往有很大的落差。照片墙上推荐的手工礼物，照着仿制，不仅花费高昂，最后的效果也不如人意。一家人穿着成套的亲子睡衣，度过一个完美的圣诞节早晨，是永远实现不了的幻想。还有精心策划的跨年派对，最终只给你带来压力和扫兴。节日会引起我们的反思，让我们对照社交媒体上那些光鲜亮丽的帖子，巨细无遗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一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敏锐地察觉我们幸福的漏洞和身边缺少的那些人。节日精确地提醒我们时间的流逝。当我们开始计算还能过多少个圣诞节时，不禁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尤其是如果加上孩子离家自立以前，或者是父母健在的前提，还能共度的圣诞节恐怕只会是个位数。再加上圣诞节同时也应该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候，这两种想法自然会产生摩擦。节日还应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要在同一时期跑遍不同场合，付出无限的预算和无尽的欢呼，兼顾所有人表现得八面玲珑。对讨好型人格者来说，过节成了头等大事。如果你觉得圣诞节总是令人失望，那可能不是节日本身的问题，而是你对它的期望妨碍了你享受那一天本来的样子，需要取悦自己的不那么完美的又一天。假期后的第一次咨询总是耐人寻味，那些休假前非常希望今年假期能有所不同的来访者，假期结束后会来讲一讲实际情况。丹尼斯就是如此，他来咨询时看起来面容憔悴。12月并未完全按照计划进行，他想要平平静静地过个圣诞节的美好愿望，淹没于家人吵吵嚷嚷的各种期待之中。就像过去那样，他早几个星期就已经累得半死了，选购完美的圣诞礼物，将礼物包得一丝不苟，熬夜增删自己的代办事项，还要批量烹饪他拿手的腊肠卷。节日期间，他扮演着完美的女主人角色，不辞辛苦地精心筹备晚宴。一顿还不算完，他连续两天筹备了两顿晚宴，每一顿都兼顾每一个人的口味。精致的晚餐加装饰精美的餐桌，简直可以拿去拍杂志封面。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后，他径直爬上了床。他精疲力竭，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几天。休养期间，他回想着刚刚过去的假期，反思自己如何又重蹈覆辙。尽管此前他说服自己，他是想让每个人都过得特别一些，但是他开始意识到，他这么做其实不是为了创造完美的回忆，实际上是他心中的安抚式讨好者不忍心在这么一个庆祝友爱和团聚的节日里看到暴露出来的家庭裂痕。
事实上，那些裂痕始终存在。丹尼斯从小父母离异，小时候每次过圣诞节，他都会乖乖地两边跑。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他就像胶水一样将家人凝聚起来，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要让这些节日变得完美。讲完这些，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然后露出了微笑。他说，好歹又撑过了一年。但是我却有些坏消息要告诉丹尼斯，比起就这样抛诸脑后，现在正是打破他的讨好模式，用还历历在目的过去引导自己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关键时刻。只要允许自己反思，我们就能从自己做好或是没有做好的事情中收获经验。今年的圣诞节过完了，丹尼斯如释重负，这会让他错过这次磨难带给他的意义，为来年旧事重演打开方便之门。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第二本书是梁晓声的《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梁晓声在这本书中回顾了从买书、读书到写书的不凡经历，结合自身的读书和写作实践，道出读书的意义。这本书汇集了关于读书、写作、人生的思考，朴素自然又饱含真情。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书中关于我与文学的精彩段落。

我对文学的理解以及我的写作，当然和许多别人一样，曾受古今中外不少作品和作家的影响，影响确乎发生在我少年、青年和中年各个阶段，或持久或短暂，却没有古今中外任何一位作家的文学理念和他们的作品一直影响着我，而我自己的文学观也在不断变化。童年时期，主要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向我灌输了某些戏剧化的大众文学内容，如《吊金龟》《铡美案》《窦娥冤》《赵氏孤儿》，那些故事的主题无非体现着民间的善恶观点和孝义之诠释而已。母亲当年讲那些故事，目的决然不是为了培养我们的文学爱好，他只不过是怕我们将来不孝使他伤心，也怕我们将来被民间舆论斥为不义小人使他蒙耻。我童年时期深感民间舆论对人的品格，尤其是男人们的品格所进行的审判是那么的权威，其公正性又似乎那么的不容置疑。母亲所讲的那些故事毕竟数字于传统戏剧，内容都是经过一代代戏剧家锤炼的，所传达的精神影响也就多多少少的高于民间原则，比较具有文学美学的意义，对于我等于是母乳以外的另一种营养。这就是为什么我早期小说中的男人大抵都是孝子，又大抵都特别义气的原因。我承认在以上两点我有按照我的标准美化我笔下人物的创作倾向。我并非是那类小时候便立志要当作家才成为作家的人，在我仅仅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孩子的年龄，我对作家这一种职业的理解是那么的单纯，用笔讲故事并且通过故事吸引别人感动别人的人。少年时期，从小学四五年级起，我开始接触文学，不，那只能说是接近。此处所言之文学，也只不过是文学的胚胎。家居的街区内有三四处小人书铺，我在那些小人书铺里度过了许多惬意的，无论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觉得幸福的时光。今人大概一般认为，所谓文学的摇篮起码是高校的中文系或文学系，但对我而言，当年那些小人书铺即是。小人书文字简洁明快，且可欣赏到有水平的甚至堪称一流的绘画，由于字数限制所难以传达细致的文学成分，在小人书的情节性连贯绘画中大抵会得以形象的表现，而这一点又往往胜过文学的描写。对于儿童和少年，小人书的美学营养是双重的，小人书是我能咀嚼文学之前的代乳品。但凡是一家小人书铺，至少有五六百本小人书。对于少年，那也几乎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包罗万象了。有些取材于当年翻译过来的外国当代作品，那样的一些小人书，以后的少年是根本看不到了。我至今保留着三十几本早年出版的小人书。中学时代，某些小人书里的故事深印在我头脑中，使我渴望看到那些故事在大书里是怎样的。我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癖，也几乎是不择手段地积累自己的财富，书。白蛇传是我特别喜欢的文学故事。古今中外，美丽的、婉约的、缠绵于爱、为爱敢恨敢舍生忘死、拔剑以拼的巨蛇只有一条，那就是白娘子白素贞。她为爱所受之苦难，
只是中学生的我那么那么的心疼他。我不怎么喜欢许仙，我觉得爱有时候是值得越乎理性的。白娘子对许仙的爱便值得他越乎理性的守住，既可超乎理性，又怎忍歧视他为异类。当年我常想，我长大了，倘有一女子那般爱我，则不管她是蛇是狮虎是狼甚至是鬼怪，我都定当以同样程度同样质量的爱回报她，哪怕她哪一天恶性大发吃了我，我也并不后悔。梁祝的浪漫也是我极为欣赏的，我认为这一则文学故事的风格是完美的，以浪漫主义的欢乐颂式的喜悦情节开篇，以现实主义的正剧转悲剧的起承跌宕推进人物命运，又以更高境界的浪漫主义情调扫荡悲剧的压抑，达到想象力的至真至美。它绮丽优雅，飘逸隽永。我认为就一则爱情故事而言，其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出神入化，古今中外无其上者。

听众朋友，是文学让我们触摸世界，读文学就是把世界扒开来，去细读它的每一道纹理，使我们铭记那些悠然会心、难以言说的极光片语。在生命中总有万般酸甜苦辣，而文字里流淌的却是生生不息的美好，让迷失的我们回到最初的源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世归零。
6: 没打中，
7: 让子弹飞一会儿。
8: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8: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节目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继续有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李耳和他的师兄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杨洋，有请两位先生跟我们畅聊茅盾文学奖以及和茅盾故居的渊源。
9: 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李耳老师，您自己作为这个文学亲历者、创作者、参与者，您觉得从比如刘星武先生，或者就是从第一届长篇小说茅奖获得到您第十届，这个创作的手法和整个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变化？
10: 我觉得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最早的几届作品呢，其中的主要作品是对以前刚刚我们刚刚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一些反思。当时应该是占据了主要的这个篇目吧。当时的这种历史的历史观跟现在有一些不一样。或者说当时那些语境跟现在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它反映是那个时代人们看待历史和看待现实的一种感觉、方法、视野。茅盾文学奖它的主要作品，就是我不是非常留意，但是我有个大致的感觉，就是到今天确实随着时代的变化，它的标准有可能在调整。但是现实感或者现实性或者说现实主义精神这一点一直是它的一个比较强调的或者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9: 对，
10: 是吧？也中国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但是慢慢的茅盾文学奖开始接受或者容纳一些现代主义的一些在艺术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的一些作品，但后面会越来越明显。
9: 对，
10: 这是因为你时代的发展变化，原来的这个艺术手法已经无法表达了，必须去用一些新的艺术手法才能表达。就像茅盾先生他当时写子夜，他为什么跟以前的长篇小说、以前小说不一样呢？跟以前的笔记小说不一样呢？也跟《红楼梦》不一样呢？是因为他觉得当时的上海跟曹雪芹写的那个《红楼梦》里面的那个家族生活不一样，所以他必须用一些吸取一些西方的托尔斯泰的、巴尔扎克的，用他们的手法来写。那这是一种新的艺术手法。所以茅奖的一些晚近的一些评奖作品，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手法比较现代。而且你还可能会感觉到每部作品都不一样。是吧？
9: 对，
10: 即便是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要的为主的一些作品，
9: 嗯，
10: 他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这个面貌也不一样，
9: 对，
10: 是吧？就是互相不可替代，
9: 对，
10: 啊，
9: 没错。
10: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作品，我不是说我的作品啊，我说我的同行的作品，能够获得毛奖的一些作品，他在艺术上，他在对现实的回应上，
9: 嗯，
10: 某种意义上，他对以后的某种展望或者是思考方面，
9: 嗯，
10: 他一定会有他自己的一些特色。
9: 对，那杨老师，您觉得就是您作为这个毛奖的深度参与者，过去和现在变的是什么？没变的是什么？
11: 那么像比较早的，像这个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9: 嗯，
11: 是吧？等等这一系列作品，包括那个刘心武先生的这个四牌楼啊，
9: 钟鼓楼，
11: 钟鼓楼啊，
10: 还有三小，还有花园街五号，哎，是不是花园街五号？
11: 那个
9: 公交车交响曲，
10: 公交曲是那个，那是刘心武先生的纪实小说，
9: 对
11: 对对，就是还有。

0: 所以这
1: 个是获奖作品，
0: 这些
2: 519摊镜头，
0: 哎，519，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那个毛奖的这个十一届，如果作为一个长河来看的话，就是说，确实有变化，确实有变化，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小说思潮的话，它是一个是80年代初，也就是说还未经历过文学观念之争、方法论之争，那个时代的一种创作。一个是80年代，尤其是刚才你讲的，就是说，文学观念的这个论争，先锋文学思潮的这个出现，那个时候还不叫先锋，叫新潮小说，
2: 探索小说，
0: 新潮小说，这样的这个就是85年前后吧，这样的一个审美的一个变革，一直到新世纪这样的一种互联网时代，网络时代这样的一种写作，经过这样的一个40多年的变化，小说的这个审美确实发生了比较大的这个改变吧，不是说谁好谁差的问题，就是说变化了，你不能用80年代的这样的一种要求来要求现代作家，可能用现代作家再去要求八十年代作家也没有办法这个用今天的这种小说的审美来涵盖，所以它作为一个文学的一个历史的形态，我就是说它就是历史就像一条长河一样，它这个过程当中就形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形态，那么你看看这个作品当中的这个人物也是这样，我一直讲，我说这个鹦鹉兄当中的这个鹦鹉兄，这个人物在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我们讲知识分子都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呢？大部分都是一种苦难型的知识分子，
1: 不得志，
0: 这个苦难型的知识分子呢，比较标志性的80年代就是人到中年，这个苦啊，苦得不得了，是吧？还有就是张贤亮笔下的那个知识分子，张永林，一边关在监狱里面享受着饥饿，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又要读《资本论》，
1: 享受着饥饿。
0: 那么还有这个张伟的这个《古船》，80年代末期，也是这样，就是在苦苦求说着什么，但是到鹦鹉兄的这个时代。已经是90年代，90年代的知识分子，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他在他这个身上，当然他有他的这个思考，有他的思索，但是跟我们理解的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批判型的知识分子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他的这个周围，鹦鹉兄的周围可以说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一个江湖世界了，不是像原来的一个80年代纯思维状态的一种反思型的，我要好好思考人生，这个是已经不一样的，所以鹦鹉兄他的这个梦想就是一个儒教研究所，在这个儒教研究所，为了他的这个儒教研究所，他可以跟老辈的这些人物，学术上的这个长辈交往，也可以跟那些时尚的那些女性交往，还可以跟这种商界的那种成功人士打交道，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什么保姆啊等等，确实是这个五光十色，就是一个所以一个90年代
1: 更蓬勃了，
0: 形成的这么一个世道的一个人物氛围、人物环境吧，所以我就说它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创作的一些有关知识分子的这个小说，就感受到知识分子或者讲我们讲这个，学校学府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革，我觉得。鹦鹉兄是更接近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的这个大学跟我们想象的80年代的神仙出没、神仙打架的那个大学，那个大学是属于过去的大学，今天的大学大概是属于鹦鹉兄的这个大学，围墙渐渐淡去，世界上的这个世风开始涌入了

0: 学校，社会上有的东西大学里面都有。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二十一世纪的大学该怎么构造，大概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里面就可以见分晓了。它的这个形态，它的这个生存方式，包括它所造就出来的人物，跟八十年代一定是不一样。
1: 没错
0: 啊，所以这个里尔还可以接下去写英务兄、英务弟了啊，英务的这个英务兄的弟弟啊，或者他的这个学生辈、儿子辈，他们成长以后在大学里面或者在社会上，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1: 对，像您刚才说到的。李尔老师他们这代人上大学时候的那个样态，他是一个神仙打架的一个
0: 时代，还是一个文学青年，
1: 没错，而且那个时候他可能更是一个桃花源，现在的大学可能他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这个可能是
2: 就是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经常跟学生们讲、我说你们要彼此要讨论作品，你们自己的作品要互相讨论一下、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讨论的热情。然后他们说李老师你们当时，我说我们当时的作品我们讨论手稿，包括余华的活着，
1: 对，
2: 包括苏童的器械成群、就我们最早就是收获编辑陈永新先生把带到华东师大，我们看了手稿，我们来争论，就某一个细节、某一句话、某个结尾，这个争论，这个争论争的简直是面红耳赤，
1: 听着都过瘾
2: 啊，面红耳赤啊。现在我们的学生他们之间没有这种，当然他们的修养非常好，已经不愿意做这种争论了，你知道吧？我呢有时候还保留着这样一种，保留这种习惯，就是我、就是我跟学生们谈小说的时候，谈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你谈谈你的看法。他说老师你谈完之后，我谈完之后我说你的看法呢？他说
1: 同上，
2: 你刚才谈的蛮好的。我说你一定不同意。因为有时候我故意说的那么不对的，你知道吗？我就想让你来反驳我，但是他们可没有了，或者因为不习惯这样一种赤诚的这样一种讨论，这种文学生活、文学思维没有了，我觉得挺可惜的，
1: 对，
2: 很可惜的。你要知道，这文学思维它不仅仅是文学思维，文学生活不仅是文学生活，文学想象也不仅是文学想象，它一定代表这个民族的语言的思维，
1: 没错，
2: 是吧？
1: 嗯，
2: 所以在高校里边要谈到要从事创意写作教学，或者是鼓励学生们从事写作，这个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这样一种讨论，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狂飙突进的那样一种状态，对这个民族、对这个国家来讲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其中很大部分是因为文学。所以，我一直鼓励学生们，我说你们真的课间休息就可以争论。是吧？晚上可以争论。把每一个这个讨论，其中有些问题讨论的时候可能不是真问题，但真问题会从众多的讨论当中会脱颖而出，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会面临这些真问题，你会去思考这些真问题，一旦有所突破那就不得了，是吧？
1: 所以正好借着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事情，我也正好请教您，先当面请教您，您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您曾经说过，中国到该出大作家的时候了。这个是您说过的话。那我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和您刚才说到的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的这种思想？
2: 你想想，我们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就年过五十的人嘛。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代的变化，真是沧海桑田。我们可以说集中了人类最丰富的经验。
1: 对，
2: 以前历朝历代没有，以前的改朝换代，新朝只是对旧朝的重复而已。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这个变化是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且越到晚近变化越快。我们从一种乡村文明、农耕文明变成城市文明，现在又变成我们目前这样一种状态。人类的这样一种科学技术的进步，所给人们带来的心灵的阵痛，喜悦和阵痛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对，
2: 当你过了五十岁之后，你有可能把自己的这些经验写下来。这个经验本身仿佛就是对人类历史的一个总结，对人类文明的一个总结，尤其是对中国人而言，它是给中国作家布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也是中国作家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1: 嗯，
2: 如果哪些作家，一些真正的有责任感的作家，写出了这样一种状态，
1: 嗯，
2: 或者说做某种在用文学形式做出了某些探究，
1: 嗯，
2: 如果像子夜这般成熟的话，就像子夜面临那个时代能够写出相对比较成熟作品的话，
1: 嗯，
2: 那么一定是大作品。
1: 嗯，
2: 这个作品会跟欧美一些作品有点不一样。我知道很多读者他喜欢欧美作品，你要知道在欧美的很多作家包括获诺奖的一些作品在中文看了是不是觉得太轻了，
1: 嗯，
2: 是吧，当然这个轻的责任不应该他们负，因为我们承受了很沉重的负担，
1: 对，
2: 沉痛的沉重的，
1: 嗯，我们的民族经历，
2: 对对对，我们的民族经历，我们的所负担的心理的那个重压，
1: 嗯，
2: 比他们要重得多，所以他们那样写是有资格那样写，
1: 嗯，
2: 我们这样写当然也有资格，因为你要表明一种对从沉重当中逃逸的一种心理啊，当然也可以理解，
1: 嗯，
2: 也就是说这种生活只有中国人自己去写，
1: 对，
2: 如果你能够刚才你一开始提到的既能够入乎其内，
1: 嗯，
2: 又能够出乎其外的，既能够写出沉重的那一面，
1: 嗯，
2: 又能够写出轻易的那一面，代表着一种愿望，或者代表着一种对沉重的一种校正，
1: 嗯，
2: 或者说写出二者的变奏，
1: 嗯，
2: 你想想这种作品多好啊，
1: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说实话有多少人写出这样的作品，
1: 嗯，
2: 写出这样的作品在艺术性上是否能保持基本的完整，
1: 嗯，
2: 我觉得我们需要问一下自己，需要问一下自己，所以我说我们需要出大作品，到出大作品的时候了，既是一种承认，
1: 嗯，
2: 也是一种欲求，啊，呼吁，啊，
1: 嗯，那您会去做这件事吗？
2: 我应该这么说，我在英无声当中部分的完成了我给自己的任务，
1: 理解理解，
2: 对，
1: 嗯嗯。
2: 当然我的完成度怎么样以及读者他是否认可那是一回事，就是你对自己设置一个目标，你要完成自己在某一个阶段的任务，
1: 嗯，
2: 是吧，当然我对自己下一个阶段我对自己也有要求，
1: 嗯，好，谢谢李儿老师。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杨洋先生，就刚才李儿老师提到的他曾经说过的这句话，您觉得这个时代就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他更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或者什么样的作家？
0: 这个也是我最近这两年考虑的比较多的，因为我是做文学史的，
1: 嗯，
0: 做文学史呢我们都会想这个20世纪文学跟21世纪文学比较，
1: 嗯，
0: 我也在想，我说如果是我们现在是2025、2026年跟这个100年前1925、1926年比，那么我说20世纪的文学那个时候所谓的鲁郭毛都已经出道了，
1: 嗯，
0: 鲁迅、茅盾、郭沫若，
1: 嗯，
0: 都已经出来了，
2: 嗯，
0: 那么反过头来讲呢，我说看看我们这个21世纪的鲁郭毛，我们就是说不要讲谁是鲁迅谁是茅盾谁是郭沫若，就是类似这样的作家作品，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公认性的作品，就是所以我就是说好像21世纪类似的鲁郭毛好像在中国文学当中好像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端倪，
1: 嗯，
0: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我就在想我自己的解释呢比较简单，一个解释我就是说20世纪是在基本上是在中国文学也好中国社会也好基本上处在一种非常态，
1: 嗯，
0: 所谓的非常态是什么呢，就基本上是一种战争状态，
1: 嗯，
0: 一种政治运动状态，那么21世纪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是一个和平时期，技术经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变动状态当然它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
1: 嗯，
0: 啊，不是一个巨变的社会结构，
1: 嗯，
0: 那么对于文学来说呢怎么来表现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
1: 嗯，
0: 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当中文学家用他自己特有的慧眼跟超人的这种文学才能，
1: 嗯，
0: 把它表达出来，
1: 嗯，
0: 这个是摆在21世纪作家文学评论家面前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 就是我另外一个我也想表达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文学就是写作者或者讲作家个人的事情。
1: 嗯，
0: 我不是这么认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看的就比较清楚，就是文学的成长，
1: 嗯，
0: 一方面是创作，另一方面就是一个观念。
1: 嗯，
0: 观念是主要是谁在负责呢？主要就是文学评论、文学批评。因为我这几年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把中国当代小说史这个主要是相关的一些史料，进行了一个梳理，编了一套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小说史料选》，大概有四卷本，马上就要出了。这个书是已经编好了很长时间，那我是选了大概1000多万字里面，最后就是选出了大概240万字的这个试卷本。那么在编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就是大量的看到作家的创作经验谈，另外一个方面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评论家的一些对于小说、对于文学的一些思考，在观念上的一些提炼。这两个东西我就觉得是不能分开的。
1: 嗯，
0: 啊，因为作家有的时候感性的比较多，
1: 嗯，
0: 如何来表现他生活经验，他有这种，但是这种经验上升到一个观念状态，上升到一个理论状态，这个单靠作家是完成不了，需要一些理论家的这个帮助刺激，所以我们讲这个80年代小说观念的这个讨论之前跟讨论之后是不一样的，小说写出来，那么21世纪这样的一个文学观念、小说观念，至少在理论形态上目前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几乎是看不到这种踪迹。但是小说创作，我觉得因为小说上它涉及到人的这个生存状况、人的经验状况，它是有的，所以我们读一些小说你是可以看到，哦，21世纪原来跟20世纪确实是不一样的，它的这个人的行为方式、人的这个说话的方式、人的思考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形成小说，至少从审美的观念上，它有哪些主导性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再回过头来讲，茅盾写子夜的时候他是有超前性的，他看到上海这样的一个社会，大家都在讲上海这个社会到底是趋向于现代啊，还是趋向于传统，茅盾就是看到什么叫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很简单，像护身符办了很多工厂，大家看了烟囱都起来了，工厂都起来了，这个就是现代社会，这个确实是现代社会。但是茅盾就是讲现代社会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手，这个手是什么呢？就是金融。
1: 对，
0: 我们今天看看是很好理解，金融资本跟实业资本比，毫无疑问肯定是金融资本厉害呀，然后股票一跌，多少这个工厂就倒闭掉了，但是在30年代茅盾那个时代，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包括吴仁甫这样的一个人，吴仁甫说再怎么厉害，我有这么多工厂，我有这么多机器在，这个总是眼见为实的，这个东西是倒不了的，你再怎么打仗，再怎么政权变更，谁都需要吃喝拉撒，谁都需要用我的这个纺织机器，但他没想到金融资本家赵伯涛稍微一搞，把他投资一搞，股票一跌，他的整个一堆工厂一下就垮掉了，这个是让吴仁甫第一次领教，哎呦，金融资本真是厉害，这个还不仅仅这个方面，更深层的一层就是说，金融资本要运转，它不靠钱啊，不光光是资本啊，它是有一整套的现代的金融原理，包括它的制度，包括它的政治，所以他没想到这个居然可以用钱来打仗，让这个军队倒退多少公里，这个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他说居然就是说为了这个股票的涨停，居然可以让军队打仗，怎么来打？但我们现在来看确实是看得到，所以茅盾在这个子夜里面把这种现代社会都展示出来，所以他的
2: 因为茅盾他有国外的生活经历，
0: 他在这个东京的生活，所以他对这些东西他是感受得到，所以我就是说我们这个21世纪的这个文学，我就觉得到现在为止，什么是21世纪的文学观念，什么是21世纪的文学审美展现方式，包括它的表达方式，我觉得现在都还处在一个 形成过程当中、嗯、啊，谁如果能够用他的文学作品，谁能够用他的理论话语形式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那谁就是二十一世纪的鲁库姆巴老子
1: 大作家
0: 大作家。
1: 嗯，我今天其实挺感慨的，因为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在我们正式访谈之前，两位嘉宾很早就到了毛公的故居，他们两个因为是师兄弟，关系很熟络，两个人在互相攀谈的时候，甚至李尔老师的那个俏皮依然还在，然后呢杨洋老师依然可以包容小师弟的那个不羁俏皮，他都可以全盘的这个容下，两个人是非常轻松的自在的毫无压力的去聊他们的过往，聊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和文学的这个鉴赏。但是呢我们一开机，我们聊到毛公的作品，我们聊到茅盾文学奖，尤其是刚才李尔老师提到了他希望现在的青年作家或者现在的文化人他们应该具备一个什么样的品质，在之前李尔老师用到了一个冒犯，
2: 嗯，
1: 毛公的作品他的伟大里面就有一个对文学的冒犯，
2: 嗯，
1: 那现在我觉得对当代的这一批文化人来说或者是文学家来说我觉得太难了，
2: 嗯，
1: 所以对这一代的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刚才李尔老师在说到他希望孩子们具备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的时候，我觉得他依然保持那个少年的愤怒，
2: 嗯，
1: 但是他
2: 敏感，不是愤怒，
1: 就是他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学的精神。
2: 嗯，
1: 两位老师在今天已经用他们的方式做了一个全新的呼吁，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茅盾文学奖真的可以像李尔老师期待的那样，中国是需要出现大作家的时代了，
2: 嗯，
1: 我们需要有那种前瞻性，前提是对社会的这种共情能力，
2: 嗯，
1: 可能我们现在少了一些这样的共情能力，
2: 嗯，
1: 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跟我没关系了，
2: 嗯，
1: 所以呢才会少了这样优秀的这个文学家。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档节目在毛公的故居遇见两位老师，可以给这个社会给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带来一些思考，我想这就是我们作为媒体的价值。
2: 嗯，
1: 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光临我们的茅盾故居会客厅。
2: 嗯，
1: 那我们跟大家说再见。
0: 好，
2: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北京时间五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 高铁已经成为中国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将紧紧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锚定更先进、更高速、更智能、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登上中国创造的新台阶。
13: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6: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7: 大家好，我是大师兄志勇。
18: 哎，大家好，我是李欣。
16: 欢迎二位啊，今天确实是我们那些年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最后一期内容了。我们这一期内容，他们说我这个主题定得太玄学了，过程即是结果，当下即是未来，大家好好琢磨琢磨。
18: 我觉得你品，你仔细品。
16: 对，这就能评好几期。其实我们今天就一期节目讲，其实我也觉得挺浓缩的。你想想嘛，西游取经四人小组，一个啥也不会的和尚，带着三个，加上白龙马，其实是四个有案底的员工，个个愣愣的，就这么组成了一个团队，去完成一个看似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一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个又一个问题，但恰恰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他们的改变哈。我们先分别来看唐僧师徒历经18难、28难，然后45难以及78难这个过程当中，师徒的对话很有意思啊。在《西游记》当中，每一难之前，其实相当于每一章回的开篇，师徒之间都会有一番对话的。所以呢，我们也摘取了几难之中哈、可以看到他们全过程师徒对话的一些变化。哎，我们先来看一看。
19: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
20: 师傅，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傅，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19: 牵上马，我们上山。
20: 走。
21: 好，来。
19: 悟空，这边如何是好啊？
20: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21: 师傅，
19: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又有一座高山。
21: 这山又怎么了？
19: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
20: 师傅，你怕什么呀？
19: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20: 师傅，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啊！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21: 就是嘛，就是。
19: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20: 师傅，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19: 悟空说得再厉害。
16: 从18难到78难，仅仅只从这个开场白师徒的对话，你们能够看出这师徒之间的变化吗？
22: 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出来，师徒四人对于妖精这个即将出现的这个感受，或者叫这种判断有一些变化。这个一开始呢，是一张白纸，充满信心，我们说的不好听点叫傻天真，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则曹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过干干净呢净。他是这么一个大宅门里的
0: 加动作，我们热烈欢迎。
22: 他是大宅门里的这么一个感觉，这是小毛贼，我上去就把他枪合了干净了。这是孙悟空的判断，乐观。极度乐观，没干呢，觉得信心满满。我有的是资源，天宫我都大闹了，这地底下这妖怪我还不行吗？但实际上不是这回事儿啊。
16: 孙悟空乐观，唐僧也乐观。
22: 哎，唐僧也觉得没多大事儿，是吧？大徒弟又这么有能耐，而且都是这个观音菩萨替我挑的，这错得了吗？错不了。哎，但是谁知道，真干起来才知道，哦，原来不是这么简单啊！原来这徒弟本事再大，在现实面前各有各的难处。那么这里其实特别好的一个隐喻，隐喻着什么呢？就是我们面对这个我们的人生啊，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一开始非常自信，小瞧天下英雄，一做才知道哟，原来锅是铁打的。再往前走，走到后边啊，又回到了那种天真，这我们称之为浓厚之淡，我们称之为这个灿烂之极，这个归于平淡，这种平淡是有价值的。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说儿童语，说话非常天真，一个画家画了一辈子了，再一下笔非常稚嫩，这种稚嫩就特别值钱。为什么？因为一开始小孩的拙劣，那就是你不会写，中间经过技法的这个熏陶，那是你在应对困难，最后是返璞归真，这是人生的三个境界，从这个团队的对话上能够感受到这一点。
0: 哎，用更玄的话说，就是刚出发的时候看山是山啊，中间看山不是山啊，可能不到山，到后来到灵山了，看山还是山啊，当然是开玩笑。我们说呢，这个一方面可以用这个叫时间的这种进展来看，另外呢，既然它是章回体，我们知道这个明清话本开始它就有评书和相声的特点了，有点像我们经常听那定场诗。
22: 嗯，
0: 它为了避免让西游记成为手游无休止的练级，他每次有个定场诗，然后出来了哈，说哎，又到一难要开始了，前一难告一段落，师徒之间。但这个就好玩了，我们拿职场做对比呢，这个特别像项目的周例会，它是一个过程管理的典型的一个环节。周例会，周例会一般过程是什么呢？大家坐到一起，项目成员一把手跟二把手先交换意见，这我们经常看到，坐在那儿一二把手说，哎，上个星期怎么样？哎，这星期好像老王给我打过电话，说好像上回谈融资，哎，甭管是哪个隔壁公司的哈，好像上回谈融资那出了点变化，咱们想办法。首先项目组成员坐边上，一把手跟二把手先交流一下，这个交流的过程决定了本周重要的工作项目啊，这是第一。第二个，一二把手就是主导和执行层面两个人对此前工作和此后工作的两个人的默契程度，有的时候愉快，有的时候不愉快。所以刚才我们看那个，包括我们细看原著，每一难开始这是有反复的，有的说就是欣然前行唐僧，有的甚至悟空要点化唐僧，因为心经你不知道吗？心经应该说这说那，说啊呦你真可以，还有的就是不悦而行，甚至有刚才说的是一个面是心非，那是后来啊，反正就是每一次的这个周例会决定了项目团队在这个阶段过程中一二把手决定了项目走到这一步，两个人的感觉，对之前的感觉和对之后的预测。我们也知道项目在这个周例会中间啊是最重要的，因为项目中间有调整，有遇到问题解决方案，有咱们说的人员的跨组调配，都是在这个上面决定的。
16: 嗯，哎，就套用李新老师说的这种周例会上一二把手的这种交锋，历尽劫波之后，你们觉得像这种一二把手在这种周例会上的画风会有变化吗？
22: 嗯，有变化。你看啊，一开始孙悟空他只是一个就是叫什么武力值超强者，到后面成哲学家了，你发现没有？他在这个项目过程中他成长得很快，甚至说他在对佛理的理解上，就是等于说这个项目的形而上层次的理解，价值观理解更深了。他其中有一段对话特别有意思啊，我觉得我老就是跳出来老乐。为什么？他说这个师傅你还记得这心经吗？历史上的心经就是唐玄奘翻译的，心经就两个版本，一个鸠摩罗什，一个唐玄奘，就他翻译的。说他翻译的他能不知道吗？对。但是还有一点，就是猪八戒嘲笑孙悟空说你懂什么佛法呀，你就是个妖精出身。唐僧怎么跟他辩解的？说他其实是懂的是无言的这个佛法，哎，这是禅宗的核心表述啊。哎，这孙悟空成了一个禅宗的这么一个高僧了，这个很有意思。这是个把他当隐喻来看，就是这个团队在成长， 这个团队一开始是个只知道喊打喊杀的技术流，慢慢的变成了价值高人啊，他对这个事物的认知深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而这个真正的搞理论的这个唐僧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反而还要受这种在实践中有丰富经验的探索者的熏陶反哺，教学相长。哎，这一幕就是我认为这个意味非常深长，就是做一个项目实际上相当于上了一个无言的大学啊，没有围墙的大学，最后每个人都会得到赋能的。
0: 哎，我非常同意志荣老师说的。咱们说他叫周例会，他其实历程是14年哈，14年咱们就按季度例会，那至少也得开5-60回了，对吧？这个例会，例会我们知道，例会其实是项目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做项目，我们就知道他的这个里程碑啊，他所有的这种叫资源投入的节点啊，重大决策都是在例会上处理。例会一般情况下呢，随着这个项目的进展，例会的风格会有变化，因为你项目。越走越衰败，跟越走越受到关注，最后成为一个国际级的项目，是全球招聘。其实这个取经项目是全球招聘啊，所以这个项目受关注程度很高。它要解决比如上级领导的反馈，解决客户的反馈，解决资源的调配，解决内部人员的这个分工。所以呢，例会需要解决各种问题，所以很重要。当然在这里就是个定场诗。变化在哪儿呢？变化首先在于，就是首先强调的我们说的公司的这个管理的架构。所以呢，管理上首先要明确层级。那原来的这个项目组呢，唐僧一家独大，剩下这都坐边上，我给你分配，你悟空你干这个，你不干这个我就处罚你。慢慢的就会发现需要建项目的领导班子，所以悟空就进到班子了。进到班子开始是靠能力，后来被集团领导审批了，说你同登连坐，叫大家合伙人。例会最重要的是确定班子的这种叫管理的权限，所以一般都是唐僧和悟空两个人聊，然后开会1、2、3、4。所以呢，变化跟这个团队成员每个人的角色的变化，决定了例会开的风格会发生变化。当然呢，随着这个项目不断的走，我们就会发现啊，例会在解决内部的资源和责任分割，这是很重要啊。通过例会宣布会议纪要，然后报成，然后走签报，这就是一套完整的，就是集团公司怎么知道这项目进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例会完了，形成会议纪要要签报，往上领导看到啊，你们原来走到这一步了，就是例会解决了非常多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就是孙悟空跟唐僧有意无意的在强化周例会的这个体制性的存在。每一次他们说的时候，猪八戒他们加不进话，唐僧有的时候也用这个来强调自己的权威性，就是你八戒虽然我暗中对你好，但是在这个班子里面你是要被我们管的。
16: 在西游记当中还有一处比较有意思的安排哈，就是在磨难经历了一半以后，唐僧接连遇到了2次情感波折，分别是54回遇到了女儿国的国王，55回是这个蝎子精啊，一个是人，一个是妖，当然了到后半部分还有性仙，还有老鼠精，还有玉兔精。我们先来说在女儿国的这回，
22: 是这样哈，就是咱们前面说那个，咱们可以把它归到心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叫知行合一，就是原来的唐僧领悟的佛理，就在实践中慢慢的再进行重新领悟哈。那在这个女儿国国主这儿，就到了王阳明的另外一句话，叫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个话怎么理解呢？山中贼就是那个妖精也好，盗匪也罢。唐僧对盗匪虽然有心怀怜悯，不主张打死，但是对他是敌人是坏人这个判断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偏移，不会认为这跟咱们取经团队是一样的人，不会。那么这些人不难破，因为你只要敌对就行了，敌对无非就是力量，力量不够咱借力量，是吧？上天入地再去求力量就行了。可是心中贼是什么呢？就是他和你是一体的，他是好人，当他不是敌人的时候，这是最麻烦的。你看，真是你看这
0: 敌我分歧不明。
22: 对，你看宋代的时候，那个你看他就有很大的问题，就内耗特别严重，就是我不是敌人，你不好用这个非常厉害的手段来处理。尤其在女儿国的国主跟别人还不一样，他是一国之君，一国之君啊，你要按照过去那个时代的这个认知，上应天象，他是有星宿有大气运的，你都不能打。你要是个普通的人，你要是个盗匪，还能用打一下，打死了他不满意，这国主都不能打，只能用这种方法，就只能用哄的方法、骗的方法。因为你一动手，你的正当性何在呢？你为什么灭人家一国呀？ 人家国家又没有说是倒行逆施，是吧？你没有任何的正义性，对应到我们生活中啊，其实我们在日常的大量的这个职场中没有什么敌人，哪有说明显的一个坏人出来，大家都是好人，只不过是由于利益格局和利益结构的不一样，你在这里边你怎么办，你的选择是吧？那么这个就能看出了这个王阳明这句话的厉害了，你心里边能不能治良知，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最本质的良知，就是问心无愧的去行事，这是最关键的。唐僧呢，实际上守住本心，守的是这个本心，不完全是对女性不动心，是吧？按照这个禅宗的说法，对女性完全不动心，也不见得就能成果，这是个圣僧，没有一点点悲悯，对世人没有悲悯了也不行，跟自己内心相关的事只能自己面对，别人帮不了你，就这么简单。
0: 从寓意上，我的理解是这样啊。唐僧跟孙悟空他们俩的分工是啥？孙悟空叫有所为，唐僧叫有所不为，他们俩的分工，猪八戒跟沙僧就不说了，在中间话，所以遇到妖怪，孙悟空总想他不停打他，找后台，找帮手去拉什么群，我反正唐僧坚决你不能杀啊，你杀我就念紧箍咒。然后女色这块那不就是要戒淫吗？
22: 对，
0: 但是女色这块有点就是有所不为是归他，孙悟空在这块是没有，孙悟空是天生道心，说我不懂这个根本不用哈。咱说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第一个就是这一块就是你唐僧作为项目经理你分管的事儿，叫有所不为。那女色这块特别是当对方是人，像志勇老师说的，不是妖，妖可能会伤害你，孙悟空要有所为。
22: 对，
0: 人他们没想伤害你，这个时候不用孙悟空干嘛，就看你是不是在有所不为，项目安全性上风控上你能不能做到。所以当然你要面对孙悟空怎么帮你，只有妖他才能帮。所以呢理论上讲有所不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过，猪八戒经常说，当唐僧夸悟空的时候，去化斋的时候，猪八戒就说除了师父以外，我们仨长得都是妖怪嘴脸，那就意味着在有所不为，在戒淫的这一块，猪八戒都是一厢情愿去骚扰人家，人家烦他，对吧？都是这种，只有唐僧具备面对美色诱惑的这个叫戏剧的合理性。那仨谁吃饱了撑的去？哎，所以呢，那就从小说的设计也好，从这个剧情的逻辑也好，在戒美色这块，一定要对。唐僧由唐僧去独立面对，所以呢我们造成一局面就既有信任，你看那里面白骨精其实也很艳丽，为什么白骨精最后成为最知名的桥段，虽然他是纯坏的啊，但是他有智慧，他忘我，他以自杀式的这种骚扰去跟人唐僧去弄，这种女性形象在作品里还是能让这个剧情变得很鲜活。
16: 那个白骨精是纯事业型的，就为了吃一口唐僧肉，
0: 对，现在
16: 没有其他想法。
0: 现在也叫白骨精。
16: 对对对，我们再来看一看唐僧，因为其实主要这个美色诱惑是集中在后面啊，从女儿国之后就依次有了蝎子精，有了性仙，有了老鼠精，有了玉兔精啊。我们来看一看唐僧从女儿国之后啊，对待一个妖精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来看一看。
1: 近日哥哥到此，这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2: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1: 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2: 啊，贫僧从不饮酒。
1: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2: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2: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
16: 我们也看到唐僧从后来面对这个妖精已经越来越自如了，会演戏了，怎么看是不是也是越来越讲究方式方法了，面对这些妖怪，使得孙悟空差点都被蒙骗，以为师父动了真性情了。
22: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人进入职场之后，从一个职场小白变成职场大拿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的原则性啊，很强，有底线，这是好事儿。但是原则性如果直接拿来用，直不愣登，在合作上，容易出现问题。我们不用说职场，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说我这人直啊，这个人一般都不是什么，再往底下说的话都不是什么好话。那唐僧呢，其实这个一路上的修炼呢，除了道心迷奸，他基本上没有动过心，他不像猪八戒啊。此外就是他的道行迷软，就是他外在的形状不像过去，是吧？必须宝相庄严，但是他知道在尘世中走，是吧？叫佛在世间行，不坏世间法，离世觅佛法，犹如觅兔角。这是他把这个思想学会了。学会了之后呢，他就知道，哎，怎么能用一些，我不是不能伤害底线，我虽然口中可以叫你娘子，但是我不能真正的给陪你，是吧，共度春宵，那不行的，是吧？我可以陪你吟诗，哎，好一只什么玉润的红字娇，但是说了诗词欣赏可以，再往底下说不说了。这实际上就是把握住底线，但是给对方一个台阶儿。这种方法在我们日常工作中，这是对工作的助力。我们经常也看到很多人也是游刃有余，他并不干坏事儿，但是他也并不是对你就，哎，就是非显示自己特别的清高，那样人干不成事儿，因为现实中太复杂。如果你没有复杂的应对策略，是吧？查理芒格说的，如果你的工具箱里只有锤子，你看谁都是钉子，你只会啊上去就打。但是如果你还有起子，你还有螺丝，你还有别的工具，还有刨子，还有斧子，你的应对策略就会多得很多。只要呢你一点本心不失，就是不破底线，这都没有问题。
0: 哎，郑老师说的这个非常对，就是唐僧的变化是从没进入职场到长期在职场里面训练，学会了职场的这套语言话术和应对方法，这是职场的方法，但事实上他初心并没变，这是第一啊。所以呢他用了方法都不一样，代表他在职场随着时间的这个变化，他知道职场有职场的规则，职场的规则跟修行的规则是不一样的，对吧？你有另外一套，所以他越来越熟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唐僧的特点是什么，咱们说叫有所不为，是戒的特点是什么，叫不为所动，就是意味着你骚扰我，只要对我没有杀伤力，不像那些青面獠牙的妖怪一样，邦击四马倒船蹄儿就把我捆起来了，就开始洗干净要煮。你只要不侵害我，我不怕。因为什么呢？唐僧他是不以降妖伏魔为他的任务呢，他是历经劫难最后取经，这是他的责任。孙悟空的责任是降妖伏魔，所以对于妖魔呢，他不具有主动进攻的这个岗位需求。我只要不为所动就行了，就你不侵害我，我反正我就这样，你让我坐到那儿我就坐到那儿，你跟我扯两句我要学会了就跟你扯两句，不跟你学会我就直接就低着头。
16: 你们怎么看成长道路上对于权宜和变通的理解？
22: 这个其实就像做实验一样，如果你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你是把所有的条件干扰项全排除出去再做的，这个实验能不能在更大范围内里面成功，那一定要经历过一个叫现实测试。我们要想在这个现实社会中做成一件事情，你必须学会妥协，因为你不妥协的话，那么你没法和这个层层出现的问题啊，那么有的你要全应对，你的耗能太多啊，一个个的怼，就刚才那句话，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那你都不跟你合作了，你怎么办，是吧？但是妥协是妥协，一定要有底线。弹性如果弹得过了，你就成了个橡皮了，你这个东西是橡皮泥，你也就挺不起来了。你得清楚知道自己最退到最后一步是哪儿。如果退到这一步还要再退，对不起，这个项目我不做了，我也不能够把自己置于风险之中啊。但是也别书呆子，是吧？我每一个我都不能妥协，你说这句话不好听我都不跟你合作，你找不着合作者。是说一个成熟的人和一个生瓜蛋子相比，其实就在于在灵活性和原则性之间，他能找着一个平衡点。
16: 刚刚说的是一些磨难当中的美色诱惑，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钱财方面啊。在唐僧西行当中，那时候还没有孙悟空呢，遇到了刘伯清，刘伯清馈赠他一两银子，他坚决不拿。后来呢又去了高老庄，替高员外收了猪八戒，高员外感谢呀、啊，送他们师徒的时候拿了200两散碎银子，然后还拿了几件好衣服。面对这些馈赠，唐僧说什么呀？我不受一丝之贿，否则千劫难修。最后呢，到了灵山要拿真经了，两个罗汉敲诈，三个徒弟都坚决不同意。但是唐僧让步了，把那个紫金钵盂拿来，才换回了真经。 所以怎么看唐僧之前的原则底线是不受一丝之贿，但是在最后和三个徒弟的意见相左，坚持行贿了。
22: 这个阿难尊者，这要是按佛教的说法，那都是修行极为高深的，那是跟早年间跟着佛修行，叫多闻阿难，他
0: 十大弟子，
22: 对，他是他记录的佛经叫如是我闻，就是他记录的，他成了一个受贿的，说这将来我如果把经都给你了，我灵山这些子孙我没法养活啊，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玩笑的笔法啊，玩笑笔法呢，我们去理解他呢。他的用意就是拿着这个最高大上的人开个玩笑，啊，你拿高大上的
0: 不能一一对号入座，
22: 对，拿高大上开玩笑，这个玩笑的感觉才深，是吧？啊，其实呢，这里边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其实这里边修的是唐僧另外一个叫做舍，就是你前面的呢，这个非常的执着，你看表面看你是不行贿，但是你在坚持，你被一个名誉困住了。就是有的时候你名义和珍贵的东西你能不能断舍离，比如说当年给他送了一个珍贵的袈裟，这个袈裟那个时候孙悟空是可以不付出这个代价的，孙悟空说你得把这打你一顿，你得是给你要理的，你把那袈裟送了吧，唐僧啊忍半天送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孙悟空你按照常规为啥直接再偷过来不就完了吗，送了怕什么，回去晚上就偷过来了，是吧？那金翅长老能把袈裟弄走能给他要过来，这都要不来，那一个县衙那有什么难的，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就是你舍不舍弃，你真正的诸相皆空了吗？一个袈裟如果再好你觉得哎呀这可好了，你还没有去修行到家，自金钵盂唐王所赠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物件，你敢不敢舍弃啊？好，你能够舍弃，这才说明你真正的修为认知世界观升维了，升级了，真正达到了这个更高维度的世界观了，它是这样一个，我认为是这样一个设置。
0: 哎，唐僧咱们说开始啥都不会，其实不是啊，唐僧是有功能的，刘伯钦为什么给他钱，他在那住一晚上念了几个经超度，当晚刘伯钦他爸托梦给刘伯钦说，因为你圣僧在你家念经以后我就超度投到富人家托生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唐僧那个时候佛经就是什么，就是转生指标或者叫成仙名额，这是有成本的，就跟你毕业以后你进大公司或者你进到哪儿的这种叫指标一样，所以这就叫成本。那成本佛祖也认可，这个就经是不能空取的，所以最后不得已答应，完了唐僧再去，阿傩还跟他要，你必须得给啊，就你看告完状还必须给，所以他把那个唐太宗给他的那个紫金钵盂吧交给他了。最后他回去以后，唐太宗问他也说了，说您给我的那个都没办法，他们索贿。原著有一句细节，唐太宗叫什么叫微笑不语，就是在集团领导心目中这是一个规则，就你要付成本你必须得拿，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呢，就是第一个是戏谑之作，大家说在各种地方也要，第二就是看问题的方法，你不可能啥都不付出，就是舍的概念，这个舍有可能是你觉得大义凛然的舍，也有可能是世间法的舍，就是商品交换嘛，就我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3: 好，稍微休息一下，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确实是我们那些年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最后一期内容了。我们这一期内容，过程即是结果，当下即是未来。所以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坚持是无关紧要的？什么样的放弃是令人敬佩的？
4: 我换一个说法哈，就是当你在人生的道路上，什么样的建议应该听，什么样的建议不应该听，你好像有现成答案哈，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是吧？但是还有一个说法呢，叫听人劝，吃饱饭。你看俩说法就打架了，对吧？那么这个是应该怎么取舍呢？我是这么判断的哈，就是我们要对别人给你的建议，或者说你在做事的时候汲取到的教训，你先分析一下，他给你这个东西是个关于信息的还是关于算法的。如果是关于信息的，大胆的汲取没有关系。比如说我是个老太太，过来另外一个老太太跟我说，哟大嫂子，别在这儿买菜了，那个菜市场每斤菜都便宜5毛钱，去，完全就听，就这就跟他妥协。为什么？他这不是给你提建议，他是给你上奏折呢，他向您报告呢。因为你只是给你跟你的价值观一点都不冲突，他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决策的依据而已，这是纯信息类的给我提供，我欣然接受就可以。但是难就难在算法型的，比如说我有一次啊，穿那个传统的衣服啊，就是对襟的这么一个带泡的中式的小衣服啊，那么这个有一个长者过来说，哟，他说你这个不行啊，你上面这个扣得扣，因为你不扣啊，这传统的这个
5: 不合礼仪，
4: 不合，对，得扣上。哎，我当时就想，他说这个建议有没有道理？他的话我听从不听从，我得先听，因为他每一次建议都是对我原有的算法的提供了一个再认识的机会。我就想，哦，我要不要做一个遵循古礼的人？我的生活，我穿这个传统服装，并不意味着我要回到古代遵循古礼，对吧？我是希望用古代的元素为今天的生活添一点不一样的色彩。我要古服今穿，古为今用。那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听按古代的穿衣习惯来听呢？哎，
5: 我没想穿成古代的
4: 啊，对，所以我就知道，哦，你给我提过的建议，你这个建议里面含着你的价值观的源代码。这个代码跟我的价值观不相容，它不能使我的价值观得到增进，所以说我就把它 pass 掉，不听。但是你要想做到这一点，就是你对原来的算法要有一个信心。第二个，你还得有一种这个审视，跳出来看，有些建议那个源代码跟你的不一样，但是它是帮助你提升的，帮助你提升你对世界的新认知的，那你还得敢于打碎自己。所以这个事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不是说所有的妥协都是对的，也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是对的，而看这个坚持和妥协背后这个源代码和你现在已经修炼出来的算法之间的兼容关系。那么这个一定要最理想的状态是坚持自我，同时不断的优化自我，使自己的算法呢不断的算力不断强大，算法呢不断的能够符合你心中需要的或者说理想的那种生活方式去生活，这是最好的状态。
5: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实际上这个世界啊，没有躺赢的道理，永远没有。比如现在我们说，比如资本机构说，你进机构去散户化，你就去买基金，你就能挣到钱，大家都去买基金，买 ETF 能挣到钱，大家就拼命往那儿涌，好像去散户化，没有这个道理。它只有时间窗，就在这一年这半年，你看年限是这样，看月线，所以呢，永远不要寄望有一个道理能让你这一生躺赢。那就意味着什么？既然没有躺赢的道理，永远你就处于风险试错和选择的过程。人跟人之间的际遇不同，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叫性格不同，决定了千差万别。没有哪条路是我走对了你走错了你就歇了，往往就是因为试错的过程有很多偶然性环节，但你又绕不开，你不试错 那你就走不远。所以为什么企业家是稀缺资源呢？他风险偏好高，我就试错，我也不听别人的啊。难道先上市就对吗？难道我核心技术就对吗？难道我拥抱互联网就对吗？不一定啊，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业对这个问题认知不一样。企业家就敢说那我就试错，歇了的可能性很高。但有大批的人说我不试错，我也不当企业家，我就老老实实挣工资，

0: 这个里面体现，首先第一个，你要尊重这个识时务这一种能力，不是你自己的主观啊。就当你识时务，代表你不停地处于判断的过程中，你永远知道有些东西我覆盖不了，我要尊重。所以呢，某种程度上讲呢，唐僧的取舍，这个中间让我看到的是识时务。那你见到白骨精的时候，跟你，因为蝎子精是很恶毒啊，蝎子精呢非常的恶毒，对如来都敢扎一下，很恶毒。照道理你说，你扎我佛祖，我应该懒得理你，我拼了，我喝出一腔热血，我跟你拼了，应该是这样。唐僧不是，大家还对白，你破荤啊，我破素啊，还你来我往，这就叫识时务。为什么呢？佛祖都退让三分，你冲什么大头呢？哎，这就是一个叫识，但识时务才需要智慧。不是你说我躺赢需要智慧，或者我不冒风险，这是你绕不过去的。但是识时务，这个才是对智慧的考验。
1: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96、97回《西游记》当中，唐僧师徒遇到了同台府的寇员外，这是81难当中进入灵山之前的最后一难，就相当于79难啊。这一难和妖怪无关，又是凡人间的这些事情啊。这个寇员外呢，一心向佛，乐善好施，毕生的愿望是希望能够斋戒万僧，就是有10000名僧人啊，到他们家来，就差4名就够10000了，正好唐僧师徒到来，满足了他的愿望，所以他对唐僧师徒是极尽他最大的能力进行款待。本来唐僧师徒只是借宿10晚，最后硬生生被这一家拖了半个多月，最后好不容易说放他们走，又因为大张旗鼓的送他们走，惹来了劫匪。那在这起事件的处理当中啊，有几点哈。第一，就是这帮劫匪最后孙悟空一个没杀，使了一个定身法，最后是还是放了他们。第二，就是让唐僧把袈裟又给行贿了，
0: 被抓起来的时候给那个牢头
1: 对，没错，送出去了。你们怎么来看这一难代表了什么？包括这一难师徒4人的表现。
2: 这个其实99、81难的设定啊，实际上是一个求全的设定。什么意思？就是其实你说受多少个这个灾难，还非要像那个
0: 凑那数吗？
2: 凑准的数，为什么要凑这个呢？其实这是作者的一个小小的癖好，就是我让这个灾难呢，就形成一个包围结构，别让你遗漏了。那么其实从表面看是数字的不遗漏，但是你要再细想啊，它是类型的不遗漏。很多这个劫难呢，唐僧遇到的劫难，妖怪杀他吃他这个劫难，你都可以归类为就是有强者凌辱他的这么一个劫难，对吧？他只要把他打掉就行了。但是有一些侮辱凌辱你需要忍。
0: 刚才郑老师说的一个我很同意，就是这个叫山中贼和心中贼。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山中贼是卦象的，是着相的，这个凶恶，然后什么口粗，什么污言秽语啊，持刀什么抢劫。心中贼不一定。所以你看寇洪就是寇员外是善人，叫万僧不阻，对吧？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
2: 对，
0: 那对于像唐僧师徒而言呢，他是无害的，然后充满了这个，你看我挽留你啊一天，这就是。但是呢，事实上结论就变成一难，就是心中贼。他是什么呢？对于唐僧人叫执念，对吧？但是执念另外我们说在形而下呢，叫什么呢？叫这种叫逗留。就是你看你到灵山脚下了，你不赶紧去，你逗留半个月，你不等着出问题吗？
2: 对，
0: 到临到终点了你不冲刺，你停留下来，甭管是因为执念是因为人情。所以呢，一方面呢就是说项目竭尽圆满成功，这个时候周边的资源方看你就不是项目初期要啥没啥的情况了，你们就有可能志得意满了。这个时候可能面临的更多是世间法，有可能更多是别人对你们的这种叫执念带来的人情的好感。但事实上呢，可能咱们说还是小说加言，它有一些可持续性的尾巴，就说什么呢？即便你成佛了，即便修成正果在即了，在这个时候呢不能停下精进之心。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你不能停，赶紧该取经要取回来。第二，你取的时候你怎么就忘了那个老团跟你拜托的事儿呢？你看你就忘了，你就疏忽了，有点被胜利冲昏头脑，就我帮机算是为了凑那数。但你第三个就是你离回大唐按这个叫数字算差8天啊，你来了14年，你回去再走14年，你这个取经就失败了。所以这个叫奋斗的道路上永远没有这个终点，你永远面临风险。你比如说如果观音不跟佛祖说你派金刚力士给他送回去吧，他就失败。

0: 盖了这个项目啊，因为唐太宗就等不到再14年就完了，玉帝他就见不到了，所以我觉得留了一些尾巴，就是这个路上精进的路上你不能停留。当然这是有励志的结尾，你再诙谐啊，再有逗，但最后毕竟是有这个教化的意义在。这个教化意义就是像咱们今天一样，做了这个乘风破浪的仕途，最后要归到成长，还是要有一定的价值的中间在里面。哎，
1: 最后唐僧师徒返回，已经取完真经返回的路上，遇到了他们曾经帮助过的陈诚，他们的孩子他们曾经救下来过嘛。陈诚执意要留唐僧师徒在这里，要感谢。其实不光是陈诚感谢，是整个当地老百姓都要感谢他们啊。结果唐僧师徒在半夜偷偷溜走了。你们怎么来看唐僧师徒这个时候的落荒而逃？当然这个落荒而逃我们打了个引号啊。
2: 这个其实我曾经有一首诗啊，写我兄弟放炮过节嘛，那时候也没禁放烟花炮竹，说新婚佳节起风雷，五帝只手换春来，我兄弟一个手放炮啊，这个功成不居忙遁走，浩荡春风扑人怀，点着之后赶紧跑，哎，不能功成不居啊，因为你要功成一居，炮仗就把你炸着了。功其实是一样，
0: 想之前要先离开，
2: 啊、对，
0: 哎呦，这个还是比较深刻，
2: 哎，赶紧就跑。这个实际上你看着是功劳，年羹尧就是点着这炮他没跑啊，这就是我挺好，我得在这看看，砰。扎着自己了，是吧？有很多功劳，你不要贪功。就是功成之后，功成不必在我啊，治沙呀、啊，是吧？这个造林啊，几代人的功绩啊，这个是可以做的，叫功成不居。这功成不必在我。那有的是我能看到功成，功成不居，啊，成功为他奋斗而不居功，这是人生最高境界。就是你我干成了之后，天天躺在功劳簿上。你经常看到农村有些老头啊，也就是挺讨厌的，比如他对给他儿子做了一个事儿。帮他儿子考上大学了或者什么，当年要不是我，就是一旦有什么矛盾天天就说这个。一开始儿子儿媳妇对他挺感恩，是你看我咱爸真好对咱啊，说的重到第三遍就全反了，全家都腻歪，你不就干这一件事吗？而且你当时也是懵的，你的那个功也都被你自己的话语全部和你的鞠躬的态度全部稀释了。你看到那些传统戏曲里边，什么杨家将、石老太君一上金殿，先表功，把杨家的功夸说一遍。我心说，我要是那个宋王爷，我心里边也难受。你天天都这个，那我怎你是立过功，但是你老这样，我以后我怎么管理你呢？是吧？这里边就有一个智慧的问题，就是功成而不居功，是吧？这个还是回来，是吧？这个研究这个种树啊，研究药材啊，研究这个烹调啊，是吧？哎，风云志气俱消磨，甘力壮台似演播。哎，这个洛阳桥上无人识，是吧？斜倚夕阳，什么看落晖，这样的状态不挺好吗？其实这个师徒四人对待荣誉。哎，他知道了，不能鞠这躬，赶紧走，这是他人生境界又提升的表现。
0: 这个过程是师徒四人已经修成正果了，该成佛的成佛，该成罗汉的成罗汉，对吧？什么叫修成正果啊？我们知道修成正果就是境界提升了吗？境界升华了。境界升华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价值观发生变化了，就原来我的施恩已经不是施恩了，是一个小小的浪花嘛。那你感激我，在我看来也完全没有必要，所以这就叫修成正果。所以凡人也可以，就是说你的境界提升。我记得我们那些年原来做北宋的时候做过王安石，王安石考科举的时候本来是状元，最后给他往下移，甭管什么原因，移到第四名嘛。当时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小婷问过这个问题，说王安石之后从来不说科举的事儿，就是我本来是状元，结果你搞一下，他搞一下。当时提这问题，我当时记得我们当时交流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王安石以后来你位极人臣，叫只缘身在最高层嘛，你早就不再看科举的问题了，你已经是人君的这个左右手了。就说你看你北大清华，哎，你我上北大清华了，我确实不错。等你都四五十岁了，你还说哎我北大毕业的啊，他不对，那不就代表你18岁说上北大，你四五十岁还说，就代表你这几十年什么成功都没有。这就是一个叫境界的变化。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项目需求。这个项目最后还有 deadline 的啊，就说观音菩萨说了，还有8天他得返回东土。为什么呢？太宗在等他，这个唐僧的这个弘福寺吧，那个松树已经向东了嘛。他原来双方约定契约怎么签呢？就是 庙里的这个松枝向东，我就回来。那就是向东你没回来，你就出家人，你是狂语吗？你不借狂语吗？你就狂语了，这就代表项目有可能就算不是失败也打折扣了。在唐僧他们看来，我得完成项目是我的首要的，这就中间为了第81难，金刚已经把它放到地面了，在那个水那沉了一下，最后石被泡，犯不上为了这件事再耽误。所以他们跑出去，一跑出去，空中力士就说了吗？逃跑的跟我走吧，给他们送到中途。所以项目有始有终，这就是一个初心的概念。这个初心不要因为妖魔鬼怪受阻挡，也不要因为心中之贼，就是人际的这种筹措来受到这种影响。
1: 哎，你们怎么来看唐僧师徒经过这981难的磨砺，他们的成长？
2: 杨绛先生有一句，这个他在书里边写了一个名言哈，他说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早晚都回去，早晚得去世，是吧？那不白来了吗？他说不是，他说其实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在你人生的入段的时候，你是一个白纸，你身上有很多的毛病，可能在这个社会上熏染，又会渲染很多的毛病。那你经过修身、做好事儿啊、学习，哎，在你快就离开这个尘世的时候，你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这就是人生的一个价值。你看他说的多好，也没有什么玄的虚的，是吧？我们每个人之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是个成长的人，是一个被人尊重的人，我觉得有很大原因是在不断的成长。今日之我在不断的否定昨日之我。那么一个人如果说他3年前跟你说还这套词儿，过了3年一听还这套词儿，基本上没啥变化，没啥提高，啊，像刚才李欣老师说的啊，18年前考上过北大，现在说，哎，我当年在北大的时候，这个人
0: 我是北大的，一个50多岁的人还说我是北大的，这个
2: 对，
0: 哎，有点问题。
2: 当然你要是同学聚会呢，可以，哎，你走，我是北大的，你错了，我们这都是清华的，那隔壁北大啊，这个这是功能性的，这个是可以。
0: 那咱们谈谈风花雪月吧，
2: 对，可以理解啊，但是就说人的不断成长性就是流水不。呼疏不度的道理，动也啊，人也一样，不断的击碎自己，那么不断的这个训练自己。人生是一场试炼场。李白说，人生是一个大旅馆，到这儿来看景点儿，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但是人生是一个试炼场，就是你是来做训练的啊，一天一个科目，一天一个科目，科目一科目二坡起钻杆啊，到后来你就可以上高速，是吧？那么这个过程，我觉得人生试炼场的这个比喻。更积极，更对我们有帮助。所以你看扎克伯格好像是谁说他每年都要学一项新技艺，就今年我啥不干，我比如我每年学过围棋，学过滑雪。咱们大家谁如果有这个咱们的听众哈，有余力，我建议也是这样，哎，如果说我生活现在比较忧郁，没有啥太大的压力，那你能不能每年学点新的技能？如果我生活压力很大，那你能不能学点谋生的技能？其实我们在学生时代是不断的像海绵一样吸收外来的信息的，那个时候是不是还觉得我们这个成长最快的是掌握最多知识的那几年，就是高中那几年，是吧？人生学术的最高峰是博士写论文那一段时间，完了之后就不弄了，这样不对，应该终生保持这种状态，这叫不断学习，终生学习啊。那么让生命历程中的981难成为自己啊超凡入圣的助力。
0: 哎，很励志啊。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即便让李小二讲西游，也能讲出非常多的跟杨绛先生一样的至理名言。哎，我同意这个观点。这个杨绛先生这个呢，我看到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这么说，就以他这比较市井比较生活化，就是你看人从出生到死亡是个必经的阶段，那你在这个过程什么过程？不就是你走向坟墓的过程吗？这是一种很抽象的理解哈。所以悲观主义经常这么看，就你那么奋斗努力，难道是在加快你这个往坟墓走的速度吗？其实不是这样，就是这个过程，就是人生的风景。那我们看《西游记》，我们知道为什么咱们说每到一座山的时候就要开例会，就是人生这风景，你如果都是平原，其实走也是个重复嘛。
2: 是
0: 你变什么瞌睡虫也变苍蝇也好，总翻来覆去也不行，你总要见到女妖嘛，然后见到女儿国嘛，反正总有变化。这个过程才是人生的这个真正的意义。然后每见到一座山，在唐僧还没开悟的时候，他很担心里面可能有妖怪，但是当他开悟，他会发现什么？山就给了你攀登的机会。那别人没遇到山，他永远在重复的这个过程走，你走快走慢，最后终点都是一样。但是今天有一座山，明天有一个庄， 后天有一个，比如镇元子那儿，你就能吃人参果。
2: 嗯，
0: 那什么什么鹰愁剑，你就能收到白龙马。反正就是哎，那就像我们玩游戏一样的快乐，就它有宝箱在那儿呢，它有装备在那儿呢。你每走的时候，总有给你拿宝箱的机会。那这样的山对你而言呢，就不是困难，比那些一路走下来也没到关底，一直走下来，这个心里的成就感或者叫人生的意义可能不一样。
1: 我们今天的标题哈，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今天的标题过程即是结果，当下即是未来。你们怎么来看哈？就什么样的过程才称得上是结果？什么样的当下是能够看得到未来的？
2: 用心过的当下才能说它是未来。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禅宗有一句名言叫日日是好日，每天都是好日子，心灵鸡汤不是。日日是好日的意思是你每天用心了，你去这个叫做用一期一会的精神去过这一天，就是比如说咱俩我请客您来做客来了啊，但是只有这一次机会，下一次再约您再见面状态都不一样了，因为那是下一次相约了。所以这个人生中漫长的人生中，咱俩就此时此地的这次见面说话只有一回，所以主人必须超级殷勤，客人必须满怀感激，就是双方得在最状态最饱满的情况下，这是日本的一个哲学啊。那么你还要写诗，还要做歌，还要一定要把这个状态做得最好。一期一会，人生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是古希腊的哲学。那么他这些哲学融汇成一句话，就是用心，用心的过好当下，那么这个当下就会变成你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从这个基石上，你又会往上上一个台阶。换句话讲，我说一个比较庸俗一点的就好理解了。你干成一个小项目，干出成绩了，哎，你就入了很多别人的眼，你就给你一个干中项目的机会，
0: 你就被收购了，然后就拿到钱，就财务自由了
2: 啊。那这样就更好，那
0: 就西游了。
2: 对，那如果你没有那么理想，你获得了一个中项目的机会，你又把它干好了，你就获得了一个做大项目的机会。人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空中楼阁一步登天，那是极幸运的幸运儿。一般人都是从一天到一天，一点一点的，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记，一道题一道题的做，一篇作文一篇作文的写，直至取得高考的成功。然后最后也是这样，按照这个道原理往上推，那一点一点的取得恋爱的成功，事业的成功啊，甚至人生的圆满。那么每一块砖都是必要的，因为每一块砖都是下一块砖的基础砖，所以用心过好每一天，就是这样。
0: 就刚才志勇老师说的这个，我们就说你讲王羲之的时候，你就知道《兰亭集序》，他写完之后再也写不出来了嘛，即便你再能写出来，也没有群贤毕至了，谢安就不会来了，谁也不会来了。
2: 是，
0: 所以这个当下，所以小婷刚才说咱们这期节目叫过程即结果，当下即未来。我倒是觉得我的认知是结果即过程，然后未来即当下，所以你不用求什么说这件事儿的终局，那不就所有过往皆是序章，哎，你没必要去追那个结果，因为那个结果也无非是过程的一部分。这样的话你就会静下心来体会当下。
1: 哎，就静下心来体会当下，大家也静下心来好好体会我们西游第二季哈。
0: 没体会来就重播单曲循环，
1: 从第一期到今天最后一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的这两位嘉宾的一番话需要大家的好好去体会一番，
0: 或者再看看《西游记》的原著。
1: 前面，对呀，没有前面那些，哪有这一期呢？十一期也是一期一期累积到这一期的哈。好，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我们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到这里又告一段落了啊。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6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1: 你好，高丽说书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一部人物传记，是由钟贵松先生撰写，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23年出版的《茅盾传》。那为什么要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日子来为大家播出《茅盾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2026年7月4号是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日子。130年岁月流转，茅盾早就已经是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人物了，但可能我们对茅公的了解还停留在子夜、林家铺子，可能知道他是文学大家、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知道在他的遗愿基础上设立的茅盾文学奖等等。那作为一档读书类的文化专栏，我们高丽说书认为我们是有义务让更多的朋友读懂茅公的，就是茅盾先生他是从哪里来，他这一生经历了怎样的风雨，他为什么能写出那么穿透时代的文字，又为什么能兼具文人的风骨和革命担当。所以我们想要解锁完整真实有血有肉的茅盾，那这本《茅盾传》可以说是最适配的一把钥匙。那我个人看完这部《茅盾传》，我给他总结了3个我非常推荐的理由，接下来跟大家逐一的汇报一下。首先，这部书的作者钟贵松先生也是这本传记最核心的底气所在。钟老呢是浙江桐乡人，知道的都知道这是茅公的老乡。同时呢，钟老也是中国茅盾研究会的常务理事，研究茅盾先生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40多年深耕打磨，才有了这本内容详实、考据严谨的茅盾传记。那这本书呢，也被业内评价是茅盾传记当中极具分量的 优质作品，用咱网友的话讲，那就是靠谱度和专业度全都拉满了。那接下来从内容层面我推荐，是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你会发现它没有那种空洞的吹捧，不能说它是矛盾，它什么都对，也没有碎片化的生平罗列，而是完整的走完了矛盾波澜壮阔的一生。全书呢是从矛盾的故乡乌镇写起，细腻的讲述了江南水乡的那种文脉底蕴，沈家的家风教养。因为我们都知道矛盾先生的本名是沈德宏，字彦斌啊，矛盾是他的笔名，所以对他们沈家的整个的家风有一个很细腻的描述。接着就是记录了矛盾从新市小学、三地中学到北京大学预科这样的一个求学之路，见证维新思潮、时代变革对他的启蒙，之后完整梳理了他的人生三重轨迹。哪三重呢？一开始在商务印书馆深耕学问，革新小说月报，引领新文学浪潮，之后作为中共早期党员投身大革命，奔走在革命洪流之中，即使在烽火岁月依然笔耕不辍，写下了子夜时春蚕这些经典的作品。到了晚年，茅盾先生担任文化部部长，为国家的文化事业操心劳神，坚守文学初心，复盘一生，写下回忆录。那另外呢，这部书除了文字之外啊，还收录了一些很珍贵的独家插图。当然这个是我单纯的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我非常推荐这本书。大家除了可以收听高丽说书之外，也可以到我们云听高丽说书的页面，或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官方网站去购买这部矛盾传。那我说了，这部书里面有很珍贵的一些独家插图，包括像矛盾先生的成绩单、工作照、手稿、家人合影、任职任命书等等，图文结合，让冰冷的文字生平变得鲜活了、亲切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立体的矛盾。最后我们聊一聊，在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茅盾的一生。现在我们都习惯了碎片化的阅读，你包括我作为读书栏目的这么一位制作人和主持人，我现在也被新媒体那种快餐式的投喂已经养成了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好像长一点的视频我沉不下心来看，这个好一点的书我可能翻看上几页我都要休息一下，我觉得我的脑子跟不上，因为这已经是你其实各种功能的一种退化了，它不是你生理的退化，是因为长时间没有给它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养成，你已经懒惰了，它是因为懒才退化的。所以我迫切的希望我们通过一部书让大家再次重回对阅读、对好内容的一种喜爱甚至是依赖。我们从那种熟悉速成的名人的标签那种节奏里面迅速的抽离出来。130年过去了，我们重读茅盾先生，不只是致敬这么一位文学巨匠，更是透过他的一生去读懂一个时代的风雨变迁。能通过这样的阅读，能通过来我们节目里面沉下心每一集20分钟来从茅盾先生的身上看到一个文人怎么以笔为刃，以文报国，扛起时代的责任，这个人的理想选择和家国命运的紧密连结是为什么形成的，更能读懂什么是文人风骨，什么是坚守热爱，什么是心怀天下。所以接下来高丽说书郑重地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矛盾传，让我们走进矛盾的精神世界，读懂矛盾精神的内核，就是深耕、坚守、担当、忠诚。在浮躁的当下，这份跨越百年的初心和格局，恰恰是我们最需要的精神力量。
5: 矛盾传第一集，矛盾曾有100多个笔名，烟雨染乌镇，文脉润江南，在杭嘉湖平原的沃土之上，千年乌镇藏着独属于江南的风雅和底蕴，也孕育出一位中国现代文坛巨匠茅盾。他的文学底色、思想格局早已深深根植于乌镇的烟火水土，浸润在世代传承的家族文脉之中。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岁月的轨迹走进茅盾的故乡与家族，解锁这位文学巨匠 人生最初的成长密码。
21: 1896年7月4号，茅盾出生在浙江省桐乡县乌镇官前街17号的沈氏家庭。父母给他取名德宏，字彦兵，小名呢叫彦昌。这位文坛大家一生用过笔名有120多个，比如玄、狼隼、玄珠、方碧等等，而茅盾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知名度最高的一个。那这个笔名最早是他发表三部曲时当中《幻灭》时候启用的，也成为他享誉国际文坛的专属标识。我们先来说说茅盾的故乡桐乡，坐落在杭嘉湖平原的腹地，处于神奇的北纬30度线上，自古呢就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就像茅盾本人说的那样，浙江是个物产丰富、风景秀丽、人才辈出的地方，所以故乡在这位文学巨匠的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个地方地势平坦，全境无山，良田遍野，桑林成片，是典型的江南平原风貌。除了物产丰饶，茅盾的故乡桐乡最亮眼的标签就是四通八达的水网水系。京杭大运河斜贯全境，41公里的河道也成为当地的交通大动脉，2000多公里的河港纵横交错，大小支流密布，村村相连，户户通河，也构筑了极致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在清末的乌镇，水是生活的核心，船和桥就是当地人离不开的生活载体了。当时的桐乡，无船难远行，无桥难出村，桥就是路，路就是桥。镇上大户人家，人家有钱，所以有专属的游船，但小户人家或者咱普通老百姓，咱要出行或者雇船，或者几户合租一条船也可以。你就放眼看吧，水路之上，机械轮船、帆船、摇橹船、仙船往来穿梭，那叫一个热闹。乡间小河里呢，运粮草肥料的农船也在日夜的穿梭，水乡的繁华尽数藏在这奔流的河水和往来的舟楫当中。茅盾的很多小说都是以这种江南乡村为背景，也很多次的描摹过这般鲜活的水乡图景。
5: 流水阳谷镇，文脉润江南，乌镇的富庶水土纵横水下，造就了烟火繁盛的水乡风貌。而藏在千座古桥之上的桥联笔墨，更是乌镇千年人文的精髓，默默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浸润着年少的茅盾。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独特的水乡桥联文化，解锁古镇的风雅韵味。
21: 水网密布，造就了乌镇数不胜数的古桥，也孕育了独树一帜的水乡桥联文化。根据清代光绪《桐乡县志》记载，当时桐乡有名可考的这种桥梁就有1151座。这些桥联呢，大多是由当地的文人雅士撰写的。这些创作者人家淡泊名利，从来不署名，但是代表着当时乌镇顶尖的文化水准。你去看这些桥联，平仄工整，意境悠远，巧妙融合了当地的地理方位、历史底蕴、人文愿景，是江南对联文化的上乘之作。这样我举个例子，各位直观的感受一下啊。你比如说南高桥，其中南面的桥联是这么写的：接三条逐水南来取报，溪流清似玉，望一点寒山西似遥看，塔影小于真。你瞅瞅，哎，你瞅瞅，就这妙的，我跟你说，都把我整词穷了，不知道该怎么夸了，不好意思夸了，主打一个没资格夸。那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桥联的作者都是当时的名士贤达。你比如说嘉兴知府许瑶光、乌镇吉翰林、盐臣丰子恺的父亲，都曾经给水乡古桥题写联句。那这些藏在桥身的文字，无声地诉说着乌镇千年的文化积淀，也让这座古镇浸润在风雅的文脉当中。在当时的乌镇，几乎是有桥必有联，日积月累的文化熏陶，潜移默化地滋养着这片土地的人文气质。另外呢，乌镇是浙北水运要道，四通八达的交通也让乌镇的开放程度远超普通江南乡镇。 这个地方很早就有人走出古镇，去上海、苏州经商、求学，甚至远赴海外。清末民初，乌镇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实业家和先行者，比如说实业家徐冠南、沈和甫，依托水乡交通优势创业兴家，致富之后呢，不忘桑梓，捐资办学，修缮古迹，接济乡邻，资助寒门弟子，为乌镇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力量。便利的交通，通畅的信息，让乌镇成为清末江南最早接触新风气的古镇之一。而新风尚的背后，是乌镇千年沉淀的深厚文脉。自打宋代以来，这座小镇就走出了62位进士、169位举人，人文鼎盛，人才辈出。尤其是清代藏书家鲍廷伯，他一生酷爱藏书，曾经捐献珍贵图书600多种，是当时全国捐书最多的私人藏书家。他创办织布族斋，祖孙三代刻印丛书，传承典籍，是乌镇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深深影响了年少的矛盾。可以说，正是这片物产丰饶、文脉深厚、兼容新旧的江南沃土，孕育了少年矛盾，也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和思想成长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8: 高丽说书，致敬矛盾，盛世如愿，不负先生百年文心。
21: 说完故土风物，我们再走进矛盾的家庭，看看滋养他成长的沈陈两大家族。我们都知道，矛盾原名沈德洪，矛盾的故居就是乌镇官前街17号，地处古镇的核心地段。故居的东侧是励志书院，西侧是修真观，门前的石板小路就是官前街，往东呢可以到达东栅，那沈家的祖坟就在东栅外的乡村，往西走这么几十米就是乌镇的中心，应家桥，这些知名地标都汇聚于此。沈家祖传的太兴昌纸店就开在市中心临河的南铺街上，依河而建，临水而居，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民居格局。清末的沈家是典型的江南大家庭，沈家祖上呢是乡间农户，后来迁居镇上来经商，最早呢是开爆烟店的，加工售卖本地特色的旱烟丝，同乡晒红烟效益很不错，是当地核心土特产之一。沈家的烟店呢，兼顾手工加工和门市售卖，是传统手工业和商业结合的小业态。那到了矛盾曾祖父沈焕这一代，家族的处境迎来了转折。矛盾的曾祖父沈焕，字云清，1835年出生。沈焕兄弟八人，只靠一间小小的烟店是很难维持全家的生计的。那个时候的乌镇也是历经战乱，商业凋零，心怀大志的沈焕不愿意困于故土，30岁就远赴上海去闯荡了。其实当时矛盾的曾祖父是不知道啥是前程的，也不知道前程是什么样的，他是因为生活拮据才去闯荡世界的。矛盾自己说过，我的曾祖父兄弟八人，他是长兄，八个弟兄共有这个老牌子的小小烟店。太平军败后的乌镇满目疮痍，商业凋零，曾祖父觉得靠这个小店养活不了八家人，他早已娶亲，有了儿子负担不轻，他得另谋出路。1865年，沈焕30岁的时候去上海打工了。在上海打工的日子里，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结识了各方人物。其中呢，有一位姓安的宁波商人，他看沈焕为人干练，而且一个人在上海，就让沈焕进了自己参股的山货行，负责跑码头采购山货。所以山货行这个采购员的角色和平台，让沈焕眼界大开，像两湖啊、四川、陕西以及天津、保定这些地方，是每年沈焕必去好几次的地儿。而湖北汉口是中部山货的集散地，所以沈焕在汉口待的时间比较长，时间一长，在汉口的朋友也就多了，业务也就更得心应手了。 茅盾曾经这样描述过曾祖父，说他在山货这行干了十年，由一个普通伙计成为专管进货、决定经营方针的大伙计。后来山货行股权重组，沈焕就和安先生商量，两个人合伙在汉口经营山货生意。沈焕以1000两银子作为干股，担任商号的职业经理人。
5: 茅盾的曾祖父闯荡商海，浮沉半生，凭胆识与阅历改写了沈家的家族命运，积淀下踏实坚韧的家风。除了远见卓识的曾祖父，沈家祖辈各有风骨，一言一行都深深影响着年少的茅盾。下面我们就来聊聊沈家祖辈故事，读懂滋养茅盾成长的家风力量。
21: 经营几年之后，安先生年事已高，选择退休，沈焕就接手了产业，开办了属于自己的沈记山货行。这个时候的沈焕已经年过半百，经商经验也非常丰富，行事魄力十足，生意做的那是风生水起，获利颇丰。茅盾说，曾祖父独自经营后魄力更大，而且正在走运，所谋必成，获利甚厚。但是呢，曾祖父人家同时也给自己准备了退路，他派长子次子返回乌镇，买下了官前街4间2进楼房，也就是现如今的茅盾故居，又购置了北向2处民房，计划以后改建成厅堂。同时呢，他也给家里汇款，让家人开设了泰兴昌纸店。这座官前街17号的宅院，就是19世纪80年代沈焕在汉口经商期间购置的产业。但是经商之路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呢？商场经营总是有风险的。后来沈焕误判了市场行情，囤积了一批山货，迟迟没法出手，资金周转陷入困境。之后他又苦苦撑了1年，还清了安先生的存款，最终把店铺转给别人了。这个时候沈焕已经55岁了，常年奔波，体力和精力都大不如前，再加上没有科举功名，打小呢只读过几年私塾，一时间他对前路倍感迷茫。那这个时候呢，他在汉口衙门的一个朋友就建议去花钱捐了一个分发广东的候补道官职。办妥了手续以后呢，他把老婆孩子送回乌镇，自己带着1000余两银子独自前往广州等候补缺。在广州候补的3年时间里，沈焕在官场上应对自如，顺利谋得梧州税官监督这个职位。上任之后，他就把家人一起接到梧州生活了。在驻守梧州的第二年，乌镇老家就传来了喜讯，说家里添了一位曾孙。而这个时候恰逢梧州境内燕子成群，当地人呢把燕子看作是吉祥之物。远在外地的沈焕特意给这名新生儿取名沈德宏，小名燕昌。谁也没想到，这个孩子就是日后扬名海内外的文学巨匠茅盾。多年之后，人家还担任了文化部部长的职务。而沈焕直到沈德宏1岁多的时候，也就是1897年年末回到乌镇，才第一次见到这位曾孙。鼎盛时期的沈家老宅聚居着22位族人，是热闹的大家族。茅盾的曾祖母王氏是乌镇本地人，出身书香门第，王家世代开设私塾，教书育人。王氏知书识字，性格刚强，处事周全，在家族里面有非常高的威望。他始终敦促晚辈要潜心读书，修习举业，是沈家家风的重要维系者。茅盾的祖父沈彦庚曾经也是清代的秀才，他的性情很豁达，淡泊功利。他无心经商，也不执着于什么科举，家里的纸店全权都交给经理人打理。他精通书法，为人谦和随性，经常给乡邻题写匾额对联，从来不署名，就为一个你高兴我也高兴。沈彦庚的生活作息也非常的规律，上午或者到茶室去喝茶聊天， 或者是到西园去听昆曲。午休过后呢，就邀请好朋友打麻将，人家固定只打八圈，没有瘾，输赢呢也从来不超过一两银子。
5: 沈家醇厚的家风，为矛盾的成长筑牢根基，父辈的眼界，母亲的启蒙，都成为了矛盾人生的重要底气。我们继续聆听沈家、陈家两大家族的故事，了解矛盾父母的来时路。
20: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21: 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沈燕庚和严苛的父亲截然不同。他经常念叨儿孙自有儿孙福，不替儿孙做牛马。对晚辈，他向来都是顺其自然。不过在关键的时候，他也特别的上心。1916年，茅盾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沈燕庚特意写信给北京的亲友，拜托对方给茅盾找工作。1920年秋天，沈燕庚在乌镇离世。当时茅盾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得知噩耗之后，他立刻放下手里的文稿，赶回乌镇奔丧。茅盾的祖母高氏是乡村地主之女，她勤劳质朴，闲暇的时候呢，带领家人养蚕，打理农事，不为谋利，就为寄托乡情。这个呢，也给年少的茅盾留下了很多欢乐的童年记忆。值得一提的是，沈家的女性大多都知书达理，格局开阔，像曾祖母、祖母，包括茅盾的母亲，这三代女性都通透干练，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茅盾的成长与心性。那聊完了祖父这一辈，咱再聊一聊茅盾的父辈，还有就是和他们联姻的陈家。茅盾的父亲沈永熙16岁就考取了秀才，深受维新思想熏陶，极度反感僵化的科举制度，笃信科学与实业救国。沈永熙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自学数理知识，一心想要求学深造。可惜受到维新运动失败的影响，沈永熙思想落空，之后他就师从乌镇名医陈我如，潜心的修习中医，也算是习得了一身安身立命的本事吧。那这位陈我如不是别人，正是茅盾的外祖父，也就是茅盾的姥爷。陈我如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名医，家族行医十几代，医术精湛，在当地声望是非常高的。陈我如行医严谨，医德高尚，每日限定接诊人数，唯恐精力不足耽误病患。他收徒的标准也非常的严苛，只招收品行端正、虚心好学的秀才，坚守医者本心。茅盾的母亲陈爱珠就是陈我如的女儿，自幼历经磨砺，知书达理，眼界开阔。陈爱珠很小的时候，因为她的母亲身体孱弱，她就被托付给了秀才姨父来教养，也是习得了读写算术、诗书礼仪，并且女工。14岁，陈爱珠就执掌了偌大的陈家事务，把家里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她开明通透，见识长远，是茅盾少年时期最重要的启蒙者和引路人。在这儿呢，我要特别提示茅盾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这书里面大家族的原型就取自陈家。陈家后辈人才辈出，茅盾的表弟陈于清在茅盾的帮助下筹措费用远赴法国留学，是和茅盾往来最密切的亲戚之一。陈家的晚辈亲属当中还有不少人投身革命事业，这些亲友的人生经历、两大家族的风土人情与悲欢故事，都化作鲜活的素材，融入了茅盾的文学创作当中。
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门家风育一世才。从物产丰饶、文脉鼎盛的水乡乌镇，到底蕴深厚、开明通透的沈陈两大家族，共同滋养了年少的茅盾。这些藏在水乡、烟火和家族岁月里的积淀，不仅塑造了他的品性格局，更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思想觉醒埋下了伏笔，成为他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聚焦少年茅盾的成长之路， 解锁一代文坛大家的蜕变历程。
1: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2: 蓝色。
23: 航天蓝。
24: 海军蓝。
2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2: 白色。
23: 天使白。
9: 科研白。
2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2: 绿色。
24: 军旅绿。
2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2: 橙色。
25: 消防橙。
2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9: 曲项向天歌，白毛。
2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0: 好的，谢谢。
2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2: 打开一扇门，
3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3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32: 跟随

0: 比如说你正常白天在这儿干这个，晚上呢也有一些其他的兼职收入的话，哎，那你把它录到这个系统里边，经常我们也会有一些惊喜。它只要有收入来源，只要这个来源一个企业啊，那其实都是有机会得到这个退税的。在6月30号之间，你是有权去数次更改你当时没有写好的信息的。可以针对3年之内，如果有就是忘写了，那其实你还可以进行二次退税。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财富新观察，我是你们的理财好朋友雨桐。那么每年的3月初到6月底呢，其实都是大家提交办理个人所得税退税的时间。那么其实我身边很多打工朋友们，大家都觉得也不用很着急，就觉得拖到这个6月份再来办这件事情也没关系。那现在呢，确实时间也是已经到6月份了，已经拖到最后时间，不能再拖了。所以说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哎您还没办理的话，可以不用着急，因为听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或许能够帮助您对这个个税退税多一些了解啊，说不定还能帮助您能多退一点啊，到手多点钱。那么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跟咱们一块儿啊加入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位好朋友啊，分别是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高级总监张博嘉。博嘉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0: Hello 大家好，雨桐好。
1: 还有我们这个在职场沉浮多年的中年资深职场人啊，子宇。
2: 大家好，博嘉好，雨桐好。那个资深中年男士啊，这个不一定特别有代表性，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些困惑也能代表不少人的一些问题吧，咱们今天来聊透。
1: 好，那因为今年呢，其实是我初入职场的第一年啊，我也是这个刚开始赚钱了，也是有资格办这个个税退税的人了。但是呢，关于这个个税退税怎么退，其实我是有很多不太清楚的。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已经在职场沉浮多年的朋友们就是是否清楚，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是觉得，每年到时间了，我就去退了。但是具体里面有什么样的规则，有什么样的门道？包括能退多少钱，有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可能都不是很清楚。或者说可能很多人会比较好奇，为什么说别人一下子能退个几千块钱啊，可能我到时候可能就几百块钱甚至更少。
2: 对，其实年年咱们都得操作这个事儿，但是对于我来说，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也就是把这个去年的导入了目测一下，差不多就确定了。但是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门道，就如果说我们不了解的话，可能就真的是白白的就是少了一些可流动的一些资金了。
0: 对，其实国家给了这么一个机会，也是希望大家自己清楚自己有哪些权益，对吧？然后也怕弄错了，万一弄错了，到时候人家税务部门说，哎，你这怎么这么填呀，就是再被责罚一下。
1: 对，
0: 就是其实心里还是突突的，
1: 还会担心一下。
2: 对。
1: 然后今天我们三个呢也是代表了三个不同的视角啊，年轻的小白视角，资深的中年职场人的视角，以及包括专家视角。我们一次性呢就会把普通人可能在遇到这个个税退税的时候的一些误区呀，包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多省点钱，多退点钱，今天就会给大家一次性聊清楚。那首先啊，我先代表打工人自曝一下，因为刚也说了，今天其实是我那个第一年办理个税退税嘛。我稍微研究了一下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之前真的是少拿了很多钱。比如说我之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嘛，我之前读书的时候会利用一些业余的时间、课余时间去做一些兼职，比如说我可能去在外面接个什么主持的活动啊，或者说拍拍什么平面广告啊，拍拍短视频之类的，就会赚一些外快。但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哎，这个工作我做了，然后甲方也把这个劳务打给我了，尾款结了，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到这儿就已经是 ending 了，全部结束了。我那个时候从来不知道，原来我兼职外快赚这个钱还是可以退税的，我就也从来没有申报过。
0: 是，其实我觉得也合理啊，那时候还是小朋友，挣着钱
1: 什么都不懂。
0: 对，然后抓紧花了，而且你没有一个主营的业务收入，对吧？就是所以意识到自己跟退税有关这件事儿，其实还挺难有这个意识的。但是现在毕竟上班了嘛，然后上班了，我们有一个单位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如果还能有一些兼职收入的话，那去退税的时候其实是会有比较大的提议。
1: 好退一点
0: 见的。对，
1: 然后包括像我之前也是没有这个概念嘛，就我学业的后半期，我大三大四的时候，会出去去实习呀，积累一些社会经验嘛。然后当时我们在北京，然后传媒行业大概实习工资一个月大概是4000到4500左右，我就觉得我印象中交税是要你工资要过5000才可以交的。但是我后面我研究了一下，好像说其实我们那个实习的时候也是给我们交了税，这个其实也能办理退税是吗？
3: 是，就是

0: 哎，去雇佣您。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兼职收入还挺不错的。然后你在这个他发你4500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单位，虽然你不够这个交费的这个税基，然后但是如果你们签的类似于不是一个劳动合同，而是一个这样的短期合同的话，那么因为你取得了劳务，哪怕你取得了1000块钱劳务，他一般可能也会给你代扣代缴了。
1: 咱们的那个税收 app 是非常好用的
0: 啊，所以呢，那你取得4500，原则上他可能是。看他怎么去做啊，因为咱们也毕竟不是你这个雇你这个单位然后但是他其实是给你付了的，因为你是在付一种劳务，然后你进行一个劳务的输出虽然你不是搬砖的啊，但是其实性质是一样的啊，所以单位是付过了的。
2: 因为就是不是长期的这个工作合约，所以签的不是劳动合
0: 同，
2: 签的是劳务合同。
0: 对，所以其实单位虽然看起来只给你付了4500，单位的成本远不止这些啊。他比如说他可能付了6000块钱，然后6000块钱他代扣代缴一点，这个1200之后应该给你付4800，可能再给你贴补点啥，可能也就这样了。所以他去申的时候应该原则上不是去跟你申请了4500，而是我们这个萝卜坑也是有数的，然后您之所以能在这个坑上，其实单位支付的成本费用可能就是六，
2: 会比这更多。
0: 对，会比这个更多。然后呢，你拿到这个钱，如果你还就是他们叫汇算清缴嘛，那你还汇算了有些其他的，比如说你正常白天在这儿干这个，然后晚上呢也有一些其他的兼职收入的话，哎，那你把它录到这个系统里边，哎，其实经常我们也会有一些惊喜哈，因为我们认为已经结束了，就像你刚才说的，但是其实在第二年的时候，哎，国家还会有一些政策，比如说你可以赡养父母啊，对吧？假设你是独生子女，然后你在赡养父母这一块啊，或者有额外的继续学习，都有发票的这种，都是可以抵扣的。
2: 到第二年我汇算汇算发现，其实我按理说可以再多拿到一些钱。
0: 对，可能没准比现在上班拿的还多。
2: 那其实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因为我是属于我毕业了之后就直接来台里面工作了嘛，然后我就一直稳定下去在这里工作。但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因为我们现在离我们毕业已经快1年左右的时间了，有的朋友就是在这个时间内他不断的在换工作，再去找自己更合适什么样的工作，可能一年下来已经换了得有7-8份工作了。我们平时聚会的时候都喊他万磁王，就是辞职的那个词。那像他这种就是老换工作，包括可能中间会有一定的空窗期，他这样去申请那个退税的话，他好申吗？
0: 但也是可以申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税号都是只有一个嘛，我们作为中国的税务居民那我们在这个个税 APP 里边呢，我们的 ID 都是仅有一个，他也不能说这一年这么有底气这么个辞职法他完全没有收入来源，对吧？就他只要有收入来源啊，那么他这个来源那刨去他妈给他微信上转账这个除此以外，那只要这个来源一个企业啊，那其实都是有机会得到这个退税的。
2: 我真是到时候一定要把我们这期节目转发给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然后特别是正上学的朋友们，那个一定要记得把自己实习兼职的这些钱都给拿到手，都给退了。到时候
1: 从我的角度来讲呢，我面临的一些事情可能跟这个雨桐就有一些区别。到了这个职场老油条的这个阶段，那个工作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很多事情呢就是还需要厘清。就从退税和报税这个事儿呢，先给大家讲一些轶闻吧。就是在最早这个税务的这个 APP 在推广开之前呢，实际上我们是需要通过公司去报税的。
0: 对，
1: 那段时间实际上公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专门的福利，就是我们当时汇算是请我们的公司财务帮我们做完一期网上报的，我们个人不用操心。所以那个 APP 普及之后，我们需要自己去报税的时候，第一年真的是懵了，什么都不知道。
2: 对，你看，所有大家年轻的时候其实都是一脸懵的状态，不是我笨啊。
1: 对对对，就是你第一次去做那个税收减免那个项去填的话，都有一些很懵的地方，比如你那个赡养老人的父母 OK 这没问题的，爷爷奶奶呢，或者说家里有更多的老人都需要你去赡养，能报呢？
0: 对，
1: 就对，一点一点去试，然后你去查他的那个细则，这是其一。其二，其实当时涉及的我一个很关心，而且当时是吃过亏的一件事，就是租房。就是现在大家大多年轻人应该走的都是中介，他有

0: 对，
1: 我们的三方合同非常正规的。
0: 对，
1: 当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呢，当时的那个租房市场还不是特别的完完全规范
0: 啊，
1: 所以我们的当时租房的那个过程中，有时候是签了合同，但是这个跟你来做中介的人，他不一定给你拿的是上网的那种合同，很可能就是按照那个格式合同民间做的一个三方的合同。
0: 是，
1: 我有一年就签成了这样的合同
0: 啊，
1: 然后就把这个合同的内容输进了这个系统里去报税。
0: 是，
1: 当年其实没有问题。其实博家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0: 嗯，
1: 就是税收的这个报送上去说，它其实是会倒查的，包括三年之内它都会都可能会倒查出来。
0: 是的，是的，
1: 就是这个房子的事儿，当年报的时候就 OK 没事了
0: 啊。
1: 第二年倒查的时候查出来了，然后税务系统的工作人员说，那你报了这个，你需要提供一下相关的正规的一些文件。我只有一个民间版的这个合同，他说，那你这个还需要提供一些更多的一些辅助文件，我们才能去，判定你这个合同的真伪。
0: 嗯，
1: 我说，那你需要什么？他说，比方说一些身份证明什么的。
0: 对
1: 啊，
0: 打款记录。
1: 打款记录，我一查，我说哟，这个合同写的有问题，身份证明在上面没写全。
0: 哦，
1: 我去往回找，最后发现这个信息已经找不全了，因为他那个中介的那个身份实际上是存疑的。
0: 对，
1: 所以我只能跟税收的工作人员说，我说不好意思，我这个存在一些问题。税收人员说，那你就只能补税了。
0: 是，
1: 然后当年，因为涉及到一个当年没有缴，第二年才补上，所以不仅有补税，
0: 对对对，
1: 而且还有罚款，
0: 还有滞纳金，
1: 还有滞纳金。对，应该是叫滞纳金，准确的应该叫滞纳
0: 金和罚款，这俩玩意儿都有。
1: 对，可能我这种情况的人不少，所以这个管理部门出于一些对我们的关怀，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格，就
0: 是
1: 给我们一些缓冲期，
2: 初次警告嘛，
1: 对，
2: 人间有温情啊。
0: 对，
1: 所以当年补税加滞纳金或者罚款一共有2000多块钱。
0: 哎呦，那真不少，
1: 真的是不少了。所以在这儿也一定要提醒大家，签合同一定要看清楚相关的要件，一定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否则就可能会自己吃亏。
0: 所以我们可能就发展的去看，那现在国家要做的是什么？对齐，就是通过我民间的各种大家去申报的这样一个方式，哎，让拥有资产的人，哎，更明晰，然后这个去享用这样的租赁服务的这样的人也都更明晰，然后未来国家想执行一些统一的操作的时候，它也是非常透明化、集中化、简约化的。
1: 那个我跟我的爱人在结婚之前，两个人都是在北京待了一些年，然后都各自有房子。然后在那个结婚之前，大家就各自的按照自己有一套房去申请，这个拿那个房贷做减免，做减免。但是领了结婚证之后，第二年的3月份，就我说今年早点算，不知道会有什么一个变化。
0: 对，
1: 然后就大家按照往年的这个往进填，就吧唧出来了一个弹窗，就你们商量之后再报。是为什么呢？就是每一个家庭他只能报一套房子的税收减免。
2: 哦，就一个家庭如果说有两个房子都要还贷款，还不能两个都给减免了。
1: 对，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房贷到底怎么样去还去比较合适。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是公积金的贷款，
0: 对，
1: 有的是商贷跟公积金的混合贷，
0: 对，
1: 所以这个后面的效果就搞得非常的复杂。当时我们算了半天没算清楚，因为当时 AI 还不是很好用，
0: 对，
1: 所以都是挂在了我太太那边去进行减免啊，所以现在也是想这个利用这个机会请教一下博家，就是我们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更实惠一些。
0: 就是您太太是不是在相对体制外的这么一个？
1: 她也是体制内，
0: 也是体制内。
1: 我是全部做的那个公积金贷款，
0: 明白。
1: 我的太太是这个混合贷
0: 啊，
1: 而且她每个月的月供加起来比我要多，因为她那边的贷款利率更高，
0: 放她名下。
1: 对对，就是因为涉及到商贷，所以贷款利率会高一些。所以呢，就是我当时想的，既然他那边的那个房贷支出高，那是不是应该归到他那边会更加的实际一些？所以就都归在他那边了。
0: 就是他这个看贷款总额和月供量，这个双因素都是要考虑。首先，您名下的这套公积金呢，可能其实你算上总量也没多少，
1: 对
0: 对吧？那其实就还是应该以那一套更大的、更多的为基准放在太太名下。你现在操作的是对的，然后我们还有 有一些客人除了有房贷，然后他们还有租金的，然后也帮他们做过测算、
1: 哦、
0: 啊。其实有一些，尤其像什么初三、高三呐、啊，什么小升初啊，他们可能就是突击租房，然后可能这一年租房的，哎，其实花费也很高。因为就不想委屈着自己嘛，啊，然后所以他们这个呢，哎，反而也不少哎。这几个因为它是同一个类目向下的不同细项，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可以怎么算？算的方式也很简单，你就在这个 APP 里边自己去测算，一直到最后提交那一步，或者你哪怕提交了，然后再撤销提交都行，基本上就可以算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它内部的这个计算器，然后包括就是现在 AI 工具的这个计算器，我觉得相对。对，都还是挺准的，反正我算了算啊，是挺准的啊。我当年呢，我是还有一套房的房贷，然后就上海我还有一套额外的这个房子的房贷，哎，但是不高。然后但是我租房呢，我又租了一个很贵的房子，
1: 嗯，
0: 最后还的还挺好。
1: 对，就是说到这儿我插一句，就是在这个从租房到买房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体会，就是房租的这个减免的力度其实上是比房贷更大的，给人感觉，尤其是我是用的公积金贷款
0: 啊，对，
1: 嗯，
0: 是，
1: 对，
0: 是是，因为他用的公式不一样，
1: 嗯，
0: 啊，所以呢，嗯，其实说白了，在这个也很合理，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这样的。然后，比如说这个人去租房，那他和他还贷这块给的相应的优惠，一个类似于是资本向下，一个是经常向下，所以在资本向下这一块呢，就是咱们房贷属于资本向下嘛，就是咱们按老百姓能理解的啊，不一定人家税务人员听了咱们这个可能觉得咱们说的有一点矫情，对，然后但是其实老百姓是能听懂的，对，偏资本向下的相对来说它少一点，然后但是经常向下就是我老得去这个过日子呀，我过日子的这一块呢相对来说就会补的更多
2: 一点，
0: 对对对，在这样的
2: 话租房呢其实反而会补的更多一点。
0: 对，但是你也得看你这个房贷还成啥样，租房租成啥样啊、
2: 哦、
0: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像子宇他们家的这种情况，目前对吧，他们也没有租房，然后那就是房贷的话，这种混合贷一般情况下会补的多一点，
2: 嗯，
1: 其实除了这个不动产比方说房屋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个人养老金
0: 哦，
1: 对，个人养老金每年有12000的这个交费上限，它是可以那个
0: 抵延纳税，
1: 抵延纳税的，
0: 对。
1: 但是我去年没有做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抵延纳税的过程中，你要在那个 APP 上面，那个税收 APP 上，你要进行
0: 一
1: 下操作。
0: 对，你要摁一下。对，
1: 我去年没摁，所以今年才反应过来，我说去年差了一个操作，
0: 哦、
1: 于是这个。嗯，自己的这个退税额可能就有很明显有一个变化
0: 哦，
1: 所以也是前两天就跟雨桐在唠叨这个事儿，我说你是不是已经交了这个个人养老金，如果交了一定要记得把那部操作做一下
0: 哦。这个可以温馨提示一下，首先我们这个汇算清缴呢，大家都会认为哎，我轻易在6月30号之前4月1号之间我不要去触碰它，然后因为我一旦摁了确定键，然后他把钱退给我了以后，可能我就无法更改这个事实。好，那就跟大家稍微厘清一下哈。首先在6月30号之间你是有权去数次更改你当时没有写好的这个信息的、
2: 嗯、
0: 啊，哪怕退完钱、
2: 就是、今年哪里没有填好，哪里漏填了或填错了都是可以改的。
0: 对，然后与此同时呢，您还可以针对去年前年大前年，然后3年之内如果有这个比如说类似于我特别明确我已经做了这个个人养老金，但是我就是忘写了，那其实你还可以进行二次退税、
2: 嗯、
0: 二次退税的时候你可以把之前您忘了的那个事儿，然后标注出来，然后再到比如说这个税务部门可能是7月1号就没那么忙了，之后他可能会处理你这一笔，可能如果能够核实真实的话7月15号可能也会退还给你、
1: 嗯、
0: 所以你可以不一定就是完全没机会了，因为毕竟您买那个12000的这个养老金它是对吧，不管是在银行啊还是在这个，它有4种方式嘛，
1: 对，那个是有很明确的一个记录的，
0: 对，
1: 对，
0: 它只要就走过必有痕迹，你只要把这个痕迹说清楚，然后有记录啊，它并 不是说人家就不给你递延了，因为毕竟我们要最终拿到这个个人养老金的那一天，不管是60岁65岁，我拿到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要补3%的税的，他只是做了一个税务递延啊，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哎看起来今年不错的这么一个收益啊，但是并不是未来这个钱我不回给国家了，是一定要回的啊，咱们制定这个规则的时候也说得很明确。
1: 对，但是话说回来，其实咱们的那个税收 APP 是非常好用的，很多的那个数据都可以通过接口接到这里面。
0: 对，其实就大家也有所反馈，就是光做这一个税务 APP 的工作人员，就 IT 的工作人员是，就是我们不能说具体的数量啊，但是我们去他们那边参观过啊，就也不是说是100-200人，就是上千的支撑的人员在做这么一个体系，
2: 给我们做保障。
0: 对对对，所以呢，相对来说还是很好用的。你看，比如说某一些国家，对吧？他们每年4月15号要去报这个税，那么他们还有很多的表是手填的。那咱们中国呢，在这一块其实是走到
2: 了
0: 前列的。对，
1: 那个我曾经的经历，就是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当时还有过一些兼职，帮别人去写一些东西什么的，当然还没有来台啊，在来台之前，那当时的那个最早的那个办税是特别麻烦的，需要这个用工方的财务给我发一个我们要签合同，然后我自己拿着这个税收单子去税务部门去办税，办完之后把办完的某一联再发给财务，然后这个手续才能走完。就是当时的那个办个人所得，就是办个人劳务办税的话特别麻烦，就包括我去给人打工，我还要去负责自己的税务的流程。但是后面几年呢，就感觉比方说在西城区它就有专门的那个税务大厅，可能一站式的就把你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2: 对，
1: 所以明显的能感觉到，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你有兼职的话，他的这个处理税务相关业务的这个感受会越来越好。
2: 对，我印象中就是我之前大三的时候在外面去兼职，也是当时是要我自己去手动去线下去办理一个缴税的这样一个情况，当时就是在那个一站式服务大厅，然后直接也有专门的相应的工作人员来帮我，很快这个就办下来了，就办好了。
1: 因为后面在总台开始上班之后呢，就没有在外面进行一些明显的兼职，所以就是在税务的 APP 上面就再也没有填过这个相关的内容，所以也很想请教一下伯家，就是说这个相关的内容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其实我们之前也接触比较多的这种比如说请我们去做顾问啊，专家呀，比如说市里边的经信委啊什么的，这种其实都是会有这个专家费的。专家费，比如说我这个3000块钱，他已经给我扣了，就罚我2400，或者说有高额专家费，他也是按照那个标准也已经扣完了。只要是扣完了，他又给的我现金的这种方式，我要不要在汇算清缴里边去填报呢？我想填，他没有空。就是我是愿意填的，然后但是呢，他因为是给的我现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现在也在逐步规范。比如说我现在去高校，我去当这个什么特聘教授，当这个专家，他现在呢就是直接是给我要卡号了，
2: 银行卡转账，
0: 对，银行卡转账了，
2: 规范了。
0: 对，然后但是之前呢，尤其像比如说我去金融机构做专家，他就已经全部把全套手续都做好了，比如给他们中心组讲个课，对吧？那这些他就是给我现金，那我就收着呗。我想跟国家汇报啊，这我又收了笔钱，他没有那个空能填得进去，然后所以呢，那你没有这个空就这样嘛。但是如果就像比如说在高校这种，他已经财务全部电算化，这个透明化了的这种，那么他其实是能看到的，你也不需要去跟他主动去这个申报，他自己就能看到你有没有在外面拿，然后外面拿完了以后，当时就已经合规扣减了，对吧？咱们这种高校都是很透明的，然后都已经合规扣减了，那么他也不会对我们自己体制内这个工作造成很大的影响。
2: 对，你看，其实我们就是可以鲜明的感受到，因为有了个人所得税 APP， 所以让我们的整个的办税流程其实更加的透明了，更加的制度化规范化，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其实整个体验感也方便了很多。
0: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多看一看官方的指导意见啊，这官方的视频其实都是正规的，而且是官方就有一些技巧，只是你没有去关注它，所以可能这个钱包就瘪了。对，
2: 那我们确实在这个个税退税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有很多不太知道的一些遗漏的点呀，包括我们在做的时候还发现真是有不少误区，因为不太懂规则。

则呀，或者操作粗糙，不管是我们年轻人还是这个中年的老油条们，我们大家都是会错过一些红利，这个还是蛮可惜的。所以说我想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们也都跟我们一样，现在特别想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样操作，到底该咋做才能让我们能拿到手里的钱多一点点。哎，那大家呢就锁定我们明天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啊比较容易踩的坑，以及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可能会遇到哪些误区。那么明天呢我们就会进一步的给大家介绍，哎，有哪些实用的干货技巧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理解这个退税的规则，能够帮助到你可以退到的钱更多一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9: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9: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0: 文化中国行。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1: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1: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3: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1: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4: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3: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5: 119条枪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16: 好的，全速起升。
17: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8: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7: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8: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7: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8: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7: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8: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7: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8: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7: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8: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2: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19: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2: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0: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21: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20: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22: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成都、重庆等地震感明显。
1: 今日财经头条，义乌制造精准捕捉消费风向，世界杯期间解压足球卖爆全球。
0: 消费级外骨骼助力器调查，材质虚标，效果没有依据，外骨骼性能统一测试和评价标准尚未建立。老年人如何选择外骨骼？医学专家建议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
1: 广州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什么叫偷面积？对普通消费者有哪些影响？
0: 从落户引才到安居留才，上海浦东青年人才零援助政策引人关注。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2: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昨夜今晨，划重点。
5: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12，在四川宜宾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据网友反映，成都、重庆等地震感明显。截至今天1点，首批救援力量已抵达震中沙河镇，暂无房屋倒塌、人员被困情况报告。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7: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而浙江义乌这个被称为全球体育用品超级工厂的地方，同样沉浸在足球海洋里。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5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9.8亿元，同比增长17.6%。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12面的解压足球2个多月售出40万个。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上午10点，店主陈果正和前来补货的采购商沟通解压足球的订单。采购商陈吕：
9: 像目前总的算下来，韩国这边走的也还算比较多的。我们当时都没有考虑到韩国这边会销量这么大的。
8: 这款让海外客商持续追加订单的解压足球，外观模仿标准足球的经典拼块造型，将12个按键与5边形结构相结合，主体采用柔软弹体材质，按压时发出轻微响声，并提供回弹反馈，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陈果：
10: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8: 从创意到落地，陈果团队花了整1个月的时间，产品一经推出便迅速引爆市场。
10: 因为前面改了好几版，5片还是6片，到底是12片还是16片，在这个里面纠结了一阵子，然后呢不断的去测试，发现12片这个事情才是最合理的。第一天就把所有做的东西全部卖掉了，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美加墨走，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5: 赛事消费场景不断延伸，很多商家在设计周边产品时，还会研究参赛国的文化、颜色偏好和球迷习惯。义乌卖的已经不只是世界杯周边，而是契合不同国家文化、不同消费场景的商品。
11: 像西班牙、德国啊，像巴西都卖得好的。
8: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温从建的店铺，满墙的球迮服让人眼花缭乱。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11: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他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他巴不得你今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
8: 据介绍，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温从建就已经开始研判出线形势，为传统强队提前设计球衣，针对每个国家设计2到4款方案，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
11: 像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一些金字塔元素啊。然后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一些袋鼠的一些元素。
8: 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迮服的外观设计专利。
11: 为了能够在竞争中有优势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8: 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不仅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迮服订单，仅官方授权1项就达10000多件。
7: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了拼专利，那么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继续听报道。
12: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然后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8: 这样的提醒电话 是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的日常。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电话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洛林：
13: 我们针对这个义乌小商品的产业特点呢，我们去优化了这个服务流程，缩短了这个审查周期，为的就是能够第一时间帮商户保护他们的创新成果，能够转化为他们的竞争优势。

0: 最快半个小时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1: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注册申请啊。但是目前通过我们这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这个授权。
0: 截至今年一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市级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外骨骼助力器最近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有人说戴上它就可以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外骨骼助力器，消费者也不清楚应该如何选择。前不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可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根本没有说的那么好。一起来了解。
8: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9: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8: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9: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
8: 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
10: 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怎样的标准呢？专家告诉总台记者，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
8: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在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穿戴外骨骼后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情况。
11: 在我走路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 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0: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人因与功效学实验室工程师牛文磊。
1: 不同的产品它的差距是存在的，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以及它的算法。工程师告诉记者，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 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时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消费者该怎么选？它适不适合所有的老年人群呢？来听临床骨科专家的建议。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
0: 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骨科副主任医师王磊：
2: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叫做安全性，它一定要有起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3: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4: 您的财经闹钟已上线，全球市场昨夜发生了什么？ A
5: 股开盘又有哪些信号？天下财经接下来关注楼市。广州日前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对当地某城中村改造项目作出处罚决定，认定这一主要功能为商品住宅的项目没有经过规划许可，把装饰柱改建为结构柱，改建面积近200平方米。类似偷面积的做法还有哪些对消费者会造成哪些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根据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出具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商品住宅项目将19杠1栋的4至31层，以及19杠2栋的2至15层、17至31层、33至48层的装饰柱均变更为结构柱，其中还有部分楼层属于避难层，总的改建面积合计199.34平方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观察，这属于典型的偷面积行为。
7: 所谓的装饰柱呢，它本质上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就是为了美化城市的风貌，在楼体外部建造的没有钢筋承重、独立悬挑的柱子。它在楼栋外墙的外侧和室内主体墙体是断开的，目的呢，基本是为了美化立面。那么这样的装饰柱如果变成内置钢筋，属于楼栋主体承重体系的结构柱的话呢，把外墙向外就拓展了一截，原本外墙外的空间被墙体柱子 完整的围合起来了，就可以变成建筑主体内部的封闭空间。这样的话，变相的增加了室内可用的空间。一些项目呢，借此打起了擦边球，将这类空间包装成免费赠送的面积。市场上一度通过偷面积等做法出现了100%得房率乃至140%得房率的住宅。李宇嘉表示，类似的做法还有前期压缩户内面积，后期通过改造阳台、花池、飘窗等方式，变相提高得房率的行为。 作为普通消费者可能好奇，能够获得的套内面积更大，不是更好吗？
0: 那这种偷面积的做法岂不是于我有利？李宇嘉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1: 一是容易造成安全的隐患，包括工期、民事等纠纷问题，比如他没有报批就没有经过规划的审查，也就可能会导致无法通过验收如期交付。二是计算得房率后的价格比其他在售的项目同类二手房还要低，这是不公平的竞争。三是导致房地产业对好房子高品质的理解走歪，所以这样得来的套内面积虽然可能表面上看来对消费者有利，但面对这些宣传的时候，消费者也要更加审慎的对待。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去年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可以说是国家对好房子提出的底线要求。这一规范就对住宅层高、居住环境、适老化设计、住宅安全性等多方面提出要求。李宇嘉认为，对消费者而言，套内面积固然重要，但通过偷面积得来的套内面积往往处于阳台等边角位置，使用效率未必就高。开发商还是要在户型设计等方面下足功夫，真正从居住者的角度出发，满足公众对改善居住条件的期待。
1: 高品质产品应该是在户型设计功能完善、社区服务全面友好、配套设施上提高品质，提高业主的居住体验感，这才是好房子的内涵。靠偷面积不仅违反了建筑设计规范，还带来了隐私的损坏、安全隐患等问题，而且也是低水平的竞争。
2: 如果说过去城市抢人大战靠的是户口和补贴，那么现在上海浦东直接出了一个大招，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入住浦东保租房可实现零援助。从落户引才到安居留才，不仅是城市治理思路的巨变，也折射出楼市底层逻辑的深刻重构。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5: 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处保租房社区，一套月租2000元的青年公寓，对于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来说，在叠加各类补贴后，首年实际支付可能直接归零。在校大学生，
6: 其实这个租金的话，在上海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就是大幅的减轻了我的压力，所以说也比较适合我长期的在这边考虑。
7: 但是离我们学校也比较近，然后交通什么的也比较方便，然后本身这个房子的质量，我其实去实地已经看过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感觉他们工作人员也挺那个热心帮助的。
5: 而对于已经步入职场的青年人才廖玲来说，安全和通勤是他最看重的因素。
8: 首先我觉得比较安全，因为我觉得公寓也好，包括那种门禁系统也好，就包括不是那种其他人想进来就随便能进来的。还有就是通勤嘛，我其实上班就6公里，就不管是哪种交通方式还挺方便的。
5: 张江娜是青年人才社区右里店长介绍，政策补贴带来的价格优势十分明显，极大的降低了青年的生活成本。
9: 市场上我们这样的户型对外出租的话，价格在3500那到4000之间，参与了这个低租金的政策补贴以后呢，就是基本上在1000到1500左右。
5: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从给户口到给补贴再到免租金，城市抢人的力度在层层加码。
10: 实际上呢，这个既是体现了对青年人才居住方面的支持，也是体现了保障性租赁住房领域呢有比较好的一些惠民的优惠的政策。应该说呢，最直接的效应呢，就是说增强了城市对于相应人才的吸引力。吸引力的增加呢，既能够带动住房租赁市场的需求，也能够带动相应的一些刚需和改善型的需求。当然最核心的其实是提升了我们城市的产业发展能力和城市本身的竞争力。那么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呢，能够有助于去推进整个城市整个房地产的高质量发展，真正的让城市相应的一些工作啊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啊有非常好的匹配和结合。
5: 对于广大青年群体而言，如何利用好政策红利，科学规划安居置业，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建议，
11: 对于年轻人置业来说的话，利用好当下的国家的各种人才的政策，降低试错的成本，置业的顺序也是先选城市，再选板块，最后选楼盘。整体来说的话，未来房地产市场会在国家这一系列的好的政策影响下，打破过去以投资为主的置业的顺序。后续的话，整个楼市的发展会成为梯次就业，年轻人的话先租房，未来有一定实力之后再买房的一个良性的发展。
4: 有一群普通人默默铺垫我们日常生活的底色，点滴付出融进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带来的便利，却未必听过他们的名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他们你知道吗？
12: 在粮食部门以前收粮的时候，直接是拿现金20万、30万，甚至40万、50万，就用编织袋把它背回来，特别不安全，人又害怕。
13: 银行和银行不联通，也还是不方便。
14: 那是中国经济蓄势待发的破晓时分，然而，当时大国经济的金融血液却常因技术的瓶颈而流速缓慢。在上世纪80-90年代，跨行汇款甚至要依赖信件和电报，资金在途少则3-5日，多则半月余。那种等待的焦灼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经济阵痛。
15: 有心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
16: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整个市场扩大，商品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那么在贸易过程当中，它这种内生的需求就要求啊有强大的这种支付手段。
14: 世纪之交，大潮奔涌。1999年，中国电子商务的春雷在西子湖畔炸响。当汹涌的线上交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滞后的跨行资金流转成了中国经济咽喉上的一根倒刺。如何搭建一条让数字与财富自由奔跑的金融高速公路？解题的重任交给了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总工程师贺铁林和他的团队。
17: 央行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此前也被大家称为超级网银，已经进行了1个多月的试运行。近日央行宣布，系统已经正式建成运行。
14: 1000多个日夜的披荆斩棘，成千上万次的推演调试，2013年10月8日，第二代支付清算系统破晓而出。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纵横乾坤，小额批量支付系统润物无声，超级网银横空出世，境内外币支付系统长风万里，商业银行的信息孤岛被彻底打破，逐步实现了法人机构的一点接入、一点清算，中国经济的金融大动脉瞬间被打通，14亿人的日常大后方自此被科技彻底重构。每一次指尖轻触的移动支付，每一笔实时到账的温情薪资，每一次保障民生的水电缴费，都在7x24小时的无声运转中实现了秒级直达。
18: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市场，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并使用纸币的国家，这一次中国又在引领全球支付体系迈入新时代。
14: 从当年一封跨行信件的漫长等待，到如今除夕之夜数以亿计红包的秒级到账，从纸质账本的沉重到无形代码的轻盈，在这场支付革命的壮丽史诗背后，是一代代金融科技筑路人用彻夜不眠的通明火烛将心血凝结为系统的澎湃动力。他们将每一个关键环节都刻成了中国金融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他们是金融大动脉上的无名微光，却照亮了数字中国的万里山河。他们是从未现身却无处不在的大国金融守门人。
4: 在方寸之间守望万家暖意，于无声之处铺垫日常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致敬每一位埋头耕耘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19: 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资讯扫描，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已商运10年， 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8: 记者昨天从中国建材集团了解到，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2: 昨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在建最大水利工程犬牧塘水库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18: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5: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9: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